0: 灭火行动。
1: 欢迎回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16号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上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
0: 而伊朗议会同一天也审议了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填补相关的法律空白。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暂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在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应对敌方的情报机构和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对海南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要期满之际，伊朗16号继续的释放强硬信号。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也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也绝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1: 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是消灭一名入境到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可以获得有50亿的土麦，约合有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军已经被逐出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允许美国重新恢复此前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哈塔米还针对美国总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做出强硬表态，称美国无权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为自己的领土。
4: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بخشی از سرزمین جنایت اعلام بکنم. اولا که تو غلط میکنی. البته بعد که فهمیدن که چه

0: 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感到无比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琥珀并没有正面回应，但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目前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数最少。他赞赏林肯号的领导，特别是高级士官领导挺身而出，将心理健康和船员韧性作为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林肯号去年11月从武冈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亦在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消息，库珀当天视察的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最近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说这样一个协议反映了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来保卫自身。
2: 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也说这个协议是大胆而且重要的第一步。
1: 我们再看到，这是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5号的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官员都指，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
2: 专家一个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在试图要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0: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的军队在16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的纳布鲁斯以南的古斯拉村进行了部署。两辆载有数十人的以军的大巴，当天是驶进到了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和军车的监视之下，市政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犹太人的定居者在本月9号以来，持续对古斯拉村的民房在实施封锁，以阻止巴勒斯坦居民的进出。那么，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近期是在古斯拉村展开了行动，企图要拆除掉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的民居入口处建立一个前哨的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重建建筑，并且拒绝离开古斯拉村。以防长卡斯在14号表示，以方计划要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执法工作要移交给警方处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6号就到访了埃及，分别会见了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哈马斯领导人哈亚。据报，库什纳向哈亚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军撤军会同步进行，但武器必须要运出加沙。
1: 另外，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同时敦促调解方要迫使以军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
3: 埃及总统塞西16日在阿拉曼接见库什纳，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一同参会。 拉沙德当天还在开罗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举行会晤，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此外，库什纳与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以及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调解国官员一同会见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两个多小时，旨在为加沙去军事化制定可核查的具体步骤。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调解国官员报道，哈亚重申哈马斯致力于落实解除武装计划，前提是以色列履行相关承诺。库什纳承诺，一旦哈马斯启动缴械进程，和平委员会将敦促以军停止空袭加沙，并逐步从加沙撤军，但哈马斯上交的武器不得储存在加沙。库什纳还敦促哈马斯将加沙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强调哈马斯在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不会被纳入加沙政治进程。他明确指出，美方拒绝任何驱逐加沙居民的计划。库什纳17日将转往以色列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时报认为，除了要求以军停止轰炸和撤离加沙，库什纳还会敦促内塔尼亚胡履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承诺，同时期望以方允许国际稳定部队进入加沙，并在拉法建立一个人道主义试点区。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代表团在会晤中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路线图，主张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尚未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呼吁调解方及和平委员会迫使以方履行其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行径。与此同时，埃及、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八国16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指以方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出的集体努力，应对相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有一艘美军导弹驱逐舰巨豹曾经因为故障在海上停电停水多日，待会见。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的。
0: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美韩2026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将会大幅的缩减。特朗普说呢，他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批评美韩联合军演不仅是成本高昂，更同时向朝鲜一个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始终没有体现威胁性而且保持尊重态度的国家发出了完全不恰当而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虽然此时要取消军演已经是为时过晚，但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必须要缩减军演的规模。特朗普在贴文的最后就提到了美方近期希望韩国要以到推进伊朗的无核化进程，但却遭到了韩国给拒绝。
1: 像电台有一个报道说，据报美军一艘的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底发生了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天，而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

0: 网就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7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的期间，通报发电机故障，而舰上的电力供应中断，厨房、厕所、空调跟淡水系统一度无法运作。
1: 报道更引述了美军第七舰队表示，隶属于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在这个期间就为本福德号在提供补给，而目前舰上的电力系统在7月30号已经恢复，维修工作也在本月初完成。报道又指，本福德号在目前是停靠在日本的横须贺港，已经完成了加油，而美军正在调查船只故障的原因。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区，16号下午的4点左右，发生一起警察在开枪事件，造成有多人受伤。而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的伤情还不清楚。
0: 而警方还没有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而受伤人员的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也都还在调查当中。
1: 再来跟进一下目前的俄乌局势，乌克兰16号对俄罗斯的莫斯科州大型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并且打击俄军人保导弹系统。
0: 俄军袭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跟炼油厂等相关设施，也攻击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

0: 克兰16号凌晨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表示，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表示，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的野莓公司仓库因无人机袭击而起火燃烧，但未造成人员受伤。野莓公司发布消息称，消防人员正在灭火，相关物流链已做调整。俄罗斯媒体16号援引紧急服务部门消息报道，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家大型建材商场日前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火灾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所幸无人伤亡。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3起同类袭击，另有2家连锁商场分别于10号和14号遭到乌军袭击。乌军并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俄国防部16号表示，俄防空兵在过去一天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并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作为反击，俄军16号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俄军并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俄国防部并通报，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库季耶夫卡村，并夺取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据点。乌克兰空军16号表示，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关注是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奥劳迪诺夫中将16号就表示，9月下旬就是雨季，俄军已经从两翼逼近了双子城，从这双子城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跟周边都是开阔的地形，无论乌军朝哪个方向撤退，都必须要穿越30到40公里的草原沼泽地，也因此政治层面的空洞谈判只会恶性循环，让乌军有残喘的时间。
2: 我的身边呢，这就是车臣阿克马克特战部队的总司令，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吉诺夫。
3: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吉诺夫总将表示，俄罗斯的一些亲西方的精英团体，即所谓的和平党，试图说服按照西方的条件达成妥协。2014年以来，他们在对顿巴斯的立场上追求有利于西方的妥协的线路，这种线路最终也未能实现其任何的和平既定的目标。阿劳吉诺夫认为，目前俄罗斯的首要目标并非征服乌克兰，而是要确保俄国的自身战略的安全，

0: 使北约能够恢复到1997年的边界。为此，俄罗斯也必须在特别的军事行动中实现两个目标，即迫使西方重返关于俄国战略诉求的谈判，并在乌克兰战线上取得根本性的军事的转折。阿劳吉诺夫指出，目前西方和乌克兰军队都无力凭借现有的兵力和资源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西方反俄联盟也面临着后备力量不足和资源的危机。如果西方代理人的战争败北，这将直接会引发已经开始的欧美共同体的崩溃。阿劳吉诺夫强调，现在与欧洲的对话毫无意义，欧洲会将莫斯科的和解姿态视之为软弱，并继续施压。只有实力强大了，俄国才能影响着西方。阿劳吉诺夫强调，并非所有的战争胜利都是来自于在战场上击败敌人，而是需要认真和清晰地历史性地认知自己。
1: 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выполнить свои задачи.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сколько народу в этом мире погибнет.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ч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с детьми, женщинами. Почему-то американцы же не пытаются остановить Израиль, чтобы он не убивал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мусульман палестинцев.
0: 8月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接受冻结当前前线的停火协议，直到俄罗斯能够以自身的条件达成长期的、可靠和持续性的解决方案。8月1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声明称，俄罗斯没有收到土耳其正式请求此类的暂停令，但是俄罗斯不建议采取2022年、2023年黑海粮食倡议的机制。2022年至2023年，联合国和土耳其与俄罗斯斡旋的黑海粮食倡议，当时允许货船在敖德萨州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港口之间进行航行。本台记者观察，今年9月18号至20号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九届的选举，团结俄罗斯公民、稳定俄罗斯社会的情绪，这是当下克里姆林宫所采取的唯一的政治诉求。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美纳斯日前接受了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在今年4月份，美国国防部泄露出来的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对此，拉美纳斯承认有听过这一封的内部邮件，但对当中内容其实并不知情。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是存有争议的。在1982年的4月份，阿英两国因为马岛主权归属问题就爆发了战争，战争最后是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在战败之后一直都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但是英国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有关的谈判。
3: 厄瓜多尔的总统诺沃亚16号飞抵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有分析就认为，综合两国的自贸协定生效之后，双边贸易额增速等因素考量，诺沃亚这次访华，经贸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将会是两国交流议题的相当重点。
4: 厄瓜多尔外交部消息显示，诺沃亚这次访华意在推进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能源、科技、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厄瓜多尔与中国的自贸协定刚生效的2024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约2.3%，而之后的2025年，这一增速达到了24.4%。有分析认为，从经贸增速以及重大项目落地能力等方面看，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表现，因而这次经贸和基础设施建设或许是议题的重中之重。
5: 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跟厄瓜多尔的贸易增长的这么快。那第二个就是中国在这些重大项目上落地的这些能力，你比如说厄瓜多尔现在有很严重的电力问题，厄瓜多尔的这个港口的效率也不是很高。这两年中国在拉美包括巴西古巴这些光伏产业也好，或者说新能源的一些电力项目上也好，这个成果是很大的。包括我们看到的重要基础设施上前开港， 中国可以提供很快的能把这些重大项目落地的这么一个能力，这个也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4: 自2024年1月诺沃亚因毒枭越狱事件首次宣布国家进入内部武装冲突状态以来，厄瓜多尔政府试图通过严厉打击犯罪来恢复社会秩序，同时也加强了同美国的军事合作，一方面是治安仰仗，另一方面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初就以所谓唐罗主义敲打了一众拉美国家。学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期厄瓜多尔总统开启超长访华行程，阿根廷与中国续签本币互换协议，或许也体现出了拉美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的对华务实合作需求。
5: 那在这种情况下，诺沃亚作为一个右翼政府的代表，还拉美政府的非常典型的代表，还愿意来中国待这么长的时间，我认为这就代表了拉美国家整体的这么一个态度上的选择，这有一个很强的导向性，就是对华合作是必须的，你美国就是提供不了中国能提供的这些帮助也好，合作也好，对华合作就是务实的，我不会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些压力就放弃我的国家利益，放弃我精英的利益也好，人民的利益也好，我都不想放弃，我想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表态。
4: 诺沃亚在结束访华日程后将前往越南和新加坡，学者认为出访首选中国还有考虑到今年 APEC 峰会将在深圳举行，提前与中国沟通更有利于介入更多亚太区域的经贸合作。凤凰卫视吉翁英火赵伟北京报道。
3: 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16号表示，当地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而受灾的人口超过了18万。哥伦比亚的7.5级强震发生了一星期之后，有民众陆续回家，但由于部分的居民楼外墙出现了裂痕，不少的居民被迫撤离。有人在公园搭起帐篷，表示他们除了外墙之外呢，在居民楼的楼梯也因为地震移位，也因为害怕楼房会随时倒塌，所以必须要尽快的撤离。而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最新通报表示，地震造成至少289人死亡，4100多人受伤，而受灾的人口也超过了18万人。根据灾情的报告，目前有2800多所的教育机构受损，而政府将会采取措施，要支持受灾地区的灾后恢复跟重建工作。
2: 哥伦比亚新北部发生了7.5级强烈地震，目前有超过100人失踪。在震后，灾区的道路受阻，建筑垮塌，大型的机械设备成为了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连夜在调集设备还有技术团队，要奔赴到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的清理和搜救工作。
6: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7: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6: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8: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6: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日本的多家媒体16号也发表了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跟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9: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 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大选的竞选期已经正式开始，最新民调显示，总统卢拉领先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但目前差距正在收窄。
10: 巴西大选竞选期于8月16日正式开始，主要候选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展竞选活动。卢拉在圣保罗州的欧克利德斯体育场正式启动竞选活动，这里是卢拉早年公寓生涯的重要历史地点。1979年军政府时期，他曾在这里领导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人大罢工。
11: Obrigado a vocês, trabalhadores e trabalhadoras desse país, que dia tiveram consciência de apostar que igual a vocês é capaz de fazer mais por vocês.
10: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缩窄。民调结果显示，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弗拉维奥则获40%。弗拉维奥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博索纳罗早前因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选举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其后又因企图推翻2022年大选结果被定罪，弗拉维奥因而接棒成为右翼阵营的新代表。他在里约热内卢启动竞选活动。
12: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organizar essas contas e vou tirar o Brasil do vermelho.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você vai deixar de ter dívida.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fazer tesouraço a partir de janeiro do ano que vem.Vai ser corte nos impostos, corte na burocracia, corte na corrupção, corte nos carguinhos dos petistas que estão lá mamando na teta.
13: 2026年巴西大选将于10月4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届时将选举总统、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长和众议员。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3: 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的报道，在美国和巴西的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政府正考虑对巴西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德莫赖斯实施新制裁。德莫赖斯因为负责审理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政变案，在2025年的7月被美方以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美方在同一年的12月解除制裁，如今又在讨论要重新以这个法案制裁。德莫赖斯包括了冻结在美国持有的资产，还有禁止美国个人或公司与他进行商业往来。而报道也提到的，德莫赖斯曾经授权警方突袭一名记者跟两名线人的住所，指控他们在调查另外一名最高法院法官的时候非法获取信息，让美方重新将矛头对准德莫赖斯。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关的开通准备工作，稍后见。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 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再看到是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16号的中午12点正式的结束休渔，在福建、广东还有广西等地，大批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2: 中国海警等部门出动了执法船艇，在重点的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6: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福建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沐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广东远江持续在推动文化论江和旅游新疆，新疆喀什地区正把非遗的技艺、地方美食等特色融入到当地的文旅业态。
16: 枣木的脆响此起彼伏，悠扬婉转的乐声在新疆民族乐器村的街巷回荡。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在这里已经传承150多年，匠人以桑木、牛角等为原料，经过数十道工序雕琢出音色优美的都塔尔、坦布尔、热瓦普等乐器。14岁的伊克三为我们演示了他爸爸教他弹奏的打鼓。
17: 我从10岁开始跟爸爸学的，我爸爸先教我怎么镶嵌花纹，然后教我弹乐器什么的。
18: 我现在这个放假了，他天天那个帮个忙，我想他好好学习。
16: 纯净的音质、清脆的音色、精美的民族乐器，让这里成为喀什热门打卡地。喀什方面介绍，2025年广州投入2723万元援疆，支持束缚县打造民族乐器博物馆等设施，拓展非遗展演等文旅业态，为传统艺伎增加了展示、体验和经营的空间。夏季的喀什晚上10点才日落，千年古城在落日余晖中化作一座黄金城，主街区的夜市也热闹起来。
19: 那在喀什呢，还保留着很多传统的制作美食的方式，像我身后的这个烤包子啊，它就是刚从馕坑烤出来，它的表皮还是非常的金黄酥脆。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羊肉非常鲜美，而且洋葱是甜的。
16: 古城许多民居兼具居住和经营功能，也有上百户改造成了特色民宿和店铺。广东援疆办表示，将持续推动文化润江与旅游新疆，帮助喀什地区完善文旅产业链。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新疆喀什报道。
3: 而接连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通准备工作。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口岸大楼开通之后，日均可以应付大约20万到30万人次，有助于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还表示，现在不少长者是以2元的优惠来搭乘巴士到香园围口岸，

0: 发展。
1: 汉永香港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创科方面就建议以科技创新驱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发展，建立统筹创新资源的产业协作平台，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及新田科技城为主要承载平台，推动创科及新型工业化项目落地。
2: 到底適合香港的有哪一些的、未來的產業、前沿的、產業是適合落到香港的，其中 當中包括一定是個、健康生命科技、一些的、新材料、綠色科技、現在還有 AI 和機械人。
1: 税务方面就建议打造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税务制度，以北部都会区作为产业及税务政策创新示范区，支持创新科技、新型工业化、高端专业服务及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发展。
3: 香港一直都是用一个简单低税制的方向去维持有竞争力的，咁我哋覺得咧，其實香港未來咧，亦都需要運用一啲稅務嘅政策，唔單止我哋要維持個競爭力，更加應該主動去推動個產業嘅升級同埋經濟嘅多元化嘅。
1: 而區域合作方面，就提出建議在東盟、中東、中亞及其他重點市場建立更系統化的香港出海服務網絡，提升香港專業服務的市場覆蓋及影響力。
4: 我哋喺做嘅過程當中，我哋可能會睇下，咁到底我哋去真係去咗啦，去完之後翻嚟，到底有啲乜嘢我哋 next step 要去做咧？咁可能係一個好係一個好我講嘅 systematic 係，即係話係應該係我哋去完之後，跟住我哋傾完一啲嘢，去落實一啲嘅項目。咁其實咧，這個係一個好多 interconnection 喺裏邊嘅。
1: 资本市场方面就提出建议建设多层次创新资本市场生态，建立服务早期创科企业及高增长企业的股权场外交易市场，完善初创企业融资、股权流通及价格发现机制。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5: 马上回来关注美股，上周走势分化，本周关注是联储议息纪要，待会见。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Phoenix. 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上周是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目前市场聚焦在要关注的是周四即将公布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以及多家的零售巨头将会公布财报的表现。
6: 美国股市上周走势分化，最新公布的上游通胀 PPI 数据超预期降温，同时零售销售数据也意外下滑，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个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资金回流科技板块。不过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拖累相关板块，同时投资者等待沃尔玛的零售巨头财报公布，零售板块

0: 普遍盘整。累计全周，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14%，标指上涨0.36%，周四曾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则受到传统板块高位回吐压力，下跌0.56%。有市场分析指出，美股当前恐慌指数从高位显著回落，市场整体系统性风险有所降低。不过，个股以及板块间的轮动速度正在加快。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有：周二将公布的七月份的新屋开工、进出口价格指数以及工业产出数据；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将在周四公布；周五还将公布八月份的标普综合 PMI 初值。另外，沃尔玛、Target等多家零售巨头将公布季度业绩，同时市场还将迎来 SpaceX 第二波解禁潮，预计将有超过3亿股净售期于周四届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股市在上周末没有办法延续上升走势，恒生指数在26000点关口遭遇到强大阻力，全周反复走低。外股市是恢复了强势，而恒生指数是在上周一跟周二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探了26000点大关，但都没有办法守稳，并且进入了反复下调的走势。上周五最低下探25000点的边缘，中场收在25116点。全周就累计下跌551点，跌幅2.14%，也是连续第二周下跌，并且失守250天和20天均线。本周的港股市场是迎来密集的企业季度业绩，包括了吉利汽车、小米、白港交所以及像是阿里巴巴等企业都将会是发布季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市场也将会关注今天稍后出炉的中国七月份宏观经济指标。
2: 好，换一个焦点，带您关注到的是欧洲的高温干旱引发了各处的火灾还在持续。比利时东部地区一处的自然保护区16号就发生了比利时史上最大规模的山火，而这个过火面积超过了30平方公里。
1: 而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希腊、法国也在持续的燃烧，而希腊16号据报有2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
3: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截至当地16日早，过火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由于靠近与德国接壤边境地区，且受风向转变及浓烟蔓延影响，火势一度向德国方向逼近。德国方面称，火线目前距离边境1.5公里，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1.8公里，并表示预计火势不会蔓延至德国领土，但烟雾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德国边境多个村庄约600名居民游客被迫撤离，部分人被安置在体育馆。比利时当局称，已部署包括德国消防员在内的超过250名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来自荷兰的消防直升机也协助本国直升机一同投入灭火。截至16日上午，火势仍逼近居民区，但暂无房屋受到影响。根据数据，这场大火的过火面积远超过2011年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一场大火，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野火。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旅游度假地萨拉米斯岛，16日也发生森林火灾，当天岛上两个区域相继起火，在强风作用下，两处火势迅速蔓延，部分民宅遭到大火吞噬，造成多人伤亡。当地消防部门已出动近200名消防员、30多辆消防车以及14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协助转移岛上居民和游客。当天晚些时，一处火势被扑灭，另一处仍有零星火点。此外，希腊位于爱琴海中部的斯基罗斯岛连烧多日的大火目前已得到控制。大火导致岛上约1300公顷森林被烧毁。16日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岛上仍有余烟腾起，大面积林地呈现烧蚀状。另外，法国西南部朗德省日前被控制的一处森林大火15日清晨发生复燃，附近城镇居民和度假者被紧急撤离。当局称，这场大火13日开始燃烧，目前已烧毁近16平方公里的林地，约650名居民被迫撤离。当地已请求政府部署一架消防直升机协助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1: 好，也祝福大家一整周都顺利。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对经济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 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获取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早上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在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16号就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指美国对于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了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是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未能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要达到一种威慑的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再战争的消耗循环。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在当天也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但是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会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伊朗议会在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到期季满，而伊朗在16号就继续释放了强硬的信号。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就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

0: 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也绝对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会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军已经被逐出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允许美国重新恢复此前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哈塔米还针对美国总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做出强硬表态，称美国无权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为自己的领土。
2: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بخشی از سرزمین جنایت اعلام بکنن اولا که تو غلط میکنی البته بعد که فهمیدن که چه غلط بزرگی کردن گفتن شوخی میکنیم شوخیش هم غلط زیادیه。
1: 与此同时，哈塔米还宣布，任何击毙或俘虏一名美军人员，并将其移交给伊朗军方的人，可获得相当于3万美元（约50亿土曼）的奖励，女性获得的奖励则加倍。
2: هر کسی هر رزمنده عزیزی یک آمریکایی رو بکشد یا دستگیر کنه تحویل بده به هر کدوم از یگانه‌های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ا به پشتوانه این عزیزانی که میخواهند در جهاد مالی شرکت کنند اما به ضمانت ارتش در کنار اون اجر عظیم جهاد یک هدیه خوب میدیم این هدیه معادل 30,000 دلار است حدود 5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1: 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强调，现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在有尊严、有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显示了伊朗仍未完全关闭外交空间。
3: در دوران سختی داریم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همتون میدونید وضعیت به اصطلاح جنگ و نمیدونم درگیریهایی که هست. توافقی هم که نوشته شده، بنده اعتقاد دارم که توافقمون با عزت و با قدرت نوشته شده. ما چیزی وا ندادیم.
1: 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美韩2026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将会被大幅度缩减。特朗普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批评美韩联合军演不仅是成本高昂，同样也是向朝鲜一个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始终没有体现出威胁性且保持尊重态度的国家发出完全不恰当而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虽然此时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但是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缩减军演的规模。特朗普在帖文的最后还提及到，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的进程，但是遭到了韩国拒绝。朝中社在17号报道称，领导人金正恩在16号出席了2项庆祝朝鲜解放81周年的活动。金正恩和他的女儿金主爱一同出席一项游泳暨跳水比赛，其他党政府武力机关的领导同志、党中央委员会、内阁、各省和中央一级机关干部以及国防省的指挥成员也一同观看了比赛。另外，金正恩和女儿又观看了国立杂技团的杂技汇演。金正恩对于表演表示极大的满意，并高度评价了杂技团的创作家和艺术家，赞扬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欧洲的高温干旱引发的各处火灾仍然还在持续。比利时的东部地区一处自然保护区在16号发生了比利时史上最大规模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30平方公里。而同时，希腊和法国也在持续的燃烧。希腊在16号就据报有2人死亡和9人受伤。
4: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截至当地16日早，过火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由于靠近与德国接壤边境地区，且受风向转变及浓烟蔓延影响，火势一度向德国方向逼近。德国方面称，火线目前距离边境1.5公里，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1.8公里。 并表示预计火势不会蔓延至德国领土，但烟雾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德国边境多个村庄约600名居民游客被迫撤离，部分人被安置在体育馆。比利时当局称，已部署包括德国消防员在内的超过250名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来自荷兰的消防直升机也协助本国直升机一同投入灭火。截至16日上午，火势仍逼近居民区，但暂无房屋受到影响。根据数据，这场大火的过火面积远超过2011年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一场大火，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野火。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旅游度假地萨拉米斯岛，16日也发生森林火灾。当天，岛上两个区域相继起火，在强风作用下，两处火势迅速蔓延，部分民宅遭到大火吞噬，造成多人伤亡。当地消防部门已出动近200名消防员、30多辆消防车以及14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协助转移岛上居民和游客。当天晚些时，一处火势被扑灭，另一处仍有零星火点。此外，希腊位于爱琴海中部的斯基罗斯岛连烧多日的大火目前已得到控制。大火导致岛上约1300公顷森林被烧毁。16日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岛上仍有余烟腾起，大面积林地呈现烧蚀状。另外，法国西南部朗德省日前被控制的一处森林大火15日清晨发生复燃，附近城镇居民和度假者被紧急撤离。当局称，这场大火13日开始燃烧，目前已烧毁近16平方公里的林地，约650名居民被迫撤离。当地已请求政府部署一架消防直升机协助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医管局在中国医师节的前夕，邀请了2位年轻医生分享各自在专科领域突破挑战的经历。有深耕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影像诊断的医生就表示，行医除了要攻坚技术难题，还需要秉持医者温度，兼顾到患者的身心需求。
5: 国家卫健委将每年8月19日定为中国医师节，向全国医生致敬。而在香港，医管局也于医师节前夕邀请2位年轻医生分享各自在专科领域突破挑战的经验。专攻主动脉血管瘤、糖尿病足、肢体缺血等急性慢性血管疾病的医生罗顺明，也是香港首批执照血管外科专科医生。他见证了香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血管疾病诊疗需求激增难题，同时也留意到团队合作对体弱长者病患康复的重要性。为解决难题，罗顺明牵头组建了香港首个糖尿病足跨专科诊疗团队，构建一站式诊疗体系，全方位解决病患治疗与复健问题。
6: 譬如我哋血管科咧，就幫手通血管啦嚇，咁啊啲血管專科護士，個脊骨科專科護士咁啊去做啲特別傷口護理啦。就算傷口好翻曬嚇，咁啊足部治療師都可以幫到啲病人去保護翻只腳嚇，減少翻發嘅機會嚇。咁啊啲糖尿科嘅醫生護士咁啊都會幫個病人去睇下可以點樣好啲控制住個糖尿病啦嚇。咁啊，所以我哋好多唔同嘅同事嚇都照顧病人唔同嘅需要啦。
5: 另一位醫生吳颖琪專注先天性兒童心臟影像檢查，曾赴英深造，返港执业后引入多项影像新技术，联合多专科团队完成香港首宗人工心肺机支援下的高难度心脏影像检查，助力重症患童治疗。而在技术突破外，吴颖琪也十分重视病患身心需要。
7: 佢咧就話啊，好想期中考之後先至再做檢查。咁我覺得如果可以用我哋嘅能力幫佢，即係好。即係幫佢安排個日子係適合到病人喺學校嘅生活多啲咧，可以做到嘅地方，我哋都盡量做。咁係啦，就記得嗰次就安排咗期中考之後嘅日子，幫個小朋友做磁力共振，用另外一部機幫佢照。咁今次小朋友冇頭痛啦，咁我哋亦都嗰次檢查好成功啦，咁樣攞到好多重要嘅資訊去計劃病人下一步嘅治療。
8: 兩位醫生也既然新人，坦言難事事完美，總會遇上治療過程不太順利的時候，要容許自己有負面情绪，可与同行互相倾诉，不过不要因为个别个案就否定自己，最主要是宽容自己，不忘初心。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2: 我喜欢看小说。
1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2: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了。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战败投降81年，日本仍死心不改，发布2026新版防卫白皮书，叠加统合国家情报机构，日本双线推进军备扩张，引起全球警惕。高市早苗上台不到1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战后国际秩序还能守住吗？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15: 各位，最近日本互联网上，日本人的手机里流传着一种颠覆性的新观点。这种观点说，日本从来就没有被原子弹轰炸过。这不是外国人说的，是日本人自己说的，有名有姓。日本媒体 NHK 报道说，所谓日本没挨过原子弹，这种说法最先出自日本维新会成员林千盛，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维新会是个右翼民粹政党，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浓厚，对战时侵略历史进行改写、淡化、洗白，推卸侵略责任。高市早苗他自己也是一个历史修正主义者，所以在自民党众议院席位单独过半的情况下，他还继续拉拢维新会跟自民党联合执政。日本推卸侵略罪责比较符合日本的逻辑，但是连广岛长崎挨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历史都要抹杀，就比较费解。二战之后，日本一直拿着原爆受害国卖惨，今后还怎么卖惨呢？
16: 黙祷。
14: 8月6日和9日，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举行了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了仪式，他刻意回避，绝口不提美国，只塑造日本的战争受害者形象，完全剥离了原子弹爆炸的历史背景与真实成因。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长崎市长铃木实朗，他明确指出了美国是原子弹事件的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看不下去了，当天发文抨击高市早苗的发言刻意回避历史真相。他讽刺道，按照日本县政府的表述，当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难道是不明飞行物体 UFO 投放而来的吗？在纪念仪式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早苗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俄方对此发出明确安全警示。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若执意推翻无核三原则，放弃无核国家地位，不仅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义务，还会导致亚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必将招致地区各国反制应对。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于1971年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其中8.6吨存放在日本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钚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而且日本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旦相关政治决策做出，就可以迅速完成从核门槛到实际拥核的跨越。日本国内从地方媒体到民间对高市政府的涉核动向多有反对之声。近日，日本多处民众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反对高市政府谋求扩军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抗议民众呼吁日本社会面对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17: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や。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戦争。
18: 政治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
15: 高市早苗在纪念原爆81周年的正式讲话里，一个字没提美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讽刺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是不明飞行物投放的吗？日本人说不是。那是谁呢？日本人说，爆炸的原子弹是日本研发的。还有更极端的说法，原子弹爆炸是日本自行试验，事后栽赃美国。日本人篡改历史已经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自从2025年10月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就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今年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带着浓厚的高市色彩，其中最激进最危险的内容是持续将中国定为最大战略挑战。所谓最大战略挑战，其实就是最大假想敌的另一种说法。
14: 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年之最。为了吸引年轻人和更具蛊惑性，高市政府可谓煞费苦心，专门找了漫画家来画封面。封面上有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现代化的城市景观，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然而在这二次元包装背后，白皮书内核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好战戾气，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挑战，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有专家分析，日本想借此推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扩张，并摆脱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与防卫白皮书形成制度呼应的是7月底刚刚落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官房长官牧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相继抵达首相官邸，参加国家情报会议第一次会议。同日，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牧原忍在内的9名内阁大臣，负责调研和审议重要情报活动和外国间谍活动的基本应对方针。 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设立，体制规模约730人。

0: 拥有综合协调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情报的权力。局长一职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出任。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出版的个人著作《国力研究》一书中就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并在2026年走完了一条完整的立法链条。3月13日，高市内阁通过法案，4月23日，众议院表决通过，5月2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6月3日，法律正式公布施行。7月初，内阁通过相关政令和阁议决定，敲定7月31日为国家情报局正式设立日期。国家情报局成立前后，日本媒体立场出现显著分化，表示支持与肯定的右翼媒体，如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发表文章支持情报体制改革；客观记录与深度分析的中间媒体，如共同社、NHK 等，更多呈现了日本朝野的对立观点；而保持批判与警惕的偏左媒体，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将国家情报局比作镇压意见的特高课现代版，担忧其沦为首相官邸操控舆论、打压反战声音及侵犯公民隐私的政治工具。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让外界联想到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高课。1911年8月，特别高等警察课成立，其简称为特高课。成立之初，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特高课头目，在中国多地网络间谍，进行情报窃取与破坏活动，并策划了建立伪满洲国等事件。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与德国解散了原有的情报机构，并且受到严格的国际限制。多年来，日本的情报力量长期分散在各个部门，而7月31日，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也成为日本突破宪法、走向集权化的重要转折。
1: 为什么说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宪法秩序、走向集权化的关键转折呢？这就先要问，为什么战后的日本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情报局？其实德国也没有，二战之后同盟国拆解了日本和德国的国家权力，肢解了两国的情报机构，日本的情报权力被分散到5个部门，这5个部门壁垒分明，互不同属，情报不能强制互通，反而互相牵制掣肘，这是日本和平体制的重要安全法。现在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直接推翻这套和平设计，有人批评说，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选择在7月31日挂牌，是要纪念二战期间那个反人类的罪恶部队731部队。请看下节分解。
0: 炮兵叫特科，坦克叫特车，制度的漏洞给这道枷锁打开了缺口。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 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日本国家情报局选择在7月31日挂牌，是日本政府诚心的吗？不排除是诚心的。2013年5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坐进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教练机，在驾驶舱里竖起大拇指，让日本媒体拍照发布。照片发布之后，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东亚国家对安倍口诛笔伐。为什么呢？因为那架飞机的机身上赫然写着731三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中国人、韩国人批评安倍的行为是政治挑衅，是对历史被害国情感的二次伤害。当时日本官方辩解说，机身编号是随机的，不是刻意的。好，就算安倍那一次是巧合，那么这次呢？在安倍巧合731引发外交风波的情况下，日本国家情报局选择在7月31日挂牌，又是巧合呢？谁信呢？二战之后，日本被剥夺了交战权和军队建制，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种兵强马壮、野心勃勃的地步呢？让我们翻开历史的档案，从1945年密苏里号战舰上的那一纸投降书说起。
0: 1945年9月，随着密苏里号战舰上投降书的签署，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画上了句号，也宣告着军国主义日本的彻底覆灭。战败的日本国家防务被彻底清零，旧帝国陆军与海军迅速解散，千百万日本军人卸甲归田。作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这片占领区至高无上的太上皇。麦克阿瑟接管日本之初，其核心任务极其明确，彻底去军事化、去法西斯化，确保日本永远不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盟军总司令部的主导下，1946年，一部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日本国宪法应运而生。这部宪法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无疑是著名的第九条。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真心寻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无军队、无交战权，这原本是战后国际社会给日本扣上的安全枷锁。然而制度的漏洞与地缘政治的巨变，很快给这道枷锁打开了缺口。1950年6月，朝鲜战争全面爆发，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变彻底打乱了美国的远东战略棋局。为了抽调驻日美军赶赴朝鲜战场，日本本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防务真空。与此同时，随着冷战格局的急剧升温，华盛顿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日本从一个需要被严加惩罚和严密监控的战败国，一夜之间变成了美苏博弈前沿不可或缺的远东反共桥头堡。在麦克阿瑟的直接指示下，1950年7月，日本政府以维持国内治安为名，紧急组建了规模达7万人的警察预备队，这就是今天日本自卫队的最早雏形。为了规避宪法第九条的违宪风险， 日本政府在文字和名义上玩起了极其精妙的语言游戏。

0: 士兵不叫士兵，叫队员，步兵叫普通科，炮兵叫特科，坦克叫特车。连军衔也不沿用旧军制的将校尉，而是另起炉灶，称为左卫曹。1952年，警察预备队扩编为保安队。1954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正式成立了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至此，一个本该没有军队的国家，在战后短短9年内，重新拥有了一支编制完整、装备精良的常备武装力量。自卫队建立之初，其运作模式完全嵌入在美日安全同盟的框架之内。1951年与1960年先后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确立了美日枪与盾的分工体系。美国承担对日防御和远东进攻的枪，而日本自卫队则扮演专守本岛治安与辅助防御的盾。在整个冷战时期，自卫队以专守防卫为基本原则，承诺不拥有攻击性武器，不向海外派兵，国防预算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内。然而，从警察预备队到自卫队，战后日本防务体系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着对宪法第9条的严重打折与切割。
1: 日本自卫队自打出生的那天起，其实就是冷战和美日博弈的产物。由于冷战，美国需要日本助力，可美国始终防范着日本，控制着日本，不让日本越过美国划定的红线，日本就小心翼翼地演戏。到了21世纪初，有一个人横空出世，直接把这套维持了半个世纪的隐忍剧本给撕了。这个人就是小泉纯一郎。
0: 进入21世纪初，日本正深陷失落的10年难以自拔。泡沫经济破裂带来的长期衰退，让日本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挫败感与焦虑情绪。就在此时，2001年4月，政治风格强硬、极具民粹色彩的小泉纯一郎走上政治舞台中心。小泉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情绪的变化，开始以破局者的姿态将右翼民粹主义与防卫体制深度绑定，开启了战后日本防务路线的重大转折。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给一心想要突破防卫限制的小泉政府提供了绝佳的战略契机。小泉政府借顺应美国全球反恐战争之名，在极短时间内推动国会强行通过了反恐特别措置法。这一法律打破了自卫队活动范围仅限于日本本土及周边海域的历史禁区，首次允许海上自卫队远赴印度洋，为美英等国军舰提供海上补给与后勤支援。2003年，小泉内阁再次强行推行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置法，派遣陆上自卫队进入战火未息的伊拉克萨马瓦地区。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尚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领土派遣地面部队。为了给海外派兵撕开更大的法律口子，小泉政府还系统性地推动了国内有事法制的立法，相继通过事态对处法等一系列安保法案，赋予政府在国家面临武力攻击时极大的动员与军事干预权力。2006年，在小泉的积极筹划下，日本国会通过法案，将一直作为政府外局的防卫厅正式升格为与外务省、财务省平起平坐的防卫省，并将海外派遣任务从自卫队的附带任务提升为固有主要任务。然而，如此激进的军事与防卫扩张，仅靠政治口号是远远不够的。小泉纯一郎最精明之处在于，他打造了一套军事右翼扩张加配套经济托底的深层运行机制。 在经济层面，小泉高举没有剩余的结构改革大旗，极力推行邮政民营化、金融监管放松和税制改革。这表面上是一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实则为房屋扩张构筑了坚实的财源与产业支撑。一方面，通过邮政民营化，原本沉淀在国家邮政储蓄系统中庞大的巨额民间资金被释放出来，有效缓解了政府在经济下行期因巨额财政赤字而面临的资金压力，为房屋预算的稳定投入提供了间接的财政空间。另一方面，小泉政府极力打通政官财铁三角，以国家安全需求和科技自主为由，向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等本土军工巨头倾斜了大量的研发订单与政策红利。在民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军工产业成为了拉动日本高端制造业维持高端技术研发能力的重要托底工具。同时，小泉善于利用右翼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经济焦虑，他连续六年高调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借此激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反向在国内制造安全危机感。小泉时代的这场狂飙彻底改写了日本战后防务政策的底色，他不仅打破了自卫队出兵海外的禁忌，更建立了一套将右翼政治诉求、军工集团利益与民粹经济动员深度融合的小泉体制，为后续日本彻底抛弃专守防卫铺平了道路。
1: 小泉纯一郎是个激进的右翼政客，但是比起后来的安倍晋三，那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小泉纯一郎属于表演型的民粹保守派，手段激烈，但理念上没有完整的改造战后体制的蓝图，目标有限。而安倍晋三战略隐忍，目标宏大，小泉年年公开拜鬼，看起来更嚣张。但从历史观、修宪、安保路线整体看，安倍才是战后日本右翼理念的集大成者。安倍之所以这样，跟一个叫昭和妖怪的人有关，请看下节分解。
0: 三万市民包围国会抗议战争法案，反战团体递交165万份署名，要求取消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各位，1979年，日本出版了《岸信介传记》，书名就是《岸信介：昭和妖怪》。昭和指的是日本昭和天皇时代。昭和天皇就是那个发动侵华战争的天皇。那岸信介为什么是妖怪呢？因为他打不死，他不仅逃过了战犯绞刑，而且出狱后直奔权力中心，最后当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过， 自己的政治 DNA 更多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
0: 2006年9月，52岁的安倍晋三以战后最年轻首相的身份就任，此时他被视为自民党典型的政治世家代表。他首次执政虽约仅一年，却密集推出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举措，为日本安全政策转向埋下伏笔。其中防卫领域变革尤为关键。2007年1月，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获得直接向国会提交法案与预算的权限，为自卫队能力调整夯实制度基础。同年5月，国民投票法通过，为修宪程序提供实操路径。这些举措将历史的定论一点一点剥离，而其核心指向的正是集体自卫权。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主权国家遭武力攻击时拥有个别自卫权，而集体自卫权是指即便本国未直接受袭，也可为关系密切的盟国动用武力。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不保有战争力量。历代内阁宪法解释均强调，日本虽拥有个别自卫权，但基于和平主义精神，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简单说就是，有人打你，你可以还手，但你不能因为朋友被打了，你就出手帮他开战。这道和平紧箍咒让日本在冷战时期避免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泥潭，但在安倍家族及背后保守势力眼中，却是战胜国强加的不平等枷锁。他们将解禁集体自卫权视为挣脱战后体制、恢复所谓正常国家地位的核心环节，终极目标是令自卫队成为正常军队，具备全球作战能力。安倍首次执政的铺垫在第二任期彻底转向激进，他不仅公开表示首任期间未参拜靖国神社悔恨至极，更在2013年12月第二任期满1周年时，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名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成为7年来首位在任参拜的首相。
3: 国のために戦い命を落とした人たちのために祈り、そして尊崇の念を表する。

0: 进一步放宽自卫队行动限制。尽管草案在国会审议中遭遇在野党持续抨击，社会各界反对声浪高涨，反战团体递交165万份署名，要求取消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但日本政府仍强行推动。2015年9月，安保法案在国会通过，2016年3月29日正式实施。新安保法案的实施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向，其核心是扩大自卫队海外活动范围，将重要影响事态的适用场景大幅拓宽，实质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从防卫厅升格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参拜靖国神社到强行通过安保法案。安倍的系列举措本质是试图系统性改写战后日本和平主义定位，将自卫队从防御性力量改造为可参与海外战争的正常军队，而其背后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诉求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日本的安全战略走向。
1: 2023年，日本出了一部纪录片，片名叫《妖怪的孙子》。前面我们说了，岸信介人称昭和妖怪，而这妖怪的孙子指的就是安倍晋三。妖怪的孙子颇得妖怪的真传，妖怪向少年安倍灌输了以安保为名的军国主义思想，安倍也对日本的少年儿童下手。2006年，他第一次当首相就强力推动全面修正教育基本法，引导学校教育与教科书更突出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大阪有家幼稚园，孩子们居然在相当于靖国神社分布的地方背诵早就被废除的宣扬军国主义的教育赤语，而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就对此公开表示很受感动。
0: 2020年9月，菅义伟作为安倍内阁的官房长官接任日本首相，他以稳定为核心诉求，几乎完全延续了安倍的核心政策。有评论认为，菅义伟的角色本质是衔接者，既避免了安倍突然辞职后的权力真空，也为自民党留出时间完成新领导人的平稳交班。这份衔接在防卫上最具体。2020年12月18日，菅义伟内阁阁议敲定关于建设新的导弹防御体系并强化防区外防卫能力的决定，放弃陆上部署陆基宙斯盾后，以新造2艘宙斯盾舰代替，并把12式陆基反舰导弹100多公里的射程增长至2倍，实现对宫古海峡全域的覆盖。陆基反舰导弹开发费预算也将从27亿日元猛增到330亿日元。时任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反复强调，并非以攻击敌方基地为目的，文件却明写着眼于未来政策转变，先行开发可转用的防区外导弹。菅义伟没碰宪法字面，却把安倍末期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谈话以内阁决议落了地。2021年度防卫相关预算达53410亿日元，连续9年递增。
2: 宇宙作戦軍や自衛隊サイバー防衛隊をの新編をはじめとして、宇宙サイバー関連予算を拡充するなど、優先分野への重点的に資金配分をするものとなっています。
0: 2021年9月，岸田文雄通过整合自民党中道保守派势力当选自民党总裁，同年10月4日就任日本首相。其执政策略是继承安倍框架，叠加个人特色。防卫上这份特色是把菅义伟时代零散扩军一次性钉成制度。2022年12月16日，岸田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3份奠定国防及外交方针的国安文件。新安保战略内容写明，日本将拥有可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并提出2023年起5年防卫费增至约43万亿日元，占日本 GDP 的2%。
3: 我国の安保政策の大きな転換点にあたって、我々が未来の世代に 責任

0: 任を果たすために、国民の皆様のご協力を改めてお願いを申し上げます。
1: 然而，此时的日本通胀压力高企，为给军费买单，岸田政府主张增税，可羊毛出在羊身上，近七成日本民众对此坚决反对。尽管岸田保证不对民众的收入开刀，但增税依然在日本内阁甚至自民党内部引发强烈反弹。2024年8月，自民党政治黑金丑闻引发信任危机，叠加经济困境、党内压力以及支持率暴跌，岸田文雄提前辞职。之后，日本政坛进入石破茂时代，他任内岸田时期立法的统合作战司令部，2025年3月正式挂牌运行，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并对接美军印太司令部。2025年底，石破茂内阁敲定2026财年防卫预算约9万亿，资金重点投向防区外打击、攻击无人机与无人武器海岸防御体系。面对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到 GDP 的3%，石破茂在国会明确表态，日本的防卫费由日本决定，而不是根据其他国家说什么来决定。军阔照跑，对美缰绳偶收，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呈现出权力碎片化、政策摇摆化、社会民粹化的显著特征，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正经历战后最严峻的考验。
2: 安倍晋三有一个遗愿，就是要给自卫队证明，现在高市早苗正在努力推动这件事。话说，日本宪法明文规定，日本不保持海陆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战后头几年，日本没有自卫队，只有警察。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再加上冷战因素，美国要拿日本作为对付苏联和中国的前沿堡垒。1954年，警察预备队改组，正式成立自卫队。一直以来，日本政府用政府解释而不是修改宪法为扩大武装找出漏洞。因为修宪门槛极高，国会众参两院各有2/3议员同意，还要举办国民公投，过半支持才算通过。这一直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一块心病。高市早苗想趁着自民党和维新会执政联盟占据国会大多数席位的有利形势修宪。不过就算国会通过，还能过国民公投吗？这真是冷战催生自卫队，修宪难跨公投门。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要跟妈妈打乱水门了。
3: 你叫他明明黑白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i come te ne? So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6: Right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She's a monster.
8: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Excusez-moi.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即将于稍后的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江泽民同志是江苏省扬州市人，1926年8月出生于爱国知识分子家庭，而在1943年冬，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爱国进步学生运动，在1964年的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之后，江泽民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并在中共12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之后，江泽民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了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发展方针，强调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在1989年，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为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对于港澳议题，江泽民就曾经表示，香港必须要有平稳的过渡期，但是中华民族绝对不会屈从于任何的外来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外景，稍后将会在这里举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1989年，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为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新局面。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场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堂内，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

0: 同志们
1: ，comrades，
0: 纪念江泽民同志
1: ，the commemorative
0: 诞辰一百周年大会
1: ，mark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Comrade Jiang Zemin's birth， now begin，
0: 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聚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00年前的今天，江泽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就立志

追求真理，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生。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在每个岗位都尽职尽责、勤奋努力，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他在党的13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江泽民同志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叙事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13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同志们，朋友们，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他临危受命，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时表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他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他提出，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推动着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扎实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处。

法部署和推动工作。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他深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强调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要求党员干部始终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领导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增加农民收入、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和再就业等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新时期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提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他领导我们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
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他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和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新挑战，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他从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全面阐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领导我们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新征程上，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他指出，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一种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对于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要求的事情，看准了的就要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绝不可优柔寡断、延误时机。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领导我们妥善处理危机国家政治大局稳定的重大隐患，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

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人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同志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念，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纪念大会到此结束。
1: 好了，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回来的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而在大会上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也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其他资讯。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年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17号的上午于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在乐曲声当中，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走上了主席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以及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等。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17号的上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的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1: 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

0: 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美伊的事务。美伊亮剑备忘录在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在16号就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指出美国对于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了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经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了攻击，但是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能够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要达到一种威慑的水平，以免陷入到战争、和平再到战争的消耗的循环。此外呢，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在当天也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但是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会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在乐曲声中，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走上主席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发表讲话时表示，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 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在17号举行的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
0: 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1: 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指美国对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未能实现。他还指，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达到一种威慑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再到战争消耗的循环。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当天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但未来很可能会转化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策略，并在必要时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了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16号发表声明，他没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士气低下，甚至有水兵试图自杀等问题，反而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最少的。
2: 库珀16日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社交网页上发表声明，他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感到无比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并没有正面回应，但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目前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数最少。他赞赏林肯号的领导，特别是高级士官领导挺身而出，将心理健康和船员韧性作为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林肯号去年11月从武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消息，库珀当天视察的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的摩尔16号表示，总统特朗普就林肯号航母问题做出的回应让他感到愤怒。针对林肯号航母已连续约200天未靠岸，舰上恶劣条件和士兵的心理压力达到临界点，更传出有多名水兵试图跳海自杀。不过，特朗普日前表示不担心舰上的状况，又称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 摩尔表示，特朗普从未被派往前线部署，从未穿上军装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他原本希望特朗普对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人，以及愿意将亲人奉献给国家的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回应让他感到非常愤怒。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日前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就重启中非关系以及中非联合油气开发议题首度作出明确表态。
3: 本台记者指出，马克思今年已经至少两度提起与中国重启关系。菲律宾今年三月份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之际，马克思首度提及与中方重启关系以及中非联合油气开发的可能性。上个月，马克思会见中国驻菲大使井泉时，再度提及与中国重启关系。记者追问所谓重启具体所指为何，以及在他任期仅剩不到两年的情况下，非中关系是否仍有实质改善空间。
4: Mr. President, what specifically would a reset with Beijing look like in practice? And with less than 2 years left in your term, what realistic scope, is there for any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5: Well, it's a reset in the sense that if we are beginning to detect or to feel an increase in tensions or an escalation in tensions, then we have to once again go back and talk to our friends in China and say, look, this is not head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Let's find ways to bring the tension, the levels of tension down to de-escalate.Every time there is an incident, I suppose you could call it a recess. Let's not do that anymore.
3: 而针对记者追问是否有望在他任内完成一份非中联合油气开发协议，马克思给出了目前为止最为明确的正面回应。他称希望与中方达成相关协议，目前磋商已有进展。他指出，非中双方都希望促成此事，但也坦言无法给出确切时间表。
5: Certainly. The Philippines needs additional supplies of oil and gas. And we nee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that we have in the Philippines,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and whatever else 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So, yes, definitely. We wouldn't be making these discussions. We wouldn't be having these discussions if it was not with a view.To actually at the end having such a joint operation.
3: 凤凰卫视朱艳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业内报告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生态建设等领域已经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最新发布的观察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大部分月份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超越美国同行。阿里发布的千问模型今年前七个月更是在平台累计下载了超过20亿次，远超谷歌、 Meta 等美国科企发布的模型。不仅如此，报告分析还指出，在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中，超过80%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协议，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开放权重吸引开发者，进而在 API 服务、硬件适配和生态影响力等维度获取长期价值。日本最新经济数据公布不及此前预期。日本周一公布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显示 GDP 环比年率增长1.1%，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增长，但是较市场预期的2%近乎腰斩，与上季度相比则增长0.3%。其中占据 GDP 一半以上的民间消费与上季持平，资本支出更下降1.2%。不过受益于美国对日本混合动力汽车的强劲需求，以及全球在 AI 领域的持续投资，出口仍然保持韧性，境外部需求为经济增长贡献0.5%。有分析警告表示，未来进口成本上升和上游价格压力加剧，或将传导到消费者，为消费支出前景带来风险。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哥伦比亚强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受灾人口超过180,000。巴西大选竞选期间展开，民间调查显示，总统卢拉领先，差距超收窄。
6: 喜欢看小说。
7: 红楼

0: 好有童心，好似細佬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哥伦比亚总统德莱斯普列亚16号表示，当地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受灾人口超过18万。哥伦比亚7.5级强震发生一个星期之后，有民众陆续回家，但由于部分居民楼外墙出现裂痕，不少居民被迫撤离。有人就在公园搭起了帐篷，他们表示，除了外墙，居民楼的楼梯也因为地震而移位，害怕楼房会随时倒塌，所以必须尽快撤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最新通报表示，地震造成289人死亡，4100多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根据灾情报告，目前已经有2800多所教育机构受损，政府将采取措施支持受灾地区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巴西大选竞选期正式开始，最新民调显示，总统卢拉领先前总统博索纳罗长子弗拉维奥，但是差距收窄。
4: 巴西大选竞选期于8月16日正式开始，主要候选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展竞选活动。卢拉在圣保罗州的欧克利德斯体育场正式启动竞选活动，这里是卢拉早年公运生涯的重要历史地点。1979年军政府时期，他曾在这里领导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人大罢工。
5: Obrigado a vocês, trabalhadores e trabalhadoras desse país, que dia tiveram consciência de apostar que igual a vocês é capaz de fazer mais por vocês do que diferente de vocês。
4: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缩窄。民调结果显示，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弗拉维奥则获40%。弗拉维奥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博索纳罗早前因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选举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其后又因企图推翻2022年大选结果被定罪。弗拉维奥因而接棒成为右翼阵营的新代表。他在里约热内卢启动竞选活动。
6: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organizar essas contas e vou tirar o Brasil do vermelho.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você vai deixar de ter dívida.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fazer tesouraço a partir de janeiro do ano que vem. Vai ser corte nos impostos, corte na burocracia, corte na corrupção.Corte nos carguinhos dos petistas que estão lá mamando na teta.
7: 2026年巴西大选将于10月4日举行的投票，届时将选举总统、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长和众议员。再来卫视林国军巴西报道。
3: 乌克兰首都基辅16号再次爆发抗议活动，要求恢复被免职的前防长费多罗夫的职务。数百名示威者手举呼吁政府与民众对话的标语，高呼费多罗夫，从基辅人民自由拱门附近游行至总统府，又向伊万弗兰科广场进发。有示威者表示，此次集会意在提醒总统泽连斯基。

0: 泽连斯基，他对人事决策及其后果负有责任，并呼吁继续推进费多罗夫在任时启动的国防改革。乌克兰议会将在17号结束休会，示威者表示希望议员们尽快做出恢复费多罗夫职务的决定。费多罗夫上月16号被解职以来，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一个月。
1: 也门目前正在遭遇一场灾难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医疗用品严重短缺之下，超过500万儿童无法获得基础疫苗，整个地区正在面临卫生安全威胁。也门政府警告称，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常规疫苗库存已完全用尽，超过500万儿童在脊髓灰质炎、麻疹等破坏性强但可预防的疾病面前毫无防护。 与此同时，萨那地区卫生部门谴责9种关键疫苗和维生素 A 的国际运输完全冻结，令脆弱的新生儿暴露于致命疫情威胁之下。
2: هناك مخاطبات تمت من قبل وزارة الصحة لنا أكثر من 7 أشهر ونحن نخاطب هذه المنظمات بأن هنا بأن المخزون للقاحات صفر إلا أن الاستجابة لم تفعل إلى الآن هناك مرحلة خطيرة لانتشار كثير من الأمراض الوبائية ومنها مرض الحصبة والدفتيريا الكوليرا وغيرها عادت من جديد نتيجة أيضا هذا الحصار المطبق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1: 错过常规接种剂次造成的后果远不止延迟防护，它还会破坏社区免疫屏障。没有关键加强针，单次暴露就会使儿童面临严重感染、终身残疾，甚至死亡的风险。也门因连年战争和资源严重匮乏而陷入瘫痪的医疗系统，如今正面临一场它根本无法应对的可预防疾病激增浪潮。
2: هناك تبعات كارثية حقيقية، هناك أكثر من 265 حالة وفاة بمرض الحصبة. بالنسبة للأمراض الوبائية ليس لها حدود، وبالتالي هي ستهدد الاستقرار سواء في الإقليمي أو العالمي نتيجة الأوبئة وانتشارها. كثير من الأمراض الوبائية عادت من جديد، مرض الدفتيريا الذي تم القضاء عليه من أكثر من 40 عام عاد من جديد.
1: 无国界医生等人道主义组织警告称，疫苗的部分接种无法防御这些卷土重来的威胁。雪上加霜的是，针对那些被遗忘的人道危机，国际捐助资金大幅缩减，数十年艰苦取得的公共健康成果迅速瓦解，使得一场局部地区的物流短缺升级为全球卫生领域的定时炸弹。
3: Without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restored funding, Yemen's widening immunity gap risks unleashing widespread epidemics. Millions of children remain trapped on the front lines of a preventable, expanding medical disaster.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据风拉拉近距离掠过夏威夷后，减弱为热带风暴，但仍未当地带来狂风暴雨。夏威夷大岛多地爆发深洪，恶劣天气还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截至16号凌晨，大岛至少有2处地区发生突发性水灾。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表示，大岛多条道路因洪水泥石流及岛浮树木受阻。当局已派人前往30余处地点处理灾情。他呼吁民众留在室内，并警告未来数小时仍有大量降雨。根据停电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上午，夏威夷3个最大岛屿已有超过13万户停电，而在大岛南端沿海社区深洪似乎将树洞有人居住的房屋连根拔起并冲走。当地官员指出，民防部门已对潜在失踪人员展开搜救。 欧洲的高温干旱引发的各处火灾仍在持续。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当天发生森林火灾，已经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此外，比利时东部地区一处自然保护区16号发生比利时史上最大规模的山火，过火面积达到了30平方公里。
4: 萨拉米斯消防部门表示，当天风力强劲，阵风达7级，火势迅速蔓延，形势十分危险。两名死者遗体在疑似起火点附近被发现，另有9名烧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消防部门表示，约260名消防员、58辆消防车及18架飞机参与灭火。当局称，共有502人从沿海地区撤离，并被转移到4艘客轮上。
0: 希腊海岸警卫队也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提供救援。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由于火灾发生地靠近边境与德国接壤地区，16号晚间，德国边境多个村庄约600名居民游客被迫撤离。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灭火救援工作。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局称后续将进行评估修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17号凌晨发生泥石流，导致一栋公寓及周边地区超过20人被困，救援人员救出3人，其中1人送医院后证实死亡。位于庆尚南道的巨济岛多处河水泛滥，巨济市的玉浦洞及周边主要道路被洪水完全淹没或被落石阻断，通行困难。当地媒体报道指出，救援人员正在对巨济玉浦洞一栋公寓楼发生山体滑坡现场展开救援。较早时，巨济市已经发出了灾难警报，敦促全市居民紧急撤离到安全区域。巨济市也宣布暂停所有市内和城际巴士服务。巨济和位于庆尚南道南部的统营一带持续暴雨，每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巨济过去3天累计降雨量达到782.5毫米，而统营的降雨量达到628.9毫米，录得破纪录的降雨量。意大利追回此前被盗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的画作，并拘留5人。当局16号发布追回画作过程的视频。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西里岛莫西拿的一家博物馆发生盗窃案，文艺复兴时期知名画家莫西拿的4幅画作失窃，总价值超过7000万欧元。
0: 意大利西西里岛莫西拿的一家博物馆16号暂时关闭，警方正在现场办案取证。当地媒体报道，这家博物馆在前一天晚上发生盗窃案。警方表示，当晚居民正庆祝传统节日圣母升天节，窃贼趁夜色潜入博物馆，绕过警报系统，并盗走4幅画作。警方随后封锁现场，对博物馆进行调查。这4幅画作均为文艺复兴时期知名画家莫西拿的作品。失窃作品包括圣格雷戈里奥多连画5块画板中的3块，另外2块被发现遗弃在博物馆附近，以及一幅描绘圣母子等人物的双面画，其中双面画原本放置在展示柜内。博物馆馆长梅尔库里奥表示，他感到非常痛心，被盗画作包括莫西拿最重要及最知名的2幅作品，对于博物馆、地区以及艺术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损失。另外，意大利宪兵16号发布视频，展示3幅日前被盗画作的巡回过程。警方14号在北部城市帕尔马的一间公寓内发现这些画作，当时他们被窃贼用床单包裹。这3幅画作分别为印象派大师勒努瓦的鱼、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的樱桃静物、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露台上的宫女。帕尔马附近的马尼亚尼罗卡基金会博物馆3月22号至23号夜间发生盗窃案，警方表示，窃贼强行撬开入口大门，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内盗走画作，随后穿过博物馆的花园逃走。博物馆方面认为，这起案件是由训练有素、组织缜密的犯罪集团所策划执行。5名涉案人员已被警方拘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极端气候跟天气特别多，是不是越来越严峻了？
1: 气候治理必须赶快行动起来，一点都不能耽误，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了。
0: 2025年的世纪黑雨，香港已经下了141年来最大的雨啊！那一次，熊斌一号有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
1: 一旦有降水的资料，就是在3分钟之内，可以对全香港每条街道5米的这样一个分辨率，水淹多高，3D 的这个滑坡，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0: 天运影像机在太空中哈，转的速度很快哎，秒拍，怎么能够瞬间清晰呢？
1: 风实际上是大气的运动，就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要追踪这个气体的轨迹。

0: 教授好，
1: 小丽你好，
0: 你好
1: 、啊，欢迎你到科大来。今天不好意思，我比较晚了。
0: 你来到港科大之后的工作节奏都是这么快吗？
1: 啊，是，好像都是安排得非常紧凑。
0: 那以前在 NASA 没有这么紧张？
1: 没有这么紧张，觉得能够做的事情也更多，其实我很高兴。
0: 在 NASA 就主要专注在研究工作而已。
1: 对对对。
0: 来到港科大效率很高哦。2022年9月才来吧？
1: 对对对，现四年了，
0: 快四年，但是已经发了两颗东西到天上了。
1: 对对对，
0: 先来看啊，雄兵一号
1: 是真正的卫星，比这个大很多。那个真正的可能是像一个小型的汽车一样，
0: 小型汽车，但是是同类型卫星当中最小的了，重量也最轻的了。
1: 对，它重量还是很轻，而且呢，就是这个分辨率是民用卫星的最高级别，就是0.5米。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的一半这么一个方块，我们在卫星500多公里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它是在这个0.5米的分辨率还能做到150公里的俯宽，就每次扫描的这个范围还特别大，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创新。

0: 你其实没有想过有机会去发卫星，
1: 嗯，
0: 但是我看到了您2022年9月份来，2023年就提出希望能够发卫星，是谁提出来的？
1: 实际上这个想法是我的系主任张立明教授提出来的。
0: 嗯，
1: 我来到香港当时想啊，就是教书，然后啊做一些科研吧，没有把这个这种发卫星的宏大理想放在我的这个计划之内。但是啊，张立明老师他是算是我的一个伯乐吧，
0: 嗯，
1: 他把我就是招到这个香港科技大学的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然后他说，那你到了香港，你要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他说你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NASA， 那你给我们发卫星吧。所以就是张老师实际上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动者吧。所以我就觉得在香港做这个雄鹰一号，当时给我感觉就是完全一个
0: 可能的，
1: 对，万事皆有，而且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一种工作模式。就是我们在美国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刚开始有了想法，可能到最后成功可能就是要5年10年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在这儿就是说好像2月份有了想法，然后8月份我们就把卫星送上了天，差不多是8个月吧，就是从年初到8月份。
0: 8个月、嗯，香港加内地的速度，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香港研发，内地制造，就是这样一个合作模式，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奇迹吧。
0: 当然还有你说制造，有内地的很强有力的卫星制造公司的支持，那它上天以后能够提供的数据跟国际水平来看，是不是还是领先的？
1: 其实这个雄鹰一号在2023年8月25号上天之后的一个半小时，它就传回了非常清晰的图像。那么雄鹰一号在2023年9月刚好飞过香港的那一天呢，就是这个超级台风苏拉过境的第二天。
0: 嗯，
1: 那么这个卫星拍摄的图像就告诉我们，这个苏拉台风它造成的这个洪涝的面积，还有滑坡泥石流的这个范围，就有一个精准的这个测量。所以这个图像呢，我们主要运用在就是这种环境监测，特别是这个灾害预警里面。我们在科大也是跟这个张立明老师合作的这个团队，就有一个降雨洪涝和滑坡风险的一个预估模型，和依据它建立了一个数字孪生系统。那我们就把这些数据跟张老师的这个洪涝和滑坡模型结合，那么它就能告诉我们降雨这个灾害造成的这个受损的范围是多少。那么这些数据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改进我们的模式，那我们的模式将来就可以做预测。
0: 雄鹰一号飞过香港上空，它可能十几天才在一个地方同
1: 步。对，
0: 2025年的一次世纪黑雨，香港已经下了141年来最大的雨啊。那一次雄鹰一号有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
1: 可能就不是刚好，就是说在事先我们一直有一些影像，就是香港的影像。那么那个黑色暴雨发生之后，它也有一些影像，就是通过前后的一个对比，然后用那些数据来验证我们这个模式的预测，就是哪些参数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让这个预测更加精准。我们一旦有降水的资料，就是在3分钟之内可以对全香港每条街道5米的这样一个分辨率，它这个水淹多高，还有一些山地的这个滑坡，马上就可以算出来。这个是也是运用了人工智能的手段。我们现在每次这个暴雨来，它产生的洪涝的面积、滑坡泥石流的风险，基本上是马上就会出一个这个报告，就是风险报告，这个就会传到香港的这个土木工程署啊，这种渠务署，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常规化的任务了。其实不仅用我们的雄鹰一号的数据，也结合很多有一些欧空局啊、美国 NASA 开源的一些数据，再结合比如说一些商业卫星的数据，把它们全部融合起来，才能达到这种高频次的一个观测。然后呢，也跟这个香港的一些保险公司在合作，就是先去做一下预备的一个演示吧。我们会把这个预测的结果给到这个保险公司，那他就可以告诉他的用户有些地方是高风险地区，你可能不要去停车，不要往那个地方去，实际上是能够规避这些风险，减少这种灾害带来的损失。还有他事先的定价，这个保险的定价，他都可以运用我们的这种数字模型。
2: 天问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亦都是全球第一款轻小型高分辨对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甲烷排放源并量化排放强度。
0: 天运相机香港人比较熟悉，李佳音女士她是不是在训练的过程中就需要跟

0: 天运相机进行一次沟通，你们的团队去教他怎么去让这个机器出舱。
1: 实际上他上天之前，我们的团队就跟他对接过，就是这个仪器的操作，把它分解成了大概70多步吧。
0: 哎，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很多人在关注，我们也从镜头中看到。你在哪里盯着？
1: 我们在北京的运控中心，因为他每做一步，实际上我们要跟他验证这一步是不是做到位了。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像电影里演的，大家都是有一些代号，就很有意思。我们叫曙光，他们叫神舟，然后北京的叫银河，每走一步就说从银河明白，然后曙光明白到神舟明白，
0: 大家都要 confirm 一次。
1: 对，所以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0: 你是第一次参加吗？不是吧？
1: 我是第一次，我在 NASA 参与了一个项目，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仪器，是放到国际空间站，它用的是那个 SpaceX Elon Musk 的那个火箭，就把它搭载。我是做它的那个科学的载荷，就是任务的负责，但是呢整个运控是在 SpaceX 进行的，但是我们看了实况。
0: 所以这次你算是真的是感受到你在电影看到里头的这种
1: 天空和地面完全是实时对话，所以当时测试了，然后数据马上都传下来，当时大家都拍手，特别高兴。
0: 你看到第一批信号回来的时候，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1: 当时我记得就是看到那个图像，就看到这样一圈圈的圆环，就知道这个分光器是工作了。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研制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难关，就是工作了，我们就觉得特别高兴。
0: 那现在数据达到你们的目标吗？
1: 基本上是达到我们的预期，图像也很清晰。它一般是在这个晴朗无云的天气里面，这个图像就特别清晰。在香港，我们其实是在等一个比较无云的天气，那我们这个图像就是能够真正把二氧化碳甲烷的浓度给算出来。那现在呢，我们现在还是对这个仪器各种功能啊，还有它这个测量的这个精度和准确度做更多的一个评估。有成果了以后，我们就会向公众，也会向这个香港、国家、全世界来展示我们的这个成果。
0: 其实你们已经踏出很重要的一步，你们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温室气体点源排放数据库。那天运相机肯定是很重要的来源之一，
1: 对，
0: 但是一个相机是不够的。
1: 是的，这个一颗卫星其实它的观测确实是比较有限的，卫星它的这个同访时间就是要隔几天，我们现在天运相机是要每3天它才能回到同一个地方。如果我们想达到这种密集的多高频次的观测，那就需要组网，就是不同的轨道，那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小时级别甚至分钟级别的一个重访，那就是需要更多的卫星。我们现在采用的策略呢，就是说以天运相机为主，然后再把那个国际上还有很多开源的卫星，也有一些这个商业卫星的数据，要把它整合，就能得到一个全球的比较有密集度的一个温室气体的探测。
0: 以前大部分都测二氧化碳，我们这是把甲烷也测进去。像类似的卫星没有做甲烷的探测吗？
1: 以前就是大家关注的这个温室气体就是二氧化碳，因为它在大气中能够存很久，就是大概上百年上千年的，所以它就是对这个全球变暖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元凶。但是呢，最近大家对这个甲烷的这个关注度也越来越大了，因为这个甲烷呢，它其实是在短期内，比如说在20年内，它的这个增温的效应实际上是比二氧化碳要高80倍，而且它的大部分的来源呢都跟我们人类的这个工业活动有关，那就是比较可控的。比如说日本它也发射过一个卫星，就能够同时监测二氧化碳和甲烷，但是它空间分辨率特别低，大概10几公里。日本的那颗星，美国或者加拿大，他们也说要同时监测二氧化碳甲，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没有看到同时监测的一个数据。那我们呢是要在这个同时监测二氧化碳甲烷的前提下，但是要做到分辨率100米，就是我真正能够判定这个风口和那一个烟囱，把它区分开了，要精准定位，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难点。
0: 把每个烟囱放出来到底有多少二氧化碳和甲烷，我都弄得清清楚楚。
1: 对，我要精准定位，就知道哪里排的。
0: 首先对地球好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对未来的碳足迹跟碳排放以及碳中和、碳交易有好处。但没有想过，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甲烷的监测，它有没有泄漏？其实是对于一些工业都有帮助的。
1: 对，这个就是说你要实时的一飞过去，我们就会把这个信号告诉当地的那个企业，你这个地方有漏气，你需要去检修啊，所以让它马上有反应。所以这个项目其实跟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是一个合作，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这个叫 MARS

0: 他就是能够马上看到了这个有异常的情况，就要去跟这个直接的那个企业或者政府机构要去对接，要告诉你，我们最终还是想要排放少嘛，我并不只是监督你，我要希望把这些排放都控制住，所以会告诉他你这个地方有问题了，要去检修。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这个是等比的吗？
1: 这个是1:1的模型，哦，所以真正就是挂在这个天宫这个
0: 梦天
1: 舱的外面，就是这么一模一样这么大，大概是就是0.5米×0.5米，大概这个长度是0.6，就是还是一个很轻小型的，重量是80公斤。
0: 当时是不是就是要求要这么小？因为我们要上天宫的话。
1: 对对对，因为在天宫要搭载这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重量和体积都是限定好的，你大了重了这就不让你搭了。
0: 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再做小一点，还是这已经是极限了？
1: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2年的时间能够做到这样一个重量和大小已经算是极限了，但是我觉得以后肯定还可以再继续的优化。将来呢，我觉得在这个整个各个部件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加紧凑，甚至用更先进的一些探测器，把后面的仪器也可能是一个更小的芯片。
0: 但是其实它还有一个难度，因为它在太空中哈，转的速度很快耶。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怎么能够瞬间秒拍能够清晰呢？
1: 因为这个空间站它的飞行速度是7.7公里每秒，这就是我们地球上的这些高铁的大概100多倍。那么你在这种高速下情况拍照，你是很容易模糊的，那个照片是不清晰的。这个呢就是靠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转台，所以这个整个这个镜头它是可以转的，就是我可以对那个目标进行定向的拍摄，飞行的大概2分钟的时间，我这个目标在我的镜头里是不动的，所以我是一直追踪它，就是要靠这个转台，要把这个镜头就是要稍微的不断的移动，然后来对这个目标是精准定位，这样呢拍的图像才是清晰，这个叫一个运动补偿吧。
0: 这个运动补偿或者定向拍摄的技术是哪里来的？
1: 是长光所，就是我们跟他合作的长城光金光金所的一个发明。定向拍摄的这个转台也用在别的一些这个航天器里面，所以我们相当于是借用了它这样一个设计，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特制的这几个镜头结合起来，就能够达到精准定位。
0: 当时听说要发碳卫星，后来更进一步，碳卫星做到了天运相机，做到了空间站去了，这真的是梦想一步步实现。是不是跟2023年载人航天代表团跟宇航员来到了港科大进行交流有关啊？
1: 这个是直接的有关系。
0: 那是你有参加然后说了什么吗？
1: 我们最初就是叫碳卫星，实际上就是说只要把这个仪器放在一个独立的卫星上，就像雄兵一号一样，就自己飞行就行了。可是2023年11月30号这个载人航天办带着几个航天员到了我们科大就是跟这个师生对话，因为我们可能做过这个雄兵一号这个项目，所以他们选择了科大，而且我也是作为直接

0: 非常的荣幸，但是呢，把这个机会抓住了，要把它做出来的。后面的两年确实是，
1: 后来这两年才是艰苦的开始。
0: 对对，
1: 多艰苦啊！
0: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分光的这个仪器，就是光谱分辨率，因为要把这个二氧化碳甲烷这种微量气体测得特别准，就是这个谱线要特别的精准，那就是要达到0.2纳米的一个光谱分辨率，就是两片玻璃让光在这里面不断的反射，那只有那种波长，就是我们想要那波长才能穿过去，其他的它就出不去，就是要选这个光，那么这个就要把玻璃做得特别特别的平。两片玻璃要平行，然后这个表面要平行的，就是说在一个足球场的面积，它这个东边到西边的这个高度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那么细的一个距离，所以就是这个工艺要求非常精。其实常光所以前也没做过，刚开始做出来的就是说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技术要求，出来的光线都是乱的，所以这就不断的迭代要改错，然后这个镜子都磨过很多遍了吧，然后坏掉了要重新来，然后它每次坏掉你还得知道怎么去改它，你要分析它找到原因，这个也是我们科大团队跟常光所就不断的去探索去磨合的一个过程。确实有4-5个月都觉得可能不行了，赶不上了。钟宏博士说你们不能放弃，就是这个是一个国家级的任务，所以一定要把它攻克下来，那就是拼着这股劲吧，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1: 想想还是很值得啊，要不然的话你看你的要求这么高，如果不是因为大家卯了劲必须要有这个目标点，有国家项目要去执行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探卫星什么时候上天，而且上天的这个标准可能没有这么高了。
0: 是，我觉得因为就是有这种要把它攻坚克难的一个精神，然后呢通过实际行动这种坚持不懈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每一次都是在把人类的这个探索未知的这个边界又拓展了，一旦拓展呢实际上你就有了更多的信心，有了一些底气，又能去做更大的一些突破。这个航天都是我们比如说有很多老的院士带出了团队，然后这个团队又带出新的学生，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吧。我觉得进到这个领域的人是有兴趣的，它确实是有一种原发的一种这种 passion 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都能够在这上面吃苦就是不放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吧。
1: 这几年的那种极端气候跟天气暴雨啊雷雨啊特别多，作为气候的专家在研究这些，是不是真的越来越严峻了？
0: 是，就是这个气候治理必须赶快行动起来，一点都不能耽误。我觉得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已经越来越短了。
1: 你觉得预计这个窗口期还有多久？
0: 如果用巴黎协议，它是说本世纪末这个温度不能超过工业革命前的1.5度。我觉得这个目标可能很难，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把这个控制在2度可能还是有希望的，但是1.5度已经非常难，可能是有点赶不上吧。

0: 一般以前的天气预报都是用已有的数据深度去解析，然后分析，然后报预报员的这个经验，但是极端天气是特别难预报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在科学上它是有一定的极限的，所以这种极端天气可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随机性，特别是它发生的这个空间的这个范围一般比较小，而且它特别快，就是这种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比较小尺度的，实际上在这个传统的这种数字模式里面是很难预测的。而人工智能呢，它是去学习历史的这种海量的数据，它自己去找规律，它就是既能把这种大尺度上的一个比较确定的运动给预报出来，但是它又能把这种对流云的这种变化，这种短时间的变化比较随机的这种性质又能给体现出来，所以这也是人工智能在处理这种非线性过程里面的一些优势。
0: 我们也想知道这个 DDMS 这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吗？我们用 AI 的技术做成的一个模型。
1: 是的，我们是第一个团队用了这个风云卫星的数据做这个暴雨天气的一个预警，因为现在我们现有的技术对这种强对流天气、暴雨天气基本上只能大概是几十分钟到最多2个小时，然后我们现在呢运用了卫星的数据就能把这个预报

0: 提前到4小时，这个对应急救灾是比较有好的一个作用。
1: 数据其实大家都有，但你们能做到，是因为你们用了一个 AI 的模型。这个模型是我们的团队自己创建出来的
0: 对，
1: 架
0: 这
1: 构。
0: 个他的主要的工作者是我的博士后，叫戴快，他是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的这个专门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博士。他在做他博士的这个后期就已经在做这个算法的这个研究。那么到了科大以后，把这个模式又做了进一步的优化，然后把这个成果发表了。这个工作呢，实际上它的这个优点呢是把这个气象预报里这种可以能够准确预测的这种确定性和那种极端天气的那种不确定性能够融合起来，所以抓到它的确定性，又能抓到它这种混沌系统的不确定性，用了这个叫深度扩散模型，是我们的一大创新。
1: 在1月份公布之后，有没有开始实际运用？未来它可能商业化吗？
0: 可以的，现在呢，我们还是主要是就是无偿的服务，我们的业务预报在香港天文台，在中国的气象局都有把这个模式部署在这个业务预报里面，作为它工作流里面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模型。因为其实这个模型当初发表的时候，它是用了2018到2021年4年的一个数据，那现在我们其实有更
1: 不
0: 多
1: 断
0: 的
1: 在更
0: 数据
1: 新。
0: 可以让它更新，让它有更多的这个数据预测可以更加精准，而且对于一个区域来说呢，其实还有一些区域的一个特性，比如说我们香港可能有好多山地，京津冀这种华北它可能就是平原，它可能就没有像我们同样的一些地形。那每个地方呢又需要做一些区域化的这个调优，所以现在在气象局和我们的香港天文台都还是在就说调试在优化的一个过程。
1: 到港科大来以后，有没有一些你本来在 NASA 特别想做没做成的事儿？
0: 我在 NASA 其实的想法就是想做一个自己领导的一个卫星计划。NASA 现在它也不太关注气候变化，像我们监测温室气体这个项目都是被完全被砍掉了。我在香港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以前都没有想
1: 没
0: 象
1: 想
0: 的。
1: 过的哈，我们刚才一直提到你在 JPL，
0: 对，喷气推进实验室。
1: 的一个名言，你说你很喜欢，这个对你非常有启发，影响你什么了？
0: 我们的这个名言就叫 Dare Mighty Things，中文可能翻过来就是大胆敢为吧，就是敢做别人以前没做过的事情。我们实验室主要是负责所有到火星的项目，然后另外有一个项目是火星上的这个直升机。火星它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只有地球上的1%，就基本上接近真空。这个直升机它必须要有这个螺旋桨，要这个旋转产生升力，这个直升机才升得起来。那你在一个接近真空的环境，怎么能让这个直升机升起来呢？所以这也是听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事情。NASA 的工程师、科学家，他们就会去想，面对这种物理定律的这种挑战，就要把这种不可能转换成可能。所以他们设计了这个旋转的速度是地球上的这种螺旋桨的5到8倍，然后用了非常轻的碳纤维材料，让这个直升机升起来了。后来在火星上，这个直升机它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原来计划只飞7分钟，那后来它飞了2个多小时，原来计划是只飞30天，后来它飞了3年。我觉得就是在 JPL，就是 Dare Mighty Things，就是要把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转换成可能，然后要挑战这种极限。所以这也是我在科大带领我的团队，就是想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以好奇为出发，以勇气去突破，然后再用实干，用这种坚持去达到我们的目标。这个 Dare Mighty Things 确实对我影响非常大。
1: 因为有这么多的极端的气候的变化，你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研究项目要展开？
0: 这个又回到我的老本行，是做气象，就是这个极端天气的预测。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气象的这种观测里面，最缺的实际上是风。风实际上是大气的运动，就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我们所以没有真正的用卫星手段去监测风，因为你每次卫星都是拍一个静态的一个图像，那你要看风，你必须要有一个动态的一个，就像拍一个 video 对吧？
1: 是。
0: 天文相机呢，它是看的是气体，它是二氧化碳、甲烷这个大气的这个成分。然后我们这个下一步想做的测风呢，实际上也是通过看气体，但是我要追踪这个气体的轨迹，怎么能够测到风呢？我们有一个比较创新的设计，就我每次要飞2颗卫星。他们一前一后，就是一个编队飞行，同轨编队的飞行。所以前面这个呢，先照一个照片儿，那么后面这个10分钟以后再去。

0: 照一个照片，他就看到这十分钟里面我们看的是水汽它的一个移动，通过它这个运动我们就可以推演这个风。我们要做的这个叫飞廉星座，这个飞廉呢就是中国古代里的风神，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风神星座。
1: 哦，你这个很像我们在连拍，
0: 对，
1: 相机连拍，
0: 对，就是那个连拍，你不就看的是运动了吗？其实是先有大气的运动，是空气流动起来，然后往上走，产生凝结，才有云，才有雨。所以你要能够如果观测这个大气的运动，你就对这个极端天气有更早的一个提前的那个预报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下一步实际上是要做这个风的星座。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习近平出席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
2: 伊朗议长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获胜。
1: 美中央司令部司令视察林肯号后，没有正面回应士气低下的问题。
2: 特朗普称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韩方指军演按计划进行。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晚上好，我是姚翔毅。头条一起来看到的就是这则焦点：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3: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坐。

0: 习近平随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1: 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也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也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 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3: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他领导我们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2: 而此外，习近平也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3: 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81周年。
0: 习近平指出，在普拉博沃总统领导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他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普拉博沃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缅甸议会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严打电诈犯罪。
2: 胡军袭击而大型物流枢纽，俄军打击乌军工企业跟炼油厂。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考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2: 在关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就要到期，而且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16号就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胜利，也指美国对于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他说美国和以色列都曾经带着9项明确而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办法实现。同时他也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也提到，伊朗必须要达到一种威慑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再到战争消耗的相关循环。而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当天也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都是防御性的，但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会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
13: 另外，伊朗议会在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的情报机关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另外，议会也通过的是要管制霍姆斯海峡通航方案的总体框架，要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有关船只通过海峡。
1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自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黑兰报道。
12: 而每一辆解备忘录即将期满之际，伊朗继续释放了强硬信号。而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就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
13: 而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也无法再恢复到此前的状态。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是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可以获得50亿的土曼，折合约有$30,000的悬赏奖励。
1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军已经被逐出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允许美国重新恢复此前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哈塔米还针对美国总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做出强硬表态，称美国无权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为自己的领土。与此同时，哈塔米还宣布，任何击毙或俘虏一名美军人员并将其移交给伊朗军方的人，可获得相当于$30,000，约50亿土曼的奖励，女性获得的奖励则加倍。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强调，现在的每一辆解备忘录是在有尊严、有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显示了伊朗仍未完全关闭外交空间。
8: همه تون میدونید وضعیت به اصطلاح جنگ و نمیدونم درگیری هایی که هست. توافقی هم که نوشته شده، بنده اعتقاد دارم که توافقمون با عزت و با قدرت نوشته شده. ما چیزی وا ندادیم.
14: فوهاویشی یو جن هموسن در خلن باداو.
12: 伊朗现在聚焦国内团结一致抗美，反渗透法案将会如何影响民族情绪呢？
13: 好，更多观察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驻伊朗记者宇瑞。宇瑞你好。
11: 主席你好，
13: 因为这一次伊朗通过的这个反渗透法案有哪些的核心内容？目前伊朗国内是怎么样的看这样一个反渗透法案的？
11: 好的，秀琴，这份法案呢虽然遭到了议会的通过，但是因为最终要遭经过这个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核才能够正式失效，所以呢，现在根据目前透露的文本和草案呢，基本上有四个核心内容。第一个核心内容呢，就是之前传统的所谓渗透和军事间谍这样一个内容的范围已经逐渐扩大到了这个媒体、教育机构、信息网络等，就是说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它呢主要是有强调的是与外国使馆和外国媒体的联系，也就是要跟外国媒体或外国使馆联系的必须要提前申报，尤其是对那些以色列或者美国支持的这些媒体或者是背后受媒体资助的这些媒体呢去接受采访，那么就可能会遭受处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 NGO 机构，也就是民间慈善机构，还有呢学术交流机构，高等院校这种学术的研究，那不能接受外国的资金，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么第四个呢，这核心呢主要是社会的网络方面，也就是包括电影、纪录片，还有呢书籍出版，以及呢就是网上的这个网上的教育等等，那么一系列的网上活动呢它也要受到限制。如果出现抹黑伊朗政府、抹黑伊斯兰的教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将会受到处罚。那么现在国内对这个呢是有很大争议的，一方面就是支持这个议案的议员认为呢，现在呢在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不断的向伊朗渗透，所以呢必须要加强国内的舆论管控，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范围。第二个呢，就是有反对的声音，就是改革派认为就是安全过度化会导致伊朗的国内的就是国际范围、国际交流受到一些限制。不过现在这个法案还没有最终的这核定，我们还要看一下。秀琴，
13: 好，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12: 再看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16号发表声明，但没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的时间太长，导致士气低下，甚至有水兵试图自杀等问题，反而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母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最少的。
13: 而对于特朗普在日前说过不担心舰上的状况，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这样一个表态，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摩尔就表示，特朗普这样的回应让他感到了非常的愤怒。
15: 库珀16日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社交网页上发表声明，他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感到无比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并没有正面回应，但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目前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数最少。他赞赏林肯号的领导，特别是高级士官领导挺身而出，将心理健康和船员韧性作为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林肯号去年11月从武冈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消息，库珀当天视察的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特朗普16号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也说这个协议也反映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而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
13: 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表示祝贺，说这样一个协议是大胆且重要的第一步。
12: 进一步来看到，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最近很忙，16号是到访了埃及，分别与会见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哈马斯领导人哈亚。而据报，库什纳向哈亚也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将和以军撤军会同步进行，但是武器是必须要运出加沙。
13: 而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路线图，同时敦促调解方要迫使以军要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
16: 埃及总统塞西16日在阿拉曼接见库什纳，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拉沙德当天还在开罗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举行会晤，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库什纳还敦促哈马斯将加沙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强调哈马斯在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不会被纳入加沙政治进程。他明确指出美方拒绝任何驱逐加沙居民的计划。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代表团在会晤中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路线图，主张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与此同时，埃及、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8国16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指以方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出的集体努力，应对相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而美韩两军17号启动了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
13: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已经指示了美国国防部要缩减这次的军演规模，理由是因为这个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了不恰当的敌意讯号。韩国国防部就回应说，军演正在按照计划进行。
17: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在美韩军演前夕，特朗普指示国防部要缩减演习的规模，而这项决策背后传递出了怎样的战略讯号？
12: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点评分析。郑先生，午安。
18: 你好，你好，蒋毅。
12: 郑先生，为什么特朗普选择在这个节点要提出缩减美韩军演，而这个举动到底会如何影响朝鲜半岛局势呢？
18: 我们知道美军常驻韩国的军队的人数呢，大概是保持在28000人啊，也有说呢是28500人左右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数字。而在这个美军啊，就是在韩国的美军和韩军的军演呢，一年当中呢，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但是呢，较大规模的军演呢，通常是发生在春季和夏秋啊。两次啊，也就是所谓的自由系列啊，在春季呢叫自由之盾啊，到春季呢就是一支自由行动或者叫一支自由护盾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两个比较规模比较大。在今年的春季的自由之盾的军演当中，人数已经是大减啊。据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当时美韩的这个春季的军演的人数呢，已经比往年减少了一半。那这个是不是因为受到了特朗普的相关的一个指示啊有所缩减，那不得而知。但是呢，可以看到的就是特朗普呢，他有意来缩减啊驻韩美军参与这个和韩军的这个联合军演。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他并不是说他要减少驻韩美军的人数，只不过呢就是演习的次数要减少啊，他认为的成本太大。其实呢，这也不正确，因为呢，这个每一次的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出大头的是韩国，就是韩国人要支付这个相关的一些费用。不管怎么样吧，无论是人数也好，还是军演的次数也好，那它体现出呢，就是特朗普的一个整体的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呢，是在他第一任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了啊，但是到了第二任的时候呢，他在强化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呢，在全球包括在欧洲啊，包括在亚太地区的啊，这个驻海外的美军的人数要尽量的减少。为什么呢？主要呢还是要来加强美国本土自身的安全。战略收缩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美国第一，美国的安全第一，要减少这个经费。要减少驻外这个美军人数，最主要的是来保卫美国本土自己。至于对朝鲜的影响，应该说呢，朝鲜呢一直呢是把美军驻在韩国是视为最大的敌人啊，或者叫呢是一个最大的敌对行动。而演习的次数的多少，那只是说这种敌对的行动升级。它并没有完全消除平壤对美国对韩国的敌对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只有美军完全撤出韩国，那么平壤呢才有可能完全的来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和韩国的关系。只要有美军，只要有一个美军住在韩国，那么美韩关系或者是朝美关系就是朝美关系和朝韩关系都不会发生根本的一个变化。相应
12: 再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3: 就来关注朝鲜。朝中社在17号报道，领导人金正恩在16号出席两项庆祝朝鲜解放81周年的活动。你看到金正恩和他的女儿金主爱是一同出席一项游泳及跳水的比赛，其他的党政府武力机关领导同志、党中央委员会、内阁各省和中央的一级机关干部以及国防省指挥成员也都一同观看了比赛。另外，金正恩和女儿又观看的是国立杂技团的杂技汇演，金正恩对表演表示的极大满意，并且高度评价杂技团的创作家和艺术家，赞扬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2: 缅甸联邦议会日前通过反网络诈骗法，法案是历经人民院、民族院审议之后完成立法程序，而新法共分12章，针对诈骗园区、人口贩运跟网络犯罪等行为定出严厉刑法。
19: 缅甸联邦议会日前通过反网络诈骗法，旨在加强打击网络金融诈骗及网络赌博，并对相关犯罪行为施以严厉刑罚。缅甸当局表示，立法是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执法部门打击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的能力，维护金融秩序和网络安全。
20: ပြည်သူလူတော်နဲ့မြို့သားလူတော်တို့ကအတည်ပြုခဲ့တဲ့အပိုက်ခွင့်များကို 反网络诈骗法共分12章，并针对网络诈骗及相关犯罪定出详细刑罚。此外，利用加密货币实施诈骗、招募人员或参与网络诈骗的共犯，也将面临严厉刑罚及罚款。
1: 从立法到正式生效，缅甸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反网络诈骗法立法程序，并严厉刑罚回应日益突出的网络犯罪问题。面对跨境电诈犯罪的复杂性，后续如何强化执法及跨境合作将成为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梦缅甸仰光报道。
13: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中国开源模型在多个领域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12: 澳大利亚外长谭对华原则表示，双方在国家利益基础上有接触。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接着看到的是股市消息，亚太股市在周一是普遍上行，而日本股市小幅上涨，大约0.2%，而台湾股市是0.4%左右的升幅，韩国股市则是休市。
5: 另外，沪深股市有集体走强，沪指和深成指早段是震荡，随后有冲高，科创50指数大涨超过在3%。我们注意到，像是存储芯片板块、CPO 概念这些半导体产业链表现强势，而农业板块也有走强，但是白酒、影视院线的板块下跌，出现调整。沪指中午报在3960点，小升了33点，升幅是在0.84%。目前半日成交来到了7104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4534点，上升了180点，升幅为1.26%。目前半日成交在7866亿的人民币。继续看到香港股市方面呢，恒生指数高开了186点之后继续上行，随后在高位维持震荡。恒生指数中午报在25521点，上升在405点，目前升幅来到了1.61%，半日成交有1182亿的港元。我们关注到有业内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开源模型在参数的规模、生态建设领域达到了全球的领先水平。
4: 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最新发布的观察报告就显示，2026年以来的大部分的月份，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超越了美国同行。阿里发布的千问模型在今年前7个月在平台累计下载超过20亿次，远超过谷歌、Meta 等美国科技发布的模型。不仅如此，报告分析也说，在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当中，超过80%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协议。那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开放权重吸引开发者，进而在 API 服务、硬件适配等生态影响力等维度获取长期价值。
5: 来关注到台湾的年底县市长选战，国民党力守新北市的执政版图，现任市长侯友宜和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是一同出席了地方活动。侯友宜大力在为李四川在拉票，强调市长要选会做事情的人，更喊话下一棒要交给四川，带领新北持续前行。
6: 新北市长选战将进入百日倒数，现任市长侯友宜携手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地方感恩参会。两人同台不单是选举造势，更是一场明确的交棒宣誓。侯友宜致辞时更意有所指的暗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只是会说话，不代表会做事。
7: 我们的选区有非常非常多的重大建设，真的是从无到有。所以如果你问谁是会做事的人，我想乡亲会告诉你，苏巧慧就是会做事的人。
8: 他一路以来都给我很大的支持，跟这个本身上面指导相当的多。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来接下他这一棒。
6: 不擅长言语表达，向来是李四川的一大弱点，因此竞选团队极力凸显他会做事的形象，要补足口才不佳的缺点。此外，随着选战加温，竞选看板也成为双方的攻防焦点。
8: 29期，很多人看不到我的看板，但是绝对看得到司巧会的看板。那到底这些经费从哪里来？可能只有司巧会委员他才清楚。
7: 已经参选了将近700多天、800多天了，很感谢有很多的好朋友，那能够自己提供这些看板的点位，甚至是自制看板给我们。
6: 蓝绿参选人接连隔空交锋，在多项议题上各不相让。除了攻防战术，李四川也同步展开绵密助战，深入传统市场扫街拜票，并规划推出劳工政策，要锁定千万劳工群体，争取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上周也进行2次的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形容整体运作大致顺畅，但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计划本周六会再动员10000人进行总体压力测试，要提升过关体验。
9: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在本月13及15号进行2场演练，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也进行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称，演练整体畅顺，有信心再增加测试人数。他也提到，测试发现需改善之处，包括加强指示、改善公共交通排队及车辆运作情况。
10: 特別喺嗰個聯檢大樓入邊啊，因為空間係比較充足啊，我哋覺得係再增加多啲人流嗰、那個我哋非常有信心嘅。咁但係當然同樣地啦，我哋發覺個公共交通交互處咧，確實係有機會咧係如果安排得唔好咧，會有擠塞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哋會係加強咗好多嘅係一啲嘅指示啦，一啲排隊嘅方式啦，同埋都加強一啲咧人嘅管制。咁同埋咧就係最主要啦，就係嗰啲係公共交通嘅司機能夠熟路咧，唔會行錯路咧，就穩妥好多。
9: 邓炳强预告，本周六将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并在29号进行第4场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演练。若届时都能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
10: 10000人係一個咩嘅概念呢？係比目前我哋歷史上最高峰1小時嘅7700人咧，仲多咗20%。我哋希望咧用一個全面嘅壓力測試去測試翻，除咗我哋上次已經測試咗有5000人嘅公共交通交匯處，亦都測試翻我哋嘅出入境啦。我哋亦都係希望喺嚟緊嘅8月22號咧，係邀請全部嘅朋友咧係去參觀下我哋嗰個嘅測試嘅情況係點嘅。
9: 由于目前过关闸机没有完全调试好，在早前演练中未真正使用，邓炳强表示会测试好闸机，再与内地做联合演练，确保至少一次相关测试。对于是否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新口岸，他形容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但必须在确保安全、畅顺与良好体验前提下，强调不会盲目求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5: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巴西大选的竞选期开始，目前民调显示卢拉领先，差距正在收窄，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的。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出席讲座时谈到了对华关系原则，称澳中能合作地方就合作，在必须分歧的地方继续保持分歧，双方并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接触。
1: 而他同时也说，澳政府已经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实现变革性的突破，与多国签署多项安全协议。
2: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在悉尼罗伊研究所发表讲话，在谈及中澳关系时，黄英贤表示，将稳定化视为承认两国结构性差异的方式，意味着双方应认识到分歧的存在，同时继续在可合作的领域保持接触。
3: Cooperate where we can, disagree where we must, and engage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 an attempt in shorthand to articulate some of the boundaries and considerations that will always be there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There are areas where we can cooperate. There are also areas where fundamentally, because of who we are, our interest will be different.
2: 黄英贤列举了工党政府任内在地区安全领域取得的多项突破。他表示，这些协议环绕澳大利亚大陆，有助于澳大利亚为本地区战略力量平衡做出贡献。
3: You have seen the transformational breakthroughs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making to buil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The Treaty on Common Security with Indonesia, following our 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Pasiria Joint Declaration with Timor-Leste, and we've upgraded our ties with India,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the Philippines, Brunei, and Vietnam.
2: 上个星期，黄英贤还宣布了制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山东大学合作的旗舰项目——联合科学学院。该学院汇集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包括物理和化学在内的科学和数据领域开展的前沿研究。该合作的终止将对未来澳中科研合作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4: 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国战略中心的变化，澳大利亚正通过构建区域内安全网络来增强联盟在区域内的战略空间，而对华政策在采取能和则和、当分则分的态度，希望在大国博弈中求生存。广祥英，悉尼报道。

0: 乌克兰在16号的俄罗斯的莫斯科州大型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更打击了俄军的冷堡导弹系统。俄军方面就袭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还有炼油厂等设施，并且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以及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
1: 乌克兰16号凌晨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表示，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表示，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的野莓公司仓库因无人机袭击而起火燃烧，但未造成人员受伤。野莓公司发布消息称，消防人员正在灭火，相关物流链已做调整。俄罗斯媒体16号援引紧急服务部门消息报道，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家大型建材商场日前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火灾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所幸无人伤亡。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3起同类袭击。另有2家连锁商场分别于10号和14号遭到乌军袭击。乌军并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俄国防部16号表示，俄防空兵在过去一天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并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作为反击，俄军16号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俄军并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俄国防部并通报，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库季耶夫卡村，并夺取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据点。乌克兰空军16号表示，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到是俄军的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中将16号表示，9月下旬就是雨季，俄军从两翼已经逼近到了双子城，而从双子城到第聂伯罗比的罗夫斯克跟周边都是开阔地形，
0: 所以无论乌军是朝哪个方向在撤退，都必须要穿越30到40公里的草原沼泽地。为此，政治层面的空洞谈判只会恶性循环，使得乌军有残喘的时间。
3: 我的身边呢，这就是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的总司令，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基诺夫。
4: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俄罗斯的一些亲西方的精英团体试图说服按照西方的条件达成妥协，他们在对顿巴斯的立场上追求有利于西方的妥协的线路，这种线路最终也未能实现其任何的和平既定的目标。

0: 备力量不足和资源的危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接受冻结当前前线的停火协议，直到俄罗斯能够以自身的条件达成长期的可靠和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本台记者观察，今年9月18号至20号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九届的选举，团结俄罗斯公民、稳定俄罗斯社会的情绪，这是当下克里姆林宫所采取的唯一的政治诉求。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巴西大选竞选期已经正式开始，最新民调显示，总统卢拉领先了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但是这个差距正在收窄。
2: 巴西大选竞选期于8月16日正式开始，主要候选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展竞选活动。卢拉在圣保罗州的欧克利德斯体育场正式启动竞选活动，这里是卢拉早年公运生涯的重要历史地点。1979年军政府时期，他曾在这里领导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人大罢工。
3: Obrigado a vocês, trabalhadores e trabalhadoras desse país, que dia tiveram consciência de apostar que igual a vocês é capaz de fazer mais por vocês do que diferente de vocês。
2: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缩窄。民调结果显示，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弗拉维奥则获40%。弗拉维奥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博索纳罗早前因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选举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其后又因企图推翻2022年大选结果被定罪。弗拉维奥因而接棒成为右翼阵营的新代表，他在里约热内卢启动竞选活动。
4: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organizar essas contas e vou tirar o Brasil do vermelho.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você vai deixar de ter dívida.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fazer tesouraço a partir de janeiro do ano que vem.Vai ser corte nos impostos, corte na burocracia, corte na corrupção, corte nos carguinhos dos petistas que estão lá mamando na teta.
5: 2026年巴西大选将于10月4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届时将选举总统、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长和州议员。凤凰卫视林卓斌巴西报道。
6: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的时候，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就显示，特朗普正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而对此，拉梅拉斯也承认听说过这一封内部的邮件，但对内容并不知情。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的4月，阿英两国因为马岛主权的归属问题爆发战争，而战争最后是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6: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 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

0: 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1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三伏时节，中午前后最为酷热，而降雨的师傅们专挑这个时候在太阳底下翻晒降胚，因为高温有助于大豆蛋白分解成氨基酸，这就是酱油鲜味的来源。古法酿造酱油的技艺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清代文人林苏门还曾用诗句描写了家乡扬州伏天晒酱油的场景：三伏成功是老油，几经暴露乃约秋。大概意思就是说呢，伏天酱胚晒够了，到秋天抽取第一道原汁，便是风味最足的秋油。眼下已是末伏，最热的时段就要熬过去了，最鲜美的滋味也快要酿成了。看天气形势，这周副热带高压将再度的加强西伸，江汉、江南等地高温也因此略有增多。虽然看上去高温的规模并不大，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呢是有隐形的高温，像是华南、江南到黄淮一带，很多地方最高气温普遍也是可以达到33度左右，加上湿度大，实际体感呢会非常的闷热。相比之下，新疆的高温看上去呢则更加的突出，不过这里是以干热暴晒为主。干热也好，闷热也好，大家都要尽量避免在中午前后外出，户外工作者更要小心中暑。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

欢迎回来。展望这一周的天气，高温呢是主要分布在江汉、江南和新疆等地，而降雨主要是环绕南方的高温区域来展开。其中，东北地区受到台风残涡的影响，今明两天的降雨会有所增强，像是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呢就会下起大到暴雨。这两天在四川盆地降雨也很显著，尤其是盆地西部边缘的喇叭口地形，暖湿气流沿着迎风坡爬升，便更容易触发对流，局地可能会出现极端性的大暴雨。目前仍是暑期出游的旺季，当地一定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而兼具耐力和爆发力的降雨是在云南到华南这一带。明天像是云南的中部和东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暴雨。今后10天，云南到华南一带也是全国累计降水量最多的区域。在华南，还有一些非遗工坊在制作古法酱油。雨天无法晾晒酱胚时，人们会给酱缸扣上盖子，或者是搭建可移动的遮雨棚。由于降雨频繁，酱胚的发酵周期也可能会延长。真正的美味往往无法速成，而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酝酿。好的，就先说到这儿，我们晚上再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特朗普称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韩方指军演按计划进行。港府计划在本周六再次进行新皇岗口岸总体压力测试。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随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1: 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还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 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2: 习近平还指出，江泽民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进改革促发展，领导中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1: 他领导我们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2: 此外，习近平还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了香港、澳门顺利的回归，推动了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81周年。
0: 习近平指出，在普拉博沃总统领导下，

0: 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他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普拉博沃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韩两军在17号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于社交媒体上平台发文指出，他已经指示了美国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的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讯号。而韩国的国防部就回应称，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
5: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中将在16号表示，俄军已经从两翼逼近了双子城，并要取得军事转折点，而政治层面的空洞谈判只会让乌军有喘息的时间。

0: 约的，这就是车臣阿克马特特战部队的总司令，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吉诺夫。
1: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吉诺夫总将表示，俄罗斯的一些亲西方的精英团体，即所谓的和平党，试图说服按照西方的条件达成妥协。

0: 2014年以来，他们在对顿巴斯的立场上追求有利于西方的妥协的线路，这种线路最终也未能实现其任何的和平既定的目标。阿劳吉诺夫认为，目前俄罗斯的首要目标并非征服乌克兰，而是要确保俄国的自身战略的安全，使北约能够恢复到1997年的边界。为此，俄罗斯也必须在特别的军事行动中实现两个目标，即迫使西方重返关于俄国战略诉求的谈判，并在乌克兰战线上取得根本性的军事的转折。阿劳吉诺夫指出，目前西方和乌克兰军队都无力凭借现有的兵力和资源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西方反俄联盟也面临着后备力量不足和资源的危机。如果西方代理人的战争败北，这将直接会引发已经开始的欧美共同体的崩溃。阿劳吉诺夫强调，现在与欧洲的对话毫无意义，欧洲会将莫斯科的和解姿态视之为软弱，并继续施压。只有实力强大了，俄国才能影响着西方。阿劳吉诺夫强调，并非所有的战争胜利都是来自于在战场上击败敌人，而是需要认真和清晰地、历史性地认知自己。
1: 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выполнить свои задачи.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сколько народу в этом мире погибнет.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ч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с детьми, женщинами. Почему-то американцы же не пытаются остановить Израиль, чтобы он не убивал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мусульман-палестинцев.
0: 8月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接受冻结当前前线的停火协议，直到俄罗斯能够以自身的条件达成长期的、可靠和持续性的解决方案。8月1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声明称，俄罗斯没有收到土耳其正式请求此类的暂停令，但是俄罗斯不建议采取2022年、2023年黑海粮食倡议的机制。2022年至2023年，联合国和土耳其与俄罗斯斡旋的黑海粮食倡议，当时允许货船在奥德萨州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港口之间进行航行。本台记者观察，今年9月18号至20号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九届的选举，团结俄罗斯公民、稳定俄罗斯社会的情绪，这是当下克里姆林宫所采取的唯一的政治诉求。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缅甸联邦议会在日前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法案经历了人民议院、民族议院的审议之后，完成了立法程序。新法一共分为12章，针对于诈骗园区、人口贩运以及网络犯罪等行为，定出了严厉的刑罚。
3: 缅甸联邦议会日前通过反网络诈骗法，旨在加强打击网络金融诈骗及网络赌博，并对相关犯罪行为施以严厉刑罚。法案草案于5月中旬公布后，提交人民院和民族院审议。人民院和民族院议员就法律条文、犯罪界定及刑罚等内容展开讨论和协调，并在约3个月内完成审议程序，最终在联邦议会联席会议上获得通过。缅甸当局表示，立法是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执法部门打击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的能力，维护金融秩序和网络安全。
4: 特别乌里江的森林比，比如说呢，牛大路走路啊，阿迪比格的拜，拜宽面谷，路走呢呀，阿迪比格面在，那个，路走呢呀，土拉过来的拜拜宽面谷，比当初路走阿迪比格在，那个，乌里江的阿龙谷，阿迪比格接人家娃的。
3: 反网络诈骗法共分12章，并针对网络诈骗及相关犯罪定出详细刑罚，其中对开设诈骗园区、从事人口贩运以及以强迫、虐待和非法拘禁等方式迫使他人从事网络诈骗的行为，最高可判处死刑；对组织经营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主要负责人或营运者，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此外， 利用加密货币实施诈骗，招募人员或参与网络诈骗的共犯也将面临严厉刑罚及罚款。近几年缅甸边境地区电诈活动屡受关注，相关犯罪涉及跨境人口贩运、非法拘禁及资金流动，治理情况较为复杂。
5: 比方说这里那当时在国内比方说这里有没有买东安来林联部代表一生涯有没有别的马里苏巴有没有一看三看八万比比方说怎么了你们能能够他们的五名安来两百余处周边查码的。
3: 从立法到正式生效，缅甸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反网络诈骗法立法程序，并严厉刑罚回应日益突出的网络犯罪问题。面对跨境电诈犯罪的复杂性，后续如何强化执法及跨境合作将成为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梦缅甸杨光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立法院审议民进党政府在今年的总预算，国民党立委就携着人数的优势拍板冻结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9到12月的薪水，总金额大约在148万台币，这也创下了台湾首次冻结行政院院长薪资的记录。
6: 国民党立委借着审议民进党政府今年度的总预算，以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不附属不编列预算，拒绝执行立法院通过的多个法案，违法乱纪、失格失职、不适任为由，提案冻结卓荣泰9到12月的薪水，在蓝白联手下拍板定案，创下了台湾政治首例。
7: 他动辄去不附属、不执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藐视立法权，把自己的行政权无限的扩大，他应该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反省自己。
8: 他报复性的删减预算，翁小玲一个人让蓝白所有的立委都沦为陪葬品。我要说，立法院不是只有一个翁小玲，立法院有59个翁小玲，让全民都成了输家。
6: 冻结并非删除，国民党强调，只要行政院院编列预算附属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经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同意后，就可动支行政院长的薪水。不过民进党依然愤愤不平，痛批在野党将预算案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9: 关于卓院长个人，他一再的强调个人事小，五个院各自都有各自的宪政责任跟分际，不应该是由一个院来瘫痪其他四个院。
10: 总预算审查的严当，何以自知，孰以自知，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
6: 不止台湾行政院长的薪水遭冻结，在野联手也删减了赖清德的机要费1000万台币，另再冻结2000万台币。对此，赖清德办公室表示遗憾，并质疑立法院删除预算的合理性。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新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上周进行了2次大型的演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形容整体运作是大致顺畅，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计划在本周六再次动员10000人进行总体的压力测试，提升过关体验。
11: 新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在本月13及15号进行2场演练，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也进行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称，演练整体畅顺，有信心再增加测试人数。他也提到，测试发现需改善之处，包括加强指示、改善公共交通排队及车辆运作情况。
12: 特別喺嗰個聯檢大樓入邊啊，因為空間係比較充足啊，我哋覺得係再增加多啲人流嗰、那個我哋非常有信心嘅。咁但係當然同樣地啦，我哋發覺個公共交通交互處咧，確實係有機會咧係如果安排得唔好咧，會有擠塞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哋會係加強咗好多嘅係一啲嘅指示啦，一啲排隊嘅方式啦，同埋都加強一啲咧人嘅管制。咁同埋咧就係、是最主要啦，就係嗰啲係公共交通嘅司機能夠熟路咧，唔會行錯路咧，就穩妥好多。
11: 邓炳强预告，本周六将在新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并在29号进行第4场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演练。若届时都能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
13: 一萬人係一個咩嘅概念呢？係比目前我哋歷史上最高峰一小時嘅7700人咧，仲多咗20%。我哋希望咧用一個全面嘅壓力測試去測試翻，除咗我哋上次已經測試咗有5000人嘅公共交通交匯處，亦都測試翻我哋嘅出入境啦。我哋亦都係希望喺嚟緊嘅8月22號咧，係邀請全部嘅朋友咧係去參觀下我哋嗰個嘅測試嘅情況係點嘅。
11: 由于目前过关闸机没有完全调试好，在早前演练中未真正使用，邓炳强表示会测试好闸机，再与内地做联合演练，确保至少一次相关测试。对于是否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新口岸，他形容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但必须在确保安全、畅顺与良好体验前提下，强调不会盲目求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就首份5年规划举行了多场咨询会，听取各界的意见。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立法会议员姚祖辉在今天在一个电台节目上就表示，中总向当局提交了65项的政策建议，包括4大发展愿景。
14: 包括咧點樣去提升我哋香港自己嘅升級轉型啦，我哋點樣可以喺北都裏面做得更加快同埋更加強啦，咁啊點樣可以幫助我哋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同埋點樣可以塑造我哋香港嘅品牌，我哋可以對照一啲我哋喺國家15規劃裏面咧講咗6個唔同範疇109項嘅重大工程項目啊，呢啲每一個項目咧國家都係投資幾千億嘅。包括我哋一啲叫做新兴嘅科技或者未来科技啦，喺具生智能、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能源等，咁我希望呢啲咧可以变为我哋香港新嘅主次嘅产业。
2: 姚祖辉认为，在产业升级转型方面，香港要推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的协同进驻，形成完整以及先进的产业集群，提高整体的生产力。他提到自己在考察时邀请了众多的新兴企业落户北都，他又指出香港拥有联通世界以及国际认证的优势，可以作为内地头部企业出海的重要门户，而香港国际机场的货运表现出色，可以协助企业来拓展电商物流以及国际推广。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5: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工聚明赞助播出。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6: Phoenix Go Global.
17: Phoenix Go Global.
18: Phoenix Goes Global.
15: Phoenix Goes Global.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去吃早餐啦。
1: 看看可以陪妈咪去哪间餐厅先。
0: 搞好啦，咁行啦。有呢个标志嘅食肆，你先可以入噶。
2: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嘅措施，上个月九号正式实施。主人可以带埋佢哋嘅宠物进入。首阶段获发牌照980间食肆，餐厅期望可以带动生意。
3: 咁佢哋都係帶埋啲狗仔一齊過嚟咁樣，我哋希望期望就會有大概5%嘅增長咯。
4: 其實情緒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
2: 政府就希望透過新措施打造人寵共融城市。
5: 政府咧喺人寵安全、衛生環境同埋食物安全呢個大前提底下咧嚇，我哋推出今日呢一個嘅措施，嗱推進一個新嘅社會文化咧。我哋又唔能夠操之過急嘅，咁所以咧，我哋新措施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咧食肆同埋市民都可以有選擇。
2: 措施推出大約個幾月，社會反應兩極。
6: 我覺得係幾好嘅，因為真係舒服好多。
7: 食嘢就唔係咁中意咯，因為有啲攞啲筷子餵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infection 啦。
2: 寵物可以進入食肆，餐廳喺吸引新客嘅同時，可能亦流失另一批食客。一加一減，真係可以創造生意增長。呢一場由情感推動嘅消費浪潮，係咪被過度期待呢？要達至人寵共融，係咪話咁易？
8: 我哋終於有得入嚟啦！想食咩啊你？唔知啊，第一次入得呢啲餐厅，好开心啊！
2: 等咗咁多年，宠物终于可以同主人一齐去餐厅。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新措施生效第一日，将杨瑞仪专登请假，同先生一齐带埋两个女女去食午餐。
9: Hello，
10: 有幾多位㗎？
11: 四位
10: book 咗
11: 台嘅。
9: 好啊，
10: 貴姓嘅？
11: 姓張嘅。
10: 好啊。
9: 今日咪可以坐室內？
10: 係啊，冇錯啊，今日開始咧，咁我哋都可以坐室內啦。
11: 好嘅。
2: 同以往唔同，今次狗狗可以光明正大入餐廳，攤住冷氣陪主人食飯。不過佢哋咧就唔可以上台，全程都要拖實。第一次入餐廳，佢哋兩個都好合作。
12: 要呢個芝士脆雞大啡菇，跟住呢個三文魚牛油果呢個。
2: 雖然有得睇冇得食，但有主人為佢哋準備嘅零食，一樣咁開心。
13: 都

0: 咁又唔使曬啊，唔使熱啊，又可以一齊舒舒服服咁坐啊咁咯。因為以前你係唔可以噶嘛，咁所以我哋只可以選擇一啲可能係露天，但係可能佢有頂，或者有啲餐廳會加咗啲風扇啊。即係都有呢啲設施嘅，咁但係其實都係辛苦嘅，因為譬如而家咁嘅天氣啦，即係有時中午咁你三四十度，咁其實真係好熱嘅。
1: 以往經常要趕翻屋企照顧兩隻狗狗，而家隨時都可以一齊出街家庭樂。佢哋話會多啲出去食飯。
0: 係啊，因為而家真係可以同佢食嘅話，變咗好多時可能譬如啲朋友 gathering 啊，或者係同屋企人食過時過節嘅飯啊，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嘅。咁我哋所以就會選擇更加多係寵物可以入嘅餐廳去食咯。我諗以往可能有時係一個月一個零月啦，可能同佢真係一次坐低食啦。咁但係而家嘅話，我覺得就可能我哋放假一個禮拜有時間，我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因為始終你唔使突然之間話，我食完可能我約咗朋友，咁我又要擺低佢翻屋企，然後我又先至可以再出嚟，咁我哋就可以真係成日都一齊咯，係啊，咁開心好多。多咗啊，多咗啊，多好多，所以我覺得可能一個禮拜我哋都應該都 at least 都會有一次啊，同埋佢哋一齊出去。消費預算啊，我覺得一般餐廳可能我哋就咁帶佢食飯，可能都你當 tea 或者 lunch 可能都200-300元係啦。咁如果全日嘅話，我諗有時可能你會先帶佢1000元或者可能帶佢又下一間買嘢啊、飲乜嘢啊、食乜嘢，咁差唔多呢個價錢。
1: 狗隻不可以進入餐廳的禁令實施了超過30年，現在終於鬆綁。政府推出寵物友善食肆牌照，給符合資格的餐廳申請。 Nelson 經營的這間位於荃灣的西餐廳是首批獲批准狗隻進入的食肆之一。
2: 咁呢一邊因為係荃灣區嚟嘅，咁其實平時晏晝咧，咁就會多啲係商務嘅客啦，亦都會有少部分嘅休閒客啦，咁啊會多咗可能2-3張嘅食客會過嚟，帶埋狗仔會過嚟。因為暫時今日就係第一日嘅實行呢個措施啦，咁我哋暫時今日都係順暢嘅，咁大家都好似好接納到呢件事情，亦都好多客人會問我哋啊狗仔係點樣安排㗎，會係坐啲咩區域
1: 㗎？近年本港餐飲市道持續疲弱，好多好似 Nelson 咁樣嘅餐廳老闆都希望開拓寵物市場，吸引養寵物嘅市民留港消費。
2: 我哋夜晚其實都預見到就係呢幾日我哋都多咗人去訂台，已經係講到明係啊，我哋有狗仔想坐室內嘅，咁都會有呢、這個，咁就要持續觀察一下到底未來嘅升幅會唔會淨係呢幾日，定係將來嘅升幅都會係顯著咁樣會繼續穩定會有呢個升幅。
1: 呢一股寵物熱係咪真係可以成為新嘅經濟動能呢？退咗休嘅經濟學者袁偉基平時最喜歡捐窿捐罅揾嘢食，今日佢就嚟到元朗一間商場覓食。食咩好呢？呢一間寵物友善餐廳好似吸引到佢。嘆咗一啖咖啡，佢就被身後呢一位顧客吸引，索性走埋過去搭訕。
3: 你好靚女啊！你好靚女 ，hello。哎呀，去唔彩喎。
4: Hello。
3: 佢唔係好彩喎。
1: 雖然袁偉基自己冇養寵物，但係就好享受同動物共處嘅空間。
3: 啊，雖然我自己唔養寵物啫，但係我經過街見到啲寵物都覺得好得意嘅。咁如果你坐喺一個餐廳度，佢哇見到好多好得意嘅狗狗喺度咧，其實都幾開心㗎個人。對於一啲所謂一般客户嚟講，如果佢未必自己中意養寵物，但係可能會中意睇人哋嘅寵物㗎嘛。因為你街見到好多寵物啊，甚至寵物公仔都好靚㗎，大家都好中意嘅，係咪？
1: 從睇寵物到為寵物消費，背後其實係一種情感連結。如果一間餐廳推行寵物友善，吸引的不單止是寵物主人和他們的毛孩，也都讓身處餐廳同樣喜歡寵物的食客多一份輕鬆和趣味。袁偉基說，這種由陪伴衍生的開心和滿足，正是成為

0: 推动宠物经济的重要力量。
1: 其实情绪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本身啊，本身因为其实而家我哋整个宠物经济嚟讲咧，就系话系一个拟人化，我哋叫做，因为以前嗰啲猫猫狗狗可能叫宠物，而家我哋俾个新嘅名，佢叫无瑕。无瑕即系小朋友啊，咁你对于自己嘅仔女，对于自己嘅小朋友，你系咪好愿意花钱落去啊？你係咪好想同你嘅小朋友出去行下街食下飯啊咁樣嚇？咁呢啲係情緒價值啦，當然就咁。但係你要透過消費呢個經濟價值嚟到得到呢個情緒價值啊嘛。咁啊，每一間公司有自己，每一間商有自己因應嗰個所謂客源嘅流量啦。啊嚟到做嘅，實際上就啊咁當然啦，如果有優惠，係人都會去啦，啱唔啱啊？或者俾小禮物咯，送啲禮物啊、狗餅啊、零食啊，俾嗰啲啊狗狗咯啊，因為狗狗嚟講，佢佔咗一笪地方嘅，實際上就啊咁啊，所以咧，佢當然佢哋會食嘢幫襯你啦啊，咁啊狗狗主人都識做嘅，實際上就啊咁，所以其實狗狗嘅主人咧，正如所講，情緒價值、經濟價值嘅互調啦。你對只狗狗好咧，個主人就自然開心，消費就自然高噶啦。啊，咁啊，你可以諗下睇下點樣對啲貓狗啊會好啲咯。
0: 據統計處嘅數字，而家本港大約有500,000隻寵物，當中以貓狗為主。袁維基推算，一隻貓或者狗喺大約17年嘅生命週期入面，主人平均花費可能達到68萬元，即係每年大約40,000元，涵蓋食品、醫療、美容、用品等等嘅開支。如果以全港寵物數量推算，寵物經濟規模有機會接近200億元。
1: 咁所以其實個餅好大好大嘅，係有得做嘅啊。咁但係頭先所講啦，無瑕你帶小朋友出街咧，唔係日日都得噶嘛，你要翻工噶嘛，好多人都咁，所以可能要揀禮拜六、禮拜日啊，假期會多啲咯，或者可能係下午茶時間會多啲咯啊，即係佢可能比較係可能放咗工就會多啲人啊。啊！如果你即係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食晏時間，大家翻緊工嘅，咁啊，梗係比較少會帶小朋友周到走嘅，即係帶啲無瑕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其實長遠係有得做嘅。
0: 近年有越嚟越多人瞄準寵物市場，呢一啲寵物友善餐廳可唔可以喺寵物經濟當中分一杯羹呢？我哋下一節再睇。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措施，是否真的如餐厅预期，可以带来持续而稳定的生意增长呢？我哋到元朗一个商场了解过，
1: 我觉得而家俾狗狗入餐厅是一个好好嘅一个措施，因为平时很多主人会顾忌到，可能啲宠物去唔到啲餐厅，但系而家如果俾啲宠物入餐厅嘅话，咁佢哋都唔使谂咁多。
2: 依家都越嚟越多人养宠物啊嘛，咁同埋就我知道好多商场都俾养宠物嘅，所以就都还可以嘅，我觉得。
3: 自己冇养宠物噶。
2: 我自己冇養，但係將來可能會養咯。
4: 一來咧，啲餐廳誒而家都可以賺多啲錢嘛，係咪先啱啱啊？係嘛？咁啊，啲狗主又可以方便佢哋入去坐下咁樣啊，有消費嘛，係咪先？咁啊，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
0: 有人認為新措施方便寵物主人，亦為餐廳帶嚟人流，係雙贏。不过亦有人对卫生和观感表示担忧，说不会去这些餐厅和狗只一起用餐。
5: 不赞成的，我不喜欢去狗狗一起，我对狗有些敏感。
6: 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分开好一点，因为不是全部人都很喜欢宠物的嘛。幸好不是全部都是可以这样做，因为有很多都是不养宠物。我都喜欢宠物，不过吃东西就不是那么喜欢咯，因为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佢有啲 cross infection。
1: 首先，我覺得佢哋身上面嗰啲狗毛啦，可以頂到計人哋嗰啲餐嗰啲嗰飯啊。首先，同埋好多餐廳入面咪都有擺好多嗰啲餐具出嚟嘅，可能嗰啲狗一入去啦，就會嗰啲毛都黐到上面咁樣咯。
0: 根據規定，狗隻在店內需要由成年人以不超過 1.5 米長的狗帶拖實，狗隻任何時候都不可以跳上台或者使用餐廳的餐具。不過並不是所有主人都自律和跟足規矩，有狗主被指違規用人的餐具來餵狗，又有人任狗隻爬上台，這些亂象令到人寵共融變了人寵共用。部分狗主被批评只是想享受和宠物一起的快乐，但是就不想负责任。爱狗和厌狗两大阵营隔空骂战，针锋相对。面对坊间争议的声音不断，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推行短短几日，已经有餐厅急忙转态。马鞍山锦英苑商场一间连锁餐厅就在措施推出一日后宣布退出计划。餐厅所属的餐饮集团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旗下部分餐厅因为空间和布局等的因素，如果容许狗只进入，有机会影响其他顾客的用餐体验。基于现场秩序和安全考量，决定放弃。直至七月底，已经有超过30间食肆退出计划。狗只进入食肆的条例刚刚放宽，矛盾已经浮现。撇除宠物主人的文明和自律，措施在实质执行上，餐厅其实亦遇到不少挑战。
7: 首先你要知道呢個政策啊，其實幾十年都冇狗隻入我哋嘅餐廳，咁所以你一營運，你唔會諗住完全冇問題嘅。當然我啱所講啦，呢個對於我哋餐廳嚟講都係個新嘅商機嚟噶嘛，咁所以你都有好多餐廳好踴躍咁去參與。但係到最後，其實你要明白到嘅，你嘅餐廳嘅位置啦，你嘅餐種啦，你嘅面積咧，都好影響到適唔適合寵物入嚟。咁所以你見到頭嗰兩三日有啲分店營運咗之後，佢發現到我哋嘅面積可能只要有一個人帶咗一隻狗入嚟，原來面積唔夠大，對其他嘅食客都有影響。咁所以佢哋好快就終止咗。見到有啲餐廳行咗兩三日，都明白到未必咁適合自己餐廳咧，所以都終止咗。咁所以我覺得最主要嘅就係呢段時間政府俾我哋嘅意識都係一小步一小步咁行。
0: 根据政府的要求，火锅或者是烧烤这一类的餐厅不符合申请资格。 而获准申请的食肆面积就必须超过20平方米。不过在其他设施、人手和分隔安排上呢，就没有具体的要求。当初政府制定条例的时候，是希望让餐厅有更大的弹性。
8: 大家都有傾過，就是我哋會唔會係俾一啲可能有室外空間嘅餐廳。

0: 物友善社区是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申请与否话事权在于餐厅。
1: 我覺得一個即係餐廳嘅東主，其實佢哋喺營運上邊，佢究竟有冇呢一個能力去可以應付到咧？其實佢自己應該都清楚嘅。譬如佢自己啲員工係唔係都接受到咧？係咪即係嗰個環境適唔適合咧？咁所以佢哋決定到。
0: 有人打退堂鼓，亦有人等住加入。在湾仔开咖啡店的安生，之前申请了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现在仍然在候补名单上，他希望尽快有消息。
2: 其实你有一个确实的时间或者结果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做很多功夫的去准备这些东西的。例如我會睇餐廳情況啦，可能會劃分一啲專門接待寵物嘅區域啦，或者係加強啲員工嘅培訓啦、清潔啊呢啲。
0: 同好多香港嘅小店一樣，呢一間 cafe 面積700尺，地方唔算寬敞，走廊只係容許一個人通過。餐廳有12張台，但真正預留俾寵物主人嘅就只有靠近門口嘅3張。
2: 我哋會揀，比如比較近門口呢個位置，就會專門咧放俾，即係分 A 同 B， 可能 A 就專門咧就接待寵物，有帶寵物嘅客人嘅，咁 B 區就呢一 part 咧就專門俾嗰啲冇寵物嘅客人去嘅，類似咁樣嘅安排啦。
0: 換言之，即使係成功獲批，餐廳可以容許寵物入內嘅位置其實有限，喺狹小嘅空間下，不同客人之間可能因為寵物而產生摩擦。如果處理不當，分分鐘得罪客人，得不償失。
2: 一定會，我相信一定會有，但係呢個我哋會加強培訓咧，咁可能做好啲提前功夫啦。我哋就未有，因為政府都其實冇一個應該點樣做一個幫助俾我哋。其實如果有，我哋會俾員工去申請呢啲課程去培訓嘅。
0: 面对冲突，餐厅怎样处理呢？在设施上，餐厅又有什么要准备？在未有政府清晰的指引底下，不少好像安生这样的食肆营运者只能靠自行摸索。如果要让餐饮业真正从宠物经济中受惠，杨振年说单靠发牌未必足够。
3: 除了政府发牌之外，现阶段来说呢，可以話有寵物嘅顧客啦，同埋冇嘅可能會反應比較大。咁我哋希望其實教育啦，教育到其實雙方面互相包容啦。好重要嘅就係指引就冇啦，其實係我哋自己俾翻分店咯。咁你話政府喺呢方面爭執嘅情況當然就冇啦。咁我哋其實互相包容啊，喺教育上面再落多啲力度。咁政府再可能將呢啲條款度可能有少量嘅修整。咁我哋自己做餐廳嘅亦都把關住啦，做好呢啲嘅衞生嘅情況啊，跟足嘅條例去做啊。我相信就會其實會行得越嚟越順。
0: 要將政策轉化為真正嘅經濟效益。关键不只是吸引宠物主人这一批新客，更重要的是在开拓新客源的同时留住旧客，否则一边增加另一边流失，条数就未必计得掂。陈家佩就说，要大多数市民都愿意帮衬人宠共融的餐厅，其实是牵涉到整个社区的配套和管理。
1: 其实在个社区里面呢，都的确是环境卫生啊上面呢都需要去再加強去執法嘅，係啦，因為都嘅宣傳教育上邊亦都係要加強啦，係啦，因為見到都真係有少部分嘅寵主係啦，或者係佢哋嘅即係外佣姐姐咁樣啦，係啦，即係都有少少係為人詬病，即係如果你唔處理好呢小部分嘅害群之馬咧，其實係阻咗成個我哋要推動嘅一個咁好嘅一個政策咯。如果我哋唔做好啲嘅話，其實我哋即係可能會讓到一啲市民會更加對呢個政策有反感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如果要行嘅話，就一定要多管齊下，唔可以淨係行一個政策，但係冇。

0: 给他回头了。
1: 要避免因为人重共膳而影响一般食客，惹他们反感，关键可能在于细节。Nelson 就选择从清洁入手。
2: 我哋就會做嗰個深層清潔啦，我哋喺早幾日就做咗深層清潔啦，跟住之後，另外我哋都教導咗我哋嘅員工係會喺每一次依個寵物用餐之後咧，咁其實我哋都寵物同主人用完餐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去用另外嘅抹布去抹台啦。另外就係可能一啲大小二便嘅挑戰上邊，我哋本身就係會係因為啱啱都講到就係會有一啲可能係。我哋會提供尿墊啊，或者我哋都會有一啲深層清潔嘅用品啊，咁樣令到依啲摩擦或者一啲異味其他嘅情況，我哋都可以盡量避免。
1: 若果寵物主人做好本分同埋自律，唔少爭議本來可以避免，而呢一份自覺可能正係人寵共融能唔能夠長遠發展嘅關鍵。
3: 其實人寵共融咧係雙向嘅，咁我覺得其實主人都需要係負責任。咁譬如我哋ready 好狗狗用嘅所有嘢啊，或者係佢哋嘅餐具啊，佢哋嘅墊啊，或者係入嚟嘅時候，如果我哋驚佢會容易去 vivi 啊，咁我哋就可能預備咗尿墊啊、尿片啊俾佢。咁當你所有嘢都做足嘅時候，咁又唔會影響其他食客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做到，就係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喺同一個環境裏面去食嘢咯。其實咧就降低咗好多不必要嘅爭執啦，咁又唔會話令到一啲可能驚動物嘅人啦，或者係怕佢哋嘅人咧，就一齊喺同一個地方食嘢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唔自在或者唔舒服。
1: 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措施，為低迷的餐飲市道開拓商機，但要轉化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讓食肆受惠，就要靠主人自律、餐廳配合、社區支持。當局亦需要盡快微調細節和做好配套，人寵共融的真正考驗剛剛才開始。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啊！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事业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统。

城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出席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美司令称林肯号航母与心理健康相关病例最少。摩根大通指全球第二季度芯片产业需求超预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随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1: 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提及江泽民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江泽民还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3: 四个意识。
4: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

0: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1: 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0: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0: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0: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谅解备忘录今天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指美国对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的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未能实现。他还指，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达到一种威慑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再到战争的消耗的循环。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当天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但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策略，并在必要时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期满之际，伊朗16号继续释放强硬信号。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也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军已经被逐出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

0: 析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继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规模之后，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位于首尔的韩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场军演。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今年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抗议民众表示，尽管此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习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该演习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抗议民众又指出，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已知自由护盾演习的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在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仍将举行，因此民众才会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日本内阁府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6月的日本实际 GDP 按年率换算增长1.1%，而日本国内个人消费时隔8个季度再次转为负增长。
4: 日本内阁府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6月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去除物价变动影响后的实际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换算增长1.1%。日本经济连续3个季度实现正增长。从具体分类来看，作为支撑内需的个人消费比上季度下降0.02%，时隔8个季度再次转为负增长。外界此前预测，在日本实际薪资持续实现正增长的状况下，部分制度调整可能带动汽车及空调销量增加，个人消费有望实现正增长，但实际结果低于预期。日本出口增长0.5%，进口下降1.5%。其中电子零件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有所增加，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原油采购困难，进口减少因素也在计算上推高 GDP。 而日本政府采取物价上涨对策，发放汽油补贴等，虽对经济形成支撑，但个人消费疲弱，整体结果低于外界预期。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下降1.2%，人工智能的相关机械投资有所增加，但研发投资减少。另外，访日外国游客消费下降9.7%，可能是受6月台风等大量航班取消因素影响。从名义 GDP 来看，日本经济4月至6月环比增长1.2%，按年率换算增长4.8%。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投行研报指出，今年第二季度半导体产业链的需求强度远超预期，同时芯片制造设备等上游产业链也出现了涨价趋势。
5: 摩根大通分析全球主要芯片厂商二季度业绩报告，指出当前半导体产业的需求强度全面超过3个月前的预期，价格上涨趋势正从存储芯片向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领域传导。受到强劲需求驱动，全球头部芯片企业正在密集上调资本开支。台积电将今年资本支出计划上调到600到640亿美元，较原先预期提升15%。英特尔则将开支调升到200亿美元 ，SK 海力士公布的资本开支计划也达到40万亿韩元，约合280亿美元。 而东京电子、科瑞等芯片制造设备厂商则纷纷调高今年的营收预期。摩根大通指出，大多设备商都有公布产品提价措施，以转嫁生产成本并推高毛利率，持有者定价权正在向上游扩散。与此同时，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存储芯片厂商正在逐步披露长期协议细节。摩根大通分析表示，这些期限长并且包含巨额预付款的协议，可以极大程度降低价格波动风险，保证厂商盈利能力，为存储巨头的估值重估提供了核心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目前正在遭遇一场灾难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医疗用品严重短缺之下，超过500万儿童无法获得基础疫苗，整个地区正面临卫生安全威胁。
6: 也门政府警告称，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常规疫苗库存已完全用尽，超过500万儿童在脊髓灰质炎、麻疹等破坏性强但可预防的疾病面前毫无防护。与此同时，萨那地区卫生部门谴责九种关键疫苗和维生素 A 的国际运输完全冻结，令脆弱的新生儿暴露于致命疫情威胁之下。
7: هناك مخاطبات تمت من قبل وزارة الصحة لنا أكثر من 7 أشهر ونحن نخاطب هذه المنظمات بأن المخزون للقاحات صفر إلا أن الاستجابة لم تفعل إلى الآن هناك مرحلة خطيرة لانتشار كثير من الأمراض الوبائية ومنها مرض الحصبة والدفتيريا الكوليرا وغيرها عادت من جديد نتيجة أيضا هذا الحصار المطبق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6: 错过常规接种剂次造成的后果远不止延迟防护，它还会破坏社区免疫屏障。没有关键加强针，单次暴露就会使儿童面临严重感染、终身残疾甚至死亡的风险。也门因连年战争和资源严重匮乏而陷入瘫痪的医疗系统，如今正面临一场它根本无法应对的可预防疾病激增浪潮。
7: هناك تبعات كارثية حقيقية هناك أكثر من 265 حالة وفاة بمرض الحصبة بالنسبة للأمراض الوبائية ليس لها حدود وبالتالي هي ستهدد الاستقرار سواء في الإقليم أو العالمي نتيجة الأوبئة وانتشارها كثير من الأمراض الوبائية عادت من جديد مرض الدفتيريا الذي تم القضاء عليه من أكثر من 40 عام عاد من جديد وبالتالي هناك ارتفاع مؤشر كبير في حالة الوفيات.
6: 无国界医生等人道主义组织警告称，疫苗的部分接种无法防御这些卷土重来的威胁。雪上加霜的是，针对那些被遗忘的人道危机，国际捐助资金大幅缩减，数十年艰苦取得的公共健康成果迅速瓦解，使得一场局部地区的物流短缺升级为全球卫生领域的定时炸弹。
8: Without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restored funding, Yemen's widening immunity gap risks unleashing widespread epidemics. Millions of children remain trapped on the front lines of a preventable, expanding medical disaster.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中国在今天上午11:02成功发射 SEO 卫星。当天，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安永香港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建议，涵盖创科、税务、资本市场以及区域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就包括以科技创新驱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发展。
9: 安永香港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创科方面就建议以科技创新驱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发展，建立统筹创新资源的产业协作平台，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及新田科技城为主要承载平台，推动创科及新型工业化项目落地。
10: 到底適合香港的有哪一些的未來的產業啦，前沿的產業啦，是適合落户香港的，其中 當中你包括一定是個健康生命科技啦，一些的新材料啦，綠色科技啦，現在還有 AI 和機械人啦。
9: 税务方面就建议打造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税务制度，以北部都会区作为产业及税务政策创新示范区，支持创新科技、新型工业化、高端专业服务及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发展。
11: 香港一直都是用一个简单低税制的方向去维持个竞争力的。那我们觉得其实香港未来也都需要运用一些税务的政策，不单止我们要维持个竞争力，更加应该主动去推动个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多元化的。
9: 而区域合作方面就提出建议在东盟、中东、中亚及其他重点市场建立更系统化的香港出海服务网络，提升香港专业服务的市场覆盖及影响力。
12: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看看，咁到底我哋去真係去咗啦，去完之後翻嚟，到底有啲乜嘢嘢我哋 next step 要去做咧？咁可能係一個好，係一個好我講嘅 systematic 係，即係話係應該係我哋去完之後，跟住我哋傾完一啲嘢，去落實一啲嘅項目。咁其實咧，這個係一個好多 interconnection 喺裏邊嘅。
9: 资本市场方面就提出建议建设多层次创新资本市场生态，建立服务早期创科企业及高增长企业的股权场外交易市场，完善初创企业融资、股权流通及价格发现机制。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美司令称林肯号航母与心理健康相关病例最少。摩根大通指全球第二季度芯片产业需求超预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随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1: 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提及江泽民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江泽民还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3: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3: 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3: 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1: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3: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

0: 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继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规模之后，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位于首尔的韩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场军演。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今年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抗议民众表示，尽管此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习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该演习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抗议民众又指出，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已知自由护盾演习的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在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仍将举行，因此民众才会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日本内阁府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6月的日本实际 GDP 按年率换算增长1.1%，而日本国内个人消费时隔8个季度再次转为负增长。
3: 日本内阁府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6月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去除物价变动影响后的实际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换算增长1.1%。日本经济连续3个季度实现正增长。从具体分类来看，作为支撑内需的个人消费比上季度下降0.02%，时隔8个季度再次转为负增长。外界此前预测，在日本实际薪资持续实现正增长的状况下，部分制度调整可能带动汽车及空调销量增加，个人消费有望实现正增长，但实际结果低于预期。日本出口增长0.5%，进口下降1.5%。其中电子零件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有所增加，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原油采购困难，进口减少因素也在计算上推高 GDP。 而日本政府采取物价上涨对策，发放汽油补贴等，虽对经济形成支撑，但个人消费疲弱，整体结果低于外界预期。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下降1.2%，人工智能的相关机械投资有所增加，但研发投资减少。另外，访日外国游客消费下降9.7%，可能是受6月台风等大量航班取消因素影响。从名义 GDP 来看，日本经济4月至6月环比增长1.2%，按年率换算增长4.8%。
4: 报告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投行研报指出，今年第二季度半导体产业链的需求强度远超预期，同时芯片制造设备等上游产业链也出现了涨价趋势。
5: 摩根大通分析全球主要芯片厂商二季度业绩报告，指出当前半导体产业的需求强度全面超过3个月前的预期，价格上涨趋势正从存储芯片向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领域传导。受到强劲需求驱动，全球头部芯片企业正在密集上调资本开支。台积电将今年资本支出计划上调到600到640亿美元，较原先预期提升15%。英特尔则将开支调升到200亿美元。SK 海力士公布的资本开支计划也达到40万亿韩元，约合280亿美元。而东京电子、科瑞等芯片制造设备厂商则纷纷调高今年的营收预期。摩根大通指出，大多设备商都有公布产品提价措施，以转嫁生产成本并推高毛利率。持有者定价权正在向上游扩散。 与此同时，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存储芯片厂商正在逐步披露长期协议细节。摩根大通分析表示，这些期限长并且包含巨额预付款的协议，可以极大程度降低价格波动风险，保证厂商盈利能力，为存储巨头的估。

0: 疫苗和维生素A的国际运输完全冻结，令脆弱的新生儿暴露于致命疫情威胁之下。
1: هناك مخاطبات تمت من قبل وزارة الصحة لنا أكثر من 7 أشهر ونحن نخاطب هذه المنظمات بأن هنا بأن المخزون للقاحات صفر إلا أن الاستجابة لم تفعل إلى الآن هناك مرحلة خطيرة لانتشار كثير من الأمراض الوبائية ومنها مرض الحصبة والدفتيريا الكوليرا وغيرها عادت من جديد نتيجة أيضا هذا الحصار المطبق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0: 错过常规接种剂次造成的后果远不止延迟防护，它还会破坏社区免疫屏障。没有关键加强针，单次暴露就会使儿童面临严重感染、终身残疾，甚至死亡的风险。也门因连年战争和资源严重匮乏而陷入瘫痪的医疗系统，如今正面临一场它根本无法应对的可预防疾病激增浪潮。
1: هناك تبعات كارثية حقيقية، هناك أكثر من 265 حالة وفاة بمرض الحصبة. بالنسبة للأمراض الوبائية ليس لها حدود، وبالتالي هي ستهدد الاستقرار سواء في الإقليم أو العالمي نتيجة الأوبئة وانتشارها. كثير من الأمراض الوبائية عادت من جديد، مرض الدفتيريا الذي تم القضاء عليه من أكثر من 40 عام عاد من جديد. وبالتالي هناك ارتفاع مؤشر كبير في حالة الوفيات.
0: 无国界医生等人道主义组织警告称，疫苗的部分接种无法防御这些卷土重来的威胁。雪上加霜的是，针对那些被遗忘的人道危机，国际捐助资金大幅缩减。数十年艰苦取得的公共健康成果迅速瓦解，使得一场局部地区的物流短缺升级为全球卫生领域的定时炸弹。
2: Without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resort funding, Yemen's widening immunity gap risks unleashing widespread epidemics. Millions of children remain trapped on the front lines of a preventable, expanding medical disaster.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中国在今天上午11点02分成功发射 SEO 卫星。 当天，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安永香港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建议。 涵盖创科、税务、资本市场以及区域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就包括以科技创新驱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发展。
4: 香港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创科方面就建议以科技创新驱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发展，建立统筹创新资源的产业协作平台，以北部都会区和套合作区及新田科技城为主要承载平台，推动创科及新型工业化项目落地。到底适合香港嘅有边一啲嘅未来嘅产业啦？前沿嘅产业啦，系适合落户香港嘅，其中当中你包括一定系个健康生命科技啦，一啲嘅新材料啦，绿色科技啦，而家仲 AI
3: 同机械人啦。税务方面就建议打造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税务制度，以北部都会区作为产业及税务政策创新示范区，支持创新科技、新型工业化、高端专业服务及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发展。
5: 香港一直都係用一個簡單低稅制嘅方向咧，去維持個競爭力嘅。咁我哋覺得咧，其實香港未來咧，亦都需要運用一啲稅務嘅政策，唔單止我哋要維持個競爭力，更加應該主動去推動個產業嘅升級同埋經濟嘅多元化嘅。
6: 而区域合作方面，就提出建议在东盟、中东、中亚及其他重点市场建立更系统化的香港出海服务网络，提升香港专业服务的市场覆盖及影响力。我哋喺做嘅过程当中，我哋可能会睇下，咁到底我哋去真系去咗啦，去完之后翻嚟，到底有啲乜嘢嘢我哋 next step 要去做咧？咁可能系一个好，我讲嘅 systematic 系应该系我哋去完之后，跟住我哋倾完一啲嘢，去落实一啲嘅项目。咁其实咧，呢个系一个 很多 interconnection

0: 准差里边嘅。
1: 资本市场方面就提出建议建设多层次创新资本市场生态，建立服务早期创科企业及高增长企业的股权场外交易市场，完善初创企业融资、股权流通及价格发现机制。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伊朗称，美以一战争当中，伊朗在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胜利。埃及等八国外长谴责以色列拒绝加入和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今天上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坐。

0: 习近平随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1: 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还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提及到江泽民提出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江泽民还领导实现了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
3: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3: 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3: 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
1: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3: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历尽 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8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在普拉博沃总统领导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他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普拉博沃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在今天与雅加达总统府庭院主持升旗仪式，庆祝印度尼西亚独立81周年。今年印尼的独立日纪念活动以主权、公平、繁荣的印尼为主题。在国旗交接和升旗仪式开始之前，印度尼西亚国旗以及独立宣言文稿已经由专属的金色马车从国家纪念碑护送至总统府。普拉博沃亲吻国旗，随后就用双手捧起国旗递交给了仪仗队成员。随着印尼国旗升起，普拉博沃等向国旗敬礼。在仪式上，除了缅怀民族英雄，普拉博沃并邀请全体的仪式参加者为受到16号印尼东部近海的7.7级强震影响的灾民祈祷。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伊朗接连释放了强硬信号，并宣布悬赏抓捕或者是消灭美国军人。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问埃及，会晤埃及总统及哈马斯领导人。
3: 我喜欢看小说。
4: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3: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伊谅解备忘录在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16号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指美国对于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经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是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能够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要达到一种威慑的水平，以免再陷入到战争、和平再战争的消耗循环。此外，伊朗的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在当天就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都是防御性的，但是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会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的捍卫伊朗的行动。伊朗议会在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的法案，以应对敌方的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于伊朗的渗透。另外呢，议会也通过了管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的总体框架，来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的船只通过海峡。
8: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对海南报道。
1: 伊朗的反渗透法案涉及网络教育等一系列的活动，旨在加强团结一致对外，而这也是伊朗国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的依据。而这份法案到底会如何去影响民族情绪呢？后续又是否会继续来推行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15: 这份法案呢，虽然遭到了议会的通过，但是因为最终要经过这个宪法。

0: 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核才能够正式生效。所以呢，现在根据目前透露的文本和草案呢，基本上有四个核心内容。第一个核心内容呢，就是之前传统的所谓渗透和军事间谍这样一个内容的范围已经逐渐扩大到了这个媒体、教育机构、信息网络等，就是说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它呢，主要是有强调的是与外国使馆和外国媒体的联系，也就是要跟外国媒体或外国使馆联系的，必须要提前申报，尤其是对那些以色列或者美国支持的这些媒体，或者是背后受媒体资助的这些媒体呢，去接受采访，那么就可能会遭受处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 NGO 机构，也就是民间慈善机构，还有呢学术交流机构，高等院校这种学术的研究，那不能接受外国的资金，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么第四个呢，这核心呢，主要是社会的网络方面，也就是包括电影、纪录片，还有呢书籍出版，以及呢就是网上的这个网上的线教育等等，那么一系列的网上活动呢，它也要受到限制。如果出现抹黑伊朗政府、抹黑伊斯兰的教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将会受到处罚。那么现在国内对这个呢是有很大争议的，一方面就是支持这个议案的议员认为呢，现在呢在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不断的向伊朗渗透，所以呢必须要加强国内的舆论管控，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范围。第二个呢，就是有反对的声音，就是改革派认为就是安全过渡化会导致伊朗的国内的就是国际范围、国际交流受到一些限制。不过现在这个法案还没有最终的这核定，我们还要看一下。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到期之际，伊朗在16号继续释放了强硬的信号。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就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也绝对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者是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会获得50亿土曼，也就是大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军已经被逐出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允许美国重新恢复此前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哈塔米还针对美国总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做出强硬表态，称美国无权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为自己的领土。与此同时，哈塔米还宣布，任何击毙或俘虏一名美军人员，并将其移交给伊朗军方的人，可获得相当于3万美元（约50亿土曼）的奖励，女性获得的奖励则加倍。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强调，现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在有尊严、有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显示了伊朗仍未完全关闭外交空间。
3: همتون میدونید وضعیت به اصطلاح جنگ و نمیدونم درگیری هایی که هست توافقی هم که نوشته شده بنده اعتقاد دارم که توافقمون با عزت و با قدرت نوشته شده ما چیزی وا ندادیم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在16号发表了声明，表示在现役11艘的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最少。但是声明当中就没有正面的回应航母执勤的时间长、有水兵试图自杀等问题。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他之后发表声明，首先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 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担心舰上的状况，又认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的摩尔16号表示，特朗普从未被派往前线部署，从未穿上军装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他原本希望特朗普对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人，以及愿意将亲人奉献给国家的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回应欠缺同情心，令人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于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称这一协议反映了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会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来保卫自身。他同时也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6号到访了埃及，分别会见了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哈马斯领导人哈亚。据报，库什纳向哈亚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将会和以军撤军同步进行，但是武器必须要运出加沙。哈马斯则是会在会后发表声明，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而同时也敦促调解方迫使以军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
5: 埃及总统塞西16日在阿拉曼接见库什纳，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拉沙德当天还在开罗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举行会晤，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库什纳还敦促哈马斯将加沙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强调哈马斯在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不会被纳入加沙政治进程。他明确指出美方拒绝任何驱逐加沙居民的计划。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代表团在会晤中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路线图，主张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与此同时，埃及、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8国16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指以方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出的集体努力，应对相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在16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强烈的谴责以色列在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6: 8国外长在声明中说，加沙和平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这一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声明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声明强调，当前加沙和平计划急需全面立即落实，以保障加沙民众安全，为加沙重建创造条件。8国外长在声明中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通过单方面行动否定或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他们指出，只有落实两国方案，在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才能实现公正、持久、全面的和平。任何否定或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行为，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前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称不满美韩军演，已经下令缩减规模。乌克兰基辅再次爆发了抗议，要求恢复前防长费多罗夫的职务。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7号发布了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韩两军17号启动了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于社交平台上发文指出，他已经指示了美国的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的规模，理由是因为成本过高，而对于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讯号。而韩国的国防部就回应称，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
13: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于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将会大规模的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规模之后，部分的韩国民众17号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一场军演。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打出了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今年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抗议的民众表示，尽管此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的演练，但是考虑到演习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该演习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于朝鲜的预演的开战。而抗议的民众又指出，特朗普提出大幅度的缩减已知自由护盾演习的规模又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仍然将会举行，因此民众才会要求完全停止这一场演习。我们来关注俄乌战事。 乌克兰16号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并打击了俄军冷堡导弹系统，而俄军就袭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并攻击敖德萨港的附近的无人艇的生产车间和维尔科夫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舰的停泊区。

0: 克兰16号凌晨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表示，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表示，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的野莓公司仓库因无人机袭击而起火燃烧，但未造成人员受伤。野莓公司发布消息称，消防人员正在灭火，相关物流链已做调整。俄罗斯媒体16号援引紧急服务部门消息报道，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家大型建材商场日前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火灾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所幸无人伤亡。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3起同类袭击，另有2家连锁商场分别于10号和14号遭到乌军袭击。乌军并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俄国防部16号表示，俄防空兵在过去一天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并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作为反击，俄军16号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俄军并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俄国防部并通报，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库季耶夫卡村，并夺取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据点。乌克兰空军16号表示，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乌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中将在16号表示，9月下旬便是雨季，俄军从两翼已经逼近了双子城，从双子城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周边都是开阔的地方，无论乌军朝着哪个方向撤退，都必须要穿越30到40公里的草原的沼泽地。为此，政治层面的空洞谈判只会恶性循环，让乌军有残喘的时间。
2: 我的身边呢，这就是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的总司令，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季诺夫。
3: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总将表示，俄罗斯的一些亲西方的精英团体试图说服按照西方的条件达成妥协，他们在对顿巴斯的立场上追求有利于西方的妥协的线路，这种线路最终也未能实现其任何的和平既定的目标。阿劳季诺夫认为，目前俄罗斯的首要目标并非征服乌克兰，而是要确保俄国的自身战略的安全，使北约能够恢复到1997年的边界。为此，俄罗斯也必须在特别的军事行动中实现2个目标，即迫使西方重返关于俄国战略诉求的谈判，并在乌克兰战线上取得根本性的军事的转折。阿劳季诺夫指出，目前西方和乌克兰军队都无力凭借现有的兵力和资源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西方反俄联盟也面临着后备力量不足和资源的危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接受冻结当前前线的停火协议，直到俄罗斯能够以自身的条件达成长期的可靠和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本台记者观察，今年9月18号至20号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第9届的选举，团结俄罗斯公民、稳定俄罗斯社会的情绪，这是当下克里姆林宫所采取的唯一的政治诉求。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6号再次爆发了抗议活动，要求恢复被免职的前防长费多罗夫的职务。数百名示威者手举着呼吁政府与民众对话的标语，高呼费多罗夫，从基辅人民的自由拱门附近游行到了总统府，又向伊万·弗兰科广场进发。 有示威者就表示，这一次的集会是意在提醒总统泽连斯基，他对人事决策及其后果负有责任，并呼吁继续的推进费多罗夫在任时的启动国防改革。而乌克兰议会将会在17号结束休会，示威者们就表示，希望议员们尽快的做出恢复费多罗夫职务的决定。费多罗夫在上个月的16号被解职以来，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已经是持续了一个月。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美国新任的司法部长布兰奇在16号表示，不会在法律问题上盲从特朗普，但他也拒绝承诺司法部会保持独立运作，免受白宫的影响。布兰奇在16号的上午接受了福克斯新闻和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期间谈到他的新角色、特朗普的影响以及司法部的优先事项。被问及到如果法律意见不同，是否会拒绝特朗普的方案，布兰奇就称，特朗普希望内阁成员在必要的时候与他的意见相左。布兰奇又否认了特朗普会亲自决定起诉个案，但他拒绝承诺司法部将会始终的独立于白宫行事，并表示任何司法部长都不该做出此类的承诺。布兰奇还表示将会秉持着正直原则来行事，并坚称特朗普绝对不会要求他做任何不道德或非法的事情。巴西大选竞选期正式的开始，最新的民调就显示，总统卢拉领先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但是差距收窄。
4: 巴西大选竞选期于8月16日正式开始，主要候选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展竞选活动。卢拉在圣保罗州的欧克利德斯体育场正式启动竞选活动，这里是卢拉早年公运生涯的重要历史地点。1979年军政府时期，他曾在这里领导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人大罢工。
5: Obrigado a vocês, trabalhadores e trabalhadoras desse país, que dia tiveram consciência de apostar que igual a vocês é capaz de fazer mais por vocês do que diferente de vocês。
4: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缩窄。民调结果显示，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弗拉维奥则获40%。弗拉维奥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博索纳罗早前因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选举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其后又因企图推翻2022年大选结果被定罪。弗拉维奥因而接棒成为右翼阵营的新代表。他在里约热内卢启动竞选活动。
6: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organizar essas contas e vou tirar o Brasil do vermelho.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você vai deixar de ter dívida.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fazer tesouraço a partir de janeiro do ano que vem. Vai ser corte nos impostos, corte na burocracia, corte na corrupção.Corte nos carguinhos dos petistas que estão lá mamando na teta!
7: 2026年巴西大选将于10月4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届时将选举总统、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长和众议员。未来卫视林卓斌巴西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8: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8: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 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0: 雅翰，下午好。
1: 嗯，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的内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1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那他就表示呢，这些联合军演是耗资巨大，而且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啊。因此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参加美韩联合军演是深感不满。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是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日本。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那在这一天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向全国发表了致辞。那同时呢，他还于当天啊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那在今天呢，发言人林健也是做出了回应，他就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当中呢是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这再次的暴露出了高市政权啊，对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那同时呢，他也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呢，高市早苗是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这都进一步的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那林健就再次敦促日方啊，要深刻反省侵略的罪责，同军国主义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以上的两个焦点就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雅翰，
1: 嗯，好的，谢谢伟健从外交部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的资讯。根据业内的报告显示呢，中国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生态建设等等的领域是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的水平。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最新发布的观察报告就显示，2026年以来的大部分的月份当中，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的超越了美国同行。阿里发布的千问模型在今年的前7个月更是在平台累计下载了超过20亿次，远超谷歌、Meta 等美国科技企业发布的模型。不仅如此，报告还分析指出，在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当中呢，超过了80%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协议，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开放权重来吸引开发者，而开发者也进而在 API 服务、硬件适配和生态影响力等等的维度上获取长期的价值。我们再来转看到台湾。台湾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战，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17号是发表了劳工政策，强调要强化职场支持，也全面的提升劳工的保障。而李四川的对手，也就是民进党的新北市长的参选人苏巧慧就喊出了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却遭到了质疑是跟进李四川，而引发热议。
11: 新北市长选举投票将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发布劳工政策，以挺安全、挺权益等四大面向为主轴，全面提升劳工保障。对于新北市政府推动的劳工住宅政策，日前遭赖政府否决，李四川不忘替劳工发声，向对手喊话。
12: 司小慧委员，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那他如果赞成这样的这个政策，应该全力的去督促，那让这一个好的政策能够通过。
11: 李四川强调，劳工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撑家庭与产业的基石，因此会强化职场支持，让劳工更安心。 随着选战逼近，蓝绿参选人除了政策比拼，就连选举语言也要相互较劲，寸步不让。
12: 市小会委员是本来就是土司三鹰跟新庄的立委，那他大概所有的服务是在某一个部分，那选市长才跑了29期，但是我从当副县长、当公务局局长、当新北市的副市长，我跑了就是29期，所以前面我一直在谈的29期都是我的本命期。这个部分如果石小卫委员认为我讲得不错，他来跟我都赞成。
11: 李四川强调，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由他率先提出的相关论述，不仅彰显过去对全台最大票仓的熟悉度，也凸显他一步一脚印的务实经验。随着选战升温，蓝绿攻守角力势必更加的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年底要举行地方的选举，民进党为了拉抬自家台北市长参选人的选情，近来是不仅抨击台北市政，甚至是对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了人身攻击。而国民党的议员就嘲讽民进党为了选举，全员都病急乱投医。
1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卖力在台上演说，希望争取更多支持。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沈柏阳15个百分点以上。眼见选举投票日越来越近，民进党急得猛批台北市政，就连蒋万安的长相也成攻击焦点。
14: 光帅哥也不为过了，但是呢，其实面目有一些狰狞了，面目有一些狰狞了，含在高处也避开，按光是拼外貌，按着啥被酸什么了。
15: 沈柏阳铺马啊，这一匹帅马在台北市不断的这样去狂飙，提出各方面的政策，尤其他最近呢、攻击性会比较强一点。
13: 民进党要选民看脸投票，遭到国民党嘲讽，民进党病急乱投医，为了拉抬沈柏阳的选情，什么话都敢说。
16: 与其用这种方式，不然换一个人参选，不论陈时中或者是王世坚，都比沈柏阳更有资格、更有条件参选台北市长。
17: 我觉得现在最面目狰狞的，恐怕不是蒋万安市长，而是民进党为了选举，连自己讲话的样子都顾不了了，全员变成是不切实际的夸夸队。
13: 所谓的夸夸队是青少年网络用语，一直专门以浮夸用语、毫无保留、不顾事实称赞他人团体。有分析认为，民进党请全党之力力挺沈柏阳，不是为了赢，只是希望年底的台北市选战不要输得太难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新黄港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在上周进行了2次大型的演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形容整体运作是大致顺畅，但是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计划在本周六再次的动员10,000人进行总体压力测试，提升过关体验。
0: 新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在本月13及15号进行2场演练，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也进行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称，演练整体畅顺，有信心再增加测试人数。他也提到，测试发现需改善之处，包括加强指示、改善公共交通排队及车辆运作情况。
18: 特別喺嗰個聯檢大樓入邊啊，因為空間係比較充足啊，我哋覺得係再增加多啲人流嗰、那個我哋非常有信心嘅。咁但係當然同樣地啦，我哋發覺個公共交通交互處咧，確實係有機會咧係如果安排得唔好咧，會有擠塞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哋會係加強咗好多嘅係一啲嘅指示啦，一啲排隊嘅方式啦，同埋都加強一啲咧人嘅管制。咁同埋咧就係、是、最主要啦，就係嗰啲係公共交通嘅。司機能夠熟路咧，唔會行錯路咧，就穩妥好多。
0: 邓炳强预告，本周六将在新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并在29号进行第4场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演练。若届时都能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
19: 10,000人係一個咩嘅概念咧？係比目前我哋歷史上最高峰1小時嘅7,700人咧，仲多咗20%。我哋希望咧用一個 全面嘅壓力測試，去測試翻。除咗我哋上次已經測試咗有5000人嘅公共交通交匯處，亦都測試翻我哋嘅出入境啦。我哋亦都係希望喺嚟緊嘅8月22號咧，係邀請全民嘅朋友咧，係去參觀下我哋嗰個嘅測試嘅情況係點嘅。
20: 由於目前過關閘機

0: 网络诈骗法案历经了人民院、民族院的审议之后，完成了立法程序。新法一共是分为12章，针对于诈骗园区、人口贩运以及网络犯罪等行为，定出了严厉的刑罚。
1: 缅甸联邦议会日前通过反网络诈骗法，旨在加强打击网络金融诈骗及网络赌博，并对相关犯罪行为施以严厉刑罚。法案草案于5月中旬公布后，提交人民院和民族院审议。人民院和民族院议员就法律条文、犯罪界定及刑罚等内容展开讨论和协调，并在约3个月内完成审议程序，最终在联邦议会联席会议上获得通过。缅甸当局表示，立法是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执法部门打击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的能力，维护金融秩序和网络安全。
2: 台湾乌里江的三连币，比如说呢，牛大路走路啊，第一批的拜宽面股，路走呢呀，第一批的面债，那个，路走呢呀，突然过来的拜宽面股，比当初路走第一批的债，那个，乌里江第二轮股，第一批要。
1: 反网络诈骗法共分12章，并针对网络诈骗及相关犯罪定出详细刑罚，其中对开设诈骗园区、从事人口贩运以及以强迫、虐待和非法拘禁等方式迫使他人从事网络诈骗的行为，最高可判处死刑；对组织经营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主要负责人或营运者，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此外，利用加密货币实施诈骗、招募人员或参与网络诈骗的共犯，也将面临严厉刑罚及罚款。近几年，缅甸边境地区电诈活动屡受关注，相关犯罪涉及跨境人口贩运、非法拘禁及资金流动，治理情况较为复杂。
3: 比方说，这里2016年，比方说这里乌布里麦东 online 零零部代表一三亚乌布里股比特马里。အဆိုပါဥပဒေတွင်အခန်း12ခန်းပါဝင်ပြီးပြည်ထောင်စုသမ္မတမြန်မာနိုင်ငံတော်နိုင်ငံတော်သမ္မတဦးမင်းအောင်လှိုင်လက်မှတ်ရေးထိုးထုတ်ပြန်ထားပါသည်
4: ။从立法到正式生效，缅甸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反网络诈骗法立法程序，并严厉刑罚回应日益突出的网络犯罪问题。面对跨境电诈犯罪的复杂性，后续如何强化执法及跨境合作将成为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梦缅甸杨光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的关注凤凰卫视。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3: Legend of Africa.
8: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2: Okay.
1: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只差如果。
2: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埃及等八国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韩方指军演按计划进行。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随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1: 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还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提及江泽民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江泽民还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1: 四个意识。
3: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3: 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3: 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1: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3: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还介绍了相关安排，表示中方愿同约方一道，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九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本月18号至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期望通过此访推动中智关系再上新台阶。
2: 智利是拉美和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智关系走在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前列。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智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政治互信日益牢固，各层级的交往更加频繁，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智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更续友谊，扩大共识，深化合作，推动中智关系再上新台阶。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韩国民众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停止韩美联合军演。伊朗副总统称将复刻军事胜利，打赢经济战。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0: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的讲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模糊侵略罪责，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
2: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已指示五角大楼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当中国外交部今天被问及中国是否支持美朝重启对话时，发言人称，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方式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2: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1: 美韩两军17号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已指示美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敌意信号，韩国防部就回应称，军演正在按照计划进行。
3: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规模之后，部分韩国民众今天

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场军演。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今年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抗议民众表示，尽管此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习的实际内涵和规模，该演习显然可以被视为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抗议民众又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已知自由护盾演习的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仍将举行，因此民众才会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0: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中将16号表示，下月九月下旬便是雨季。俄军从两翼已逼近双子城，从双子城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周边都是开阔地。无论乌军朝哪个方向撤退，都必须要穿越30到40公里的草原沼泽地。为此，政治层面的空洞谈判只会恶性循环，让乌军有残喘时间。
1: 我的身边呢，这就是车臣阿克马克特战部队的总司令，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季诺夫。
2: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总将表示，俄罗斯的一些亲西方的精英团体，即所谓的和平党，试图说服按照西方的条件达成妥协。2014年以来，他们在对顿巴斯的立场上追求有利于西方的妥协的线路，这种线路最终也未能实现其任何的和平既定的目标。阿劳季诺夫认为，目前俄罗斯的首要目标并非征服乌克兰，而是要确保俄国的自身战略的安全，使北约能够恢复到1997年的边界。为此，俄罗斯也必须在特别的军事行动中实现两个目标，即迫使西方重返关于俄国战略诉求的谈判，并在乌克兰战线上取得根本性的军事的转折。阿劳季诺夫指出，目前西方和乌克兰军队都无力凭借现有的兵力和资源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西方反俄联盟也面临着后备力量不足和资源的危机。如果西方代理人的战争败北，这将直接会引发已经开始的欧美共同体的崩溃。阿劳季诺夫强调，现在与欧洲的对话毫无意义，欧洲会将莫斯科的和解姿态视之为软弱，并继续施压。只有实力强大了，俄国才能影响着西方。阿劳季诺夫强调，并非所有的战争胜利都是来自于在战场上击败敌人，而是需要认真和清晰地、历史性地认知自己。
3: 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выполнить свои задачи.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сколько народу в этом мире погибнет.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ч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с детьми, женщинами. Почему-то американцы же не пытаются остановить Израиль, чтобы он не убивал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мусульман-палестинцев.
2: 8月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接受冻结当前前线的停火协议，直到俄罗斯能够以自身的条件达成长期的、可靠和持续性的解决方案。8月1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声明称，俄罗斯没有收到土耳其正式请求此类的暂停令，但是俄罗斯不建议采取2022年、2023年黑海粮食倡议的机制。2022年至2023年，联合国和土耳其与俄罗斯斡旋的黑海粮食倡议，当时允许货船在奥德萨州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港口之间进行航行。本台记者观察，今年9月18号至20号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九届的选举，团结俄罗斯公民、稳定俄罗斯社会的情绪，这是当下克里姆林宫所采取的唯一的政治诉求。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16号晚出席市场监管会议时表示，外部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以弥补其军事上的失败，而伊朗会像在战场上取得胜利那样赢得这场经济战争。阿雷夫强调，伊朗政府在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凭借团结与协调成功管理了国家。他表示，尽管敌对势力在经济领域坐拥资源优势，但伊朗在近期两场被强加的战争中积累了经验，充分证明只要维持团结与凝聚力，就能引领国家战胜敌人。阿雷夫呼吁国内各界摒弃派系、政治和党派立场，以国家利益为重。他还提出，有必要加强市场监管，并对哄抬物价、缺斤短两、囤积居奇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4: 八国外长在声明中说，加沙和平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这一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声明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声明强调，当前加沙和平计划急需全面立即落实，以保障加沙民众安全，为加沙重建创造条件。八国外长在声明中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通过单方面行动否定或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他们指出，只有落实两国方案，在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才能实现公正、持久、全面的和平。任何否定或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行为，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前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内地1至7月国民经济总体稳定。李四川发表劳工政策，以务实态度争取新北选民青睐。
5: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表示，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
8: 1到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0: 傅林辉介绍，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投资方面，前七个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7%。 内地公布最新房地产数据，其中首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降幅扩大。
9: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降幅略微扩大到11.8%，销售额降�幅则小幅收窄到13.1%。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20.3%和24%，降幅延续扩大。另外，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7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3.2%，跌幅为5个月最小，上月跌3.3%，环比下降0.1%，与上月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在今天上午11:02成功发射 SEO 卫星。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上周进行2次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整体运作大致顺畅，但仍有改善空间，计划本周六再动员10,000人进行总体压力测试，提升过关体验。
10: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在本月13及15号进行2场演练，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也进行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称，演练整体畅顺，有信心再增加测试人数。他也提到，测试发现需改善之处，包括加强指示、改善公共交通排队及车辆运作情况。
11: 特別喺嗰個聯檢大樓入邊啊，因為空間係比較充足啊，我哋覺得係再增加多啲人流嗰、那個我哋非常有信心嘅。咁但係當然同樣地啦，我哋發覺個公共交通交互處咧，確實係有機會咧係如果安排得唔好咧，會有擠塞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哋會係加強咗好多嘅係一啲嘅指示啦，一啲排隊嘅方式啦，同埋都加強一啲咧人嘅管制。咁同埋咧就係、是最主要啦，就係嗰啲係公共交通嘅司機能夠熟路咧，唔會行錯路咧，就穩妥好多。
10: 邓炳强预告，本周六将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并在29号进行第4场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演练。若届时都能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
11: 10,000人係一個咩嘅概念咧？係比目前我哋歷史上最高峰1小時嘅7,700人咧，仲多咗20%。我哋希望咧用一個全面嘅壓力測試去測試翻，除咗我哋上次已經測試咗有5000人嘅公共交通交匯處，亦都測試翻我哋嘅出入境啦。我哋亦都係希望喺嚟緊嘅8月22號咧，係邀請全民嘅朋友咧係去參觀下我哋嗰個嘅測試嘅情況係點嘅。
10: 由于目前过关闸机没有完全调试好，在早前演练中未真正使用，邓炳强表示会测试好闸机，再与内地做联合演练，确保至少一次相关测试。对于是否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新口岸，他形容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但必须在确保安全、畅顺与良好体验前提下，强调不会盲目求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台湾年底要举行地方选举，民进党为拉抬自家台北市长参选人的选情，近来不仅抨击台北市政，甚至对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人身攻击。而国民党议员就嘲讽民进党为了选举，全员都病急乱投医。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卖力在台上演说，希望争取更多支持。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沈柏阳15个百分点以上。眼见选举投票日越来越近，民进党急得猛批台北市政，就连蒋万安的长相也成攻击焦点。
2: 光帅哥也不为过了，但是呢，其实面目有一些狰狞了，面目有一些狰狞了，含在高处也避开，按光是凭外貌，按着啥被算什么了。
3: 沈柏阳铺马啊，这一匹帅马在台北市不断的这样去狂飙，提出各方面的政策，尤其他最近呢、攻击性会比较强一点。
1: 民进党要选民看脸投票，遭到国民党嘲讽，民进党病急乱投医，为了拉台沈柏阳的选情，什么话都敢说。
4: 与其用这种方式，不然换一个人参选，不论陈时中或者是王世坚，都比沈柏阳更有资格、更有条件参选台北市长。
5: 我觉得现在最面目狰狞的，恐怕不是蒋万安市长，而是民进党为了选举，连自己讲话的样子都顾不了了，全员变成是不切实际的夸夸队。
1: 所谓的夸夸队是青少年网络用语，一指专门以浮夸用语、毫无保留、不顾事实称赞他人团体。有分析认为，民进党请全党之力力挺沈柏阳，不是为了赢，只是希望年底的台北市选战不要输得太难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发表劳工政策，强调要强化职场支持，全面提升劳工保障。而李四川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喊出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却遭质疑是跟进李四川，引发热议。
6: 新北市长选举投票将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发布劳工政策，以挺安全、挺权益等四大面向为主轴，全面提升劳工保障。对于新北市政府推动的劳工住宅政策，日前遭赖政府否决，李四川不忘替劳工发声，向对手喊话。
7: 司巧慧委员，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那他如果赞成这样的这个政策，应该全力的去督促，那让这一个好的政策能够通过。
6: 李四川强调，劳工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撑家庭与产业的基石，因此会强化职场支持，让劳工更安心。随着选战逼近，蓝绿参选人除了政策比拼，就连选举语言也要相互较劲，寸步不让。
7: 司巧慧委员是本来就是土司三鹰跟新庄的立委，那他大概所有的服务是在某一个部分，那县市长才跑了29区，但是我从当副县长、当公务局局长、当新北市的副市长，我跑了就是29区，所以前面我一直在谈的29区都是我的本命区。这一个部分，如果司巧慧委员认为我讲的不错，他来跟我多赞成。
6: 李四川强调，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由他率先提出的相关论述，不仅彰显过去对全台最大票仓的熟悉度，也凸显他一步一脚印的务实经验。随着选战升温，蓝绿攻守角力势必更加的白热化。凤凰卫视吴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美新任司法部长称不会在法律问题上盲从特朗普。缅甸议会通过反网络诈骗法，严打电诈犯罪。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

0: 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40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16号表示，不会在法律问题上一直盲从特朗普，但他拒绝承诺司法部会保持独立运作，免受白宫影响。布兰奇16号上午接受了福克斯新闻和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期间谈到他的新角色、特朗普的影响以及司法部的优先事项。被问及如果法律意见不同，是否会拒绝特朗普的方案，布兰奇称，特朗普希望内阁成员在有必要时与他的意见相左。布兰奇又否认特朗普会亲自决定起诉个案，但他拒绝承诺司法部将始终独立于白宫行事，并表示任何司法部长都不该做出此类承诺。布兰奇还表示将秉持政治原则行事，并坚称特朗普绝不会要求他做任何不道德或非法的事。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后，16号发表声明表示，在现役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最少，但声明中没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时间长、有水兵试图自杀等问题。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他之后发表声明，首先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担心舰上的状况，又认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的摩尔16号表示，特朗普从未被派往前线部署，从未穿上军装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他原本希望特朗普对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人，以及愿意将亲人奉献给国家的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回应欠缺同情心，令人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受持续严重干旱影响，继美国第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7号降至历史最低点后，其上游的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水库15号也跌破历史记录。根据美国灌溉局16号公布的数据，鲍威尔湖水位于15号降至海拔约1072.869米，打破了此前于2023年4月创下的1072.872米的历史最低纪录。据报道，鲍威尔湖正在逼近最低发电水位，一旦水位降至最低发电水位，水压将不足以推动格伦峡谷大坝的涡轮发电机运转，无法继续发电。 媒体指出，目前

0: 前情况表明，为这两个水库提供水源的美国西南部生命之河科罗拉多河正处于危险状态。巴西大选竞选期正式开始，最新民调显示，总统卢拉领先前总统博索纳罗长子弗拉维奥，但是差距收窄。
1: 巴西大选竞选期于8月16日正式开始，主要候选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展竞选活动。卢拉在圣保罗州的欧克利德斯体育场正式启动竞选活动，这里是卢拉早年公运生涯的重要历史地点。1979年军政府时期，他曾在这里领导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人大罢工。
2: Obrigado a vocês, trabalhadores e trabalhadoras desse país, que dia tiveram consciência de apostar que igual a vocês é capaz de fazer mais por vocês do que diferente de vocês。
1: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缩窄。民调结果显示，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弗拉维奥则获40%。弗拉维奥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博索纳罗早前因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选举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其后又因企图推翻2022年大选结果被定罪。弗拉维奥因而接棒成为右翼阵营的新代表，他在里约热内卢启动竞选活动。
3: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organizar essas contas e vou tirar o Brasil do vermelho.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você vai deixar de ter dívida.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fazer tesouraço a partir de janeiro do ano que vem. Vai ser corte nos impostos, corte na burocracia, corte na corrupção.Corte nos carguinhos dos petistas que estão lá mamando na teta.
4: 2026年巴西大选将于10月4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届时将选举总统、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长和众议员。凤凰卫视林卓斌巴西报道。
0: 缅甸联邦议会日前通过反网络诈骗法，法案经过人民院、民族院审议后完成立法程序。新法共分12章，针对诈骗园区、人口贩运及网络诈骗等行为，定出严厉刑罚。
5: 缅甸联邦议会日前通过反网络诈骗法，旨在加强打击网络金融诈骗及网络赌博，并对相关犯罪行为施以严厉刑罚。法案草案于5月中旬公布后，提交人民院和民族院审议，人民院和民族院议员就法律条文、犯罪界定及刑罚等内容展开讨论和协调，并在约3个月内完成审议程序，最终在联邦议会联席会议上获得通过。缅甸当局表示，立法是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执法部门打击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的能力，维护金融秩序和网络安全。
6: ထက်ပါဥရိယာနဲ့ဆက်လင်းပြီးပြည်သူလူတော်နဲ့မြို့သားလူတော်တို့ကအတီးပြုခဲ့တဲ့အပိုက်ခွင့်များကိုလူတော်နေရအတီးပြုချက်များအတိုင်း၎င်းလူတော်နေရသဘောထားကွဲလွဲတဲ့အပိုက်ခွင့်များကိုပြည်တော်စုလူတော်၏အတီးပြုချက်အတိုင်း၎င်းဥရိယာတရားလုံးကိုအတီးပြုရောင်းကျေညာပါတယ်
5: 反网络诈骗法共分12章，并针对网络诈骗及相关犯罪定出详细刑罚，其中对开设诈骗园区、从事人口贩运以及以强迫、虐待和非法拘禁等方式迫使他人从事网络诈骗的行为，最高可判处死刑；对组织经营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主要负责人或营运者，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此外，利用加密货币实施诈骗、招募人员或参与网络诈骗的共犯也将面临严厉刑罚及罚款。近几年，缅甸边境地区电诈活动屡受关注，相关犯罪涉及跨境人口贩运、非法拘禁及资金流动，治理情况较为复杂。
7: 比方说，这条的2026年，比方说这条乌布里麦东 online 零零部代表一三亚乌布里股比特马里，苏巴乌布里端。အကန့်စနကန့်ပါဝင်ပြီးပြည်တော်စုတမရမြန်မာနိုင်ငံတော်နိုင်ငံတော်တမရဦးမင်းအောင်လိုင်လက်မှတ်ရေးထုတ်ပြန်ထားပါသည်
8: ။从立法到正式生效，缅甸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反网络诈骗法立法程序。
5: 并严厉刑罚回应日益突出的网络犯罪问题。面对跨境电诈犯罪的复杂性，后续如何强化执法及跨境合作将成为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梦缅甸仰光报道。
0: 韩国南部地区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和泥石流，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韩国政府17号早上启动一级紧急应变机制应对。位于庆尚南道的巨济市和统营是重灾区，其中巨济市一栋公寓楼17号凌晨遭泥石流淹埋，超过20人被困。
8: 韩国媒体17号报道，在庆尚南道的巨济市玉浦洞。当天凌晨4时左右发生泥石流，泥土沙石淹埋了一栋公寓大楼和附近的车辆。救援人员从大楼救出多人，其中一人送院后证实死亡。大早上仍有救援人员移除倒塌的树木。救援人员进行了30多次救援行动，其中包括营救受困居民。为防范山体滑坡风险，当局一度安排100名居民撤离。山体滑坡也对玉浦洞商业区造成严重破坏。庆尚南道南部沿海地区17号早上遭遇了破纪录的暴雨，在巨济一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24.5毫米，创下单小时降雨量新纪录。巨济全市河水泛滥，有不少道路被冲毁，巨济周边主要道路也被洪水淹没或被落石阻断。韩国气象厅呼吁民众远离河流、山谷以及建筑物地下室等易受洪水侵袭的场所。包括巨济市在内的部分地区就发布了山体滑坡风险预警。巨济市政府较早时发出警报，敦促全市市民撤离到安全区域。韩国中央灾害安全对策本部17号早上6时启动一级紧急应变。由于巨济和临近的统营等地持续遭受暴雨灾害，韩国消防局也发布了全国消防动员令，从15号至17号上午9时，巨济和统营的累计降雨量分别达到810.2毫米和678.9毫米，与1991年至2020年夏季平均降雨量相比，两地近3天的降雨量约达到整个夏季降雨量的9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菲律宾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全国超500万人受灾。官方统计，灾害已经造成23人遇难，大量建筑受损。首都马尼拉城区积水严重，交通受阻。马尼拉城区多处街道及隧道被水淹没，城区一片泽国，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及行人只能涉水艰难通行，交通严重受阻。菲律宾民防局17号发布通报称，本轮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全国受灾人数达508万，超145万户家庭受灾，10个行政大区受严重影响，吕宋岛为重灾区。目前相关地方政府设立500多个紧急安置点，安置2.4万余名灾民。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勒基色赖地区一座印度教寺庙当天早上发生踩踏事件，事故已经造成至少7人死亡，10余人受伤。
8: 据报道，事发地点位于当地阿肖克达姆寺，事发当天正值印度教圣月祈福日，大批信徒从各地赶赴寺庙参与祈福活动。随着信徒人数不断增加，一开始导致寺庙外的护栏承受不住压力倾倒，随后寺庙附近有一根电线杆倒塌，因而传出有人因碰到电线触电的消息，导致现场人员陷入恐慌。民众为了躲避危险，开始四散奔逃并相互推搡，现场情势逐渐失控，最终爆发踩踏事故。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地方官员等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实施管控，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并有部分救援人员留在现场协助被困民众，并疏散拥挤区域，持续监控现场。比哈尔邦邦长乔杜里表示，要求地方政府确保所有伤者获得妥善治疗。目前本次踩踏事故的具体细节与成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山火持续，希腊的萨拉米斯岛发生森林火灾，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此外，比利时东部发生史上最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达30平方公里。
9: 萨拉米斯消防部门表示，当天风力强劲，阵风达7级，火势迅速蔓延，形势十分危险。两名死者遗体在疑似起火点附近被发现，另有9名烧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消防部门表示，约260名消防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00，凤凰卫视电影台。

0: 习近平出席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内地前7个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摩根大通指全球第二季度芯片产业需求超预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0: 战斗的一生，
1: 为
0: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1: 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提及江泽民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江泽民还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3: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3: 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3: 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1: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3: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 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下半年首份月度经济成绩单出炉，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有所降低，环比增长0.11%，累计一到七月份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一至七月份按年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3.8%，快于整体增加值4.4%和8.5%。分产品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2.3%、40.2%和28.5%。内需方面，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6%，环比也有微幅上升，一到七月份同比增幅为1.2%，服务零售额增长5%。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额增速超过15%。而在投资领域，一到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3.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2%、12.3%和7.1%。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到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单季七月份也为5.2%，较上月提升了0.2%。国家统计局指出，七月份工业经济克服了阶段性高温和汛期降雨等短期因素影响，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下阶段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投行研报指出，全球第二季度半导体产业链的需求强度远超预期，同时芯片制造设备等上游产业链也出现了涨价趋势。
3: 摩根大通分析全球主要芯片厂商二季度业绩报告，指出当前半导体产业的需求强度全面超过3个月前的预期，价格上涨趋势正从存储芯片向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领域传导。受到强劲需求驱动，全球头部芯片企业正在密集上调资本开支。台积电将今年资本支出计划上调到600到640亿美元，较原先预期提升15%。英特尔则将开支调升到200亿美元。SK 海力士公布的资本开支计划也达到40万亿韩元，约合280亿美元。而东京电子、科瑞等芯片制造设备厂商则纷纷调高今年的营收预期。摩根大通指出，大多设备商都有公布产品提价措施，以转嫁生产成本并推高毛利率，持有者定价权正在向上游扩散。与此同时，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存储芯片厂商正在逐步披露长期协议细节。摩根大通分析表示，这些期限长并且包含巨额预付款的协议，可以极大程度降低价格波动风险，保证厂商盈利能力，为存储巨头的估值重估提供了核心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亚太股市今天普遍走高，除了韩国股市因假期休市，日本股市早盘开高低走，午后走势逐步转强，中场收穿69000点关口。从盘面上来看，存储股走高，凯霞大涨1.5%，有色金属与航运股也造好。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9220点，升506点，升幅0.74%。台湾股市维持高位震荡，大盘量能不足，未能站稳46000点关口。电子全指股涨跌不一，台积电小幅上涨，联发科跌近4%。加权指数收报45857点，升46点，升幅0.1%。香港股市今天明显反弹，大盘连跌4天之后，有资金回流，趁低吸纳，推动恒生指数在开高186点之后扩大涨幅，并在高位窄幅震荡，最多攀升461点，中场保持超过330点的涨幅。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和金融股领涨，芯片股反弹力度强劲，华虹红利大涨超过7%，中芯攀升超过6%，黄金相关股份和医药、汽车以及石油等板块也向好，但内房和个别消费股下跌。恒生指数收盘报25453点，上升336点，升幅1.34%，主板成交2107亿港元。 内地股市今天明显走高，沪深两市呈现单边上行的态势，并以近全日最高位收盘。其中沪指逼近4000点关口，深圳市场走势强劲，创业板指数升超过3%，升穿3700点，两市成交放量至23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芯片股涨幅居前，白酒与游戏股跌幅较大。沪指收报3982点，升55点，升幅1.41%，成交额11128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704点，升349点，升幅2.44%，成交额12746亿元。创业板指数升3.14%。中国上月的新增贷款大幅转负，而且对企业发放贷款的利率跌破三厘。有分析认为，随着央行推动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的战略升级，利率下行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4: 中国央行上周公布的统计显示，中国七月份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再次转为负值，而且降幅创出纪录新高，广义货币供应的按年升幅同样跌至接近一年半新低，两个数字都不及市场预期。央行指出，上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三厘，较去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约为3.1厘，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银行业专家指出，在本轮降息周期中，政策利率下调1.15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在2.6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价格反映供需关系，利率下行显示信贷投放较为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近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作为贷款基准的锚定作用已经弱化，今年上半年有接近51%的银行以 LPR 减点贷出，意味着过半贷款的实质执行利率低于 LPR。 一方面是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互卷将优质客户贷款压至地板价，但这个现状没有反映在 LPR 上，导致 LPR 的基准功能钝化。业内分析师指出，随着央行推动信贷利率换锚，未来实际利率下行也打开了更大的空间。存款类金融机构间质押式债券回购利率第二的推出和密集落地，是央行推动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的战略升级。多年来单一的 LPR 定价模式正式迈向 LPR 与 DR 以及国债收益率多元并存的新阶段。华泰证券的报告指出，借款主体的融资选择权大幅拓宽，短期流动资金可以挂钩 DR 以获取更贴近市场资金成本的低息贷款，国债收益率定价则实现期限精准匹配与成本预期管理。 LPR 贷款以其稳定性和政策引导属性，继续在长期固定贷款与零售客群中发挥核心作用。花旗认为 DR 被用作贷款定价基准，为实际利率下行打开了更大的空间。分析也认为，在竞争白热化、息差被挤压殆尽的对公领域进行改革，也能激发银行改革的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6: 我喜欢看小说。
7: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細佬哥咁嘅。
6: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

0: 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但是有活动，我都是参加的。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伊朗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17号到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到期日的提问时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没有规定所谓的60天期限。巴加埃说，备忘录原本设定60天时间就解除制裁以及核问题两项议题展开谈判，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这一期限本可以延长。但由于美国在备忘录签署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协议，谈判没能启动，所谓的60天期限毫无意义。伊朗也从不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下制定政策。巴加埃强调，伊朗各领导层之间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凝聚力，谈判团队得到了机制内的各方的信任。此外，巴加埃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还说伊朗与阿曼的谈判仍在持续，之所以耗时过长，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问题复杂且涉及多方，以及某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中东局势持续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及波斯湾通航受阻，香港船东会透露仍然有近80艘会员船舶与1000名船员滞留相关海域，业界也正在积极研究船员换班等方案，目前已有少数船东在安全前提下采纳建议。
4: 中东地缘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无期。香港船东会证实，目前仍有70至80艘会员船舶，约1400至16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海域。本次滞留的船员来自多个国家及地区，以印度、菲律宾及中国内地为主。船员滞留海上数月无法上岸，长期受战争环境影响，心理压力及情绪疲劳情况严重。业界正通过不同方式提供支援。
5: 所有的船員上嚟係不分國籍嘅咧，我哋都一視同仁。最緊要就係以佢哋嘅安全為先。喺啲咁情況之下嘅咧，船員方面嘅補給啊、糧水咧係足夠嘅。咁但係心理上邊嘅輔助就好需要啦。咁譬如有啲做得好啲嘅船管公司啊，或者船東咧，會喺譬如話網上邊咧，會有啲心理輔導嘅支援添嘅。本身船上邊有自己嘅適切嘅支援啦。第二就係如果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就啲船亦都會有岸上邊嘅支援嘅嚇。咁即係佢哋唔係同外間就完全係冇聯絡嘅。
4: 針對長期滯留海灣的船隻，業界也正積極研究船員換班方案。現時已有少數的船東在安全條件下落實。换班需考虑到是否满足泊岸条件、机场配套、新船员意愿等因素，且所有安排均以滞留船员个人意愿为首要原则。
5: 要睇下只船喺嗰度留咗几耐咯，即系譬如你话到5个月开始、6个月开始，咁你开就要谂究竟换唔换嗰个船员噶啦。咁你换船员，好似头先咁讲啦，就睇下会唔会有适切嘅配套啦。咁亦都要谂到系新嗰一。新嗰一隊船入去係咪安全啦？咁附近有冇周邊嘅設施去支持啦？再由機場嗰度開始咁樣樣啦。
4: 除了船員人道安置壓力，海峽局勢也為全球航運業帶來挑戰。戰爭風險保費、繞道航程成本的大幅驟升，這些額外的成本最終會向下游轉嫁，推高能源、原材料等物價，對通脹構成直接壓力。
5: 譬如平時戰爭險咧，就係話呢隻船。一個好少嘅保費就係話 預防它可能入了突然之間變成戰爭的區域，但如果是變成真的戰爭的區域的，就會視乎那個程度呢是增加100倍的保費，即譬如由 0.05% 可能加到3%至8%，你那個船那個保值這樣的是增加是很大的。
4: 船东会强调，所有船员调配工作均优先保障人员安全，业界现实以自主应对为主。就早前曾传出付费可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船东会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损害航运及贸易的单边不合理行动。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拥有完善的海事保险、法律及专业服务优势，船东会也将继续密切跟进海峡局势，连同当局及国际海事组织争取恢复安全、自由、公平的海上通航环境。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香港旅游发展局于今日公布七月初步访港旅客数字共450万人次，按年升3%。今年前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按年升11%。其中，今年以来，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稳定，长途市场持续良好增长，但短途市场则因中东局势影响航空运力，旅客增长面临一定压力。旅发局表示，将继续连同业界推广深度游，吸引旅客深入探索香港及进一步消费。下半年也将陆续推出多项涵盖节庆、体育及美食等不同范畴的盛事，吸引旅客访港。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中国香港壁球总会就推出特别奖励计划，支持鼓励壁球运动员争取佳绩。由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将首次加入壁球项目，本次亚运男女单打冠军更可获得直通资格。
0: 今次外子名古屋的亚运会呢，男单、女单的金牌得主呢就会直接进入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壁球的项目的。所以今次的金牌得主呢，男单和女单呢就会成为第一位被公布的2028年奥运会壁球的参赛者。所以今次我们的奖励计划也都会为了我哋单打项目嘅金牌得主咧，如果得到咧，我哋会另外设咗一个额外嘅奖励金额。
3: 曾在上届杭州亚运会夺奖的多名香港壁球运动员出席记者会，分享备战近况。本届亚运会港队将派出4男4女出战全部5个壁球项目。根据奖励方案，各组别金牌得主可获30万港元，当中单打金牌分为亚运会金牌奖金及奥运资格奖金各15万港元，单打银牌75000港元。团体混双银牌15万港元，单打铜牌35000港元，团体及混双铜牌7万港元。菲律宾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全国超500万人受灾。官方统计，灾害已经造成23人遇难，大量建筑受损。首都马尼拉城区积水严重，交通受阻。马尼拉城区多条街道及隧道被水淹没，城区一片泽国，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及行人只能涉水艰难通行，交通严重受阻。菲律宾民防局17日发布通报称，本轮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全国受灾人数达508万，超145万户家庭受灾，10个行政大区受严重影响，吕宋岛为重灾区。目前相关地方政府设立500多个紧急安置点，安置2.4万余名灾民。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的创新精神。中国7月份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上涨13.8%，统计局表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正在不断的加快。而人民币汇价是升穿了6.74的大关，创下了3年半的高位。 A 股科创50指数也大涨超过了4%。也有报告指出了中国开源模型参观规模生态建设领先全球。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是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特别强调，要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来的一系列的重大考验时，江泽民毫不动摇地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重心，旗帜鲜明地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他还指出，江泽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而在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有力地展开了反分裂、反台独的重大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推动了两岸达成92共识。
1: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2: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1: 习近平还

0: 来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0: 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1: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经济运行的最新数据。那么在下半年的第一份经济运行的成绩单已经正式出炉了，七月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稳向新的发展态势。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有所降低，环比增长0.11%，累计一到七月份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一至七月份按年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3.8%，快于整体增加值4.4%和8.5%。分产品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2.3%、40.2%和28.5%。内需方面，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6%，环比也有微幅上升，一到七月份同比增幅为1.2%，服务零售额增长5%。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额增速超过15%。而在投资领域，一到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3.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2%、12.3%和7.1%。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到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单季七月份也为5.2%，较上月提升了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指出，七月份工业经济克服了阶段性高温和汛期降雨等短期因素影响，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下阶段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看内地公布了最新的房地产的数据，那么其中前七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的降幅出现了扩大。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降幅略微扩大到11.8%，销售额降幅则小幅收窄到13.1%。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20.3%和24%，降幅延续扩大。另外，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七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3.2%，跌幅为5个月最小，上月跌3.3%，环比下降0.1%，与上月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在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升幅，创下了3年半以来的新高。人民币的中间价曾经升到了6.7873兑一美元，哈，再创了3年半的这样一个新高。那么同时呢，也有看到和上周五相比是上升了5个基点左右，那么和市场预期偏弱约490个基点。那么人民币目前在岸价收盘是在6.7382左右，那么上升了39个基点，离岸价是在6.737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资本市场的一些变化。创业板指数呢，在最近是出现了明显的涨幅，今天收盘上涨已经超过了3%，特别是长兴大涨超过12%，市值超了4.07万亿，创下了新高。而贵州茅台则是下跌超过了3%左右。在板块方面，像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走强，先进的封装、培育钻石、CPU 方向领涨，商业航天、光伏、人形机器人，还有工业金属概念股出现了活跃。那么大消费出现了走弱，白酒股呢，则是出现了领跌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下 A 股今天的具体的走势。那么沪深两市呈现了一个单边上行的态势啊，并且以全日最高位收盘，其中沪指接近了4000点的关口，深圳市场呢走势也比较的强劲。特别是盘面来看，半导体芯片股呢涨幅靠前，但是白酒还有游戏股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沪指最终收在了3982点，上升55点，升幅是1.41%。深成指收在了14704点，上升349点，升幅是2.44%。港股今天也明显出现了一个反弹，大盘连跌4天之后，有资金回流趁低吸纳，所以推动了整个恒生指数在高开了186点之后，大幅的扩大了涨幅，并且造高位窄幅的震荡，最多攀升了461点，中场保持超过330点的涨幅。盘面来看呢，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金融股是领涨的。 芯片股反弹的力度比较的强，华虹、红利大涨超过了7%，中芯攀升超过了6%，黄金相关股份还有医药、汽车以及石油板块也出现比较好的情况，但内房和个别消费股出现了下跌，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5453点，上升336点，升幅是1.34%。好，我们再来看吉利汽车在今天已经公布了它最新的一个2026年的中期业绩。那么上半年公司的总营收达到了1736亿元，同比增长15%，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连续6年保持着稳健的增长。核心规模的净利润达到了96.8亿元，同比强劲增长46%，增速超过了营收的增长。核心规模的净利率是5.6%，同比增长是72%。那么在2026年的下半年，吉利汽车将会稳固国内的市场，加快海外布局，以全域 AI 为核心引擎，持续的深化高质量发展，向全域的 AI 领域的智能汽车引领者加速的迈进。我们同时再来看一下周边一些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动啊。日本股市在今天是上升了0.74%， AI 概念股是出现了上扬，有助于日经指数逆转了跌势，出现了上扬，但大部分的股份因为经济增长不及预期，还有中东局势出现了下跌。韩国首尔股市在今天是休市，那台湾地区的股市呢则是微升0.1%，区内股市向好支撑了大盘，但是获利的卖压限制了大盘的一系列的动能。现在来看，全球资本对于中国科技的投资是日益需求迫切，而且随着相关企业多选择于 A 股上市，那么受到地缘政治还有跨境交割渠道的一个限制，所以海外投资者缺乏一个正规的入局途径。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海外资金转向了离岸去中心化市场，催生出了无实物交割、极高杠杆的内地科技影子 IPO 的一个狂热。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这个海外加密市场的盘前永续合约数据显示，像长兴科技它的成交额度、合约价格曾一度冲高，令折算隐含市值高达了40000亿元人民币，已经接近了上周市价近3.7万亿元人民币。那么这股对赌的热潮呢，蔓延至即将上市的月之暗面以及宇树科技等等一系列的中国企业。那么 A 股当下兴起了一种新的一个

方式啊，也就是所谓的暗盘，就是新股私下收购，属于民间口头约定。但是呢，有分析指出，这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种一个情况啊。8月10号，宇树科技的申购正式开启。那这次网上出发只有647.10万股，按500股1000来计算。全市场只有12,942个签号，那么也有分析说，这种模式呢，是以双方约定的价格将未来上市后的股票收益卖断给中介或者其他的投资者，股票仍然留在原中签人的证券账户当中，待上市之后卖出，再按照事先约定进行一个资金的结算。不过这一种操作呢，已经是触及到了账户监管的红线，在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风险，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阿里巴巴在最近呢也是受到了广大的这个追捧啊。那么旗下的人工开源智能的模型千问，过去6个月的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超过了31次，超越了 Meta、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以及国内同行，成为了全球排名第一的 AI 模型。那么这个千问的开源模型啊，超过了460个啊，生态系统衍生出了30多万个衍生模型。那么阿里巴巴的股份也受到了追捧，所以暂时最多的时候上升了2.3%，高见了122.7。那么截止到上午10点18分，报122.5，上升了2.2%，成交是超过了15.1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内地的媒体引述了美国证交会的文件，披露说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内地资深的投资者段永平，他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呢，截至到第二季度末新建阿里巴巴仓位，期末持仓市值约2893万美元。那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这个 Hugging Face 最新的发布观察报告已经显示了，2026年上半年以来的大部分月份，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的超越了美国同行。阿里的千问模型呢，在前7个月在平台累计下载超过了20亿次，远超 Google、Meta 等等模型。那么报告还指出啊，有参数超过了200亿的中国模型当中，超过80%是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模式。那么硬件适配和生态影响力等维度呢，获取一个长期的价值。这是在中国 AI 目前在全球的 AI 竞争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吸引力。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目前呢，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说，美伊60天停火是即将到期了。那白宫内部呢，清楚无法在大限敲定之前最终协议和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所以如今特朗普政府呢，重走第一任期对付伊朗的一个老路线，就是重新摆出了石油制裁，还有海上封锁等施压给德黑兰。那么战事逐渐转为了经济耐力战，美伊局势重回不战不和的这样一个无限期的对峙的过程当中。那么伊朗在8月15号宣布已经和阿曼就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了协议，加强对于海峡的管控。那么针对特朗普狂言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方面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紧张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样的一个水道以及邻近的地区策划对伊朗袭击，导致了海峡的局势不稳定。同时伊朗的总司令哈塔米在参与公开活动的时候已经表示，美国被驱逐的已成事实，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他还强调说，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而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者是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0,000美元的悬赏奖励。而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别在不同的地点签署了一份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展开60天的停火，进一步的磋商，达成最终协议。不过有分析就说了，现在伊朗强硬派早在美伊签署停火相关备忘录之后，就开始了采取两面的手法，一方面呢持续谈判，另外一方面利用这个60天停火重整军力，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并协调区域盟友为扩大战事做准备。所以伊朗领导层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美国和以色列成为攻击伊朗付出足够的惨痛代价，避免类似的攻势日后再次的上演。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来看，这样一个停火60天，伊朗可能会有两手的准备。那对于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来说，其实现在内忧外患一点都不少啊。接下来他的中期选举将如何面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目前在美国国内，由这个航母福特号引出的一系列的问题呢，也成为大家重要关注的一个方向啊。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呢，海军正考虑对于福特级的航母做出重大的设计调整，那么将新的航母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使其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那么此举呢，预计将额外耗费数10亿美元，并且大幅延长新航母的交付周期。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上周六视察了林肯号激励官兵，形容舰上的团队杰出，历史呢将会铭记航母的这一次部署。那么在视察之后呢，发表了声明表示啊，现役的11艘航母当中，林肯号和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最少的，但声明当中没有正面的回应航母执勤时间长、有水兵试图自杀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库珀说呢，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是远远低于之其他的这个航母的问题。不过也有分析说了，美国航母风波是对伊朗战争日益不安的一个象征。现在来看，特朗普政府他的武器库存和选民支持率都在出现同步的下降。那么 CNN 也已经指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麻烦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已经超出了战场和谈判桌之外。那么包括了像报道说，特朗普因为伊朗潜在威胁而在土耳其秘密的换飞机一事呢，也让人怀疑这届政府是不是在拿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当诱饵。而美国的弹药短缺问题呢，也已经迫在眉睫，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说，特朗普政府和盟友对于这场战争是感到厌倦，正在寻找敦促退出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路径。而美国人对于特朗普治下的经济是出现了日益悲观的一个情绪。密歇根大学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的下降，高油价对于老年人和低收入的美国人造成了格外沉重的打击。而英国金融时报也发布了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特朗普的任内，美国民众的生活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1: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一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 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最新经济动向。日本第二季度 GDP 是最新的结果已经出炉啊，年化的增速仅仅只有1.1%，这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2%的。所以现在来看，资本开支意外环比出现下滑1.2%，私人消费呢原地出现踏步，内需是全面哑火。而美伊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还有供应链中断成为了一个最大的拖累。那么出口独

0: 际薪资持续实现正增长的状况下，部分制度调整可能带动汽车及空调销量增加，个人消费有望实现正增长，但实际结果低于预期。日本出口增长 0.5%， 进口下降 1.5%， 其中电子零件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有所增加。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原油采购困难，进口减少因素也在计算上推高 GDP。 而日本政府采取物价上涨对策、发放汽油补贴等，虽对经济形成支撑，但个人消费疲弱，整体结果低于外界预期。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下降 1.2%， 人工智能的相关机械投资有所增加，但研发投资减少。另外，访日外国游客消费下降 9.7%， 可能是受六月台风等大量航班取消因素影响。从名义 GDP 来看，日本经济四月至六月环比增长 1.2%， 按年率换算增长 4.8%。播报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那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债十年期的债息也出现了30年的新高。那么市场开始压住日本央行在9月份会不会有最新的动作啊？日本十年期的国债在今天曾经高见了2.93%，这是1996年9月以来30年的高位了。现在是在收益率在2.92%哈。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价之后呢，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开始出现了一个升温。现在也有消息说这个加息的几率达到了79%。那么市场普遍预计呢，日本最快会在9月份就会出手上调利率。那么现在来看，财政疑虑对于市场构成了压力，所以这一届政府迄今并没有说明如何来筹措准备将食品消费税下调2年所需的资金，这也造成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忧虑。那我们再来看看美汇指数目前是在99.3左右，而日元呢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强大的下跌之后，目前是在158.9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不光日本的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其实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也并不是很好看哈。美国零售商7月份的销售额出现了一个下滑，这是近期一连串偏弱报告当中最新的一份，这也促使人们开始重新考虑。今年春季似乎一直在加速增长的一个经济形势，所以经济数据的走软再次更多的这样一个证据出现。那么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哲斯已经最新的判断说，9月份美联储加息基本上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了。而现在来看，消费降温、就业趋势接近停滞、通胀持续改善，三线共振正从根本上瓦解加息的理由。那么市场利率定价仍然偏鹰，向下调整空间仍然是存在的。高盛维持收益率曲线偏陡，还有美股年底前持续创新新高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在欧洲方面呢，欧洲央行9月份可能会加息25基点，但是下一步更可能会出现减息的情况。也有美银的警告指出，目前来看 AI 偏空的隐忧依然是在不断的出现的过程当中， AI 抑制通胀这个长期利多的可能还没有到来。与此同时， AI 基础建设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成本反而已经开始对于物价形成了一个上行的压力，所以现在来看很可能 AI 的基础建设成本推高会提升利率和美股出现承压的一个情况。当然了，美股在市场本周还有一个重要的关注焦点，就是 SpaceX 在第二波的股份解禁在周四，也就是20号呢，再有接近3.2亿股份这个禁售期届满，所以首批股份本月上旬解禁之后呢，股价是反高潮的，由低位上升了30%。那么预料这次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波动，是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0: 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后有跟我打龙的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Scusami.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随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1: 新征程上，

0: 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还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提及江泽民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江泽民还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3: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0: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3: 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0: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3: 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0: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3: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0: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8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在普拉博沃总统领导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他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普拉博沃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今天在雅加达总统府庭院主持升旗仪式，庆祝印度尼西亚独立81周年。今年印尼独立日纪念活动以主权、公平、繁荣的印尼为主题。在国旗交接以及升旗仪式开始前，印度尼西亚国旗以及独立宣言文稿已经由专属的金色马车从国家纪念碑护送至总统府。普拉博沃亲吻国旗，随后用双手捧起国旗，递送给仪仗队成员。随着印尼国旗升起，普拉博沃等向国旗敬礼。仪式上，除了缅怀民族英雄，普拉博沃并邀请全体仪式参加者为受到日前印尼东部近海7.7级强震影响的灾民祈祷。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智利外长佩雷斯也将于18号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周二起将开启访华行程，这是他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根据中国外交部周一消息，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
2: 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的友好交往持续深化。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同日要到访中国的是智利外长佩雷斯，他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将于8月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林健表示，智利是拉美和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智关系走在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前列。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智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2: 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智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更续友谊，扩大共识，深化合作，推动中智关系再上新台阶。
1: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17号到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到期日的提问时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当中并没有规定所谓的60天期限。巴加埃说，备忘录原本设定60天时间，就解除制裁以及核问题两项议题展开谈判。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这一期限本可以延长。但由于美国在备忘录签署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协议，谈判没能启动。所谓的60天期限毫无意义，伊朗也从不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下制定政策。巴加埃强调，伊朗各领导层之间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凝聚力，谈判团队得到了体制内各方的信任。此外，巴加埃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还说伊朗和阿曼的谈判仍在持续。之所以耗时过长，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问题复杂，而且涉及多方，以及某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朗议会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及应对敌方情报机构还有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而这也在伊朗的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这份法案将会如何影响民族情绪？后续又会如何推行？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这份法案呢，虽然遭到了议会的通过，但是因为最终呢要经过这个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核才能够正式失效。所以呢，现在根据目前透露的文本和草案呢，基本上有4个核心内容。第一个核心内容呢，就是之前传统的所谓渗透和军事间谍这样一个内容的范围已经逐渐扩大到了这个媒体、教育机构、信息网络等，就是说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它呢主要是有强调的是与外国使馆和外国媒体的联系，也就是要跟外国媒体或外国使馆联系的必须要提前申报，尤其是对那些以色列或者美国支持的这些媒体，或者是背后受媒体资助的这些媒体呢，去接受采访，那么就可能会遭受处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 NGO 机构，也就是民间慈善机构，还有呢学术交流机构， 高等院校这种学术的研究，那不能接受外国的资金，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么第四个呢，这核心呢，主要是社会的网络方面，也就是包括电影、纪录片，还有呢书籍出版，以及呢就是网上的这个网上的教育等等，那么一系列的网上活动呢，它也要受到限制。如果出现抹黑伊朗政府、抹黑伊斯兰的教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将会受到处罚。那么现在国内对这个呢是有很大争议的，一方面就是支持这个议案的议员认为呢，现在呢在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不断的向伊朗渗透，所以呢必须要管控，加强国内的舆论管控，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范围。第二个呢就是有反对的声音，就是改革派认为就是安全过度化会导致伊朗的国内的分就是国际范围国际交流受到一些限制，不过现在这个法案还没有最终的这核定，我们还要看一下。
0: 韩美军方定于17到27号举行以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也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的规模，但是17号继续有韩国民众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外示威，要求完全停止这次军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着密切协调，并称期待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4: 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喊口号，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举行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有抗议民众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还是会继续举行，因此民众才会站出来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5: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4: 也有抗议民众表示，尽管这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
6: 한미정부는매년일제히프리덤연습에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4: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已指示五角大楼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当中国外交部今天被问及中国是否会支持美朝重启对话的时候，发言人称，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方式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2: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的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而且个别内阁成员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并敦促日本为政者要深刻反省罪责，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2: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2: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场景，锤炼海警执法员在不同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和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7: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8: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的影响，七月份内地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方面就强调，尽管仍然面临着不少风险和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
9: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七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回落0.8%。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10: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9: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11: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9: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乔文陈奇北京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届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军演17号开始，将持续11天。美军表示，朝军汲取俄乌战争的经验，力量已经有所变化，因此美韩将演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不断提升的军力。然而就在美韩军演之前，特朗普又晒出自己和金正恩的照片，还说自己跟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美国一边军演一边打感情牌是何用意？朝鲜指责美韩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那么朝鲜将如何回应美韩？此外，有分析指出，美国希望韩国能够在援乌体系当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泽连斯基不久之前也喊话韩国提供防空系统，然而韩国宣布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为何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和韩国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美双方表示，演习将成为加强韩美同盟联合防御态势，并持续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转移准备的契机。演习规模与去年相似，韩军18000多人参加。美军指出，朝军参加俄乌战争以来汲取经验，力量已有变化。由此，美韩通过这次联合军演，将训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持续提升的军事能力。韩军计划在今年的演习中进行14项大队级以上的野外机动演练，比去年大队级17项有所减少。韩美过去在尹锡悦政府时期，在演练期间集中部署韩美联合野外机动演习。但李在明政府倾向于全年分散部署野外机动演习。另外，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将让会员国参加此次演习，由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观察是否遵守停战协定。
0: 在3月份的时候，美韩之间是进行了自由之盾的演习，8月份又要进行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啊，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跟往年是相当的，所以我分析说呢，美韩之间似乎是已经形成了两盾双演的格局。美韩的这个军演的体系，您怎么来解读？
2: 从双盾演习来看的话，自由之盾呢，应该说是美军和韩军之间的一种这个两军的这种配合演习。那么已知自由之盾呢，应该说呢，是整个一个韩国在内的，不管是这个现役的部队，还是这个包括军事警察，还有这个政府的高级职员，甚至呢这个民防的一些这个体系呢，也被动员起来。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所以它加了个已知呢，其实这是一个韩国全国性的演习，这是这个两大最大的不同。那么相同地方呢，规模，比方说以自由之盾

0: 从这个它的规模来看的话，韩军呢今年1.8万这个现役部队，那么美军呢大约是在8000左右这些部队，那么跟以往是有这个相似地方，基本上一致的，所以规模那么是一样的。那么从区域来看的话，主要是在京畿地区，就是在大首尔区，同时呢还拉到这个往南靠这种战场呢，稍微有一点这个向南延展。但是呢，它整个一个区域呢，跟以往是很相似的，所以这种演习呢是年度性的例行演习。但是呢，今年演习就刚才小片讲的非常清楚，他这个提出了很多新的这个作战科目。那么这种作战科目来看，针对性非常强，包括比方说这个反无人机，包括这个电子战，包括在外太空的这个争夺，就是空间的争夺，都一一的，应该说呢，非常有针对性的列入到了其中，而且呢，指向呢就是朝鲜，因为在美国也好，在这个韩国也好，朝鲜的部队，特别从2024年之后呢，也参与到了，在这个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这个乌军的实战。那么他肯定在观察整个一个冲突实战的一些这个经验教训，所以他这次呢，这个演习如果说有什么最大不同的话，就是跟这个以往不同的话，就是他现在注入了新样态的一些打法。
1: 确实，我们看到啊，美军是判断说呢，朝鲜的军人因为参与到了这个俄乌的战争当中，是汲取了现代战争的经验，力量跟之前比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所以，如您所说，在这一次的军演当中，是特别增加了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干扰等科目。这些演练的科目具体有哪些针对性呢？
0: 就针对当前形势下，就战争样态或者冲突样态的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比方说现在的冲突，不管是在俄乌冲突还是最近，那么美国带的以色列打伊朗，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你比如前方后方没有明显的界限，原来的话我们经常讲后方支援前方，但是现在你比方说从这个俄乌冲突来说，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5月份，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直接打到了这个克里姆林宫，据说这个爆炸点跟那个普京的办公室呢只有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他这种这个前方后方，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你像这个，特别是从6月25号，泽连斯基提出来要发起影响力这个作战行动，那么这个作战行动就是用无人机、用这个导弹来轰，包括莫斯科在内战役行动，就前方后方没有明显界限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体系化的这种对抗，你像无人机，它其实后面有一个庞大体系在撑着它，包括这个遥控引导。所以呢，这种这个体系对抗呢是非常清晰的。在过去的话，可能我们经常比方在朝鲜战争期间看到这个飞行员飞机呢是一对一这种空中格斗，但现在几乎很难看到。就体系对抗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把它叫的呢，就滴滴打车模式。为什么？就是说现在你看乌克兰，尽管跟俄罗斯在军力上，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兵源上，都应该说差一大截的，但是呢，它在很多方面呢并不这个差。你比方说，它的无人机现在用的非常广泛，而且这个费德罗夫就刚刚解职这个国防部长，他发明了一个这个众筹平台，就是说你有这个智能手机就可以呢，把俄军的目标呢拍下来，然后呢传到我的平台上，我平台加以判断。如果说是一个有价值目标的话，就派乌军小哥呢去把它干掉。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打车一样，就像我们点外卖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战争样态呢，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朝鲜从2024年之后呢，派出这个地面部队，但是他是在这个库尔斯克，在俄罗斯境内打的，那么他肯定学到了很多的这种这个变化，所以不断的调整呢，这是朝鲜方面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韩国也好，美国也好，也在看冲突的这种新的样态，那么朝鲜也在看，所以双方现在呢都进入到一种这个新的这种这个作战的模式当中。
1: 这次呢，驻韩美军有一个表述啊，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他就说到呢，演习要展示美韩同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战力投射。有观察说呢，这是驻韩美军在美韩的军演当中啊，首次提到第一岛链这个概念。美军的意图是什么？是在暗示说美韩的这个任务范围已经在突破朝鲜半岛了吗？
0: 应该是有这方面打算，特别是在美国的这种胁迫下的话，韩国军队呢现在应该是也在做出这样一些试探。那么从这个第一岛链，我们都非常清楚，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这一线。那么在这一线来看的话，从2020年前后呢，美国就开始搞这个导弹。

0: 前，他们叫做太平洋威慑计划 PDI， 那么就是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瞄着有关国家，那么是这些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比方说这个输入武力解决相应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有这个忌惮，所以它叫太平洋威慑计划，威慑有关国家呢不要这个动武，它其实是一种这个高高举大棒的这个政策。那么在这个韩国来说的话，在2021年他也拿到了这个导弹主权，那么在之前呢，他导弹美国呢是不让他这个发展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在现在呢你可以发展任何射程的这个导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韩国其实是美国整个一个所谓的太平洋威慑计划的一环，这是第一岛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能不能把韩国给引出来。韩国长期以来呢，他是不愿意这个跑到这个朝鲜半岛以外的区域呢，包括第一岛链上跟着美国一块就打打杀杀，这是他的国家政策。那么现在提出这样一个就是演习的设定呢，要在第一岛链，这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动向，就是美国现在硬逼着韩国，你不参加也得参加，包括在如果说在这个比方说在这个台湾地区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么韩军会不会参加？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在这个地方呢参与到这个地区的这个冲突当中，这是美国打算。而且现在也有这个美日韩三国共同拧到一块儿的这个，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东北亚小北约的这种这个趋势。
1: 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在去年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当中呢，美韩是实施了22项野外机动训练，今年是降到了14项。另外在今年3月份的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啊，这个野外机动训练的场次是由去年的51场降到了22场。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对朝鲜保持威慑的同时，也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朝鲜，在进行一个很微妙的动态调整当中。所以您觉得从这个演习的场次上来看，虽然说是这个量有所减少，是不是质有所提升呢？
0: 应该从量上来说的话，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李在明呢，跟尹锡悦比，他应该说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呢，不要过度的刺激北方，刺激朝鲜。所以呢，他也在这个推进所谓的和平进程、和平计划，这是他的一个考虑。就是韩国现在的态度呢，非常关键。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呢，美国和韩国呢，把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里边一些这个场地的，就是这个机动演习，就实际上包括实弹射击啊等各种这个打击的这种这个科目呢，给拆解开了，拆解到年度这个训练作战当中。所以你就显得说，好像为什么突然一下这个数量降低那么大呀？不管是这个自由之盾还是已知自由之盾这种演习，对吧？它其实是整个一个美韩作战想定的一种这个变化。所以它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李在明政策，第二方面就是美国和韩国在这个作战想定、作战演习方面呢，包括大规模演习还有平常的演习呢，它做了一个调整，就把集中在这个比方说自由之盾或者以自由之盾的演习当中的这个就是场地野外的这种这个机动或者是这个实弹这个射击呢，它给拆解到整个一个年度的训练计划当中，就显得好像它这个放松了。它不是放松，它数量上没有放松。那么从质量上来看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它又附注了新的这个作战内涵，包括网络，包括这个无人机，包括这个导弹攻击，对吧？它应该说呢，这种体系化的这种对抗呢，得上升。
1: 另外我们看到啊，朝鲜方面的表态啊，朝鲜外务省之前就说呢，美韩之间这个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本质上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所以在美韩演习之前呢，朝鲜在12号是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朝鲜的回应您怎么来看？有多大的强度？
0: 这个朝鲜来说，对于美国大规模军事演习呢，它往往是做出这个比较激烈的反应，政治外交发表的抗议，包括这个他的最高领导人也会说一些这个比较斗狠的话，
1: 是
0: 那么也认为呢，这是一种侵略战争的准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有关的地方发射导弹，他进行这个自身的这个演习，甚至呢把自己的火箭炮拉到有关区域，比方拉到这个飞机的区域，朝鲜一侧呢，这都是他经常做的一种会，这已经成了一个惯例。其实双方呢都在玩这个战争边缘游戏，但是呢，从这个美韩来说的话，他现在这种这个作战计划、这种演习、这个想定呢，完全改变了70年代的这个防守反击打法。因为我们知道1973年美国和韩国专门制定了五年

0: 27作战计划，50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这个代号，那么二呢是这个朝鲜半岛，七呢是7号作战计划。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美韩呢共同重新确定了，这个2015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呢就用4个 D 来代表，第一个呢就是 detect 就发现目标，第二个呢就是 disrupt 就是干扰你，第三个呢就是 destroy 就是摧毁目标，那么最后一个是defense，所以4D 就主动进攻，它不是说等到这个北方发起这个进攻，大量的坦克部队、装甲部队压向了这个韩国这一侧，那么韩国进行抵抗，完了等待美国大部队的这种支持，它直接呢，如果说认为这个北方有这种动机、有这种动向的话，它直接发起攻击，所以它确确实实是一种这个主动打击，然后呢，一举呢，颠覆这个朝鲜的政权，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以，朝鲜方面做的反应呢，往往呢是一种例行性的，那往往呢是一种非常强势的。
1: 在美韩军演之前呢，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是发了一张2019年他跟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一张合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就发过一张跟金正恩2018年在新加坡的合影啊。在要军演这个特殊的时机点，特朗普发照片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图呢？是在打感情牌吗？
0: 其实呢，不光是打感情牌，我们知道，确确实实在这个，特朗普的一任期间呢，在这个没有建交的条件下的话，在新加坡、在河内、在这个菲律宾的区域，他跟金正恩呢，进行过3次的这个会晤，当时确实非常轰动的，而且呢，当时美国和朝鲜呢提出建立新型的美朝关系的一些框架，包括这个交换这个遗骸呀，包括这个不轰相互攻击呀。那么特朗普当时就说我是想着要诺贝尔和平奖的，冲着这个去跟这个金正互动，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显示出美国在这个地区掌控的，毕竟他在中东地区呢已经陷进去了。那么，毕竟呢，现在呢，美军呢人困马乏，你看他的航母，他的一些这个士兵，这个士气非常低落。但是呢，他要显示在东北亚地区还要存在的话，就是说，你看我当年我都掌控了这个金正恩跟他进行这个面对面的会晤，今天我美军在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掌控呢，他其实做给这个韩国看的，做给日本看的，做给这个地区国家看的，就是说我有这个能力掌控这个地区的事务。
1: 好，谢谢滕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电视台，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宣布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0: 韩民族日报日前援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为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在发生激烈战斗冲突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8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公开要求韩国提供防空系统，还称乌方已准备好与韩方在无人机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与韩国谨慎态度不同，日本在援乌问题上显得更加积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此前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从今年6月开始，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防卫省称，此次派遣人员包括2名陆上自卫官、1名海上自卫官和1名航空自卫官，派遣期限为1年。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战斗。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北约援乌机构设在德国境内一座美军基地，约有700人参与相关工作，人员来自北约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机构负责协调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并承担同有关国家的联络工作。另外，日本外相与乌克兰外长7月在东京举行会谈，无人机合作是核心议程。日方明确将在本土建立生产线，量产乌克兰型号的军用攻击无人机。有分析指出，日本正在借无人机出口，持续升温对乌防务合作。
1: 有分析说呢，美国是希望韩国在援助乌克兰这个体系当中啊，扮演更加重要的一个角色。之前呢，泽连斯基也向韩国喊话，希望得到这个韩国的防空体系的支持，还希望跟韩国进行无人机的合作。美国跟乌克兰对韩国这个态度啊，您怎么看？
2: 两方面，一方面呢，美国也希望呢，像这个韩国这样一些国家，能够在当前形势下呢，出钱、出力、出枪、出炮，来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往后退了一步，就在对这个乌克兰经济援助和武装备提供方面呢，基本上都停止了。要给的话，也得以贷款的形式，你将来要还的。所以呢，特朗普呢，现在也在找这个下家去接盘侠。那么，韩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现在这个军工生产呢还是比较强的。你比方说，2024年，我们看到它在这个世界军火市场的份额呢，达到了3%，超过200亿这样一个收益。不管是它的这个战斗机，还是这个主战坦克，还有火炮，甚至呢还出口到像波兰这样一些欧洲的传统的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现在它也在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军品这个在国际市场的份额，甚至呢认为到这个2027年要翻一倍，所以它也在不断的卖自己的军品。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它鼓励，但是现在韩国有一个忌惮，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杀伤性的这个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辆，还有这个飞机，还有这个火炮，送给这个乌克兰。但是它有一个忌惮，一呢，它是跟这个俄罗斯关系呢还是不错的，最近在经贸合作、在地区安全呢，这个韩国跟俄罗斯呢有一系列的机制，要不要得罪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韩国国内本身的这种政治的环境，如果说真的迈出这一步的话，那么韩国国内的反对派又可以上街给他折腾折腾李在明，折腾半天，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韩国还是比较慎重的。
1: 看到在向乌克兰援助武器这个问题上，韩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坚决跟明确的。就像您说的啊，之前已经在能源包括其他领域向乌克兰提供了支持，未来也计划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但是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韩国这个态度为什么这么坚决呢？
2: 这个是他的传统，因为韩国刚才讲了，他有一些方方面面，他不想得罪。再说呢，韩国这个国家呢，即使是在这个海湾战争，还有其他这个冲突，就是美国主导战争当中，他也表现出这种犹豫的，就是国内政治不允许，这也是韩国的一个传统。如果说韩国真的大刀阔斧的，这个把这个武器装备卖给乌克兰，或者是呢跟着美国在世界各地打打杀杀的话，那就不是韩国了。所以这是应该我们看到的韩国一个传统。但是现在就刚才讲的，会不会突破这个传统，会不会突破这样一些界限？我相信呢，李在明在盘算，如果说能够获取更大的好处，比方说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无人技术从乌克兰转让到韩国，韩国当然愿意，毕竟现在无人机作战呢，在很多方面呢，是这个各个军队都在竞相追逐的一种这个手段。如果说这个跟乌克兰做一个交换， 再加上要释放这个韩国军工企业这个产能，他当然可以做了，
1: 嗯，
2: 但是他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包括得罪周边国家这样一个风险。
1: 跟韩国的谨慎不同啊，我们看到日本在原

0: 跃，然后在南海，那么跟菲律宾呢、跟澳大利亚等这个方面的合作呢，也是一个习，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其实是瞄准了北约，一方面呢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在西太平洋地区就是北约可以立脚的这样一个桥头堡，你像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这个军舰呢，都频繁的从欧洲呢远涉重洋，那么到西太平洋地区，在哪这个停留呢？就在日本，甚至英国当时在这个前任这个首相的同意下，他要把这个皇家海军的军舰呢，常驻在这个日本，就是英国的军舰也常驻在日本。所以从日本身来看的话，拉北约在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呢，已经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战略。同时呢，日本这个自卫队前出到欧洲地区呢，也是他一个重要考虑。那么在这是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在防务方面呢，其实日本现在已经加入到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你比方说这个网络这个示范中心，因为这个北约的网络站，那么日本呢也正式加入了。其实它现在也是一个准北约成员国。那北约也愿意在东亚地区有这样一个立脚点。那么它也其实就想借北约出海，使它呢所谓的这个自卫队国防军化呢成为正常。所以日本现在很多盘算。那么这次又透露出来，像这个北约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援乌军团吧。
1: 对。
0: 然后提供这个四名这个军官，就是现役的这个军官，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紧紧的跟北约呢进行这个勾连，不管作战还是这个理论，还是整个一个跟北约防务合作磋商，那么他要有这样一条线。日本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这个路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不断的观察俄乌冲突，去靠近观察。那么这些军官来说的话，他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对吧？那么靠前，那么看两天之后，然后再回到德国去，这是他更多的一种这个考虑，就是现场考察当代冲突的一些具体的变化，特别是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现在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不管是攻击对方的这个纵深目标，还是在这个乌东地区这个地面交战，那么自卫队军官，你看他这个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三个自卫队这各派的这个代表都过去了，只要是观察这个现场的这种作战经验，然后呢拿回来来给这个自卫队呢制定新的作战的这个方案计划呢，提供服务的。所以他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跟着北约，借着北约的船呢出海；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地区呢现场这个考察、现场教学。
1: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

0: 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中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的友好交往持续深化。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中国外交部17号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2: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随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1: 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还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提及江泽民提出的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江泽民还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3: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3: 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3: 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1: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3: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昔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带领之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好，再来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并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3: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3: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2: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健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已经指示五角大楼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被问及中国是否支持美朝重启对话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方式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3: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1: 下节关注到内地7月份经济数据出炉，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七月份内地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方面强调，尽管仍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1: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七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回落0.8%。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12: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11: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13: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11: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
14: 七月底召开的中

0: 中国在8月17号上午的11:02成功发射了 SEO 卫星。当天，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业内报告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生态建设等领域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最新发布观察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的大部分月份，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超越美国同行。阿里发布的千问模型，今年前7个月更是在平台累计下载了超过20亿次，远超谷歌、Meta 等美国科技企业发布的模型。不仅如此，报告分析还认为，在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中，超过80%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协议，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开放权重吸引开发者，进而在 API 服务、硬件配饰和生态影响力等维度获取长期价值。联合国近期多次发出警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如果缺乏有效治理，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危害。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对话计算机科学家吴军，对话大热的 AI 话题，讨论人类和 AI 应当如何共存，如何管控 AI。
1: 以前人们常说有图有真相，但现在即使有了视频也不能确定就是真的。吴军提到，人工智能如果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场景，就有可能学坏，因为人类以前没有意识到它该规避一些情况。吴军说，他们及一些 AI 从业者正在提醒相关企业及政府要注意社会规范性方面投入更多力量。
2: 我们都用大语言模型，有一天它真的就掌控了我们的城市，它会不会也自以为是啊？
3: 它会啊，它会创造出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不要说掌控城市了，就是现在比如说在美国和中国都发生这种案例哈，就是说你让它帮助你做一些公司的管理，优化一些流程，它会引入一些你们公司从来没有的业务进来，你说莫名其妙的这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源头，就是说我有时候跟我的学生都讲说，你得到一个结论你一定要告诉我源头在哪，你不要告诉我说 AI 告诉我的。
1: 在谈到中国 AI 发展时，吴军说，中文的 AI 总体来讲跟美国的差距不大。他认为关键是要用好市场的机制，因为这个伟大的发明它不是规划出来的。
3: 我觉得关键是要用市场的机制，因为这个伟大的发明啊，它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我们很难赌某一家谁能赢。现在因为有不少家这个，就是我们能数出来的上市的没上市的，你可能能数出7、8家来，就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然后呢允许他们自由的并购，那么最终呢可能会有2、3家，其实我们需要2、3家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多家。
1: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场景，锤炼海警执法员在不同天气海况之下舰机协同和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4: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5: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台湾地方选战的选情，一会儿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我的香。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台湾立法院审议民进党政府今年的总预算，国民党立委挟着人数优势拍板冻结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9到12月的薪水，总金额大约是148万台币，这也创下台湾首次冻结行政院长薪资的记录。
2: 国民党立委借着审议民进党政府今年度的总预算，以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不附属不编列预算，拒绝执行立法院通过的多个法案，违法乱纪、失格失职、不适任为由，提案冻结卓荣泰9到12月的薪水，在蓝白联手下拍板定案，创下了台湾政治首例。
3: 他动辄去不附属、不执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藐视立法权，把自己的行政权无限的扩大，他应该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反省自己。
4: 他报复性的删减预算。汪小玲一个人让蓝白所有的立委都沦为陪葬品。我要说，立法院不是只有一个汪小玲，立法院有59个汪小玲，让全民都成了输家。
2: 冻结并非删除，国民党强调，只要行政院院编列预算附属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经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同意后，就可动支行政院长的薪水。不过民进党依然愤愤不平，痛批在野党将预算案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5: 关于卓院长个人，他一再的强调个人事小，五个院各自都有各自的宪政责任跟分际，不应该是由一个院来瘫痪其他四个院。
6: 总预算审查的严当，可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
2: 不止台湾行政院长的薪水遭冻结，在野联手也删减了赖清德的机要费1000万台币，另再冻结2000万台币。对此，赖清德办公室表示遗憾，并质疑立法院删除预算的合理性。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台湾年底要举行地方选举，民进党为了拉台自家台北市长参选人的选情，近来不仅是抨击台北市政，甚至对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了人身攻击。而国民党议员就嘲讽民进党为了选举，全员都病急乱投医。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卖力在台上演说，希望争取更多支持。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沈柏阳15个百分点以上。眼见选举投票日越来越近，民进党急得猛批台北市政，就连蒋万安的长相也成攻击焦点。
7: 光帅哥也不为过了，但是呢，其实面目有一些狰狞了，面目有一些狰狞了，含在高处也避开，按光是凭外貌，按着啥被算什么了。
8: 沈柏阳铺马啊，这一匹帅马在台北市不断的这样去狂飙，提出各方面的政策，尤其他最近呢、攻击性会比较强一点。
2: 民进党要选民看脸投票，遭到国民党嘲讽，民进党病急乱投医，为了拉台沈柏阳的选情，什么话都敢说。
9: 与其用这种方式，不然换一个人参选，不论陈时中或者是王世坚，都比沈柏阳更有资格、更有条件参选台北市长。
10: 我觉得现在最面目狰狞的恐怕不是蒋万安市长，而是民进党为了选举，连自己讲话的样子都顾不了了，全员变成是不切实际的夸夸队。
2: 所谓的夸夸队是青少年网络用语，一直专门以浮夸用语毫无保留、不顾事实称赞他人团体。有分析认为，民进党请全党之力力挺沈柏阳，不是为了赢，只是希望年底的台北市选战不要输得太难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再来关注新北市长的选战情况，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发表劳工政策，强调要强化职场支持，全面提升劳工保障。 而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喊出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却遭质疑是跟进李四川，引发了热议。
11: 新北市长选举投票将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发布劳工政策，以挺安全、挺权益等四大面向为主轴，全面提升劳工保障。对于新北市政府推动的劳工住宅政策，日前遭赖政府否决，李四川不忘替劳工发声，向对手喊话。
12: 苏巧慧委员，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那他如果赞成这样的这个政策，应该全力的去督促，那让这一个好的政策能够通过。
11: 李四川强调，劳工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撑家庭与产业的基石，因此会强化职场支持，让劳工更安心。随着选战逼近，蓝绿参选人除了政策比拼，就连选举语言也要相互较劲，寸步不让。
12: 施小慧委员是本来就是土司三鹰跟新庄的立委，那他大概所有的服务是在某一个部分，那选市长才跑了29区，但是我从当副县长、当公务局局长、当新北市的副市长，我跑了就是29区，所以前面我一直在谈的29区都是我的本命区。这个部分如果石小慧委员认为我讲的不错，他来跟我都赞成。
11: 李四川强调，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由他率先提出的相关论述，不仅彰显过去对全台最大票仓的熟悉度，也凸显他一步一脚印的务实经验。随着选战升温，蓝绿攻守角力势必更加的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美元汇价周一走势疲弱，创出了2个月的新低，亚洲货币涨多跌少，台币大幅抽升，人民币也刷新超过3年半的新高。
13: 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及预期，降低了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刷新6月初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也创出约2个月新低，对日元一度失守159日元水平，对澳元也创出10周新低。日本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加深了市场对日本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推升日本公债收益率，10年期收益率早盘逼近3厘大关，创出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也是1996年以来的新高，2年期收益率创出1995年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与中债同期限收益率的复利差扩大至接近125个基点，刷新历史新高。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个基点到6.7873，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382偏弱491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掉头回升，午后突破6.74关口，中场微升39个基点到6.7382，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61个基点的极低位，成交则轻微反弹至26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与自然价的价差逐步收窄，回到贴近自然价的水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的顺差183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近600亿美元。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虽然上月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态势，但中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涌入和出口商大手抛汇的激励，午后最多大涨超过2毛，中场收升近2毛，突破32大关到31.852，创6月30号以来的新高。交易员形容，场内只有央行承接美元卖盘，情况有些特殊。台币强势也带动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升至历史新高水平。不过，印度卢比触及2周新低，央行缩短非居民的外汇互换折扣期限，令卢比承压，但央行进场干预，限制了卢比的跌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路透社周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发行或已经公告的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

地方债发行规模达到1.82万亿人民币，已经完成全年2万亿的发行计划的90%以上。统计还显示，如果加上没有一案两书的新增地方专项债，今年针对存量债务置换和存量项目的地方债规模超过2.6万亿。有市场机构指出，两类化债类地方债合计占比超过35%，对新增项目建设资金形成了挤出效应。而下半年地方债供给依然充足，预计发行重心将从化债转向项目建设。中国财政部2024年11月推出6+4万亿元地方债化债计划，其中6万亿元新增地方债额度用于置换隐性债务，分3年安排，也就是2024到2026年每年2万亿元，今年正好是收官之年。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香港正致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为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团民建联提出建议，香港人才政策应该从提量转为提质，致力成为国家战略的超级增值人，为国家人才建设发挥枢纽作用。
1: 咁我哋喺香港唔可以，依一刻我哋唔可以再做一个国际人才嘅流动嘅被动中转站，我哋必须要依托一国两制嘅制度红利啦，系成为全球尖端人才服务国家发展嘅战略瞄点。呢一个意思系意味住咧，我哋未来嘅香港人才政策系必须要喺筛选上面咧更加精，而喺产业結合上面能夠更加做得更加深，在服務流傳上面做得更加實。
0: 民建聯並發表打造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建議書 2.0， 因應國家人才戰略調整以及全球競爭格局轉變，從不同維度提出政策優化建議，聚焦推動香港人才工作從引才向留才提質升級。其中特別提出要加強產才結合，推动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更好巩固香港传统的金融、贸易等产业优势，同时吸引创科人才，建设国际创科中心。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推动政务革新。负责统筹的政务司副司长朱永兴表示，提升组已经促成及落实了首批涉及13个部门、一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未来会持续加强工作。
2: 提升组会继续推动更多 AI 应用，发掘更多的 AI 应用场景，将首批项目的成功经验复制和扩展，进一步提升政府运作效率和服务质素，持續優化公共服務，俾市民同埋企業咧更切實感受到數字化轉型帶嚟嘅便利同埋效益。目標係喺2026年內支援100个政務環節係應用 AI， 並喺2027年年底前咧增加至唔少於200个依啲嘅政務環節。
0: 提升组促成及落实的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于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以及环境保护等范畴，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提升方向包括优化各类申请的审批或轮候公共服务的流程，部分个案的审批或轮候时间大幅缩减90%，或是精简政府内部工序，将原本所需的数天时间压缩至数小时，个案分流或分析的时间也可缩短一半或以上。新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上周进行2次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整体运作大致顺畅，但仍有改善的空间，计划本周六再动员10000人进行总体压力测试，提升过关的体验。
3: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在本月13及15号进行2场演练，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也进行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称，演练整体畅顺，有信心再增加测试人数。他也提到，测试发现需改善之处，包括加强指示、改善公共交通排队及车辆运作情况。
4: 特別喺嗰個聯檢大樓入邊啊，因為空間係比較充足啊，我哋覺得係再增加多啲人流嗰、那個我哋非常有信心嘅。咁但係當然同樣地啦，我哋發覺嗰個公共交通交匯處咧，確實係有機會咧係如果安排得唔好咧，會有擠塞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哋會係加強咗好多嘅係一啲嘅指示啦，一啲排隊嘅方式啦，同埋亦都加強一啲咧人嘅管制。咁同埋咧就係、是最主要啦，就係嗰啲係公共交通嘅司机能够熟路咧，唔会行错路咧，就稳妥好多。
3: 邓炳强预告，本周六将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并在29号进行第4场由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演练。若届时都能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
5: 10000人係一個咩嘅概念呢？係比目前我哋歷史上最高峰1小時嘅7700人呢，仲多咗20%。 我哋希望咧用一個全面嘅壓力測試，去測試翻除咗我哋上次已經測試咗有5000人嘅公共交通交匯處，亦都測試翻我哋嘅出入境啦。我哋亦都係希望喺嚟緊嘅8月22日咧，係邀請全部嘅朋友咧係去參觀下我哋嗰個嘅測試嘅情況係點嘅。
3: 由于目前过关闸机没有完全调试好，在早前演练中未真正使用，邓炳强表示会测试好闸机，再与内地做联合演练，确保至少一次相关测试。对于是否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新口岸，他形容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但必须在确保安全、畅顺与良好体验前提下，强调不会盲目求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香港旅游发展局于今天公布，七月初的初步访港的旅客数字一共有450万人次，按年升3%。今年的首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大约是3122万人次，按年升11%。其中，今年以来，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稳定，长途市场持续良好增长，但短途市场则因为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的运力，旅客增长面临一定压力。旅发局表示，将继续连同业界推广深度游，吸引旅客深入地探索香港及进一步消费。下半年也将陆续推出多项涵盖节庆、体育及美食等不同范畴的盛事，吸引旅客访港。

0: 澳门特区政府公布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新增三项查验安排，那届时呢，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澳门居民可以在自助通道往返澳门和珠海、澳门和横琴时双向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新增安排18号起进一步落实，会进一步拓展适用人员，其中持有一年多次有效中国出入境通行证的内地居民可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和横琴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行，而持用外国护照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且豁免签证及预先入境许可进入澳门的外籍人士，持用5年期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居民等，使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助通道。澳门特区政府指，接下来会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 近日，满载汽车零部件、日用百货的货运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启动，驶往江苏镇江上黄站，标志粤港澳大湾区至镇江方向物流新通道正式打通。这条常态化班列每周二、周四、周六开行，实现粤苏两大万亿产业集群厂道门直连，高效对接华南、华东货运需求，助力广货稳定销往长三角市场。广东省近日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试行期为3年。预案明确医疗机构与监管部门对可疑药品或医疗器械的处置流程，设立清晰响应标准，强化跨境资讯互通与追溯管理，确保港澳药械临床使用安全。青骏未来香港青年湾区实习计划2026启动暨交流会近日在广州举行，项目招募约50名香港青年大学生，覆盖 AI、 专业服务、国际传播、文创公益四大领域，配备行业导师，开展沉浸式实训，助力香港青年走进湾区积累职场经验，拓宽发展空间，在大湾区寻找发展机遇。第13届香港国际音乐节开幕典礼在广州举行，是该音乐节创办13年首次落地内地。活动以探索音乐加科学跨境融合模式，拓宽音乐艺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推动中外音乐文化互鉴传播。期间还将举办国际音乐教育高峰论坛，聚焦 AI 与音乐教育融合，搭建大湾区与全球音乐界互通桥梁，助力年轻音乐家对话国际舞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波斯湾同行受阻。香港船东会透露，仍然有近80艘会员船舶与1000名船员滞留相关的海域。业界也在积极研究船员换班等方案。目前已经有少数船东在安全的前提下采纳建议。
2: 中东地缘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无期。香港船东会证实，目前仍有70至80艘会员船舶，约1400至16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海域。本次滞留的船员来自多个国家及地区，以印度、菲律宾及中国内地为主。船员滞留海上数月无法上岸，长期受战争环境影响，心理压力及情绪疲劳情况严重，业界正通过不同方式提供支援。
3: 所有的船员上嚟是不分国籍的呢，我们都一视同仁，最重要就是以他们的安全为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呢，船员方面的补给啊、粮水呢是足够的，但是心理上面的辅助就很需要啦。譬如有些做得好一点的船管公司或者船东呢，会在譬如说网上面呢会有一些心理辅导的支援添的，本身船上面有自己的適切的支援。第二就是如果是有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些船也都会有岸上面的支援的，即是他们不是跟外间就完全是没有联络的。
2: 针对长期滞留海湾的船只，业界也正积极研究船员换班方案，现实已有少数的船东在安全条件下落实换班，需考虑到是否满足泊岸条件、机场配套、新船员意愿等因素，且所有安排均以滞留船员个人意愿为首要原则。
3: 要睇下只船喺嗰度留咗几耐咯，即系譬如你话到5个月开始、6个月开始，咁你开就要谂究竟换唔换嗰个船员噶啦。咁你换船员，好似头先咁讲啦，就睇下会唔会有适切嘅配套啦。咁亦都要谂到系新嗰一 新嗰一隊船入去係咪安全啦？咁附近有冇周邊嘅設施去支持啦？再由機場嗰度開始咁樣樣啦。
2: 除了船員人道安置壓力，海峽局勢也為全球航運業帶來挑戰。戰爭風險保費、繞道航程成本的大幅驟升，這些額外的成本最終會向下游轉嫁，推高能源、原材料等物價，對通脹構成直接壓力。
3: 譬如平時戰爭險咧，就係話呢只船。一個好少嘅保費就係話預防佢可能入咗突然之間變咗戰爭嘅區域，但如果係變咗真係戰爭嘅區域嘅咧，就會視乎嗰個程度咧係增加100倍嘅保費，即係譬如由0.05% 咧，可能加到3%至8%，你嗰個船嗰個保值咁樣樣嘅，係增加係好大嘅。
2: 船东会强调，所有船员调配工作均优先保障人员安全。业界现实以自主应对为主。就早前曾传出付费可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船东会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损害航运及贸易的单边不合理行动。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拥有完善的海事保险、法律及专业服务优势。船东会也将继续密切跟进海峡局势，连同当局及国际海事组织，争取恢复安全、自由、公平的海上通航环境。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南海为期3.5个月的伏季休渔期16号结束，大批渔船出海展开捕捞作业。广西北海合浦县沙田港码头17号凌晨迎来首批出海返航的渔船，满载而归。凌晨的沙田港码头灯火通明，首批结束近海作业的渔船陆续靠岸之后，渔民合力卸货，渔货品类丰富，鲜活度十足，为抢收开海之后的第一批海鲜。不少水产商贩、市民游客提前数小时就在码头守候。据了解，首批上岸的海鲜价格和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大幅波动。今年电影暑期档一部叫《牛来》的影片意外成为了舆论焦点。这部影片被不少观众评价制作粗糙、剧情荒诞，在没有任何前期宣发的情况之下却逆势爆火，已经被业界形容为一场公共文化事件。
4: 8月5号，电影《牛来》以无宣发的裸映模式在内地正式上映，首日票房仅3420元，上映10天总票房也只有7705元。与极低票房相伴的是极高的负面评价，制作粗糙、剧情空洞、神丑、灾难级电影等评论铺天盖地，被影视行业禁止的射频截图也席卷网络。而正是这些差评让牛来在上映10天后迎来了爆火，不少观众抱着猎奇的心态走进了影院。14号至15号，牛来总放映场次从16场激增到1779场，截至17号发稿，累计总票房已经突破1200万，预测票房甚至接近9000万。有关牛来的评论也呈现两极化，有看过电影的观众表示，牛来的价值在于让大家在一个疯狂内卷的年代看到一个反内卷到极致的作品。也有网友表示，看牛来主要是去电影院享受轻松的氛围，甚至有不少股民因为影片名称与牛市来临同音而前往影院，渴望沾沾喜气。外国媒体也关注到了牛来的意外爆火，彭博社分析指出，中国消费者的行为是由社媒关注推动。然而也有院线电影导演对于牛来现象发出质疑，表示自己的电影口碑尚可，却拿不到排片，换不来舆论的发酵，直言不拍了。为什么牛来质量低劣却能获得上映资质？为什么观众明知是烂片仍然愿意花钱买票？为什么影片爆火之后片方和主创人员无处可寻？牛来是否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影响？种种争议难有定论。有评论就表示，不要细思极恐，社会有一点无意义的存在很难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暑期邮轮出行受到消费者青睐，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开启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首航，暑期航季将会持续大约1个月。
5: 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在深圳接受最高礼遇的水门礼，这一艘邮轮首次驶入华南，开启国际航线运营，航季从8月13号一直持续到9月16号，首航当天近4600名宾客登船。
6: 我觉得国产邮轮现在无论从性能还是功能已经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然后上面的娱乐设施非常多，而且我

0: 带我的一家人，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小孩一起去玩，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体验。
1: Brilliant cruise ship. It's amazing interior. It goes to great places. And everything on it is world class. Entertainment, food, travel, so much to do.
2: 爱达魔都号全长323.6米，总吨位13.62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国际邮轮航次包括常规的5天4晚和6天5晚航线，以及特别推出的9天8晚海狮主题中长航线，目的地覆盖越南、马来西亚、韩国等地。
3: 爱达魔都号邮轮深圳首航当天，我们蛇口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创下全面复关以来新高。面对邮轮热叠加暑期客流高峰，我们全面落实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等便利政策，通过增开邮轮查验专用通道和应用便捷通关码，保障邮轮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
4: 未来呢，我们将会与爱达邮轮开展全方位、更深度的合作。一方面呢，会让湾区市民有更多的机会实现在家门口坐国产大邮轮出海，持续的来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呢，也会进一步形成深圳、广州、香港三港协同运营的格局，来提升大湾区邮轮产业的整体能级与全国影响力。
2: 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量达到98.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0.8%。企业表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份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将为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内外旅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海上度假选择。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深圳报道。
5: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这两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明天像是吉林中部以及黑龙江的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的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广东、广西、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黑龙江的南部以及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和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呢，还将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今明两天四川盆地的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眼下呢，也正是暑期出游的旺季，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东部的高温将会迎来阶段性的缓和，最高气温大多呢都是会降到30度上下。比如说像成都，这里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呢也是小幅偏低。但是像重庆这里，明天呢高温依旧会持续，天气酷热。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度加强西升，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呢也会逐渐的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也是可以达到33度左右，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也会增多。比如说像武汉，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5度，同时呢最低气温也将有26度，体感比较闷热，暑热全天再现。那华南一带呢是未来多雨，高温有所减少，不过呢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也比较闷热。比如说像香港，这里明天雨势较强，气温呢是保持在26到33度，大家外出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那就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 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60天谈判期限毫无意义。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中国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坐。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尼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17号到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到期日的提问。他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没有规定所谓的60天期限。巴加埃表示，备忘录原本设定60天期限，就解除制裁还有核问题两项议题展开谈判。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这一期限本可延长。但由于美国在备忘录签署仅数周之后就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协议，谈判没有能够启动，所以所谓的60天期限毫无意义。伊朗也从不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下制定政策。巴加埃强调，伊朗各领导层之间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凝聚力，谈判团队得到了体制内各方的信任。此外，巴加埃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还说伊朗和阿曼谈判还在持续，之所以耗时过长，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问题复杂，而且涉及多方，还有某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根据美国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网在17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所以他并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对其实施重击。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方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绝对不允许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获取核武器。韩美军方定于17到1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说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但还是有韩国民众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外示威，要求完全停止这次军演。另外，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美两个国家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着密切协调，并表示期待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2: 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喊口号，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有抗议民众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还是会继续举行，因此民众才会站出来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3: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2: 也有抗议民众表示，尽管这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
4: 한미정부는매년일제히프리덤연습에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的，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中国海警展开跨昼夜训练，提升复杂情况下的应对能力。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新增3项查验安排，便利跨境通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喜欢看小说，
7: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6: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了近似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2: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2: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健北京报道。
0: 再来看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演练，通过设置实战化的场景，锤炼海警执法员在不同的天气和海况下，舰机协同和全天候执行任务的能力。
3: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4: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七月份内地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方面强调，尽管依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5: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七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6: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5: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7: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5: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记者陈琦，北京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了七月份内地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而二三线城市则环比下跌，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8: 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在一线城市中，上海上涨0.2%，广州上涨0.1%，深圳上涨0.2%，北京下降0.3%。值得关注的是，杭州以0.3%的涨幅领跑全国。
9: 我认为还是跟城市的基本面是有一定关联度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在淡季的时候，杭州是出了一些比较冒尖的这种产品啊，这个也是引起了市场的轰动。当然它的这个销售去化也不错啊，也是受到一些结构性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144以上的大户型，它的环比涨幅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些，那么也是受到这样一个推动。我们看到杭州的这个新房的涨幅啊，也是出现环比啊这个涨幅领跑的这样一个状态。
8: 二手房方面，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

0: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三线城市下降0.4%，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1: 从三线城市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它依然是跌幅有一个惯性的运行啊，但是从同比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它在逐步的收窄，也就是说它的止跌的这种态势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0: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七月份中国待售面积指标及库存指标继续保持出清趋势，同比下降0.8%，这是该指标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有分析认为，这显示出紧张的供求关系有所缓解，市场释放出积极信号。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2: 中国国家医保局在今天表示，国家层面首次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实行同病同付机制，即在同一个机制、同一个筹区内，各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国家医保局就表示，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本分组方案中，首次选出158个基层医院可以诊治的常见病，还有部分慢性病，纳入医保同病同付支付范畴，其中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常见病。而在划定的同一区域，方案内同一种病，不论在大医院还是社区医院，医保支付将实行相同的标准。公开数据表示，2025年内地基本医保待遇享受总人次64.53亿，较2020年37.77亿人次实现大幅增长。台湾年底县市长选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发表劳工政策，强调要强化职场支持，全面提升劳工保障。而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喊出了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却遭的质疑是跟进李四川引发热议。
3: 新北市长选举投票将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发布劳工政策，以挺安全、挺权益等四大面向为主轴，全面提升劳工保障。对于新北市政府推动的劳工住宅政策日前遭赖政府否决，李四川不忘替劳工发声，向对手喊话。
4: 苏巧慧委员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那他如果赞成这样的这个政策，应该全力的去督促，那让这一个好的政策能够通过。
3: 李四川强调，劳工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撑家庭与产业的基石，因此会强化职场支持，让劳工更安心。随着选战逼近，蓝绿参选人除了政策比拼，就连选举语言也要相互较劲，寸步不让。
4: 司小会委员是本来就是土司三鹰跟新庄的立委，那他大概所有的服务是在某一个部分，那选市长才跑了29区，但是我从当副县长、当公务局局长、当新北市的副市长，我跑了就是29区，所以前面我一直在谈的29区都是我的本命区。这个部分如果石小卫委员认为我讲的不错，他来跟我多赞成。
3: 李四川强调，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由他率先提出的相关论述，不仅彰显过去对全台最大票仓的熟悉度，也凸显他一步一脚印的务实经验。随着选战升温，蓝绿攻守角力势必更加的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成立了 AI 效能提升组，推动政务革新。负责统筹的政务司司长、副司长卓永新表示，提升组已经促成以及落实，首批涉及13个部门，合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未来会持续加强工作。
5: 提升组会继续推动更多 AI 应用，发掘更多的 AI 应用场景，将首批项目的成功经验复制同埋扩展，進一步提升政府運作效率同埋服務質素，持續優化公共服務，俾市民同埋企業咧更切實感受到數字化轉型帶嚟嘅便利同埋效益。目標係喺2026年內支援100个政務環節係應用 AI， 並喺2027年年底前咧增加至唔少於200个呢啲嘅政務環節。
2: 提升组促成及落实的首批合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了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还有环境保护等范畴，和市民与企业息息相关。提升的方向包括了优化各类申请的审批或轮候公共服务的流程，部分个案的审批或轮候时间大幅缩减90%，或是精简政府内部工序，将原本所需要的几天压缩至几个小时，而个案分流或分析的时间也可以缩短1/2以上。澳门特区政府公布合作查验自主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新增3项查验安排，届时香港永久居民还有澳门居民可以在自主通道往返澳门和珠海、澳门和横琴时双向使用港澳居民往来内地的通行证。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新增安排18号落实之后会进一步扩展适用人员，其中持用1年多次有效中国出入境通行证的内地居民，可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还有横琴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自行通行，而持用外国护照以及外国人永居身份且豁免签证以及预先入境许可进入澳门的外籍人士，持用5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旅行证的台湾居民，适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助通道。澳门特区政府就指出，接下来会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措施。好，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联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经济下半年开局疲软，七月份三驾马车的数据呢全线低过预期，而且较六月份进一步的放缓。国家统计局呢预告，下一个阶段将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加速推进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外，市场呢也关注，随着地方政府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风险的工作即将告一段落，那么预计下半年专项债的发行将会提速，而且集中投放。那么固投在下半年对稳增长能否发挥明显的作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财经评论员许维宏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内地七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仅增长0.6%，创近期偏低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也低过预期的5%。至于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降6.7%，跌幅也较预期要大。来看报道。
1: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七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回落0.8%。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2: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1: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3: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1: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乔文陈奇北京报道。
0: 另外，今年前七个月的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较去年同期下降19.2%，这个降幅呢较前六个月扩大了1.2%。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至于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楼价，按年跌幅收窄到3.2%，是五个月来最小，但是已经连跌37个月，按月则下跌0.1%，和六月份持平。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降幅略微扩大到11.8%，销售额降幅则小幅收窄到13.1%。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20.3%和24%，降幅延续扩大。另外，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七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3.2%，跌幅为五个月最小，上月跌3.3%，环比下降0.1%，与上月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根据路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今年已经发行以及公告的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地方债规模已经达到1.82万亿元人民币，已经完成了全年2万亿元计划的90%以上，这也标志着三年化债呢已经进入了收官的阶段。 统计还显示，如果加上没有一案两书的新增地方专项债，那么今年针对存量债务置换和存量项目的地方债规模已经超过了2.6万亿元。有市场机构指出，这两类化债类地方债合计占比超过了35%，对新增项目建设的资金形成了挤出效应。而下半年地方债的供给依然充足，预计发行的重心将会从化债转向项目建设。中国财政部呢是在2024年11月份推出了6家4万亿元地方化债计划，其中6万亿元新增的地方债额度是用于置换隐性债务，分3年安排，也就是从2024到2026年每年2万亿元，而今年正好是收官之年。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徐维宏先生。徐先生你好。
5: 福江你好。
0: 首先来看内地七月份的这个宏观经济全面低过市场的预期，而且较六月份进一步的放缓啊。那我不知道你怎么解读这个数据，而且对下半年的经济来讲，它又有什么样的启示作用？
5: 之所以中央政府敢于发布低于市场预期的相关宏观数据，还是说明中央政府对于下半年经济增长啊，特别是结构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满了信心。大家知道，中国经济是两股力量在作用，一方面是房地产以时间换空间这样一个过程，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啊都在持续进行，应该说已经接近于尾声。去年年底的时候，福江我们做节目，还是很多人在说中国房地产是不是遇逢底反弹，但是实践证明啊，中国房地产依然还存在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房地产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持续存在的一个支柱行业，所以中国房地产从一个全民都预期上涨的这个行业，到逐渐开始破神话，需要个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过程在持续。应该说，现在到了一个过程，就是中国用新经济、新生产力来化解房地产问题，用时间换空间。到了一定阶段，但是依然任重而道远，所以今年下半年作为七月份开局之年，公布一个相对低于市场预期的这样的数据，应该说一方面对于房地产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去库存、去产能也好，或者叫做以增量换存量的过程，还是一个过程的思考，这个恐怕是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一个思维方式。福江。
0: 是，那么国家统计局也明确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会着力打造新兴的支柱产业等等。那么上个月底的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会加强逆周期的调节，会加快财政的支出。那您预计下半年的政策将会从哪些方面来精准发力？
5: 过去一个月呢，我也是密集的调研了很多地级市的政府，我会发现相对于过去几年，那地级市政府的很多财力明显增强了，也就是对于新经济，包括数据中心啊，包括人工智能啊，包括巨型机器人的很多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额度明显增加了，包括固态电池啊、固态变压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有财力来支持这些新经济发展了，这跟过去几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地方政府面临这样一个从土地财政开始转向，你像股权财政也好，或者叫一个常规财政也好，那可以转变的过程。所以地方政府啊，在过去几年是没有钱的，但是随着我们叫对地方政府的一个隐形债务的一个置换，或者隐形债务的一个去风险，现在地方政府逐渐开始有钱了。那有钱以后，大家投的都是这些以新经济、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这个跟10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期待着下半年各地方政府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合肥像长鑫的这种电子这种有效的这种股权投资的案例，积极的学习，实现从土地财政向一个更加合理、健康、可持续的地方财政转变，这个是中国经济啊未来10年一个发展的主题所在，也是投资的一个热点所在。
0: 那么就像之前大家说，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呢，今年1到7月份跌幅持续扩大，但主要有几个原因，包括了像房地产持续的恶化，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导致基建投资减速，以及民间信心不足等等啊。就像您说的，这个随着地方政府的这个化解这个存量隐性债务风险的工作告一段了之后，可能这个下半年专项债的发行就会提速，而且把重心会转向这个项目的这个建设。但是您认为下半年固投对稳增长方面究竟还可以发挥多大的一个作用？
5: 这个就涉及行业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一旦地方政府有财政的能力，那投什么行业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也就是说从宏观到微观啊，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中国广泛地方政府啊，构建以合肥啊、苏州啊、宁波为代表的这些具有 主动投资能力的一个地方政府的格局在转化。我看到呢，可能有几个方向值得大家去参考，特别投资人参考。一方面呢，是以这个有机农业，以这个现代农业为代表，高附加值农业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更加广泛的适合地方政府的投资。大家知道，现在房地产是负的20%增长，但是从2025年到2024年，包括2026年，可预期的中国的有机农业、有机的产业的消费品啊，这个至少是50%甚至更高的一个增长，这个是现在投资圈的一个热点。另外一块呢，就是众人皆知的以 AI 为代表的相关产业为代表，就是挣铲子钱嘛，矿未必挣钱，但铲子能挣钱，也就是以固态电池啊、固态的这样的变压器为代表的，那现在全中国都在很多地方，特别是中国的西北地区，在修建数据中心、能源中心和这样的一个以固态电池、固态变压器为代表的一个未来10到20年一个必然带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这个也是必然发展的过程。这个呀，现在即便说很多这个固态电池和固态变压器还不能够量产和实行产业化，但是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这个能否实现领先，还是未来中国能否实现对美国包括欧洲实现产业和技术的这样一个可竞争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二块所在。那第三块就是刚才谈到的，以这个有机农业包括以 AI 为代表的这样的新兴产业为代表的，那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模式的转化，从最早的土地招商、税收优惠招商，到变成技术招商，到未来产业招商，这个呀是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个我们叫转型模式的一个必然变化，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必然发展。新闻中提到，我们现在这个置换存量债务，化解地方政府隐形债务所带来的中国的工业的产能，包括这个我们叫规模以上的工业产值啊，那现在地方政府其实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范围。如何实现从中国传统的土地财政到以合肥、苏州、宁波为代表的股权财政为代表的这种多样化财政转化，这个是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升级，能否落实20大以来代表的这样我们叫地方财政的一个转型升级，包括金融真的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是未来中国财政的一个地方财政整体结构的变化，是支持未来中国20-30年继续发展、继续实现我们叫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这方面包括有机农业，包括以固态电池、固态变压器为代表新兴经济，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点的爆发，像美国一样这个神话 AI 这样代表，而是一个全体的一个结构性的转化和升级，这个对于中国经济无疑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所以未来1-2年地方政府的一个投融资的转化值得投资人密切关注。福江，
0: 非常谢谢许先生，我们今天产业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回来我们来关注亚太区各地股市的表现情况，我们待会见。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与见识。

0: 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高收，其中沪指升超过1%，再度逼近4000点，而科技类股走强，则带动双创指数双双急升超过3%。香港股市呢，也在 A 股激励下结束4天跌势，反弹超过1%，但是成交回落到接近2100多亿港元。
3: 内地股市今天明显走高，沪深两市呈现单边上行的态势，并已接近全日最高位收盘。其中沪指逼近4000点关口，深成指升超过2%。科技内股走势强劲，带动双创指数升超过3%。从盘面看，半导体芯片股涨幅居前，白酒与游戏股跌幅较大。沪指收报3982点，升幅1.41%。深成指收报14704点，升幅2.44%。创业板指数升3.14%，科创50指数升4.14%。两市成交放量至23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明显反弹，大盘连跌4天之后有资金回流趁低吸纳，推动恒生指数在高开186点之后扩大涨幅，并在高位窄幅震荡，最多曾攀升461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5453点，上升336点，升幅1.34%，主板成交2107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和金融股领涨，芯片股反弹力度强劲，华虹红利大涨超过7%，中芯攀升超过6%。黄金相关股份和医药、汽车以及石油等板块也向好，但内房和个别消费股下跌。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向好，日本股市升0.74%，台湾股市升0.1%，韩国股市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股市呢在矿业股反弹的支持下结束6连跌，目前小幅回升，但法国股市呢目前则是微跌的。我们再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金融道指结束2周的升势，累计全周下跌0.56%，而标指跟纳指呢则连升第3周，但累计升幅都不足0.5%。展望本周，市场高度关注美联储呢将要公布7月底的议息会议记录，另外包括了沃尔玛等多家大型零售商会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同时市场呢还将会迎来 SpaceX 第二波的解禁潮，预计有超过3亿股解禁期会在周四届满。美国经济数据疲弱，削减加息的预期，这导致美元汇价呢今天创下2个月来的新低，这也带动了像日元和亚太区其他货币普遍回升，其中台币大幅度抽升创6月30号来的新高，人民币则录得4连升，续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
4: 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及预期，降低了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刷新6月初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也创出约2个月新低，对日元一度失守159日元水平，对澳元也创出10周新低。日本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加深了市场对日本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推升日本公债收益率，10年期收益率早盘逼近3厘大关，创出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也是1996年以来的新高，2年期收益率创出1995年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与中债同期限收益率的复利差扩大至接近125个基点，刷新历史新高。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个基点到6.7873，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382偏弱491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掉头回升，午后突破6.74关口，中场微升39个基点到6.7382，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61个基点的极低位，成交则轻微反弹至26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与暂下的价差逐步收窄，回到贴近三家的水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得顺差183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近600亿美元。 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虽然上月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态势，但中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涌入和出口商大手抛汇的激励，午后最多大涨超过两毛，中场收升近两毛，突破32大关到31.852，创6月30号以来的新高。交易员形容，场内只有央行承接美元卖盘，情况有些特殊。台币强势也带动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升至历史新高水平。不过，印度卢比触及两周新低，央行缩短非居民的外汇互换折扣期限，令卢比承压，但央行进场干预，限制了卢比的跌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投行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第二季半导体产业链的需求强度全面超预期，而且定价权跟价格上涨的趋势呢，已经开始从存储芯片等等的环节，实际性向芯片的制造设备，还有上游材料端加速扩散。
5: 摩根大通分析全球主要芯片厂商二季度业绩报告，指出当前半导体产业的需求强度全面超过三个月前的预期，价格上涨趋势正从存储芯片向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领域传导。受到强劲需求驱动，全球头部芯片企业正在密集上调资本开支。台积电将今年资本支出计划上调到600到640亿美元，较原先预期提升15%。英特尔则将开支调升到200亿美元。SK 海力士公布的资本开支计划也达到40万亿韩元，约合280亿美元。而东京电子、科雷等芯片制造设备厂商则纷纷调高今年的营收预期。摩根大通指出，大多设备商都有公布产品提价措施，以转嫁生产成本并推高毛利率，追逐者定价权正在向上游扩散。与此同时，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存储芯片厂商正在逐步披露长期协议细节。摩根大通分析表示，这些期限长并且包含巨额预付款的协议，可以极大程度降低价格波动风险，保证厂商盈利能力，为存储巨头的估值重估提供了核心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业内报告显示，中国的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还有下载占有率以及开源生态建设等等领域呢，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其中，像阿里的千问等基础模型促成了数十万个衍生，还有微调模型，也带动了全球开发者和初创企业的协同创新。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最新发布的观察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的大部分月份，中国的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超越了美国同行。像阿里发布的千问模型，今年前七个月更在平台累计下载了超过20亿次，远超过谷歌还有 Meta 等等美国科技所发布的模型。不仅如此，报告分析还指出，在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当中，有超过80%是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协议，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呢可以通过开放权重来吸引开发者，进而在 API 服务、还有硬件适配和生态影响力方面的维度都获取长期的价值。永安香港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了多项建议，涵盖了创科、税务、资本市场以及区域合作等等多个领域，其中就包括了以创新科技来驱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发展。
6: 汉永香港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创科方面就建议以科技创新驱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发展，建立统筹创新资源的产业协作平台，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及新田科技城为主要承载平台，推动创科及新型工业化项目落地。
7: 到底適合香港的有哪一些的未來的產業啦，前沿的產業啦，是適合落到香港的，其中 當中你包括一定是個健康生命科技啦，一些的新材料啦，綠色科技啦，現在還有 AI 和機械人啦。
6: 税务方面就建议打造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税务制度，以北部都会区作为产业及税务政策创新示范区，支持创新科技、新型工业化、高端专业服务及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发展。
8: 香港一直都是用一个简单低税制的方向呢去维持个竞争力的，咁我哋覺得咧，其實香港未來咧，亦都需要運用一啲稅務嘅政策，唔單止我哋要維持個競爭力，更加應該主動去推動個產業嘅升級同埋經濟嘅多元化嘅。
6: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根据媒体报道，汇丰控股在过去的一年半在

香港呢已经削减超过1000名全职的员工。根据香港报章引述汇控的资料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的1年半以来，汇控在香港的人手呢已经大幅减少了107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伊朗表示，美伊60天谈判期限毫无意义，伊朗会像战场取胜那样经济战争获胜。
1: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2: 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有韩国民众抗议，要求停止军演。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蒋胜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4: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坐。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0: 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为印尼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他讲的是 Harry Potter 故事哦。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消息，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以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另外有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
3: 17号航拍画面显示，在本次7.7级地震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桥梁受地震影响出现裂痕，多栋房屋坍塌。据印尼国家抗灾署统计，地震造成1300多栋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到临时住所。在重灾区之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芒加赖县，搜救队伍仍在各个村庄坍塌的房屋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东努沙登加拉省16号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截至17号，当局已记录到1576次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已向灾区部署近1500名军警人员，并派出10架飞机分发275吨援助物资，同时部署医疗与危机管理小组支援灾区卫生服务。
4: Selain itu, Kementerian Kesehatan telah mengirimkan dua unit rumah sakit lapangan ke Ruteng, Kabupaten Manggarai dan Kabupaten Naga Keo. Diharapkan nanti rumah sakit ini dapat melayani warga kita yang korban akibat gempa bumi dan yang harus dievakuasi。
3: 与此同时，东努沙登加拉省所在的弗罗勒斯岛东部与西部供电恢复率已达99.5%，电信服务已恢复至95.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伊美谅解备忘录到期日的提问，他表示备忘录当中并没有规定所谓的60天期限。巴加埃表示，备忘录原本设定60天时间是为解除制裁以及核问题两项议题展开谈判，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那这个期限本来可以延长，但由于美国在备忘录签署了几个星期后就严重而且广泛的违反协议，谈判未能启动，所谓的60天期限毫无意义。伊朗也从不在压

0: 巴加埃强调，伊朗各领导层之间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凝聚力，谈判团队得到体制内各方的信任。此外，巴加埃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持续。 之所以耗时过长，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某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而路透社报道，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方来实现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几个星期的最后期限。那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 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地区内升级紧张局势。继续关注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16号晚出席市场监管会议的时候表示，外部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以弥补其军事上的失败，而伊朗会像在战场上取得胜利那样赢得这场经济战争。 阿雷夫强调，伊朗政府在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凭借团结与协调，成功管理了国家。他表示，尽管敌对势力在经济领域坐拥资源优势，但伊朗在近期两场被强加的战争中积累了经验，充分证明只要维持团结与凝聚力，就能引领国家战胜敌人。阿雷夫呼吁国内各界摒弃派系、政治和党派立场，以国家利益为重。 他还提出，有必要加强市场监管，并对哄抬物价、短斤缺两、囤积居奇等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谅解备忘录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伊朗将来和永远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形态、形式拥有核武。另外，美国的 Fox News 报道，特朗普证实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还表示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伊阻挠，那美方会向阿曼施以重击。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届满，那战火会不会重燃呢？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 姐姐你好。
2: 李瑞，现在伊朗社会各界对局势有什么样的担忧？另外，美国威胁说要加大经济施压啊，那伊朗又将会如何应对呢？
1: 好的，全目前伊朗社会并不担心什么最后期限60天，因为没有人相信有真正的停火。那么，但是大家都担心的是这种没完没了的战争，也就是说，现在不战不和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多久？那么现在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大，所以呢，对伊朗国内呢其实是造来了很大的困扰。 包括民众没有办法来确定未来的生活以及投资，那么商人也没有办法去决定他下一个月要购买还是要出口还是要销售，所以呢，现在整个的伊朗的市场经济呢，可以说都是陷入一种停顿，就是因为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很多人都在问明天会不会再次发生战争，因为现在停火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随时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那么现在呢，很多的伊朗人呢都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他们对 美国也缺乏信任，认为呢伊朗和美国不可能会达成协议，所以呢战争呢还会继续。那么这种困扰和担忧呢，其实影响了伊朗国内的经济，尤其现在呢这种物价上涨啊、通货膨胀非常的高，所以民众生活压力呢也是非常的大。尤其是在海上封锁之后呢，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影响，那么国家的外汇收入减少，也对国内的经济呢出现了很多的影响。那但是呢，鉴于伊朗这40多年
2: 年呢有制裁经验，所以呢，它有一定的体系，还有包括它建立了抵抗经济，来减少外国制裁对于伊朗的影响。同时呢，伊朗有很多的邻国，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陆上没有办法给他们进行封锁，所以伊朗的现在的进出口商品呢，虽然受影响，但是呢，还是在努力的维护正常的生活。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伊朗政府 现在是海上封锁，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所以国内现在也出了声音，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可以将目前的战争化成一种政治成果，而不要再继续战争下去？但是呢，如何来走出这个僵局，目前呢没有人知道答案。全。
0: 好的，谢谢李瑞带来的最新观察。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

0: 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巴古外长在声明中说，加沙和平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这一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 声明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声明强调，当前加沙和平计划急需全面立即落实，以保障加沙民众安全，为加沙重建创造条件。巴古外长在声明中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通过单方面行动否定或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他们指出，只有落实两国方案，在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才能实现公正、持久、全面的和平。任何否定或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行为，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前进。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方批评日本首相回避反省教训，开历史倒车。
3: 而基辅再次爆发抗议，示威者要求恢复前防长职务。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并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2: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2: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健北京报道。
3: 美韩两军17号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缩减军演的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向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讯号。而韩国国防部则是回应，军演按计划举行。
4: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作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美军演之际，有韩国民众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外示威，要求叫停军演。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着密切协调，并称期待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5: 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喊口号，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有抗议民众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还是会继续举行，因此民众才会站出来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6: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 촉구하는 바입니다.
5: 也有抗议民众表示，尽管这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
7: 한미 정부는 매년 일제히 불이듬 연습에 연례적이고 방어적인 훈련이라고 말하고 있지만 상대방을 괴멸하고 점령하겠다며 대규모의 무력 시위를 강행하는 것은 결코 방어적인 것이 아니다.
5: 지금 당장 후한위시 종합 보도.
3: 美韩延续几十年的联合军演传统，特朗普却放话要缩减军演的规模，并且强调和金正恩关系良好。那对于朝鲜问题，李在明也是多次指出，朝韩需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美朝韩三方关系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呢？好，这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向先你好，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他说是因为太贵了。
8: 你认为什么样的原因？你怎么有什么看法？另外，美韩同盟出现分歧，却向朝鲜示好，你认为朝鲜会有所回应吗？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开主张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并且强调与金正恩良好的个人关系，李在明政府也在持续的倡导这个对韩方啊，李在明政府也在持续的对朝方发出一些缓和的信号。 那么这些都是美韩降低对朝敌对姿态的一个积极举动。我想还是有利于半岛局势的缓和的。当然，我想美韩的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美韩放弃了对朝威慑和施压的政策。现在也可以说是三方各有所图。美国是想要从以这种军事上的适当让步啊，来换取对朝谈判。那么韩国呢，希望能够降低这个韩朝韩边境的军事摩擦，来维护这个半岛的管控机制。 但是朝鲜方面并没有做出回应，仍然坚持将美韩的军演啊定为一种战争的预演，还是强调一种强对强的这么一个对等博弈的原则。当然，我想特朗普这个发生的时间节点啊，美韩已知自由互盾军演已经拉开帷幕，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取消，所以他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制造舆论上的一种效果，而不是缩减军演本身。 那么我们看到，从特朗普和李在明上台以来啊，美韩其实在不断的对朝方释放各种信号，但是朝鲜方面迄今的回应啊，总体是相当冷淡的。那么我想朝方现在的策略啊，还是冷静观察，待价而沽，并不会因为来自美韩方面的喊话就接下这个他们抛出的橄榄枝，朝方未来还会遵循啊以行动换行动这么一个对等的原则。 因为朝鲜现在它已经拥有了跟过去不同的一个筹码，包括它现在拥有日益增强的核导能力，以及背靠和中国、俄罗斯的良好的战略协作关系，所以现在朝鲜并不急于动，而且它掌握着同未来美韩关系的一个主导权。未来还要看美国能拿出多少实际上的东西来满足朝鲜的安全关切。 一旦他发现美韩在军事上啊针对朝鲜的举动没有变化，那么朝方也不会急于做出回应。所以我想朝方未来还会听其言观其行，要确认美韩确实有诚意来做出让步，真正能满足朝方的关切的时候才会做出反应。到那时候，这到那时候半岛关系啊才有可能真正迈出缓和的步伐。
3: 好，非常谢谢点评分析。
0: 再来关注到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十七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经过两轮投票胜出，当选新一任的党首。计票结果显示，金明熙最终以 54.08%的综合得票率击败上一任党首郑清莱。 金明熙在随后当选致辞当中提出党内改革三大核心方向，即以可负担性、扩张性、 执政能力为目标，改革共同民主党，同时承诺将全力支持李在明政府保障国政稳定推进。大会并完成最高委员会选举，崔明熙、朴善元、徐美和、李胜润、韩明珠五人当选，共同组成新一届党内领导团队。共同民主党党首任期两年，将会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 对李在明政府执政以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0: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16号表示，9月下旬是雨季，俄军已经从两翼逼近双子城，从双子城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周边都是开阔地。无论乌军向哪一个方向撤退，都必须穿越30到40公里的草原沼泽地。政治层面的谈判只会让乌军获得残喘时间。
1: 我的身边呢，这就是车臣阿赫马克特战部队的总司令，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基诺夫。
2: 阿劳基诺夫认为，目前俄罗斯的首要目标并非征服乌克兰，而是要确保俄国的自身战略的安全，使北约能够恢复到1997年的边界。为此，俄罗斯也必须在特别的军事行动中实现两个目标，即迫使西方重返关于俄国战略诉求的谈判，并在乌克兰战线上取得根本性的军事的转折。阿劳基诺夫指出，目前西方和乌克兰军队都无力凭借现有的兵力和资源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西方反俄联盟也面临着后备力量不足和资源的危机。现在与欧洲的对话毫无意义，欧洲会将莫斯科的和解姿态视之为软弱，并继续施压。只有实力强大了，俄国才能影响着西方。
3: 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выполнить свои задачи.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сколько народу в этом мире погибнет.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ч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с детьми, женщинами. Почему-то американцы же не пытаются остановить Израиль, чтобы он не убивал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мусульман-палестинцев.
2: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4: 乌克兰首都基辅16号再次爆发抗议活动，要求恢复被免职的前防长费多罗夫的职务。数百名示威者手举呼吁政府和民众对话的标语，高呼“费多罗夫”。从基辅人民自由拱门附近游行至总统府，又向伊万弗兰科广场进发。有示威者表示，这次集会意在提醒总统泽连斯基，他对人事决策及其后果负有责任，并呼吁继续推进费多罗夫在任时启动的国防改革。乌克兰议会将在17号结束休会。示威者表示，希望议员们尽快做出恢复费多罗夫职务的决定。费多罗夫上个月16号被解职以来，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一个月。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7月份的 CPI 上涨，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4: 中国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SEO 卫星。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七月份内地经济的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方面强调，尽管仍然面临着不少风险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七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回落0.8%。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2: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1: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3: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1: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

0: 仅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乔文陈奇北京报道。
1: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明显走高，沪指收盘上涨1.41%，深成指上涨2.44%。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芯片股涨幅居前，白酒、游戏类股跌幅较大。港股明显反弹，大盘连跌4天之后，有资金回流趁低吸纳，推动恒生指数在开高186点之后扩大涨幅，在高位窄幅震荡，中场是上涨1.34%。台湾股市维持在高位震荡，电子全指股涨跌不一，台积电小幅上涨，联发科则是下跌将近4%。加权指数收盘是小涨0.1%。
2: 中国在8月17号上午的11:02成功发射 SEO 卫星。当天，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4次飞行。
1: 台湾年底举行地方选举，民进党为了拉抬自家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选情，近来是不仅抨击台北市政，甚至人身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而国民党议员为了嘲讽民进党，为了选举，全员都病急乱投医。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卖力在台上演说，希望争取更多支持。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沈柏阳15个百分点以上。眼见选举投票日越来越近，民进党急得猛批台北市政，就连蒋万安的长相也成攻击焦点。
4: 光帅哥也不为过了，但是呢，其实面目有一些狰狞了，面目有一些狰狞了，含在高处也避开，按光是凭外貌，按着啥被算什么了。
5: 沈柏阳铺马啊，这一匹帅马在台北市不断的这样去狂飙，提出各方面的政策，尤其他最近呢、攻击性会比较强一点。
3: 民进党要选民看脸投票，遭到国民党嘲讽，民进党病急乱投医，为了拉台沈柏阳的选情，什么话都敢说。
6: 与其用这种方式，不然换一个人参选，不论陈时中或者是王世坚，都比沈柏阳更有资格、更有条件参选台北市长。
7: 我觉得现在最面目狰狞的恐怕不是蒋万安市长，而是民进党为了选举，连自己讲话的样子都顾不了了，全员变成是不切实际的夸夸队。
3: 所谓的夸夸队是青少年网络用语，一直专门以浮夸用语毫无保留、不顾事实称赞他人团体。有分析认为，民进党请全党之力力挺沈柏阳，不是为了赢，只是希望年底的台北市选战不要输得太难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而台湾的其他县市长选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发表劳工政策，强调要强化职场支持，全面提升劳工保障。
2: 而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就喊出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却遭质疑这是跟进李四川，引发热议。
8: 新北市长选举投票将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发布劳工政策，以挺安全、挺权益等四大面向为主轴，全面提升劳工保障。对于新北市政府推动的劳工住宅政策，日前遭赖政府否决，李四川不忘替劳工发声，向对手喊话。
9: 司巧慧委员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那他如果赞成这样的这个政策，应该全力的去督促，那让这一个好的政策能够通过。
8: 李四川强调，劳工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撑家庭与产业的基石，因此会强化职场支持，让劳工更安心。随着选战逼近，蓝绿参选人除了政策比拼，就连选举语言也要相互较劲，寸步不让。
9: 司巧慧委员是本来就是土司三鹰跟新庄的立委，那他大概所有的服务是在某一个部分，那县市长才跑了29区，但是我从当副县长、当公务局局长、当新北市的副市长，我跑了就是29区，所以前面 我一直在谈的二十九区都是我的本命区，这个部分如果石小卫委员认为我讲的不错，他来跟我都赞成。
8: 李四川强调，新北二十九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由他率先提出的相关论述，不仅彰显过去对全台最大票仓的熟悉度，也凸显他一步一脚印的务实经验。随着选战升温，蓝绿攻守角力势必更加的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港府表示黄港口岸港区两次演练整体顺畅。
2: 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新增三项口岸查验安排，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上周进行了两次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整体运作大致顺畅，计划本周六再动员10,000人进行总体压力测试，提升过关的体验。
1: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在本月13及15号进行两场演练，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也进行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称，演练整体畅顺，本周六将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并在29号进行第四场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演练。若届时都能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
2: 10,000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比目前我们历史上最高峰一小时的7,700人呢，还多了20%。我们希望呢，用一个全面的压力测试去测试回，除了我们上次已经测试了有5000人的公共交通交汇处，也都测试回我们的出入境啦。
1: 对于是否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新口岸，他形容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但必须在确保安全、畅顺与良好体验前提下，强调不会盲目求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澳门特区政府公布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新增3项查验安排，那届时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澳门居民可以自助通道往返澳门和珠海、澳门和横琴的时候使双向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那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新增安排18号开始落实后会进一步拓展适用的人士，其中持用1年多次有效中国出入境通行证的内地居民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和横琴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行，持用外国护照以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而且豁免签证及预先入境许可进入澳门的外籍人士，持用5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居民等等适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助通道。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接下来会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的建设。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波斯湾的通航受阻。香港船东会透露，仍然有近80艘的会员船舶与1000名船员滞留在相关海域。业界。

0: 正积极研究船员换班等方案，目前已经有少数船东在安全的前提下采纳建议。
1: 中东地缘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无期。香港船东会证实，目前仍有70至80艘会员船舶，约1400至16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海域。本次滞留的船员来自多个国家及地区，以印度、菲律宾及中国内地为主。船员滞留海上数月无法上岸，长期受战争环境影响，心理压力及情绪疲劳情况严重。业界正通过不同方式提供支援。
2: 所有嘅船員上嚟係不分國籍嘅咧，我哋都一視同仁，最緊要就係以佢哋嘅安全為先。喺呢咁情況之下嘅咧，船員方面嘅補給啊、糧水咧係足夠嘅。咁但係心理上邊嘅輔助就好需要啦。咁譬如有啲做得好啲嘅船管公司啊，或者船東咧，會喺譬如話網上面咧會有啲心理輔導嘅支援添嘅。 本身船上邊有自己嘅適切嘅支援啦，第二就係如果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就啲船亦都會有岸上邊嘅支援嘅。咁即係佢哋唔係同外間就完全係冇聯絡嘅。
0: 針對長期滯留海灣的船只，業界也正積極研究船員換班方案，現時已有少數的船東在安全條件下落實。
2: 换班需考虑到是否满足泊岸条件、机场配套、新船员意愿等因素，且所有安排均以滞留船员个人意愿为首要原则。咁你换船型，好似头先咁讲啦，就睇下会唔会有适切嘅配套啦。咁亦都要谂到系新嗰一对船入去系咪安全啦。咁附近有冇周边嘅设施去支持啦。
0: 船东会强调，所有船员调配工作均优先保障人员安全，业界现时以自主应对为主。船东会也将继续密切跟进海峡局势，连同当局及国际海事组织，争取恢复安全、自由、公平的海上通航环境。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受到台风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多地遭到持续的强降雨，已导致23人不幸遇难，超过500,080人受灾。首都大马尼拉地区的洪涝内涝严重，交通受阻。近期受台风、白海豚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菲律宾全境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受灾情况最为突出。 持续暴雨导致马尼拉城区多条街道、隧道被积水淹没，城区大面积沦为泽国，道路交通全面受阻，车辆和行人只能涉水艰难通行。快速上涨的洪水大量灌入居民区。
4: Siguro po wala. Ano po,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Pagbuhos po ng...
3: 当地民众坦言，暴雨引发的洪水涨幅迅猛，毫无预兆，部分路段积水深及胸口。
4: Actually, ginakabang kasi ako lang mag-isa dito, yung kasama ko nasa work pa. Tapos yung tubig, paakyat na sa bintana namin. Kaya mahirap.
3: 面对首都及多地严峻的灾情，菲律宾总统府17日发布行政命令，明确大马尼拉地区及全国12个省份全面暂停线下授课，同时要求当地政府机构、工厂调整办公与生产安排。紧随总统府政令，菲律宾气象局同步升级灾害预警，针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当地正遭遇极端危险的洪涝灾害，紧急呼吁低洼沿河区域居民即刻撤离避险。 同日，菲律宾民防局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灾害已造成全国508万人受灾，超145万户家庭受到波及。10个行政大区受灾严重，吕宋岛为重灾区。目前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进入灾难状态，当地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安置2.4万余名受灾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的高温干旱引发各处的火灾仍然在持续。那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发生了森林火灾，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另外，比利时东部地区的一处自然保护区16号发生了比利时史上最大规模的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
5: 萨拉米斯消防部门表示，当天风力强劲，阵风达7级，火势迅速蔓延，形势十分危险。 两名死者遗体在疑似起火点附近被发现，另有9名烧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消防部门表示，约260名消防员、58辆消防车及18架飞机。

0: 参与灭火。当局称，共有502人从沿海地区撤离，并被转移到4艘客轮上。希腊海岸警卫队也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提供救援。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由于火灾发生地靠近边境与德国接壤地区，16号晚间，德国边境多个村庄约600名居民游客被迫撤离。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灭火救援工作。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局称后续将进行评估修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17号，我是全全，
2: 我是蒋胜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立秋节气过半，秋日的氛围感也在悄悄蔓延。今天早晨，北京蓝天回归，流云舒展，尽显秋高气爽的景致。通常立秋过后，南北天气分化呢会愈发明显，秋日的清凉偏爱北方，盛夏的闷热依旧盘踞在南方。不过本周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天气也会逐渐的向北扩展，黄淮很多地方的高温又将有所增多，即便是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标准的区域呢，普遍也是可以达到33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25度左右，加上湿度大，天气会比较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多地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仍需注意防暑降温。本周主力的高温区会集中在江淮、江南和新疆等地，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东部的高温将会迎来阶段性的缓和，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上下。比如说像成都这里，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呢也是小幅度的偏低。但是重庆明天这里高温将会达到35度，要加强防暑。近期国内降水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南这两片区域，多地的雨水持续在线。明天像是在黑龙江的南部以及四川盆地的西部、云南中部。

0: 欢迎回来。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南北方的气温差呢也在逐步的拉大，北方的高温出现的概率大幅下降，而南方呢却是暑热仍盛。随着副高再度的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又会逐渐的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多地最高气温普遍也是有33度左右。那同时最低气温也大多都是在25度上下。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是阴天的天气，气温是26到32度，那这里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的标准，但是天气比较闷热，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要注意防暑。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雨势较强，气温是26到33度，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北方的城市，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1度。那像哈尔滨这里明天也将有雷阵雨，需要注意的就是明天这里最低气温就只有20度，提醒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加一件薄外套。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内媒经济日报的报道，大众旅游迈入常态化发展阶段，但不少文旅景点却存在大量粗放造景、跟风复刻，甚至流于肤浅的体验。而千篇一律的打卡路牌、溶洞里浮夸彩灯、同质化的人工布景频频被游客吐槽。在短视频助推之下，高饱和的霓虹、人造花海、批量的古装、雷同文创和网红小吃街成为了标准的配置，短期收客流量却消解地域特色，热度退去，客流则断崖下跌。报道引用分析指出，供需错位、文化空心是核心。

0: 新的症结。不少运营方急于变现，照搬网红模板，生硬的堆砌符号，忽视本土民俗和长效的更新，难成口碑。许多项目深陷资源依赖，固守靠山水苦建吃老本，忽视文旅已经是融合体验、消费与情感交互的复合业态，而今模式正在迭代。贵州村操民俗龙舟依托原生场景和沉浸互动，带旺全链消费，游客已经从看风景转向品文化、沉浸式的体验，而优质文旅应该以原生场景、在地故事、深厚的文化去留人及育人。焦点转到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16号发表声明表示，在现役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最少，但声明中未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时间长、有水兵企图自杀等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他之后发表声明，首先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担心舰上的状况，又认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的摩尔16号表示，特朗普从未被派往前线部署，从未穿上军装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他原本希望特朗普对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人，以及愿意将亲人奉献给国家的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回应欠缺同情心，令人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韩两军17号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已经指示美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的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的讯号。韩国国防部就回应指军演正按照计划进行。但有部分韩国民众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场军演。
2: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作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命令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显著地减少美韩联合军演的这个规模啊，说这些演习对韩国的邻国呢不恰当，而且具有敌意。这是特朗普第二任啊任内呢首度公开批评这项军演啊，并且是下令来缩减。 而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啊。这个已知自由之盾啊，是根据1953年的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举行的啊，是两国年度的防御的演习。那么这一次缩减规模是一个我觉得会联动到整个亚太区域的重大的转变。特朗普给出的理由呢是军演耗费高昂啊，对关系友好的邻国啊发出不恰当的信号啊，其实也没有看到美朝吧啊最近啊或者是短期内有热络互动的这种公开消息啊，反而是北边呢啊还在测试啊，或者会不会是中美互访啊会继续啊，特朗普呢在营造某种气氛啊。总体来看这是在踩急刹车了啊，因为韩国官员上周已经公布了啊为期十天这个涉及大约1.8万名韩国军人的联合军演啊，原定于周一也就是今天开始。它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还有这个无人机啊全球定位系统的干扰啊电子战还有网络的攻击等等。那取消已经为时太晚了啊，不过这个规模呢将会大幅度的缩减啊。从特朗普的新闻当中看呢，这是他的单方面的决定啊，并不是跟韩国协商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具体的原因其实不详啊，不应该是老特所说的或者是不止于啊所谓的不恰当信号这些。临时要求调整军演规模啊，看起来呢是表达对于韩国的某种不满啊，包括对美国投资承诺进展不如预期等等啊，还有不愿意支持啊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等等。这显示了特朗普在贴文当中啊他有一个神转折啊，说这也许呢话不相关，但是他点名韩国总统啊不情愿加入共同推动啊伊朗的无核化。不过这个大规模的缩减军演规模呢是在亚太地区航母一艘不剩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许特朗普也是意识到啊在这种局面之下大搞军事威慑的逻辑和效果呢已经不太成立了啊，被威胁的国家呢人家也不吃他那套了。巧的是啊就在演习的当天啊，韩国的产业通商部长官呢 这个金正官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啊，跟美方去讨论对美投资解决部分的主要的堵点啊，预计呢8月底会公布啊第一个投资的项目。那美国即将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啊，也就301条款公布产能过剩这个关税措施啊，双方预计讨论会追加关税。韩国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这个相关的税率呢或许会突破美韩贸易谈判商定的15%。这么看的话，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出手呢，我觉得是在配合韩美投资的谈判啊，是以退为进啊，与军事军演退争取经济金融为进。点名韩国总统不配合啊，这是在变相要挟韩国，如果不在资金上出手去帮老美一把的话，那么到头来撤梯子过河拆桥的事情呢还在后头，好自为之。不过好，人家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啊一旦倒下的美国经济，我觉得至少也得搏一只脚啊，这到头来呢又变成了谁先眨眼的游戏了。好，换个焦点，看到伊朗议会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另外议会也通过管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的总体框架，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 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且指出美国对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未能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达到一种威慑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再到战争消耗的循环。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当天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但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时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现在伊朗放话啊，会在近期选择战事升级的行动啊，这个听来呢有点不太合常理的，毕竟伊朗是守方，是弱势的一方。伊朗能够承受几十年的封锁，但是现实情况是它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呢是取决于全球石油市场，也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能力和质量。如果伊朗只是能够控制靠近自己沿海的这个北部航道啊，任由南部航道呢让美国人指使的这个阿曼航道去跑冒滴漏，原油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从波斯湾运出，那等于美方破解了伊朗的封锁，伊朗失败。所以我觉得伊朗主动升级战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呢，是对强行或者是秘密闯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呢会重拳打击。这个是有来由的啊。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日前公开发文说，上周平均每天有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啊，那加上这个输油管道，中东石油产量达到了每天1500万桶啊，最高一天呢是达到了2000万桶啊，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所以有人就质疑这个数字啊，但是赖特部长呢确认说，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之下，美国的能源部维护着啊与阿拉伯湾流出的石油还有这个制品啊相关的现有的最佳的一个数据啊，很多的私营企业呢是低估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的船只的数量，因为船只通过水道时采取了隐蔽行动，这些都是赖特部长白纸黑字写在他的那个账号下面的，有据可查啊。但是他的这个数字呢引起轩然大波啊，因为远高于大多数的油轮跟踪器目前的一个跟踪到的数字，也就是每天400万到600万桶啊，他的数字呢是高出一倍不止。而公开的数据上面去看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啊支持每天有800万桶石油呢通过阿曼航道运输，也没有证据表明每天有这个800-900万桶的石油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关键在能源部长赖特的数字当中啊，有多少桶啊是通过伊朗航道啊这个运出的，又有多少是通过阿曼航线运出的。那个就是走美国人希望这个阿曼航线的话呢，意味着更高的啊这个油轮的运费，还有更高的保费。难道是这个能源部长在试图安抚市场吗？啊，但他又说呢是通过隐蔽通道啊这个通过海峡的 啊，难怪跟踪不到，而且摆明了就是通过阿曼航线的，躲过伊朗航线的那种走法，啊，这意味着油轮关闭应答器能够来去自由啊。那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没有效果，还有没有用呢？海峡也就称不上是伊朗的王牌了啊，因为美国破解了伊朗这张王牌，这个出油量都已经比战前高了，那战争不就结束了吗？啊，而且是美国赢了。伊朗自己的油呢卖不出去，海湾的油呢却不断的往外运啊，这是无法持续的局面啊。伊朗国内的经济呢是承受不住这种持久战的。基于这个啊，伊朗的做法呢就是要严密封控阿曼航道啊，就是堵住啊漏洞的一个关键。那谁来执行呢？穆吉塔巴不是最近任命了啊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指挥高层吗？那这个海峡升级行动呢就应该是他们立威的第一仗啊，也是向新领袖的第一张投名状。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朗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杨晓峰。根据灯塔数据的显示，截至16号，内地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超越去年同期的水平。进入8月，国内电影市场持续高位运行。8月15号，单日票房再度突破了3亿元，其中新片《欢迎来龙餐馆》表现亮眼。今年暑期档呈现出明显的前冷后热的态势。6月份市场表现平淡，但7月在多部强片带动之下，票房突破50亿元，而8月刚刚过半，单月的票房也已经顺利突破了33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前3名分别为涵盖喜剧、动画与动作等多种的题材。此外，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到了36元，较2024年下降超过10%，在加量不加价的市场策略下，有效拉动了进场人次。我刚刚是去看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之所以去看这个龙餐馆呢，是因为我常住过中东啊，所以有这个伊拉克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啊，所以去看电影不仅仅是这个看片啊，对我来说呢更是一种体验啊，所以我能够从第一时间呢就知道片子里面的人物的原型还有艺术加工是有多少啊成分。虽然这个影片从头到尾啊都没有直接点名伊拉克啊，但我就直接把它当作这个巴格达的经历了啊，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啊，就不用藏着掖着了。那见过战乱时巴格达街景的中国人其实不多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细究这个相似度啊。参演的中东人、埃及人啊，跟伊拉克人长相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我是看得出来的啊，但这不是重点啊。我们说人包戏啊，这个剧情呢是围绕一个叫徐福的厨师和在巴格达在中东吧那些国家开的这个龙餐馆展开的。去过当年的巴格达中餐厅，我是去过的啊，认识餐厅的老板啊，其中的一个老板呢，我至今还有这个联系的。20年前去中餐厅啊，那不仅仅是去帮衬老板的生意啊，也顺带在做了采访啊，无论怎么弄啊，都是故事。所以当时有人说，采访会不会有风险呢？我就这么说吧，偶尔去一次碰到爆炸的概率还是很小的。但是24小时吃住都在那个靠近绿区的地方，不碰上一次爆炸的几率是很小的。我当时记得去过至少2家中餐厅啊，其中一家呢还在绿区里面，也就是美军和伊拉克政府所在地的这个心脏地带、心脏位置。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美军在保护，但是反美武装的火箭弹怼到绿区里面，那也是家常便饭。 我们说富贵险中求啊，当时我看那个菜单我就惊了啊，就知道能发大财啊，我当时也是很羡慕的。这个电影《龙餐馆》呢，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关于在中东的中国厨师的故事啊，中餐的记忆呢也是贯穿始终的，但显然不是以前那个电视片《舌尖》那个调调啊，它是用了一个小命题讲了一个大故事，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听起来是每个家庭的长辈都会对晚辈唠叨的一句话，那啪一拍后脑勺，好好吃饭啊，再家常不过了。那中国人呢啊，看似与生俱来的安逸啊，放到中东这片战乱之地，很多时候呢是一种奢求。好好吃饭的前提呢是你得好好活着。这个厨师徐福呢，在电影里是为了让别人好好吃饭的那个人。在龙餐厅里啊，他展示厨艺呢是为了顾客吃一顿惊艳的中餐。到最后，他是为了解救可能成为极端主义牺牲品的那些娃娃啊，竭尽全力给他们做一顿烩饭。没有炒菜锅啊，没有案板都不重要啊。到后来呢，我看到石块都代替了这个砍刀。本来呢是普通人啊，普通的这个民众啊，里面有句台词啊，说美军来了，因为仇恨啊和复仇的决心啊，他们成了极端分子。美军呢把他们叫做恐怖分子。这部电影呢不全是打打杀杀的战争片啊，主题呢其实落在了一个字上面，就是吃。讲战争极致浓缩呢就是生死两个字，肉身在炸弹面前终究是炮灰。怎么样在战争下有意义的、有价值、有尊严的存活下来？除了本能，有的时候呢还要靠一些运气，要靠斗智斗勇，要顽强求生。这个徐福呢，给家中的母女打一分钟的长途电话，那是给美军长官做一顿啊圣诞夜晚餐换来的。我跟这个徐福呢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离开伊拉克之后呢，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心愿，有一个梦想，就是要重返啊回来。那我是隔了十年之后呢，才终于啊如愿的啊来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地方，那个房间，当年我的伊拉克的雇员啊，曾经的我的兵啊，有什叶派的，有逊尼派的，有基督徒的啊，再加上中国记者啊，十几号人啊，豪华阵容。那我当时是首席，如今都是老伙计了啊，但是状态还不错。我去看到他们啊，都还在那干啊。阿布欧马的啊，阿布欧贝达，阿布阿什拉夫，阿布穆罕默德，阿布阿利，阿布阿拉啊，都还算硬朗啊。他们也给了我取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叫阿布尼斯林。但是呢，也有过有一些听说他们也有些人也去世了啊。老伙计们呢，留我吃了一顿饭啊，还是我在巴格达时最震撼的吃法啊，就是买来街边的那个底格里斯烤鱼啊。这么大的烤鱼啊，脸盆那么大啊，用街头的木炭烤熟，然后用馕，也就是用大饼来包着鱼肉吃，感觉都回来了啊，那也是一种好好吃饭。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报道的主要新闻。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军演17号开始，将持续11天。美军表示，朝军汲取俄乌战争的经验，力量已经有所变化，因此美韩将演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不断提升的军力。然而就在美韩军演之前，特朗普又晒出自己和金正恩的照片，还说自己跟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美国一边军演一边打感情牌是何用意？朝鲜指责美韩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那么朝鲜将如何回应美韩？此外，有分析指出，美国希望韩国能够在援乌体系当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泽连斯基不久之前也喊话韩国提供防空系统，然而韩国宣布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为何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和韩国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美双方表示，演习将成为加强韩美同盟联合防御态势，并持续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转移准备的契机。演习规模与去年相似，韩军18000多人参加。美军指出，朝军参加俄乌战争以来汲取经验，力量已有变化。由此，美韩通过这次联合军演，将训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持续提升的军事能力。韩军计划在今年的演习中进行14项大队级以上的野外机动演练，比去年大队级17项有所减少。韩美过去在尹锡悦政府时期，在演练期间集中部署韩美联合野外机动演习，但李在明政府倾向于全年分散部署野外机动演习。另外，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将让会员国参加此次演习，由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观察是否遵守停战协定。
0: 在3月份的时候，美韩之间是进行了自由之盾的演习，8月份又要进行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啊，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跟往年是相当的，所以我分析说呢，美韩之间似乎是已经形成了两盾双演的格局。美韩的这个军演的体系您怎么来解读？
2: 从双盾演习来看的话，自由之盾呢，应该说是美军和韩军之间的一种这个两军的这种配合演习。那么已知自由之盾呢，应该说呢，是整个一个韩国在内的，不管是这个现役的部队，还是这个包括军事警察，还有这个政府的高级职员，甚至呢这个民防的一些这个体系呢，也被动员起来。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所以它加了个已知呢，其实这是一个韩国全国性的演习，这是这个两大最大的不同。那么相同地方呢，规模，比方说以自由之盾，从这个它的规模来看的话，韩军呢今年1.8万这个现役部队，那么美军呢大约是在8000左右这部队，那么跟以往是有这个相似地方，基本上一致的，所以规模那么是一样的。那么从区域来看的话，主要是在京畿地区，就是在大首尔区，同时呢还拉到这个往南靠这个战场呢，稍微有一点这个向南延展，但是呢它整个一个区域呢跟以往是很相似的。所以这种演习呢是年度性例行演习，但是呢今年演习就刚才小片讲的非常清楚，它这个提出了很多新的这个作战科目。那么这种作战科目来看，针对性非常强，包括比方说这个反无人机，包括这个电子战，包括在外太空的这个争夺，就是空间的争夺，都一一的应该说呢非常有针对性的列入到了其中，而且呢指向呢就是朝鲜。因为在美国也好，在这个韩国也好，朝鲜的部队特别从2024年之后呢，也参与到了在这个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这个乌军的实战， 那么他肯定在观察整个一个冲突实战的一些这个经验教训，所以他这次呢，这个演习如果说有什么最大不同的嘛，就是跟这个以往不同的话，就是他现在注入了新样态的一些打法。
0: 确实，我们看到啊，美军是判断说呢，朝鲜的军人因为参与到了这个俄乌的战争当中，是汲取了现代战争的经验，力量跟之前比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所以，如您所说，在这一次的军演当中，是特别增加了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干扰等科目。这些演练的科目具体有哪些针对性呢？
2: 就针对当前形势下，就战争样态或者冲突样态的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比方说现在的冲突，不管是在俄乌冲突还是最近，那么美国带的以色列打伊朗，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你比如前方后方，没有明显的界限。原来的话，我们经常讲后方支援前方，但是现在，你比方说从这个俄乌冲突来说，在2023年的时候，就五月份，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直接打到了这个克里姆林宫，据说这个爆炸点跟那个普京的办公室呢只有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他这种前方后方，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你像这个，特别是从6月25号，泽连斯基提出来要发起影响力这个作战行动，那么这个作战行动就是用无人机、用这个导弹来轰，包括莫斯科在内战役行动，就前方后方没有明显界限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体系化的这种对抗，像无人机，它其实后面有一个庞大体系在撑着它，包括这个遥控领导。所以呢，这种这个体系对抗呢非常清晰的。在过去的话，可能我们经常比方在朝鲜战争期间看到这个飞行员飞机呢是一对一这种空中格斗，那现在几乎很难看到。这体系对抗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把它叫的呢，就滴滴打车模式。为什么？就是说现在你看乌克兰尽管跟俄罗斯在军力上，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兵员上，都应该说差一大截的，但是呢它在很多方面呢并不这个差。你比方说它的无人机现在用的非常广泛，而且这个费德罗夫就刚刚解职这个国防部长，他发明了一个这个众筹平台，就是说你有这个智能手机就可以呢把俄军的目标呢拍下来，然后呢传到我的平台，说我平台加以判断，如果说是一个有价值目标的话，就派乌军小哥呢去把它干掉。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打车一样，就像点我们点外卖点外卖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战争样态呢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朝鲜从2024年之后呢派出这个地面部队，但是他是在这个库尔斯克在俄罗斯境内打的，那么他肯定学到了很多的这个变化，所以不断的调整呢，这是朝鲜方面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韩国也好，美国也好，也在看冲突的这种新的样态，那么朝鲜也在看，所以双方现在呢都进入到一种这个新的这种这个作战的模式当中。
0: 这次呢，驻韩美军有一个表述啊，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他就说到呢，演习要展示美韩同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战力投射。有观察说呢，这是驻韩美军在美韩的军演当中啊，首次提到第一岛链这个概念。美军的意图是什么？是在暗示说美韩的这个任务范围已经在突破朝鲜半岛了吗？
2: 应该是有这方面打算，特别是在美国的这种胁迫下的话，韩国军队呢现在应该是也在做出这样一些试探。那么从这个第一岛链，我们都非常清楚，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这一线。那么在这一线来看的话，从2020年前后呢，美国就开始搞这个导弹墙，他们叫做太平洋威慑计划 PDI。那么就是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瞄着有关国家。那么是这些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比方说这个输入武力解决相应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有这个忌惮，所以它叫太平洋威慑计划，威慑有关国家呢不要这个动武，它其实是一种这个高高举大棒的这个政策。那么在这个韩国来说的话，在2021年它也拿到了这个导弹主权。那么在之前呢，它导弹美国呢是不让它这个发展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在现在呢你可以发展任何射程的这个导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韩国其实是美国整个一个所谓的太平洋威慑计划的一环，这是第一岛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能不能把韩国给引出来。韩国长期以来呢，他是不愿意这个跑到这个朝鲜半岛以外的区域呢，包括第一岛链上跟着美国一块儿打打杀杀，这是他的国家政策。那么现在提出这样一个就是演习的设定呢，要在第一岛链 这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动向，就是美国现在硬逼着韩国，你不参加也得参加，包括在如果说在这个，比方说在这个台湾地区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么韩军会不会参加？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在这个地方呢，参与到这个地区的这个冲突当中，这是美国打算，而且现在也有这个美日韩三国共同拧到一块儿的这个，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东北亚小北约的这种这个趋势。
0: 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在去年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当中呢，美韩是实施了22项野外机动训练，今年是降到了14项。另外在今年3月份的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啊，这个野外机动训练的场次是由去年的51场降到了22场。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对朝鲜保持威慑的同时，也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朝鲜，在进行一个很微妙的动态调整当中。所以您觉得从这个演习的场次上来看，虽然说是这个量有所减少，是不是质有所提升呢？
2: 应该从量上来说的话，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李在明呢，跟尹锡悦比，他应该说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呢，不要过度的刺激北方，刺激朝鲜。所以呢，他也在这个推进所谓的和平进程、和平计划，这是他的一个考虑。就是韩国现在的态度呢，非常关键。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呢，美国和韩国呢，把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里边一些这个场地的，就是这个机动演习，就实际上包括实弹射击啊等各种这个打击的这种这个科目呢，给拆解开了。拆解到年度这个训练作战当中，所以你就显得说，好像为什么突然一下这个数量降低那么大呀？不管是这个自由之盾还是已知自由之盾这种演习，对吧？它其实是整个一个美韩作战想定的一种这个变化。所以它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李在明政策，第二方面就是美国和韩国在这个作战想定、作战演习方面呢，包括大规模演习还有平常的演习呢，它做了一个调整，就把集中在这个比方说自由之盾或者以自由之盾的演习当中的这个就是场地野外的这种这个机动或者是这个实弹这个射击呢，它给拆解到整个一个年度的训练计划当中，就显得好像它这个放松了。它不是放松，它数量上没有放松。那么从质量上来看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它又附注了新的这个作战内涵，包括网络，包括那个无人机，包括那个导弹攻击，对吧？它应该说呢，这种体系化的这种对抗呢，得上升。
0: 另外我们看到啊，朝鲜方面的表态啊，朝鲜外务省之前就说呢，美韩之间这个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本质上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所以在美韩演习之前呢，朝鲜在12号是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朝鲜的回应您怎么来看？有多大的强度？
2: 这个朝鲜来说，对于美国大规模军事演习呢，它往往是做出这个比较激烈的反应，政治外交发表的抗议，包括这个他的最高领导人也会说一些这个比较斗狠的话，
0: 是
2: 那么也认为呢，这是一种侵略战争的准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有关的地方发射导弹，他进行这个自身的这个演习，甚至呢把自己的火箭炮拉到有关区域，比方拉到这个飞机的区域，朝鲜一侧呢，这都是他经常做的一种会，这已经成了一个惯例。其实双方呢都在玩这个战争边缘游戏，但是呢，从这个美韩来说的话，他现在这种这个作战计划、这种演习、这个想定呢，完全改变了70年代的这个防守反击打法。因为我们知道1973年美国和韩国专门制定了5027作战计划，50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这个代号，那么2呢是这个朝鲜半岛，7呢是7号作战计划。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美韩呢共同重新确定了这个2015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呢，就用4个 D 来代表。第一个呢就是 detect， 就发现目标；第二个呢就是 disrupt， 就是干扰你；第三个呢就是 destroy， 就是摧毁目标。那么最后一个是 defense， 所以4D 就主动进攻。它不是说等到那个北方发起这个进攻，大量的坦克部队、装甲部队压向了这个韩国这一侧，那么韩国进行抵抗，完了等待美国大部队的这种支持。它直接呢，如果说认为这个北方有这种动机、有这种动向的话，他直接发起攻击，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种这个主动打击，然后呢，一举呢，颠覆这个朝鲜的政权，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以，朝鲜方面做的反应呢，往往呢是一种例行性的，那往往呢是一种非常强势的。
0: 在美韩军演之前呢，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是发了一张2019年他跟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一张合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就发过一张跟金正恩2018年在新加坡的合影啊。在要军演这个特殊的时机点，特朗普发照片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图呢？是在打感情牌吗？
2: 其实呢，不光是打感情牌，我们知道确确实实在那个。特朗普的一任期间呢，在这个没有建交的条件下的话，在新加坡、在河内、在这个菲律宾的区域，他跟金正恩呢，进行过3次的这个会晤，当时确实非常轰动的，而且呢，当时美国和朝鲜呢提出建立新型的美朝关系的一些框架，包括这个交换这个遗骸呀，包括这个不轰相互攻击呀。那么特朗普当时就说我是想着要诺贝尔和平奖的，冲着这个去跟这个金正恩互动，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显示出美国在这个地区掌控的，毕竟他在中东地区呢已陷进去了。那么毕竟呢，现在呢，美军呢人困马乏，你看他的航母，他的一些这个士兵，这个士气非常低落。但是呢，他要显示在东北亚地区还要存在的话，就是说你看我当年我都掌控了这个金正恩跟他进行这个面对。

0: 面的会晤。今天我美军在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掌控呢，他其实做给那个韩国看的，做给日本看，做给这个地区国家看的，就是说我有这个能力掌控这个地区的事务。
1: 好，谢谢滕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电视台，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宣布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3: 韩民族日报日前援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为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在发生激烈战斗冲突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8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公开要求韩国提供防空系统，还称乌方已准备好与韩方在无人机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与韩国谨慎态度不同，日本在援乌问题上显得更加积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此前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从今年6月开始，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防卫省称，此次派遣人员包括2名陆上自卫官、1名海上自卫官和1名航空自卫官，派遣期限为一年，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战斗。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北约援乌机构设在德国境内一座美军基地，约有700人参与相关工作，人员来自北约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机构负责协调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并承担同有关国家的联络工作。另外，日本外相与乌克兰外长7月在东京举行会谈，无人机合作是核心议程。日方明确将在本土建立生产线，量产乌克兰型号的军用攻击无人机。有分析指出，日本正在借无人机出口持续升温对乌防务合作。
2: 有分析说呢，美国是希望韩国在援助乌克兰这个体系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一个角色。之前呢，泽连斯基也向韩国喊话，希望得到这个韩国的防空体系的支持，还希望跟韩国进行无人机的合作。美国跟乌克兰对韩国这个态度啊，您怎么看？
4: 两方面，一方面呢，美国也希望呢，像这个韩国这样一些国家能够在当前形势下呢，出钱、出力、出枪、出炮，来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往后退了一步，就在对这乌克兰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提供方面呢，基本上都停止了。要给的话也得以贷款的形式，你将来要还的。所以呢，特朗普呢现在也在找这个下家去接盘侠。那么韩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现在这个军工生产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你比方说2024年，我们看到它在这个世界军火市场的份额呢，达到了3%，超过200亿这样一个收益。那么，不管是它的这个战斗机，还是这个主战坦克，还有火炮，甚至呢还出口到像波兰这样一些欧洲的传统的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现在它也在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军品这个在国际市场的份额，甚至呢，认为到这个2027年要翻一倍，所以他也在不断的卖自己的军品。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他鼓励，但是现在韩国有一个忌惮，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杀伤性的这个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辆，还有这个飞机，还有这个火炮，送给这个乌克兰。但是他有一个忌惮，一呢，他是跟这个俄罗斯关系呢还是不错的，最近在经贸合作、在地区安全呢，这个韩国跟俄罗斯呢有一系列的机制，要不要得罪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韩国国内的本身的这种政治的环境，如果说真的迈出这一步的话，那么韩国国内的反对派又可以上街给他折腾李在明，折腾半天，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韩国还是比较慎重的。
2: 看到在向乌克兰援助武器这个问题上，韩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坚决跟明确的。就像您说的啊，之前已经在能源包括其他领域向乌克兰提供了支持，未来也计划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但是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韩国这个态度为什么这么坚决呢？
4: 这个是他的传统，因为韩国刚才讲，他有一些方方面面，他不想得罪。再说呢，韩国这个国家呢，即使是在这个海湾战争，还有其他这个冲突，就是美国主导战争当中，他也表现出这种犹豫的，就是国内政治不允许，这也是韩国的一个传统。如果说韩国真的大刀阔斧的，这个把这个武器装备卖给乌克兰，或者是呢跟着美国在世界各地打打杀杀的话，那就不是韩国了。所以这是应该我们看到的韩国一个传统。但是现在就刚才讲的，会不会突破这个传统，会不会突破这样一些界限？我相信呢，李在明在盘算，如果说能够获取更大的好处，比方说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无人技术从乌克兰转让到韩国，韩国当然愿意，毕竟现在无人机作战呢，在很多方面呢，是这个各个军队都在竞相追逐的一种这个手段。如果说这个跟乌克兰做一个交换，再加上要释放这个韩国军工企业这个产能，他当然可以做了，但是他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包括得罪周边国家这样一个风险。
2: 跟韩国的谨慎不同啊，我们看到日本在援乌这个问题上是动作频频的。日本方面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是向这个总部位于德国的北约援乌的机构派了四名自卫官，而且日本呢还打算同乌克兰开展军事无人机的合作。日本一系列的动向透露出来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4: 这是日本这个自卫队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其实在之前呢，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不管是海上的、陆上的还是空中的，那么长途跋涉到这个欧洲到美洲进行这种这个所谓的演习，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在亚太地区呢也比较活跃，像在南海，那么跟菲律宾呢、跟澳大利亚等这个方面的合作呢，也是这个频繁的进行这种军事演习，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其实是瞄准了北约。一方面呢，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在西太平洋地区，就是北约可以立脚的这样一个桥头堡。你像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这个军舰呢，都频繁的从欧洲呢远涉重洋，那么到西太平洋地区，在哪这个停留呢？就在日本。甚至英国当时在这个前任这个首相的同意下，他要把这个皇家海军的军舰呢，常驻在这个日本，就是英国的军舰也常驻在日本。所以从日本身来看的话，拉北约在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呢，已经是它的一个既定的战略。同时呢，日本这个自卫队前出到欧洲地区呢，也是它一个重要考虑。那么在这是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在防务方面呢，其实日本现在已经加入到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你比方说这个网络这个示范中心，因为这个北约的网络站，那么日本呢也正式加入了。其实它现在也是一个准北约成员国。那北约也愿意在东亚地区有这样一个立脚点，那么它也其实就想借北约出海，使它呢所谓的这个自卫队国防军化呢成为正常。所以日本现在很多盘算，那么这次又透露

0: 的一种这个考虑，就是现场考察当代冲突的一些具体的变化，特别是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现在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不管是攻击对方的这个终身目标，还是在这个乌东地区这个地面交战，那么自卫队军官，你看他这个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三个自卫队这各派的这个代表都过去了，主要是观察这个现场的这种作战经验，然后呢拿回来来给这个自卫队呢制定新的作战的这个方案计划呢，提供服务的。所以他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跟着北约借着北约的船呢出海，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地区呢现场这个考察、现场教学。
1: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在安灵奈之中打下。
0: 回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و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扎耶表示，伊朗与阿曼仍在就联合声明进行磋商，双方希望建立一套兼顾两国权益，同时保障国际商业航运安全的机制。
0: گفتگوه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ا جدیت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 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را هم تأمین بکنه.
1: 巴扎耶同时表示，伊朗军方仍保持高度戒备，并已针对美国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做好准备。对于三名失踪的伊朗飞行员，伊朗正在通过双边及国际渠道继续追查下落。
0: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روشن بشه.
1: 巴扎耶还将近期波斯湾与阿曼海的环境污染与美国长期军事存在联系起来，称过去数十年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相关损失可能高达数万亿美元，伊朗将要求美方承担责任。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漏油事故，油污一度影响了格什姆岛海滩及红树林保护区。
2: 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行，所以现在伊朗并不在乎停火是否到期，而是在乎当前如何来管控局势，使得战争最后结束。方卫视力与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发文，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将来和永远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形态、形式拥有核武。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如果阿曼加以阻挠，那美方会施以重击。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通过秘密渠道对话。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发表声明，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的沙特海军舰艇编队。萨雷亚表示，这一次打击目标是一艘沙特军用登陆舰以及伴航的四艘军用艇，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登陆艇的起火燃烧，几艘军用艇被击沉。那截至目前，沙特暂时没有回应。泰国外交部17号表示，泰国和柬埔寨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海洋划界争议强制调解程序取得新的进展。常设仲裁法院日前宣布第五名调解员，同时也是调解委员会主席的人选。
4: 泰国外交部发言人斋台表示，获得任命的第五名调解员并担任调解委员会主席的为澳大利亚前外交官、国际法专家卡特里娜·库珀。至此，由五名成员组成的调解委员会已正式完成组建。库珀长期从事国际法、外交及谈判工作，熟悉地区事务，也是此前有关各方磋商过程中获得泰方支持的人选之一。
5: Ambassador Cooper also served as the co-agent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 the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between Australia and Timor-Leste, the first ever such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under UNCLOS. In this regard, Ambassador Cooper'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diplomacy will greatly contribut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broader context and related issues surrounding the Thai-Cambodian situation.
4: 斋台表示，下一步调解委员会将确定首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预计会议可能于9月举行。其中一项主要议程是制定程序规则，为后续会议及相关程序确定工作框架。
5: Again, I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the conciliation process is not a court proceeding. Its outcome is not judgment nor legally binding, but rather recommendations for both sides to consider.
4: 泰方表示，将依据国际法全面参与相关程序，同时维护国家利益，并推动有关争议获得可持续解决。 与此同时，泰柬边境当天再次发生地雷爆炸事件。泰国军方表示，一名执行排雷任务的军人17日上午在乌汶府南云县鞍马山口附近踩中地雷，右小腿严重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泰国军方正在进一步调查这枚地雷的来源、埋设时间和相关责任划定。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共排放核污染水将近800吨。那这是日本2026财政年度的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东京电力公司当天通报，这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放将在7月30号启动，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是7888吨，当中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截至这一轮排放结束，日方已经累计22轮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为17.3万吨。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的消息，印尼15号发生的强烈地震以及多次强震，强烈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68人，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紧急疏散。
6: 17号航拍画面显示，在本次7.7级地震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桥梁受地震影响出现裂痕，多栋房屋坍塌。据印尼国家抗灾署统计，地震造成1300多栋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到临时住所。在重灾区之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芒加赖县，搜救队伍仍在各个村庄坍塌的房屋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东努沙登加拉省16号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截至17号，当局已记录到1576次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已向灾区部署近1500名军警人员，并派出10架飞机分发275吨援助物资，同时部署医疗与危机管理小组支援灾区卫生服务。
7: Selain itu, Kementerian Kesehatan telah mengirimkan dua unit rumah sakit lapangan ke Ruteng, Kabupaten Manggarai dan Kabupaten Nagakeo. Diharapkan nanti rumah sakit ini dapat melayani warga kita yang korban akibat gempa bumi dan yang harus dievakuasi。
6: 与此同时，东努沙登加拉省所在的弗罗勒斯岛东部与西部供电恢复率已达99.5%，电信服务已恢复至95.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受到台风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多地遭到持续的强降雨，首都大马尼拉地区洪涝内涝严重，交通受阻。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政令，叫停10多省县下授课，调整生产工作安排。而气象局发布的红色暴雨警报，敦促风险地区民众撤离。菲律宾的民防局通报，全国上下超过508万人受灾，许多地方进入灾难状态。官方统计灾害已造成23人罹难，大量的建筑物受损。
8: 近期受台风白海豚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菲律宾全境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受灾情况最为突出。持续暴雨导致马尼拉城区多条街道、隧道被积水淹没，城区大面积沦为泽国，道路交通全面受阻，车辆和行人只能涉水艰难通行。快速上涨的洪水大量灌入居民区。
9: Bali po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10: Gano'ng kabilis yung tubig?
9: Siguro po wala. Ano po,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Pagbuhos po ng...
8: 当地民众坦言，暴雨引发的洪水涨幅迅猛，毫无预兆，部分路段积水深及胸口。
9: Actually, ginakabahan kasi ako lang mag-isa dito, yung kasama ko nasa work pa. Tapos yung tubig, paakyat na sa bintana namin. Kaya mahirap.
8: 面对首都及多地严峻的灾情，菲律宾总统府17日发布行政命令，明确大马尼拉地区及全国12个省份全面暂停线下授课，同时要求当地政府机构、工厂调整办公与生产安排。 紧随总统府政令，菲律宾气象局同步升级灾害预警，针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当地正遭遇极端危险的洪涝灾害，紧急呼吁低洼沿河区域居民即刻撤离避险。同日，菲律宾民防局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灾害

0: 已造成全国508万人受灾，超145万户家庭受到波及。10个行政大区受灾严重，吕宋岛为重灾区。目前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进入灾难状态，当地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安置2.4万余名受灾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苏一些种植业、养殖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灾。那目前当地的农户正在抢抓时间，恢复农业生产，各项赔付工作同步。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泰州泰兴市许多农田的大棚受损，农户通过线上小程序快速报案，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实地核查大棚种植基地的受灾情况，做出赔偿。农户如果投保地方性的政策险的大棚保险，那保费只需要自缴20%，剩余的80%由地方财政局补贴。那当地农业保险服务覆盖将近200,000户的种养主体。从8月10号至今，泰兴市农业保险因台风损害报案超过500笔。与此同时，泰州各地的农户们也在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降低损失。由于当地的水稻处于拔节运穗的关键期，种植户疏通堵塞沟渠，清理田间杂草的各类漂浮杂物。下一站我们继续来关心，民调表示在特朗普的治理下，过半选民财务状况恶化，而巴基斯坦民众举行全国示威抗议油价上涨。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英国金融时报16号报道，近期的一项民调显示，过半数美国选民认为自现任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民调显示，53%的美国选民认为自特朗普2025年1月再次就职美国总统以来，他们的经济状况恶化，只有21%的选民认为自己的经济情况有改善。民调还显示，64%的选民认为美国的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只有1/4的人认为当前美国经济选择的方向正确。另外55%的选民不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表现，他们对政府应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还有就业、关税、贸易的议题都非常不满。报道指出，美国民众指出，特朗普政府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推高借贷成本，造成汽油和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巴基斯坦宗教政党16号开始发动全国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油价上涨，他们要求政府降低油价，保障社会民生。
5: 抗议者在巴基斯坦拉赫尔、卡拉奇、白沙瓦、奎达四大省会城市同步发起了全国性抗议示威，强烈要求政府取消高额的燃油附加税，并将汽油价格降至合理水平，为民众提供救济措施。
6: We are the people of Pakistan protesting here in Lahore on Mar Road against levy charges and extra taxes on petroleum products. We deman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please release.And minimize the levy charges and minimize the taxes on petroleum masnuat.
5: 抗议者还呼吁政府全面降低电费、燃油费，并下调基本食品价格，以缓解中下阶层居民和薪资阶层面临的通胀压力。同时称，他们不会结束抗议活动，直到政府满足他们的诉求。
7: जब तक ये लेवी भत्ता वसूल करते रहेंगे, उस वक्त तक पाकिस्तान की मईशत ठीक नहीं हो सकती. हम ये मुतालबा लेकर आए हैं.और इस धरने में बैठे हैं और हम उस वक्त तक इंशाल्लाह नहीं उठेंगे जब तक अमीर जमात इस्लामी पाकिस्तान हमें अगले लाहे अमल का नहीं बताते और जब तक हुकूमत इस बात को नहीं आती तो इस बत्ते की वसूली को खत्म करे।
5: पाकिस्तान 联邦政府就回应称，燃油附加税属于中央财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框架下的政策安排，批评宗教政党利用通胀议题进行政治操弄，阻碍城市交通。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4: 那美国股市最新表现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8: 沈阳你好。
4: 佑明，请告诉我们星期一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8: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开盘以来是涨跌互现，在夏季交易清淡的背景下，投资者继续评估全球的经济增长前景以及期待美国的零售巨头发布的财报。那么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下跌0.12%，纳指上涨0.17%，而道指则是下跌0.34%。那么经济数据方面，在上周五的美国7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弱于市场预期之后呢，投资者将继续关注本周即将迎来的塔吉特以及沃尔玛的财报，那么都将关注销售表 表现、消费者支出的趋势以及公司对于未来需求的判断，来进一步的判断美国的经济情况。那么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将在周三公布七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的纪要。那么就近期的就业以及零售销售数据走弱 ，CPI 和PPI 的通胀数据则是反映通胀降温之后呢，市场将从会议纪要中寻找更多的决策者对于通胀、就业以及未来的加息路径的更多的一些线索。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整体变化不大，美国和伊朗围绕中东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仍然陷在僵局当中。那么双方似乎都在等待经济压力迫使对方做出让步。那么在企业财报逐步的进入尾声之后，市场焦点还是将进一步的转向美联储后续的动作以及更多的经济数据指引。那么周一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在4.7%附近。沈阳。
4: 谢谢尤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1到7月份的内地房地产运行数据，商品房销售额跌幅有所收窄。业内人士分析，一线交易活跃，库存持续出清，行业缩量提质，多重积极信号支撑市场筑底修复。
9: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7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502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42718亿元，同比下降13.1%。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新房、二手房同比跌幅普遍收窄，市场呈现企稳态势，一线城市交易活跃度更高。
10: 这次统计局呢，这个公布数据呢，进一步说明啊，我们市场呢是在这个积极调整的同时呢，这个稳中向好的一个趋势呢基本不变，尤其是从同比的一个跌幅来讲呢，普遍都是在收窄的，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这个收窄呢，其实也就说明了，所以说进一步这个下跌的空间它其实是在减少的，所以说这个也说明我们市场有一个企稳的一个积极态势。从结构上来看呢，一线城市呢进一步这个保持了这个领头羊的角色，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呢，总体是比较活跃的，这个对我们市场上来讲呢是有非常好的启发的。
9: 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7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下降19.2%。七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591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8%。严跃进认为，供给端指标降幅较大，但行业出现缩量提质的结构变化，库存持续出清也在改善供求关系。
10: 各地现在这个主动的这个缩量提质啊，土地的供应确实少了很多，所以说呢，这个客观上来讲呢，一些指标它确实是会出现一些调整，这个符合预期。那么从库存端来看呢，当前库存端的一个指标呢，至少已经这个出现了这个连续5个月啊，甚至这个以上的这样一个这个下跌。那库存的这个数据呢，说明当前库存已经进一步这个出清了。啊，或者说库存的一个出清状态是在加速的，这个为我们市场的一个向好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供求关系这样一个这个支撑。
9: 严跃进表示，伴随各地楼市支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叠加行业结构性优化，1至7月显现的市场积极信号有望延续。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4: 广西南丹县应急管理局17号表示，南丹县的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当地时间中午的11点26分，发生一起山体滑坡，有5人被困。接报后，南丹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部门以及抢险救援队伍赶赴现场抢险救援。那截至目前，现场已经搜救出1名被困人士，经确认后已经没有生命的体征。后续抢险救援工作还没有结束。而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的场景锤炼，海警的执法人员在不同的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和全天候的遂行任务能力。
11: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12: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澳门特区政府公布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新增三项查验安排，届时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澳门居民可以在自助通道往返澳门和珠海、澳门和横琴时双向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新增安排18号开始落实后会进一步拓展到适用人士上，当中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国出入境通行证的内地居民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和横琴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行，而持用外国护照以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并且豁免签证及预先入境许可进入澳门的外籍人士，持用5年起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居民等等，适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助通道。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接下来会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的建设。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推动政务改革。负责统筹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提升组已经促成以及落实第一批涉及13个部门共30项效能提升项目，未来会持续加强。
13: 提升组会继续推动更多 AI 应用，发掘更多的 AI 应用场景，将首批项目的成功经验复制和扩展，進一步提升政府運作效率和服務質素，持續優化公共服務，給市民和企業更切實感受到數字化轉型帶來的便利和效益。目標是在2026年內支援100個政務環節是應用 AI， 並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於200個這些的政務環節。
4: 贸发局的数据显示，这一次闭幕的5项展览云集来自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好，提升组促成以及落实的第一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会在今年年中开始陆续落地应用。当中10个影响力比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以及环境保护的范畴，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提升方向包含优化各类申请的审批或轮候公共服务的流程，一些个案的审批或轮候时间大幅缩减90%，或者是精简政府内部工序，将原本所需的几天时间缩减至几个小时，个案分流可能或分析的时间也可以缩短一半或以上。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美食博览以及同期系列展览圆满结束，那入场人次超过50万，破历史纪录。贸发局的数据显示，这次闭幕的5项展览云集来自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至少1850家展商，吸引超过50万公众人次入场，打破历届纪录。每一个人的平均消费达到1685港元，反映本地消费市场保持活力，市民对美食、健康生活、优质家居产品需求殷切。贸发局表示，乐见展会吸引更广泛的国际展商参展，展商、买家、业界代表促成多项合作和采购协议，显示香港作为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商贸平台地位，以及国际食品贸易的枢纽角色。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内媒经济日报的报道，大众旅游迈入常态化发展阶段，但不少文旅景点却存在大量粗放造景、跟风复刻甚至流于肤浅的体验。而千篇一律的打卡路牌、溶洞里浮夸彩灯、同质化的人工布景频频被游客吐槽。在短视频助推之下，高饱和的霓虹、人造花海、批量的古装、雷同文创和网红小吃街成为了标准的配置，短期收客流量却消解地域特色，热度退去，客流则断崖下跌。报道引用分析指出，供需错位、文化空心是核心的症结，不少运营方急于变现，照搬网红模板，生硬的堆砌符号，忽视本土民俗和长效的更新，难成口碑。许多项目深陷资源依赖，固守靠山水苦建吃老本，忽视文旅已经是融合体验、消费与情感交互的复合业态，而今模式正在迭代。贵州村操民俗龙舟依托原生场景和沉浸互动，带旺全链消费，游客已经从看风景转向品文化、沉浸式的体验。而优质文旅应该以原生场景、在地故事、深厚的文化去留人及育人。焦点转到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16号发表声明表示，在现役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最少，但声明中未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时间长、有水兵企图自杀等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他之后发表声明，首先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担心舰上的状况，又认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的摩尔16号表示，特朗普从未被派往前线部署，从未穿上军装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他原本希望特朗普对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人，以及愿意将亲人奉献给国家的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回应欠缺同情心，令人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韩两军17号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已经指示美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的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的讯号，韩国国防部就回应指军演正按照计划进行。但有部分韩国民众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场军演。
2: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 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命令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显著地减少美韩联合军演的这个规模啊，说这些演习对韩国的邻国呢不恰当，而且具有敌意。这是特朗普第二任任内呢首度公开批评这项军演并且是下令来缩减。而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是根据1953年的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举行的是两国年度的防御的演习。那么这一次缩减规模是一个我觉得会联动到整个亚太区域的重大的转变。特朗普给出的理由呢是军演耗费高昂对关系友好的邻国发出不恰当的信号其实也没有看到美朝吧最近或者是短期内有热络互动的这种公开消息反而是在北边呢还在测试或者会不会是中美互访会继续特朗普呢在营造某种气氛总体来看这是在踩急刹车了因为韩国官员上周已经公布了为期10天这个涉及大约1.8万名韩国军人的联合军演原定于周一也就是今天开始它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还有这个无人机全球定位系统的干扰电子战还有网络的攻击等等。那取消已经为时太晚了不过这个规模呢将会大幅度的缩减从特朗普的新闻当中看呢这是他的单方面的决定并不是跟韩国协商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具体的原因其实不详不应该是老特所说的或者是不止于所谓的不恰当信号这些。临时要求调整军演规模看起来呢是表达对于韩国的某种不满包括对美国投资承诺进展不如预期等等还有不愿意支持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等等。这解释了特朗普在贴文当中他有一个神转折说这也许呢话不相关但是他点名韩国总统不情愿加入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不过这个大规模的缩减军演规模呢是在亚太地区航母一艘不剩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许特朗普也是意识到在这种局面之下大搞军事威慑的逻辑和效果呢已经不太成立了被威胁的国家呢人家也不吃他那套了。巧的是就在演习的当天韩国的产业通商部长官呢这个金正官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跟美方去讨论对美投资解决部分的主要的堵点预计呢8月底会公布第一个投资的项目。那美国即将依据贸易法第301条也就301条款公布产能过剩这个关税措施双方预计讨论会追加关税。韩国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这个相关的税率呢或许会突破美韩贸易谈判商定的15%。这么看的话，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出手呢，我觉得是在配合韩美投资的谈判是以退为进与军事军演退争取经济金融为进。点名韩国总统不配合这是在变相要挟韩国如果不在资金上出手去帮老美一把的话，那么到头来撤梯子过河拆桥的事情呢还在后头，好自为之。不过好，人家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一旦倒下的美国经济，我觉得至少也得搏一只脚这到头来呢又变成了谁先眨眼的游戏了。好，换个焦点，看到伊朗议会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另外，议会也通过管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的总体框架，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且指出美国对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未能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达到一种威慑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再到战争消耗的循环。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当天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但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时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现在伊朗放话啊，会在近期选择战事升级的行动啊，这个听来呢有点不太合常理的，毕竟伊朗是守方，是弱势的一方。伊朗能够承受几十年的封锁，但是现实情况是它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呢是取决于全球石油市场，也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能力和质量。如果伊朗只是能够控制靠近自己沿海的这个北部航道啊，任由南部航道呢让美国人指使的这个阿曼航道去跑冒滴漏，原油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从波斯湾运出，那等于美方破解了伊朗的封锁，伊朗失败。所以我觉得伊朗主动升级战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呢，是对强行或者是秘密闯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呢会重拳打击。这个是有来由的啊，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日前公开发文说，上周平均每天有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啊，那加上这个输油管道，中东石油产量达到了每天1500万桶啊，最高一天呢是达到了2000万桶啊，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所以有人就质疑这个数字啊，但是赖特部长呢确认说，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之下，美国的能源部维护着啊与阿拉伯湾流出的石油还有这个制品啊相关的现有的最佳的一个数据啊，很多的私营企业呢是低估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的船只的数量，因为船只通过水道时采取了隐蔽行动，这些都是赖特部长白纸黑字写在他的那个账号下面的，有据可查。 但是它的这个数字呢引起轩然大波啊，因为远高于大多数的油轮跟踪器目前的一个跟踪到的数字，也就是每天400万到600万桶啊，它的数字呢是高出一倍不止。而公开的数据上面去看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啊支持每天有800万桶石油呢通过阿曼航道运输，也没有证据表明每天有这个800万桶的石油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关键在能源部长赖特的数字当中啊，有多少桶啊是通过伊朗航道啊这个运出的，又有多少是通过阿曼航线运出的？那个就是走美国人希望这个阿曼航线的话呢，意味着更高的啊这个油轮的运费，还有更高的保费。难道是这个能源部长在试图安抚市场吗？啊，但他又说呢是通过隐蔽通道啊这个通过海峡的。难怪跟踪不到，而且摆明了就是通过阿曼航线的，躲过伊朗航线的那种走法啊，这意味着油轮关闭应答器能够来去自由啊。那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没有效果，还有没有用呢？海峡也就称不上是伊朗的王牌了啊，因为美国破解了伊朗这张王牌，这个出油量都已经比战前高了，那战争不就结束了吗？啊，而且是美国赢了。伊朗自己的油呢卖不出去，海湾的油呢却不断的往外运啊，这是无法持续的局面啊。伊朗国内的经济呢是承受不住这种持久战的。基于这个啊，伊朗的做法呢就是要严密封控阿曼航道啊，就是堵住。

漏洞的一个关键。那谁来执行呢？穆吉塔巴不是最近任命了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指挥高层吗？那这个海峡升级行动呢，就应该是他们立威的第一仗啊，也是向新领袖的第一张投名状。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经理时间，我是杨晓峰。根据灯塔数据的显示，截至16号，内地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超越去年同期的水平。进入8月，国内电影市场持续高位运行。8月15号，单日票房再度突破了3亿元，其中新片《欢迎来龙餐馆》表现亮眼。今年暑期档呈现出明显的前冷后热的态势。6月份市场表现平淡，但7月在多部强片带动之下，票房突破50亿元，而8月刚刚过半，单月的票房也已经顺利突破了33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前3名分别为涵盖喜剧、动画与动作等多种的题材。此外，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到了36元，较2024年下降超过10%，在加量不加价的市场策略下，有效拉动了进场人次。我刚刚是去看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之所以去看这个龙餐馆呢，是因为我常住过中东啊，所以有这个伊拉克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所以去看电影不仅仅是这个看片啊，对我来说呢更是一种体验啊，所以我能够从第一时间呢就知道片子里面的人物的原型还有艺术加工是有多少啊成分。虽然这个影片从头到尾啊都没有直接点名伊拉克啊，但我就直接把它当作这个巴格达的经历了啊，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啊，就不用藏着掖着了。那见过战乱时巴格达街景的中国人其实不多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细究这个相似度啊。参演的中东人、埃及人啊，跟伊拉克人长相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我是看得出来的啊，但这不是重点啊。我们说人包戏啊，这个剧情呢是围绕一个叫徐福的厨师和在巴格达在中东吧那些国家开的这个龙餐馆展开的。去过当年的巴格达中餐厅，我是去过的啊，认识餐厅的老板啊，其中跟其中的一个老板呢，我至今还有这个联系的。20年前去中餐厅啊，那不仅仅是去帮衬老板的生意啊，也顺带在做了采访啊，无论怎么弄啊，都是故事。所以当时有人说，采访会不会有风险呢？我就这么说吧，偶尔去一次碰到爆炸的概率还是很小的。 但是24小时吃住都在那个靠近绿区的地方，不碰上一次爆炸的几率是很小的。我当时记得去过至少2家中餐厅啊、其中一家呢还在绿区里面，也就是美军和伊拉克政府所在地的这个心脏地带，心脏位置。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美军在保护，但是反美武装的火箭弹怼到绿区里面，那也是家常便饭。我们说富贵险中求啊，当时我看那个菜单我就惊了啊，就知道能发大财啊，我当时也是很羡慕的。这个电影《龙餐馆》呢，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关于在中东的中国厨师的故事啊，中餐的记忆呢也是贯穿始终的，但显然不是以前那个电视片《舌尖》那个调调啊，他是用了一个小命题讲了一个大故事，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听起来是每个家庭的长辈都会对晚辈唠叨的一句话，那啪一拍后脑勺，好好吃饭啊，再家常不过了。那中国人呢啊，看似与生俱来的安逸啊，放到中东这片战乱之地，很多时候呢是一种奢求。好好吃饭的前提呢是你得好好活着。这个厨师徐福呢，在电影里是为了让别人好好吃饭的那个人。在龙餐厅里啊，他展示厨艺呢是为了顾客吃一顿惊艳的中餐，到最后他是为了解救可能成为极端主义牺牲品的那些娃娃啊，竭尽全力给他们做一顿烩饭，没有炒菜锅啊，没有案板都不重要啊。到后来呢，我看到石块都代替了这个砍刀。本来呢是普通人啊，普通的这个民众啊，里面有句台词啊，说美军来了，因为仇恨啊和复仇的决心啊，他们成了极端分子，美军呢把他们叫做恐怖分子。这部电影呢不全是打打杀杀的战争片啊，主题呢其实落在了一个字上面，就是吃。讲战争极致浓缩呢就是生死两个字，肉身在炸弹面前终究是炮灰，怎么样在战争下有意义的、有价值、有尊严的存活下来，除了本能，有的时候呢还要靠一些运气，要靠斗智斗勇，要顽强求生。这个徐福呢给家中的母女打1分钟的长途电话，那是给美军长官做一顿啊圣诞夜晚餐换来的。我跟这个徐福呢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离开伊拉克之后呢，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心愿，有一个梦想，就是要重返啊，回来。那我是隔了10年之后呢才终于啊如愿的啊，来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地方，那个房间，当年我的伊拉克的雇员啊，曾经的我的兵啊，有什叶派的，有逊尼派的，有基督徒的啊，再加上中国记者啊，10几号人啊，豪华阵容。那我当时是首席，如今都是老伙计了啊，但是状态还不错。我去看到他们啊，都还在那干啊，阿布欧马的啊，阿布欧贝的，阿布阿什拉夫啊，阿布穆罕默德，阿布阿利，阿布阿拉啊，都还算硬朗啊。他们也给了我取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叫阿布尼斯林。但是呢也有过有一些听说他们也有些人也去世了啊。老伙计们呢留我吃了一顿饭啊，还是我在巴格达时最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 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The
4: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5: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你以后有个莫德拉的事吗？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Right
6: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8: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Excusez-moi.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 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印尼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伊朗表示已经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核。韩国前总理金明熙当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承诺全力支持李在明政府。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为印尼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今昔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印尼国家抗灾署星期一的消息，印尼上个星期六发生的强烈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68人，另外有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紧急疏散。17号航拍画面显示，在本次7.7级地震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桥梁受地震影响出现裂痕，多栋房屋坍塌。 据印尼国家抗灾署统计，地震造成1300多栋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到临时住所。在重灾区之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芒加赖县，搜救队伍仍在各个村庄坍塌的房屋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东努沙登加拉省16号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截至17号，当局已记录到1576次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外交部星期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会在星期二到下周一国事访问中国。另外，智利外长佩雷斯也将从星期二开始正式访问中国。
6: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周二起将开启访华行程，这是他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根据中国外交部周一消息，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
7: 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的友好交往持续深化。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同日要到访中国的是智利外长佩雷斯，他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将于8月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林健表示，智利是拉美和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智关系走在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前列。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智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7: 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智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更续友谊，扩大共识，深化合作，推动中智关系再上新台阶。
6: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今年是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称靖国神社为战犯神社，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与靖国主义彻底切割。
6: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7: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6: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7: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6: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健北京报道。
5: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日本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言论已经属于越界行为。拉夫罗夫与到访的加纳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提到，日本外务省评论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上的伊图鲁普岛。拉夫罗夫表示，日本发表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的领土言论越过线，完全不能接受。普京上个星期四抵达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许多社会设施。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日方是强烈抗议普京登上日本称之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并且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一直未能签署和平条约。俄罗斯指南千岛群岛已经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罗斯对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韩国与美国军方星期一到下个星期四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那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发文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讯号，但在星期一继续有韩国民众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外示威，要求停止军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美两国一直为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期待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8: 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喊口号，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有抗议民众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还是会继续举行，因此民众才会站出来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9: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8: 也有抗议民众表示，尽管这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

0: 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言。
1: 한미정부는매년일제히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0: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星期一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经两轮投票胜出，当选为新一任的党首。计票结果显示，金明熙最终是以54.08%的综合得票率击败上一任的党首郑清来。金明熙随后当选致辞中提出党内改革三大核心方向，也就是以可负担性、扩张性、执政能力为目标改革共同民主党，同时也承诺会全力支持李在明政府保障国政稳定推进。大会还完成最高委员选举，崔明熙、朴善元、徐美和、李顺润、韩明珠五人当选，共同组成新一届的党内领导团队。共同民主党党首任期两年，会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以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泰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泰国和柬埔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海洋划界争议强制调解程序取得新的进展。常设仲裁法院日前宣布第五名调解员，同时也是调解委员会主席的人选。
3: 泰国外交部发言人斋台表示，获得任命的第五名调解员并担任调解委员会主席的为澳大利亚前外交官、国际法专家卡特里娜·库珀。至此，由五名成员组成的调解委员会已正式完成组建。库珀长期从事国际法、外交及谈判工作，熟悉地区事务，也是此前有关各方磋商过程中获得泰方支持的人选之一。
4: Ambassador Cooper also served as the co-agent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 the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between Australia and Timor-Leste, the first ever such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under UNCLOS. In this regard, Ambassador Cooper'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diplomacy will greatly contribut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broader context and related issues surrounding the Thai-Cambodian situation.
3: 斋台表示，下一步调解委员会将确定首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预计会议可能于9月举行。其中一项主要议程是制定程序规则，为后续会议及相关程序确定工作框架。
4: Again, I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the conciliation process is not a court proceeding. Its outcome is not judgment nor legally binding, but rather recommendations for both sides to consider.
3: 泰方表示，将依据国际法全面参与相关程序，同时维护国家利益，并推动有关争议获得可持续解决。与此同时，泰柬边境当天再次发生地雷爆。

0: ก่อนอื่นก็กระทรวง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ต้องขอ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เสียใจนะคะกับทหารที่ได้รับบาดเจ็บในกรณีนี้ตอนนี้เราก็ยังรอรับทราบ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นะคะจากทางกองทัพแล้วก็เดี๋ยวยังไงก็คงจะมาได้มาแชร์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กันต่อไปนะคะ
1: 目前泰国军方正在进一步调查这枚地雷的来源、埋设时间和相关责任划定。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一发布通报，索马里海雷暴以海雷约以南四海里海域的一艘货船遭到一群武装人员劫持。货船方面表示，八名武装人员登上控制货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那建议海域上的船只谨慎通行，并向该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的报道，近期的一项民调显示，过半数的美国选民认为，自现任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民调显示，53%的美国选民认为，自特朗普在去年一月再一次就职美国总统以来，他们的经济状况恶化。只有21%的选民认为自己的经济情况有改善。民调还显示，64%的选民认为美国的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只有25%的人认为当前美国经济选择的方向正确。另外55%的选民不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表现，他们对政府应对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以及就业、关税、贸易都非常不满。报道指出，美国民众指出，特朗普政府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推高借贷成本，导致汽油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个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沈阳你好。
1: 佑明，进入午盘后，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平淡，涨跌互现。那么芯片股呢是在人工智能乐观情绪推动下走高，但是并不足以支撑美股的三大指数全面走高。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呢是涨跌互现，不过呢纳指则是在平盘线附近有可能会转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16%，纳指小幅上涨0.04%，而道指则是下跌0.26%。那么科技股方面，芯片股表现相对强劲，那么也是有益于市场对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的乐观情绪重新升温。美国消费者状况也是继续成为本周的市场焦点。 Target 和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将在本周公布业绩，那么投资者将重点关注销售表现、消费者的支出结构以及管理层对于未来的需求的判断。那么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将在周三公布7月份的会议纪要。在近期美国就业和零售销售数据走弱，同时 CPI 和 PPI 的通胀则是显示降温的情况下呢，市场将继续寻找美联储内部对于通胀、就业以及下一步政策走向的更多线索。那么美国的邻居加拿大7月份通胀升温，年通胀率升至3%，略高于市场预期，主要是受到了汽油价格再度上涨影响。那么高盛分析师的数据则是显示，随着美国大多数的上市

0: 公司已经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企业营收增速创下5年以来的最快水平。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整体变化不大，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仍陷在僵局当中。那么双方似乎都在等待经济压力能够迫使对方做出让步。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又是重新升到了每桶88.8美元附近。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7%附近。盛阳。
1: 好，谢谢尤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大多数上涨，内地和港股表现超前，沪深和港股明显反弹，沪指以及恒指的涨幅超过1%，沪指逼近4000点大关，创5个星期来的新高。深成指攀升超过2%，创业板指数攀升超过3%，科创50指数攀升超过4%。日本股市温和上涨，突破69000点关口 ，AI 概念股上扬，有助于日经指数逆转跌势上涨，但大部分的股份因为经济增长不及预期，还有中东局势而下跌。台湾股市小涨，区域内的股市向好支撑大盘，但获利卖压又限制大盘的动力。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一走势疲弱，创下2个月的新低。亚洲货币涨多跌少，台币大幅抽升，人民币也刷新超过3年半的新高。
2: 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及预期，降低了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刷新6月初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也创出约2个月新低，对日元一度失守159日元水平，对澳元也创出10周新低。日本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加深了市场对日本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推升日本公债收益率。十年期收益率早盘逼近3厘大关，创出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也是1996年以来的新高。2年期收益率创出1995年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与中债同期限收益率的复利差扩大至接近125个基点，刷新历史新高。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个基点到6.7873，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382偏弱491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掉头回升，午后突破6.74关口，中场微升39个基点到6.7382，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61个基点的极低位，成交则轻微反弹至26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与现在的价差逐步收窄，回到贴近三家的水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的顺差183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近600亿美元。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虽然上月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态势，但中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涌入和出口商大手抛汇的激励，午后最多大涨超过2毛，中场收升近2毛，突破32大关到31.852，创6月30号以来的新高。交易员形容，场内只有央行承接美元卖盘，情况有些特殊。台币强势也带动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升至历史新高水平。不过，印度卢比触及2周新低，央行缩短非居民的外汇互换折扣期限，令卢比承压，但央行进场干预，限制了卢比的跌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国际和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7月份的内地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强调，尽管依然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但中国的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7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7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个百分点。1到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6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4: 总的来看，1到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3: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5: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3: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乔文陈奇北京报道。
1: 新皇岗口岸的港区上个星期有两次的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整体运作大致顺畅，但依然有改善的空间，计划这个星期六再动员10,000人，总体压力测试提升过关的体验。
6: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在本月13及15号进行两场演练，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也进行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称，演练整体畅顺，有信心再增加测试人数。他也提到，测试发现需改善之处，包括加强指示、改善公共交通排队及车辆运作情况。
7: 特別喺嗰個聯檢大樓入邊啊，因為空間係比較充足啊，我哋覺得係再增加多啲人流嗰、那個我哋非常有信心嘅。咁但係當然同樣地啦，我哋發覺嗰個公共交通交匯處咧，確實係有機會咧係如果安排得唔好咧，會有擠塞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哋會係加強咗好多嘅係一啲嘅指示啦，一啲排隊嘅方式啦，同埋亦都加強一啲咧人嘅管制。咁同埋咧就係、是最主要啦，就係嗰啲係公共交通嘅。司机能够熟路咧，唔会行错路咧，就稳妥好多。
6: 邓炳强预告，本周六将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并在29号进行第四场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演练。若届时都能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
7: 10,000人係一個咩嘅概念咧？係比目前我哋歷史上最高峰一小時嘅7,700人咧，仲多咗20%。我哋希望咧用一個全面嘅壓力測試去測試翻，除咗我哋上次已經測試咗有5,000人嘅公共交通交匯處，亦都測試翻我哋嘅出入境啦。我哋亦都係希望喺嚟緊嘅8月22號咧，係邀請全民嘅朋友咧係去參觀下我哋嗰個嘅測試嘅情況係點嘅。
6: 由于目前过关闸机没有完全调试好，在早前演练中未真正使用，邓炳强表示会测试好闸机，再与内地做联合演练，确保至少一次相关测试。对于是否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新口岸，他形容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但必须在确保安全、畅顺与良好体验前提下，强调不会盲目求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而澳门特区政府公布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新增3项查验安排，届时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澳门居民可以自助通道往返澳门和珠海、澳门和横琴时双向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那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新增安排从星期二落实后，会进一步拓展适用人士。其中持1年多次有效中国出入境通行证的内地居民，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和横琴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行；而持外国护照以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而且豁免签证及预先入境许可进入澳门的外籍人士，持5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居民等等，适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助通道。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接下来会持续推动通关便利化建设。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星期一发表劳工政策，强调强化职场支持，全面提升劳工保障。而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小慧喊出新北二十九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遭质疑是在跟进李四川，引来争议。
8: 新北市长选举投票将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十七号发布劳工政策，以挺安全、挺权益等四大面向为主轴，全面提升劳工保障。对于新北市政府推动的劳工住宅政策，日前遭赖政府否决，李四川不忘替劳工发声，向对手喊话。
9: 司小慧委员，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那他如果赞成这样的这个政策，应该全力的去督促，那让这一个好的政策能够通过。
8: 李四川强调，劳工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撑家庭与产业的基石，因此会强化职场支持，让劳工更安心。随着选战逼近，蓝绿参选人除了政策比拼，就连选举语言也要相互较劲，寸步不让。
9: 司小慧委员是本来就是土司三鹰跟新庄的立委，那他大概所有的服务是在某一个部分，那选市长才跑了二十九区，但是我从当副县长、当公务局局长、当新北市的副市长，我跑了就是二十九区，所以前面我一直在谈的二十九区都是我的本命区。这个部分，如果司小慧委员认为我讲的不错，他来跟我多赞成。
8: 李四川强调，新北二十九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由他率先提出的相关论述，不仅彰显过去对全台最大票仓的熟悉度，也凸显他一步一脚印的务实经验。随着选战升温，蓝绿攻守角力势必更加的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星期一的请求，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这些中央的抗旱物资来支援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而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星期一的11点26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目前已寻获一人，但没有生命体征，另外有4人被困，搜救工作还在加紧的推动。那救援人员表示，正在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多种手段排查。那由于山体都是松散的沙石，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给搜救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南丹县稍早前通报黄祥坡屯的一个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许多部门赶赴现场工作。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星期一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共排放将近8000吨，那是日本2026年财政年度第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东电当天通报，这轮的核污染水排放在7月30号启动，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当中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强烈质疑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那截至这一轮排放结束，已经累计有22轮，累计排放量为17.3万吨。印度媒体报道，印度东北部的北哈尔邦勒基瑟赖地区一座印度教神庙星期一早上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七个人死亡，10多人受伤。
3: 据报道，事发地点位于当地阿肖克达姆寺，事发当天正值印度教圣乐祈福日，大批信徒从各地赶赴寺庙参与祈福活动。随着信徒人数不断增加，一开始导致寺庙外的护栏承受不住压力倾倒，随后寺庙附近有一根电线杆倒塌，因而传出有人因碰到电线触电的消息，导致现场人员陷入恐慌。民众为了躲避危险，开始四散奔逃并相互推搡，现场情势逐渐失控，最终爆发踩踏事故。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地方官员等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实施管控，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并有部分救援人员留在现场协助被困民众，并疏散拥挤区域，持续监控现场。比哈尔邦邦长乔杜里表示，要求地方政府确保所有伤者获得妥善治疗。目前，本次踩踏事故的具体细节与成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受到台风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多地遭到持续强降雨，首都大马尼拉地区的洪涝内涝严重，交通受阻。菲律宾总统府星期一发布政令，叫停10多个省线下授课，调整生产工作安排。菲律宾气象局发布红色暴雨警报，敦促风险地区民众撤离。而民防局则是通报全国超过508万人受灾，许多地方都进入灾难的状态。官方统计，灾害已经造成23人罹难，大量的建筑物受损。
4: 近期受台风白海豚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菲律宾全境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受灾情况最为突出。 持续暴雨导致马尼拉城区多条街道、隧道被积水淹没，城区大面积沦为泽国，道路交通全面受阻，车辆和行人只能涉水艰难通行。快速上涨的洪水大量灌入居民区。
5: Bali pong bahay po namin na 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 sa ano na eh,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di naabot.
6: Gano'ng kabilis yung tubig doon?
5: Siguro po wala, ano po,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Pagbuhos po ng...
4: 当地民众坦言，暴雨引发的洪水涨幅迅猛，毫无预兆，部分路段积水深及胸口。
7: Actually, ginakabang kasi ako lang mag-isa dito, yung kasama ko nasa work pa. Tapos yung tubig, paakyat na sa bintana namin. Kaya mahirap.
4: 面对首都及多地严峻的灾情，菲律宾总统府17日发布行政命令，明确大马尼拉地区及全国12个省份全面暂停线下授课，同时要求当地政府机构、工厂调整办公与生产安排。紧随总统府政令，菲律宾气象局同步升级灾害预警，针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当地正遭遇极端危险的洪涝灾害，紧急呼吁低洼沿河区域居民即刻撤离避险。同日，菲律宾民防局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灾害已造成全国508万人受灾，超145万户家庭受到波及，10个行政大区受灾严重，吕宋岛为重灾区。目前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进入灾难状态，当地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安置2.4万余名受灾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比利时东部的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的野火，当地星期一气温下降，迎来降雨，所以一些火势获得控制。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中断休假，前往火灾现场勘察，会见许多消防和应急服务人员。那当地的农民还在持续奋战在抗击火灾第一线，他们用拖拉机牵引水罐车，协助消防车补充水源。

0: 当局表示，一些野火已经受到控制，火势不再向德国方向蔓延。那尽管火势蔓延的速度减缓，但已经烧掉5到6米深的沼泽地。当局还指出，火在沼泽中不需要氧气就能燃烧，非常容易复燃，因此彻底扑灭这场大火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星期一前往法国西南部地区视察森林火灾的灾情，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来协助火灾影响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是今年法国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灾情视察，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于支持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2: Donc là, c'est le sens des 12 millions d'euros que nous débloquons, et pour les Landes et pour la Gironde, qui va vraiment ê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fète de région, donc échelon local. J'y reviendrai, c'est très important. Moins on gère depuis Paris, et plus on redonne des capacités aux acteurs locaux, mieux ce sera. En tout cas, c'est notre philosophie, et on va s'y employer.
1: 勒克尼还表示，政府愿意公开说明近期森林火灾防控和救援行动的全过程，不会有所隐瞒。他认为，公开信息，理清事实，有助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总结经验，推进灾后恢复。
3: 根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和当地工商会的数据显示，大火不仅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和财产造成损失，也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客流量一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振旅游经济，也成为对法国政府的一项考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宪法委员会最近否决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士使用社交媒体的条款，认为这个措施侵犯未成年人士的言论和通信自由。那面对这项裁决，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政府尽快起草一份法律层面更加严谨的新文本。
1: 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法国此前计划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侵犯了未成年人的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了非必要且不成比例的侵害。按照原计划，这项法律将于9月1号起实施，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目前绝大部分的网络社交平台，以及部分实时的通讯工具和在线游戏。面对宪法委员会的裁决，马克龙当天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尽快研究一份在法律上更加严谨的文本，意味着法国政府并未放弃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方向。不过，宪法委员会除了质疑全面禁令的必要性，也特别关注年龄验证机制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法国政府推出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主要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考虑。法国相关专家指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增加未成年人焦虑、抑郁、睡眠障碍以及遭受网络暴力的风险。
3: 2025年底，澳大利亚成为首个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的国家。但一项研究显示呢，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未成年人仍可以通过某些软件来绕过手机设置的年龄限制继续使用。所以对法国来说，即便未来新法落地，能否真正挡住未成年人接触社交媒体的脚步，恐怕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

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3: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3: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核，韩国民众抗议要求停止韩美军演。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坐。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

0: 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北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17号为印尼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的消息，印尼在15号发生的强烈地震以及多次的强烈余震，导致死亡人数上升至68人，另外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紧急疏散。
2: 17号航拍画面显示，在本次7.7级地震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桥梁受地震影响出现裂痕，多栋房屋坍塌。据印尼国家抗灾署统计，地震造成1300多栋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到临时住所。在重灾区之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芒加赖县，搜救队伍仍在各个村庄坍塌的房屋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东努沙登加拉省16号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截至17号，当局已记录到1576次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已向灾区部署近1500名军警人员，并派出10架飞机分发275吨援助物资，同时部署医疗与危机管理小组支援灾区卫生服务。
3: Selain itu, Kementerian Kesehatan telah mengirimkan dua unit rumah sakit lapangan ke Ruteng, Kabupaten Manggarai dan Kabupaten Naga Keo. Diharapkan nanti rumah sakit ini dapat melayani warga kita yang korban akibat gempa bumi dan yang harus dievakuasi。
2: 与此同时，东努沙登加拉省所在的弗罗勒斯岛东部与西部供电恢复率已达99.5%，电信服务已恢复至95.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发文，美国首要目标就是伊朗将来和永远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形式、形态拥有核武。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就会施以重击。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有秘密渠道对话。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16号的晚上出席市场监管会议时表示，外部敌对势力正在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施压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而伊朗会像在战场上那样取得胜利，赢得这一场经济战争。阿雷夫强调，伊朗政府在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凭借着团结与协调成功管理国家。尽管敌对势力在经济领域坐拥资源优势，但伊朗在近期的2场被强加的战争中积累经验，充分证明只要维持团结和凝聚力，就能够引领国家战胜敌人。阿雷夫呼吁国内的各界摒弃派系、政治和党派立场，以国家利益为重，有必要加强市场监管，对哄抬物价、缺斤短两、囤积居奇等行为严厉打击。而谅解备忘录60天的期限届满，美国、伊朗国内不同部门接连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制裁还有国内安全表态。革命卫队高级将领17号强调，战后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而伊朗政府则表示，希望透过解除制裁来结束依赖中间商出售石油的局面。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7号报道，革命卫队主管政治的副总司令贾瓦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重要的地缘政治资产，战争改变了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地位。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削弱伊朗对海峡的影响，但并未成功。他强调，未来海峡安排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全面开放应以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为前提。贾瓦尼同时暗示，伊朗正在调整军事思路。他表示，伊朗此前的行动主要具有防御性质，但未来不排除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 并警告对手不要再期待通过突然袭击获得优势，而应准备面对伊朗的战略惊喜。
5: هرگز هم تنگه هرمز ترتیبات حاکم بر آن به ما قبل از جنگ بر نمی گرده. جنگ باید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به پایان برسه و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مال زمانی هستش که امریکایی ها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ون طبق تفاهم نامه عمل بکنن. اون چه که الان داره مطرح میشه و آبراه میانه میان ایران و کشور عمان برای دوره پس از پایان جنگ و قطعی شدن پایان جنگ است.
4: 另一方面，伊朗总统办公室执行副主任表示，美国制裁迫使伊朗通过交易商和中间商出售石油，不仅增加运输、结算和资金回流风险，也为部分人士借制裁牟利创造空间。他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就是同时消除战争威胁和制裁压力，减轻对伊朗民众生活的影响。
6: مایه این است که بالاخره مثلا میگم در بخش نفت ممکنه با بخشی کاسب تحریم باشن. خب در بحث اینه که ما محدودیت ارزی داریم، واردات کالا داریم، محدودیت واردات کالا داریم، خود این هم باز میتونه در برای بعضی یا منفعتهای آنچنانی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خب دولت تمام تلاشش اینه که اساسی و بنیادین این تحریم ها رو حل بکنه که دیگه کاسبی برای تحر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4: 与此同时，德黑兰司法部门宣布加强对网络空间、咖啡馆、餐厅以及相关商业场所的道德安全监管，显示在外部压力持续之际，伊朗国内安全和社会管控也同步趋严。
7: و از این نمونه کارها به صورت مداوم و مستمر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برخوردها بسیار جدی هست. در حوزه کافه ها، رستوران ها ما ورود جدی کردیم. مغازه هایی که این البسه را می فروشند اینا را هم برخورد کرد.
4: 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当庭表示，政府此前曾针对战争及斋月期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制定了预案，社会稳定并未受到明显影响。但他警告称，当前伊朗面临的威胁已经不仅来自军事和经济层面，敌方仍以推翻伊斯兰共和国为目标，并正在策划一场严重的社会文化政变。凤凰卫视吕振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台美军方定在17到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的规模，但17号继续有韩国民众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示威，要求完全停止。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表示，两国一直为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期待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成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8: 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喊口号，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有抗议民众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还是会继续举行，因此民众才会站出来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9: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8: 也有抗议民众表示，尽管这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
10: 한미정부는매년일제히프리덤연습에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8: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长表示，日本发表的普京登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法国总理前往发生森林火灾地区视察灾情。
11: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日本的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拉夫罗夫与到访的加纳外交部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提到，日本外务省评论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岛上的伊图鲁普岛。拉夫罗夫表示，日方发表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的领土言论属于越过界限，完全不能接受。普京8月13号抵达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许多社会设施。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日本强烈抗议普京登上日方称之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并且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一直未能签署和平条约。俄罗斯指南千岛群岛已经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罗斯对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称靖国神社为战犯神社，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3: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3: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2: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日本东电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果总共排放将近8000吨，是日本2026年财政年度第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东电当天通报，这一轮的排放是从7月30号启动，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那截至这一轮的排放结束，日方已经累计有22轮的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为17.3万吨。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前往法国西南部地区视察森林火灾的灾情，宣布政府拨款1200万欧元，用来协助受火灾影响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4: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是今年法国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灾情视察，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于支持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5: Donc là, c'est le sens des 12 millions d'euros que nous débloquons, et pour les Landes et pour la Gironde, qui va vraiment ê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fète de région, donc échelon local. J'y reviendrai, c'est très important. Moins on gère depuis Paris, et plus on redonne des capacités aux acteurs locaux, mieux ce sera. En tout cas, c'est notre philosophie, et on va s'y employer.
4: 勒克尔尼还表示，政府愿意公开说明近期森林火灾防控和救援行动的全过程，不会有所隐瞒。他认为，公开信息、理清事实，有助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总结经验，推进灾后恢复。
6: 根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和当地工商会的数据显示，大火不仅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和财产造成损失，也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客流量一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振旅游经济，也成为对法国政府的一项考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林大火，当地17号的气温下降，迎来降雨，因此一些火势获得控制。那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中断自己的休假，前往火灾现场视察，会见许多消防和应急服务人员。那当地的农民还在持续奋战在抗。

0: 抗击火灾第一线，他们用拖拉机牵引水罐车，协助消防车补充水源。当局表示，一些山火已经获得控制，火势不再向德国方向蔓延。那尽管蔓延的速度比较缓慢，但已经烧掉5到6米深的沼泽地。当局还表示，火在沼泽中不需要氧气就能够燃烧，非常容易复燃，因此彻底扑灭这场大火，可能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17号11点26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目前已经寻获一人，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外4人被困，搜救工作还没有结束。救援人员表示，正在综合的运用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的多种手段排查，而山体大多是松散的砂石，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搜救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南丹县稍早前通报黄祥坡屯的一个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许多部门赶赴现场搜救。而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17号的请求，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的中央抗旱物资，来支援新疆的抗旱救灾工作。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的场景锤炼，海警的执法人员在不同的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以及全天候的任务能力。
1: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2: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的创新精神。中国7月份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上涨13.8%，统计局表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正在不断的加快。而人民币汇价是升穿了6.74的大关，创下了3年半的高位。 A 股科创50指数也大涨超过了4%。也有报告指出了中国开源模型参观规模生态建设领先全球。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是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特别强调，要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来的一系列的重大考验时，江泽民毫不动摇地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重心，旗帜鲜明地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他还指出，江泽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而在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有力地展开了反分裂、反台独的重大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推动了两岸达成92共识。
1: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2: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1: 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2: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
2: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经济运行的最新数据。那么在下半年的第一份经济运行的成绩单已经正式出炉了，七月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稳向新的发展态势。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有所降低，环比增长0.11%，累计一到七月份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一至七月份按年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3.8%，快于整体增加值4.4%和8.5%。分产品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2.3%、40.2%和28.5%。内需方面，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6%，环比也有微幅上升，一到七月份同比增幅为1.2%。服务零售额增长5%，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额增速超过15%。而在投资领域，一到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3.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2%、12.3%和7.1%。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到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单季七月份也为5.2%，较上月提升了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指出，七月份工业经济克服了阶段性高温和汛期降雨等短期因素影响，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下阶段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看内地公布了最新的房地产的数据，那么其中前七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的降幅出现了扩大。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降幅略微扩大到11.8%，销售额降幅则小幅收窄到13.1%。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20.3%和24%，降幅延续扩大。另外，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七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3.2%，跌幅为5个月最小，上月跌3.3%，环比下降0.1%，与上月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在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升幅，创下了3年半以来的新高。人民币的中间价曾经升到了6.7873对一美元，再创了3年半的这样一个新高。那么同时呢，也有看到和上周五相比是上升了5个基点左右，那么和市场预期偏弱约490个基点。那么人民币目前在岸价收盘是在6.7382左右，那么上升了39个基点，离岸价是在6.7373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资本市场的一些变化。创业板指数呢，在最近是出现了明显的涨幅，今天收盘上涨已经超过了3%，特别是长兴大涨超过12%，市值超了4.07万亿，创下了新高。而贵州茅台则是下跌超过了3%左右。在板块方面，像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走强，先进的封装、培育钻石、CPU 方向领涨，商业航天、光伏、人形机器人，还有工业金属概念股出现了活跃。那么大消费出现了走弱，白酒股呢，则是出现了领跌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下 A 股今天的具体的走势。那么沪深两市呈现了一个单边上行的态势，并且以全日最高位收盘，其中沪指接近了4000点的关口。深圳市场呢，走势也比较的强劲，特别是盘面来看，半导体、芯片股呢涨幅靠前，但是白酒还有游戏股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沪指最终收在了3982点，上升55点，升幅是1.41%。深成指收在了14704点，上升349点，升幅是2.44%。港股今天也明显出现了一个反弹，大盘连跌4天之后，有资金回流趁低吸纳，所以推动了整个恒生指数在高开了186点之后，大幅的扩大了涨幅，并且造高位窄幅的震荡，最多攀升了461点，中场保持超过330点的涨幅。盘面来看呢，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金融股是领涨的。 芯片股反弹的力度比较的强，华虹、红利大涨超过了7%，中芯攀升超过了6%，黄金相关股份还有医药、汽车以及石油板块也出现比较好的情况，但内房和个别消费股出现了下跌，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5453点，上升336点，升幅是1.34%。好，我们再来看吉利汽车在今天已经公布了它最新的一个2026年的中期业绩。那么上半年公司的总营收达到了1736亿元，同比增长15%，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连续6年保持着稳健的增长。核心规模的净利润达到了96.8亿元，同比强劲增长46%，增速超过了营收的增长。核心规模的净利率是5.6%，同比增长是72%。那么在2026年的下半年，吉利汽车将会稳固国内的市场，加快海外布局，以全域 AI 为核心引擎，持续的深化高质量发展，向全域的 AI 领域的智能汽车引领者加速的迈进。我们同时再来看一下周边一些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动啊。日本股市在今天是上升了0.74%， AI 概念股是出现了上扬，有助于日经指数逆转了跌势，出现了上扬，但大部分的股份因为经济增长不及预期还有中东局势出现了下跌。韩国首尔股市在今天是休市，那台湾地区的股市呢则是微升0.1%，区内股市向好支撑了大盘，但是获利的卖压限制了大盘的一系列的动能。现在来看，全球资本对于中国科技的投资是日益需求迫切，而且随着相关企业多选择于 A 股上市，那么受到地缘政治还有跨境交割渠道的一个限制，所以海外投资者缺乏一个正规的入局途径。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海外资金转向了离岸去中心化市场，催生出了无实物交割、极高杠杆的内地科技影子 IPO 的一个狂热。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这个海外加密市场的盘前永续合约数据显示，像长兴科技它的成交额度、合约价格曾一度冲高，令折算隐含市值高达了4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接近了上周市价近3.7万亿元人民币。那么这股对赌的热潮呢，蔓延至即将上市的月之暗面以及宇树科技等等一系列的中国企业。那么 A 股当下兴起了一种新的一个方式啊，也就是所谓的暗盘，就是新股私下收购，属于民间口头约定。但是呢，有分析指出，这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种一个情况啊。8月10号，宇树科技的申购正式开启。那这次网上出发只有647.10万股，按500股1000来计算，全市场只有12942个签号。那么也有分析说，这种模式呢，是以双方约定的价格将未来上市后的股票收益卖断给中介或者其他的投资者，股票仍然留在原中签人的证券账户当中，待上市之后卖出，再按照事先约定进行一个资金的结算。不过这一种操作呢，已经是触及到了账户监管的红线，在未来是否会有更多这样一个风险，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阿里巴巴在最近呢也是受到了广大的这个追捧啊。那么旗下的人工开源智能的模型千问，过去6个月的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超过了30亿次，超越了 Meta、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以及国内同行，成为了全球排名第一的 AI 模型。那么这个千问的开源模型啊，超过了460个啊，生态系统衍生出了30多万个衍生模型。那么阿里巴巴的股份也受到了追捧，所以暂时最多的时候上升了2.3%，高见了122.7。那么截止到上午10:18报122.5，上升了2.2%，成交是超过了15.1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内地的媒体引述了美国证交会的文件，披露说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内地资深的投资者段永平，他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呢，截至到第二季度末新建阿里巴巴仓位，期末持仓市值约2893万美元。那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这个 Hugging Face 最新的发布观察报告已经显示了，2026年上半年以来的大部分月份，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的超越了美国同行。阿里的千问模型呢，在前7个月在平台累计下载超过了20亿次，远超 Google、 Meta 等等模型。那么报告还指出啊，有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当中，超过80%是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模式。那么硬件适配和生态影响力等维度呢，获取一个长期的价值。这是在中国 AI 目前在全球的 AI 竞争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吸引力。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目前呢，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说，美伊60天停火是即将到期了。那白宫内部呢，清楚无法在大限敲定之前最终协议和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所以如今特朗普政府呢，重走第一任期对付伊朗的一个老路线，就是重新摆出了石油制裁、还有海上封锁等施压给德黑兰。那么战事逐渐转为了经济耐力战，美伊局势重回不战不和的这样一个无限期的对峙的过程当中。那么伊朗在8月15号宣布已经和阿曼就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了协议，加强对于海峡的管控。那么针对特朗普狂言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方面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紧张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样的一个水道以及邻近的地区策划对伊朗袭击，导致了海峡的局势不稳定。同时伊朗的总司令哈塔米在参与公开活动的时候已经表示，美国被驱逐的已成事实，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他还强调说，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而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者是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0,000的悬赏奖励。而特朗普

0: 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别在不同的地点签署了一份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展开60天的停火，进一步的磋商，达成最终协议。不过有分析就说了，现在伊朗强硬派早在美伊签署停火相关备忘录之后，就开始了采取两面的手法，一方面呢持续谈判，另外一方面利用这个60天停火重整军力，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并协调区域盟友为扩大战事做准备。所以伊朗领导层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美国和以色列成为攻击伊朗付出足够的惨痛代价，避免类似的攻势日后再次的上演。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来看，这样一个停火60天，伊朗可能会有两手的准备。那对于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来说，其实现在内忧外患一点都不少啊。接下来他的中期选举将如何面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目前在美国国内，由这个航母福特号引出的一系列的问题呢，也成为大家重要关注的一个方向啊。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呢，海军正考虑对于福特级的航母做出重大的设计调整，那么将新的航母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使其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那么此举呢，预计将额外耗费数十亿美元，并且大幅延长新航母的交付周期。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上周六视察了林肯号激励官兵，形容舰上的团队杰出，历史呢将会铭记航母的这一次部署。那么在视察之后呢，发表了声明表示，现役的11艘航母当中，林肯号和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最少的，但声明当中没有正面的回应航母执行时间长、有水兵试图自杀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库珀说呢，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是远远低于之其他的这个航母的问题。不过也有分析说了，美国航母风波是对伊朗战争日益不安的一个象征。现在来看，特朗普政府他的武器库存和选民支持率都在出现同步的下降。那么 CNN 也已经指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麻烦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已经超出了战场和谈判桌之外。那么包括了像报道说特朗普因为伊朗潜在威胁而在土耳其秘密的换飞机一事呢，也让人怀疑这届政府是不是在拿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当诱饵。而美国的弹药短缺问题呢，也已经迫在眉睫。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说，特朗普政府和盟友对于这场战争是感到厌倦，正在寻找敦促退出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路径。而美国人对于特朗普治下的经济是出现了日益悲观的一个情绪。密歇根大学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的下降，高油价对于老年人和低收入的美国人造成了格外沉重的打击。而英国金融时报也发布了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特朗普的任内，美国民众的生活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1: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最新经济动向。日本第二季度 GDP 是最新的结果已经出炉啊，年化的增速仅仅只有1.1%，这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2%。所以现在来看，资本开支意外环比出现下滑1.2%，私人消费呢原地出现踏步，内需是全面哑火。而美伊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还有供应链中断成为了一个最大的拖累。那么出口独撑局面，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日元偏弱，所以经济降速呢让日本央行加息的路径变得是越来越难了。那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大幅的不及预期，所以让市场对于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信心也有所动摇。
2: 日本内阁府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6月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去除物价变动影响后的实际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换算增长1.1%，日本经济连续3个季度实现正增长。 从具体分类来看，作为支撑内需的个人消费比上季度下降 0.02%， 时隔八个季度再次转为负增长。外界此前预测，在日本实际薪资持续实现正增长的状况下，部分制度调整可能带动汽车及空调销量增加，个人消费有望实现正增长，但实际结果低于预期。日本出口增长 0.5%， 进口下降 1.5%， 其中电子零件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有所增加。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原油采购困难，进口减少因素也在计算上推高 GDP。 而日本政府采取物价上涨对策、发放汽油补贴等，虽对经济形成支撑，但个人消费疲弱，整体结果低于外界预期。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下降 1.2%， 人工智能的相关机械投资有所增加，但研发投资减少。另外，访日外国游客消费下降 9.7%， 可能是受六月台风等大量航班取消因素影响。从名义 GDP 来看，日本经济四月至六月环比增长 1.2%， 按年率换算增长 4.8%。报告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那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债十年期的债息也出现了30年的新高。那么市场开始压住日本央行在9月份会不会有最新的动作啊？日本十年期的国债在今天曾经高见了2.93%，这是1996年9月以来30年的高位了。现在是在收益率在2.92%啊。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价之后呢，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开始出现了一个升温。现在也有消息说这个加息的几率达到了79%。那么市场普遍预计呢，日本最快会在9月份就会出手上调利率。那么现在来看，财政疑虑对于市场构成了压力，所以这一届政府迄今并没有说明如何来筹措准备将食品消费税下调2年所需的资金，这也造成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忧虑。那我们再来看看美汇指数目前是在99.3左右，而日元呢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强大的下跌之后，目前是在158.9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不光日本的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其实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也并不是很好看哈。美国零售商7月份的销售额出现了一个下滑，这是近期一连串偏弱报告当中最新的一份，这也促使人们开始重新考虑今年春季似乎一直在加速增长的一个经济形势。所以经济数据的走软再次更多的这样一个证据出现。那么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哲斯已经最新的判断说，9月份美联储加息基本上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了。而现在来看，消费降温、就业趋势接近停滞、通胀持续改善，三线共振正从根本上瓦解加息的理由。那么市场利率定价仍然偏鹰，向下调整空间仍然是存在的。高盛维持收益率曲线偏陡，还有美股年底前持续创新新高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在欧洲方面呢，欧洲央行9月份可能会加息25基点，但是下一步更可能会出现减息的情况。也有美银的警告指出，目前来看 AI 偏空的隐忧依然是在不断的出现的过程当中， AI 抑制通胀这个长期利多的可能还没有到来。与此同时， AI 基础建设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成本反而已经开始对于物价形成了一个上行的压力，所以现在来看很可能 AI 的基础建设成本推高会提升利率和美股出现承压的一个情况。当然了，美股在市场本周还有一个重要的关注焦点，就是 SpaceX 在第二波的股份解禁在周四，也就是20号呢，再有接近3.2亿股份这个禁售期届满，所以首批股份本月上旬解禁之后呢，股价是反高潮的，由低位上升了30%。那么预料这次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波动，是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

0: 迅捷立功，
1: 还真的有用哎！
2: 人生能开挂，
3: 祖师爷大显威力，
4: 我受不了啦！
2: 谁又会讨厌？
5: 能不能让我再过你一点？
2: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1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核，韩国民众抗议要求停止韩美军演。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

0: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北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0: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1: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0: 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意的朝美对话。
1: 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喊口号，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有抗议民众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还是会继续举行，因此民众才会站出来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2: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1: 也有抗议民众表示，尽管这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
3: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에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1: 富康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长表示，日本发表的普京登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法国总理前往发生森林火灾地区视察灾情。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警方攻入加沙
5: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日本的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拉夫罗夫与到访的加纳外交部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提到，日本外务省评论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岛上的伊图鲁普岛。拉夫罗夫表示，日方发表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的领土言论属于越过界限，完全不能接受。普京8月13号抵达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许多社会设施。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日本强烈抗议普京登上日方称之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并且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一直未能签署和平条约。俄罗斯指南千岛群岛已经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罗斯对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敬拜参拜靖国神社。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称靖国神社为战犯神社，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2: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13: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2: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3: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2: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1: 日本东电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果总共排放将近8000吨，是日本2026年财政年度第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东电当天通报，这一轮的排放是从7月30号启动，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那截至这一轮的排放结束，日方已经累计有22轮的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为17.3万吨。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前往法国西南部地区视察森林火灾的灾情，宣布政府拨款1200万欧元，用来协助受火灾影响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4: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是今年法国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灾情视察，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于支持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14: Donc là, c'est le sens des 12 millions d'euros que nous débloquons, et pour les Landes et pour la Gironde, qui va vraiment ê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fète de région, donc échelon local. J'y reviendrai, c'est très important. Moins on gère depuis Paris, et plus on redonne des capacités aux acteurs locaux, mieux ce sera. En tout cas, c'est notre philosophie, et on va s'y employer.
4: 勒克尔尼还表示，政府愿意公开说明近期森林火灾防控和救援行动的全过程，不会有所隐瞒。他认为，公开信息、理清事实，有助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总结经验，推进灾后恢复。
15: 根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和当地工商会的数据显示，大火不仅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和财产造成损失，也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客流量一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振旅游经济，也成为对法国政府的一项考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1: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林大火，当地17号的气温下降，迎来降雨，因此一些火势获得控制。那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中断自己的休假，前往火灾现场视察，会见许多消防和应急服务人员。那当地的农民还在持续奋战在抗击火灾第一线，他们用拖拉机牵引水罐车，协助消防车补充水源。当局表示，一些山火已经获得控制，火势不再向德国方向蔓延。那尽管蔓延的速度比较缓慢，但已经烧掉5到6米深的沼泽地。当局还表示，火在沼泽中不需要氧气就能够燃烧，非常容易复燃，因此彻底扑灭这场大火可能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17号11点26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目前已经寻获1人，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外4人被困，搜救工作还没有结束。救援人员表示，正在综合的运用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的多种

0: 手段排查，而山体大多是松散的砂石，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搜救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南丹县稍早前通报黄翔坡屯的一个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许多部门赶赴现场搜救。而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17号的请求，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的中央抗旱物资，来支援新疆的抗旱救灾工作。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的场景锤炼，海警的执法人员在不同的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以及全天候的任务能力。
1: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2: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联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经济下半年开局疲软，七月份三驾马车的数据呢全线低过预期，而且较六月份进一步的放缓。国家统计局呢预告，下一个阶段将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加速推进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外，市场呢也关注，随着地方政府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风险的工作即将告一段落，那么预计下半年专项债的发行将会提速，而且集中投放。那么固投在下半年对稳增长能否发挥明显的作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财经评论员许维宏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内地七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仅增长0.6%，创近期偏低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也低过预期的5%。至于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降6.7%，跌幅也较预期要大。来看报道。
1: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七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回落0.8%。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2: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1: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3: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1: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乔文陈奇北京报道。
0: 另外，今年前七个月的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较去年同期下降19.2%，这个降幅呢较前六个月扩大了1.2%。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至于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楼价，按年跌幅收窄到3.2%，是五个月来最小，但是已经连跌37个月，按月则下跌0.1%，和六月份持平。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降幅略微扩大到11.8%，销售额降幅则小幅收窄到13.1%。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20.3%和24%，降幅延续扩大。另外，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七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3.2%，跌幅为五个月最小，上月跌3.3%，环比下降0.1%，与上月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根据路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今年已经发行以及公告的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地方债规模已经达到1.82万亿元人民币，已经完成了全年2万亿元计划的90%以上，这也标志着三年化债呢已经进入了收官的阶段。 统计还显示，如果加上没有一案两书的新增地方专项债，那么今年针对存量债务置换和存量项目的地方债规模已经超过了2.6万亿元。有市场机构指出，这两类化债类地方债合计占比超过了35%，对新增项目建设的资金形成了挤出效应。而下半年地方债的供给依然充足，预计发行的重心将会从化债转向项目建设。中国财政部呢是在2024年11月份推出了6+4万亿元地方化债计划，其中6万亿元新增的地方债额度是用于置换隐性债务，分3年安排，也就是从2024到2026年每年2万亿元，而今年正好是收官之年。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徐宏宪，徐宪你好。
5: 福江你好。
0: 首先来看内地七月份的这个宏观经济全面低过市场的预期，而且较六月份进一步的放缓啊。那我不知道你怎么解读这个数据，而且对下半年的经济来讲，它又有什么样的启示作用？
5: 之所以中央政府敢于发布低于市场预期的相关宏观数据，还是说明中央政府对于下半年经济增长啊，特别是结构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满了信心。大家知道，中国经济是两股力量在作用，一方面是房地产以时间换空间这样一个过程，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啊都在持续进行，应该说已经接近于尾声。去年年底的时候，福江我们做节目还是很多人在说，中国房地产是不是遇逢底反弹？但是实践证明啊，中国房地产依然还存在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房地产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持续存在的一个支柱行业，所以中国房地产从一个全民都预期上涨的这个行业，到逐渐开始破神话，需要个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过程在持续。应该说，现在到了一个过程，就是中国用新经济、新生产力来化解房地产问题，用时间换空间到了一定阶段，但是依然任重而道远。所以今年下半年，作为七月份开局之年，公布一个相对低于市场预期的这样的数据，应该说一方面对于房地产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去库存、去产能也好，或者叫做以增量换存量的过程，还是一个过程的思考，这个恐怕是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一个思维方式。福江，
0: 是。那么国家统计局也明确，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会着力打造新兴的支柱产业等等。那么上个月底的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会加强逆周期的调节，会加快财政的支出。那您预计下半年的政策将会从哪些方面来精准发力？
5: 过去一个月呢，我也是密集的调研了很多地级市的政府，我会发现相对于过去几年，那地级市政府的很多财力明显增强了，也就是对于新经济，包括数据中心啊，包括人工智能啊，包括巨型机器人的很多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额度明显增加了，包括固态电池啊、固态变压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有财力来支持这些新经济发展了，这跟过去几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地方政府面临这样一个从土地财政开始转向，你像股权财政也好，或者叫一个常规财政也好，那可以转变的过程。所以地方政府啊，在过去几年是没有钱的，但是随着我们叫地方政府的一个隐形债务的一个置换，或者隐形债务的一个去风险，现在地方政府逐渐开始有钱了。那有钱以后，大家投的都是这些以新经济、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这个跟十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期待着下半年各地方政府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合肥像长鑫的这种电子这种有效的这种股权投资的案例积极的学习，实现从土地财政向一个更加合理、健康、可持续的地方财政转变，这个是中国经济啊未来十年一个发展的主题所在，也是投资的一个热点所在。
0: 那么就像之前大家说，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呢，今年一到七月份跌幅持续扩大，大主要有几个原因，包括了像房地产持续的恶化，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导致基建投资减速，以及民间信心不足等等啊。就像您说的，这个随着地方政府的这个化解这个存量隐性债务风险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可能这个下半年专项债的发行就会提速，而且把重心会转向这个项目的这个建设。但是您认为下半年固投对稳增长方面究竟还可以发挥多大的一个作用？
5: 这个就涉及行业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一旦地方政府有财政的能力，那投什么行业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也就是说从宏观到微观，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中国广泛地方政府构建以合肥啊、苏州啊、宁波为代表的这些具有 主动投资能力的一个地方政府的格局在转化。我看到呢，可能有几个方向值得大家去参考，特别投资人参考。一方面呢，是以这个有机农业，以这个现代农业为代表，高附加值农业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更加广泛的适合地方政府的投资。大家知道，现在房地产是负的20%增长，但是从2025年到2024年，包括2026年，可预期的中国的有机农业、有机的产业的消费品啊，这个至少是50%甚至更高的一个增长，这个是现在投资圈的一个热点。另外一块呢，就是众人皆知的以 AI 为代表的相关产业为代表，就是挣铲子钱嘛，矿未必挣钱，但铲子能挣钱，也就是以固态电池啊、固态的这样的变压器为代表的，那现在全中国都在很多地方，特别是中国的西北地区，在修建数据中心、能源中心和这样的一个以固态电池、固态变压器为代表的一个未来10到20年一个必然带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这个也是必然发展的过程。这个呀，现在即便说很多这个固态电池和固态变压器还不能够量产和实行产业化，但是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这个能否实现领先，还是未来中国能否实现对美国包括欧洲实现产业和技术的这样一个可竞争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二块所在。那第三块就是刚才谈到的，以这个有机农业包括以 AI 为代表的这样的新兴产业为代表的，那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模式的转化，从最早的土地招商、税收优惠招商，到变成技术招商，到未来产业招商，这个呀是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个我们叫转型模式的一个必然变化，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必然发展。新闻中提到，我们现在这个置换存量债务，化解地方政府隐形债务所带来的中国的工业的产能，包括这个我们叫规模以上的工业产值啊，那现在地方政府其实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范围。如何实现从中国传统的土地财政到以合肥、苏州、宁波为代表的股权财政为代表的这种多样化财政转化，这个是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升级，能否落实20大以来代表的这样我们叫地方财政的一个转型升级，包括金融真的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是未来中国财政的一个地方财政整体结构的变化，是支持未来中国20、30年继续发展、继续实现我们叫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这方面包括有机农业，包括以固态电池、固态变压器为代表新兴经济，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点的爆发，像美国一样这个神话 AI 这样代表，而是一个全体的一个结构性的转化和升级，这个对于中国经济无疑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所以未来1、2年地方政府的一个投融资的转化值得投资人密切关注。福江，
0: 非常谢谢许先生，我们今天产业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回来我们来关注亚太区各地股市的表现情况，我们待会见。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6: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能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6: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13: 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6: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 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高收，其中沪指升超过1%，再度逼近4000点，而科技类股走强，则带动双创指数双双急升超过3%。香港股市呢，也在 A 股激励下结束4天跌势，反弹超过1%，但是成交回落到接近2100多亿港元。
4: 内地股市今天明显走高，沪深两市呈现单边上行的态势，并已接近全日最高位收盘。其中沪指逼近4000点关口，深成指升超过2%。科技内股走势强劲，带动双创指数升超过3%。从盘面看，半导体芯片股涨幅居前，白酒与游戏股跌幅较大。沪指收报3982点，升幅1.41%。深成指收报14704点，升幅2.44%。创业板指数升3.14%，科创50指数升4.14%。两市成交放量至23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明显反弹，大盘连跌4天之后有资金回流趁低吸纳，推动恒生指数在高开186点之后扩大涨幅，并在高位窄幅震荡，最多曾攀升461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5453点，上升336点，升幅1.34%，主板成交2107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和金融股领涨，芯片股反弹力度强劲，华虹红利大涨超过7%，中芯攀升超过6%。黄金相关股份和医药、汽车以及石油等板块也向好，但内房和个别消费股下跌。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向好，日本股市升0.74%，台湾股市升0.1%，韩国股市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股市呢在矿业股反弹的支持下结束6连跌，目前小幅回升，但法国股市呢目前则是微跌的。我们再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道指结束2周的升势，累计全周下跌0.56%，而标指跟纳指呢则连升第3周，但累计升幅都不足0.5%。展望本周，市场高度关注美联储呢将要公布7月底的议息会议记录，另外包括了沃尔玛等多家大型零售商会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同时市场呢还将会迎来 SpaceX 第二波的解禁潮，预计有超过3亿股解禁期会在周四届满。美国经济数据疲弱，削减加息的预期，这导致美元汇价呢今天创下2个月来的新低，这也带动了像日元和亚太区其他货币普遍回升，其中台币大幅度抽升创6月30号来的新高，人民币则录得4连升，续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
4: 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及预期，降低了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刷新6月初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也创出约2个月新低，对日元一度失守150

0: 19日元水平，对澳元也创出十周新低。日本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加深了市场对日本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推升日本公债收益率。十年期收益率早盘逼近三厘大关，创出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也是1996年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创出1995年以来的新高。十年期收益率与中债同期限收益率的复利差扩大至接近125个基点，刷新历史新高。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个基点到6.7873，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382偏弱491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及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掉头回升，午后突破6.74关口，中场微升39个基点到6.7382，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61个基点的极低位，成交则轻微反弹至26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与现在的价差逐步收窄，回到贴近三家的水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得顺差183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近600亿美元。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虽然上月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态势，但中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涌入和出口商大手抛汇的激励，午后最多大涨超过2毛，中场收升近2毛，突破32大关到31.852，创6月30号以来的新高。交易员形容，场内只有央行承接美元卖盘，情况有些特殊。台币强势也带动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升至历史新高水平。不过，印度卢比触及2周新低，央行缩短非居民的外汇互换折扣期限，令卢比承压，但央行进场干预，限制了卢比的跌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投行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第二季半导体产业链的需求强度全面超预期，而且定价权跟价格上涨的趋势呢，已经开始从存储芯片等等的环节，实际性向芯片的制造设备还有上游材料端加速扩散。
2: 摩根大通分析全球主要芯片厂商二季度业绩报告，指出当前半导体产业的需求强度全面超过3个月前的预期，价格上涨趋势正从存储芯片向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领域传导。受到强劲需求驱动，全球头部芯片企业正在密集上调资本开支。台积电将今年资本支出计划上调到600到640亿美元，较原先预期提升15%。英特尔则将开支调升到200亿美元。SK 海力士公布的资本开支计划也达到40万亿韩元，约合280亿美元。而东京电子、科瑞等芯片制造设备厂商则纷纷调高今年的营收预期。摩根大通指出，大多设备商都有公布产品提价措施，以转嫁生产成本并推高毛利率，这意味着定价权正在向上游扩散。与此同时，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存储芯片厂商正在逐步披露长期协议细节。摩根大通分析表示，这些期限长并且包含巨额预付款的协议，可以极大程度降低价格波动风险，保证厂商盈利能力，为存储巨头的估值重估提供了核心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业内报告显示，中国的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还有下载占有率以及开源生态建设等等领域呢，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其中，像阿里的千问等基础模型促成了数十万个衍生，还有微调模型，也带动了全球开发者和初创企业的协同创新。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最新发布的观察报告显示，2026年以来的大部分月份，中国的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超越了美国同行。像阿里发布的千问模型，今年前7个月更在平台累计下载了超过20亿次，远超过谷歌还有 Meta 等等美国科技所发布的模型。不仅如此，报告分析还指出，在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当中，有超过80%是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协议，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呢可以通过开放权重来吸引开发者，进而在 API 服务还有硬件适配和生态影响力方面的维度都获取长期的价值。永安香港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了多项建议，涵盖了创科、税务、资本市场以及区域合作等等多个领域，其中就包括了以创新科技来驱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发展。
3: 汉永香港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创科方面就建议以科技创新驱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发展，建立统筹创新资源的产业协作平台，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

0: 区及新田科技城为主要承载平台，推动创科及新型工业化项目落地。
1: 到底適合香港的有哪一些的、未來的產業、前沿的、產業是適合落到香港的，其中 當中你包括一定是個、健康生命科技啦、一些的、新材料啦、綠色科技啦、現在還有 AI 和機械人啦。
0: 税务方面就建议打造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税务制度，以北部都会区作为产业及税务政策创新示范区，支持创新科技、新型工业化、高端专业服务及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发展。
2: 香港一直都是用一个简单低税制的方向去维持个竞争力的，那我们觉得其实香港未来也都需要运用一些税务的政策，不單止我們要維持個競爭力，更加應該主動去推動個產業的升級和經濟的多元化。
0: 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導。
3: 根據媒體報導，匯豐控股在過去的一年半在香港已經削減超過1000名全職的員工。根據香港報章引述匯控的資料顯示，截至今年六月底的一年半以來，匯控在香港的人手已經大幅減少了1070人。今年上半年全職員工的數量超過25500人。匯控在接受媒體查詢的時候表示，集團會繼續推進精簡組織架構，除了會退出非核心業務外，也會精簡重複的高層職位，但是會繼續加大在香港的投資力度，包括招聘、支援客戶需求還有業務增長的職位。感谢收看，祝你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核，韩国民众抗议要求停止韩美军演。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

0: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1: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0: 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17号为印尼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的消息，印尼在15号发生的强烈地震以及多次的强烈余震，导致死亡人数上升至68人，另外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紧急疏散。
2: 17号航拍画面显示，在本次7.7级地震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桥梁受地震影响出现裂痕，多栋房屋坍塌。据印尼国家抗灾署统计，地震造成1300多栋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到临时住所。在重灾区之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芒加赖县，搜救队伍仍在各个村庄坍塌的房屋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东努沙登加拉省16号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截至17号，当局已记录到1576次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已向灾区部署近1500名军警人员，并派出10架飞机分发275吨援助物资，同时部署医疗与危机管理小组支援灾区卫生服务。
3: Selain itu, Kementerian Kesehatan telah mengirimkan dua unit rumah sakit lapangan ke Ruteng, Kabupaten Manggarai dan Kabupaten Naga Keo. Diharapkan nanti rumah sakit ini dapat melayani warga kita yang korban akibat gempa bumi dan yang harus dievakuasi。
2: 与此同时，东努沙登加拉省所在的弗罗勒斯岛东部与西部供电恢复率已达99.5%，电信服务已恢复至95.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发文，美国首要目标就是伊朗将来和永远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形式、形态拥有核武。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就会施以重击。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有秘密渠道对话。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16号的晚上出席市场监管会议时表示，外部敌对势力正在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施压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而伊朗会像在战场上那样取得胜利，赢得这一场经济战争。阿雷夫强调，伊朗政府在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凭借着团结与协调成功管理国家。尽管敌对势力在经济领域坐拥资源优势，但伊朗在近期的2场被强加的战争中积累经验，充分证明只要维持团结和凝聚力，就能够引领国家战胜敌人。阿雷夫呼吁国内的各界摒弃派系、政治和党派立场。

0: 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
1: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의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0: 富康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长表示，日本发表的普京登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法国总理前往发生森林火灾地区视察灾情。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喜欢看小说。
6: 宋老师好有童心。
5: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日本的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拉夫罗夫与到访的加纳外交部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提到，日本外务省评论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岛上的伊图鲁普岛。拉夫罗夫表示，日方发表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的领土言论属于越过界限，完全不能接受。普京8月13号抵达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许多社会设施。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日本强烈抗议普京登上日方称之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并且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一直未能签署和平条约。俄罗斯指南千岛群岛已经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罗斯对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称靖国神社为战犯神社，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7: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8: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7: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8: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 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7: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静、刘健北京报道。
2: 日本东电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果总共排放将近8000吨，是日本2026年财政年度第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东电当天通报，这一轮的排放是从7月30号启动，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那截至这一轮的排放结束，日方已经累计有22轮的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为17.3万吨。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前往法国西南部地区视察森林火灾的灾情，宣布政府拨款1200万欧元，用来协助受火灾影响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9: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是今年法国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灾情视察，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于支持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10: Donc là, c'est le sens des 12 millions d'euros que nous débloquons, et pour les Landes et pour la Gironde, qui va vraiment ê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fète de région, donc échelon local. J'y reviendrai, c'est très important. Moins on gère depuis Paris, et plus on redonne des capacités aux acteurs locaux, mieux ce sera. En tout cas, c'est notre philosophie, et on va s'y employer.
9: 勒克尔尼还表示，政府愿意公开说明近期森林火灾防控和救援行动的全过程，不会有所隐瞒。他认为，公开信息、理清事实，有助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总结经验，推进灾后恢复。
11: 根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和当地工商会的数据显示，大火不仅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和财产造成损失，也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客流量一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振旅游经济，也成为对法国政府的一项考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林大火，当地17号的气温下降，迎来降雨，因此一些火势获得控制。那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中断自己的休假，前往火灾现场视察，会见许多消防和应急服务人员。那当地的农民还在持续奋战在抗击火灾第一线，他们用拖拉机牵引水罐车，协助消防车补充水源。当局表示，一些山火已经获得控制，火势不再向德国方向蔓延。那尽管蔓延的速度比较缓慢，但已经烧掉5到6米深的沼泽地。当局还表示，火在沼泽中不需要氧气就能够燃烧，非常容易复燃，因此彻底扑灭这场大火可能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17号11点26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目前已经寻获1人，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外4人被困，搜救工作还没有结束。救援人员表示，正在综合的运用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的多种手段排查，而山体大多是松散的沙石，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搜救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南丹县稍早前通报黄祥坡屯的一个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许多部门赶赴现场搜救。而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17号的请求，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的中央抗旱物资，来支援新疆的抗旱救灾工作。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的场景锤炼，海警的执法人员在不同的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以及全天候的任务能力。
12: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13: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1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内媒经济日报的报道，大众旅游迈入常态化发展阶段，但不少文旅景点却存在大量粗放造景、跟风复刻，甚至流于肤浅的体验。而千篇一律的打卡路牌、溶洞里浮夸彩灯、同质化的人工布景频频被游客吐槽。在短视频助推之下，高饱和的霓虹、人造花海、批量的古装、雷同文创和网红小吃街成为了标准的配置，短期收客流量却消解地域特色，热度退去，客流则断崖下跌。报道引用分析指出，供需错位、文化空心是核心的症结，不少运营方急于变现，照搬网红模板，生硬的堆砌符号，忽视本土民俗和长效的更新，难成口碑。许多项目深陷资源依赖，固守靠山水苦建吃老本，忽视文旅已经是融合体验、消费与情感交互的复合业态，而今模式正在迭代。贵州村操民俗龙舟依托原生场景和沉浸互动，带旺全链消费，游客已经从看风景转向品文化、沉浸式的体验，而优质文旅应该以原生场景、在地故事、深厚的文化去留人及育人。焦点转到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16号发表声明表示，在现役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最少，但声明中未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时间长、有水兵企图自杀等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他之后发表声明，首先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林肯号去年11月从武冈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担心舰上的状况，又认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的摩尔16号表示，特朗普从未被派往前线部署，从未穿上军装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他原本希望特朗普对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人，以及愿意将亲人奉献给国家的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回应欠缺同情心，令人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韩两军17号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已经指示美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的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的讯号，韩国国防部就回应指军演正按照计划进行，但有部分韩国民众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场军演。
2: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 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命令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显著地减少美韩联合军演的这个规模啊，说这些演习对韩国的邻国呢不恰当，而且具有敌意。这是特朗普第二任任内呢首度公开批评这项军演并且是下令来缩减。而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是根据1953年的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举行的是两国年度的防御的演习。那么这一次缩减规模是一个我觉得会联动到整个亚太区域的重大的转变。特朗普给出的理由呢是军演耗费高昂对关系友好的邻国发出不恰当的信号其实也没有看到美朝吧最近或者是短期内有热络互动的这种公开消息反而是在北边呢还在测试或者会不会是中美互访会继续特朗普呢在营造某种气氛总体来看这是在踩急刹车了因为韩国官员上周已经公布了为期十天这个涉及大约1.8万名韩国军人的联合军演原定于周一也就是今天开始它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还有这个无人机全球定位系统的干扰电子战还有网络的攻击等等。那取消已经为时太晚了不过这个规模呢将会大幅度的缩减从特朗普的新闻当中看呢这是他的单方面的决定并不是跟韩国协商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具体的原因其实不详不应该是老特所说的或者是不止于所谓的不恰当信号这些。临时要求调整军演规模看起来呢是表达对于韩国的某种不满包括对美国投资承诺进展不如预期等等还有不愿意支持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等等。这显示了特朗普在贴文当中他有一个神转折说这也许呢话不相关，但是他点名韩国总统不情愿加入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不过这个大规模的缩减军演规模呢是在亚太地区航母一艘不剩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许特朗普也是意识到在这种局面之下大搞军事威慑的逻辑和效果呢已经不太成立了被威胁的国家呢人家也不吃他那套了。巧的是就在演习的当天韩国的产业通商部长官这个金正官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跟美方去讨论对美投资解决部分的主要的堵点预计呢8月底会公布第一个投资的项目。那美国即将依据贸易法第301条也就301条款公布产能过剩这个关税措施双方预计讨论会追加关税。韩国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这个相关的税率呢或许会突破美韩贸易谈判商定的15%。这么看的话，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出手呢，我觉得是在配合韩美投资的谈判是以退为进与军事军演退争取经济金融为进。点名韩国总统不配合这是在变相要挟韩国如果不在资金上出手去帮老美一把的话，那么到头来撤梯子过河拆桥的事情呢还在后头，好自为之。不过人家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一旦倒下的美国经济，我觉得至少也得跛一只脚这到头来呢又变成了谁先眨眼的游戏了。好，换个焦点，看到伊朗议会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另外，议会也通过管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的总体框架，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

0: 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李维哲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且指出美国对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未能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达到一种威慑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再到战争消耗的循环。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当天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但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时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现在伊朗放话啊，会在近期选择战事升级的行动啊，这个听来呢有点不太合常理的，毕竟伊朗是守方，是弱势的一方。伊朗能够承受几十年的封锁，但是现实情况是它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呢是取决于全球石油市场，也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能力和质量。如果伊朗只是能够控制靠近自己沿海的这个北部航道啊，任由南部航道呢让美国人指使的这个阿曼航道去跑冒滴漏，原油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从波斯湾运出，那等于美方破解了伊朗的封锁，伊朗失败。所以我觉得伊朗主动升级战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呢，是对强行或者是秘密闯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呢会重拳打击。这个是有来由的啊。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日前公开发文说，上周平均每天有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啊，那加上这个输油管道，中东石油产量达到了每天1500万桶啊，最高一天呢是达到了2000万桶啊，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这有人就质疑这个数字啊，但是赖特部长呢确认说，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之下，美国的能源部维护着啊与阿拉伯湾流出的石油还有这个制品啊相关的现有的最佳的一个数据啊，很多的私营企业呢是低估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的船只的数量，因为船只通过水道时采取了隐蔽行动，这些都是赖特部长白纸黑字写在他的那个账号下面的，有据可查啊。但是他的这个数字呢引起轩然大波啊，因为远高于大多数的油轮跟踪器目前的一个跟踪到的数字，也就是每天400万到600万桶啊，他的数字呢是高出一倍不止。而公开的数据上面去看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啊支持每天有800万桶石油呢通过阿曼航道运输，也没有证据表明每天有这个800-900万桶的石油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关键在能源部长赖特的数字当中啊，有多少桶啊是通过伊朗航道啊这个运出的，又有多少是通过阿曼航线运出的。那个就是走美国人希望这个阿曼航线的话呢，意味着更高的这个油轮的运费，还有更高的保费。 难道是这个能源部长在试图安抚市场吗？啊，但他又说呢，是通过隐蔽通道啊，这个通过海峡的啊，难怪跟踪不到，而且摆明了就是通过阿曼航线的，躲过伊朗航线的那种走法啊，这意味着油轮关闭应答器能够来去自由啊。那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没有效果，还有没有用呢？海峡也就称不上是伊朗的王牌了啊，因为美国破解了伊朗这张王牌，这个出油量都已经比战前高了，那战争不就结束了吗？啊，而且是美国赢了，伊朗自己的油呢卖不出去，海湾的油呢却不断的往外运啊，这是无法持续的局面啊。伊朗国内的经济呢是承受不住这种持久战的。基于这个啊，伊朗的做法呢就是要严密封控阿曼航道啊，就是堵住啊漏洞的一个关键。那谁来执行呢？穆吉塔巴不是最近任命了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指挥高层吗？那这个海峡升级行动呢，就应该是他们立威的第一仗啊，也是向新领袖的第一张投名状。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6: 欢迎回到总经理时间，我是杨晓峰。根据灯塔数据的显示，截至16号，内地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超越去年同期的水平。进入八月，国内电影市场持续高位运行。8月15号，单日票房再度突破了3亿元，其中新片《欢迎来龙餐馆》表现亮眼。今年暑期档呈现出明显的前冷后热的态势。6月份是。

日常表现平淡，但七月在多部强片带动之下，票房突破50亿元，而八月刚刚过半，单月的票房也已经顺利突破了33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前三名分别为涵盖喜剧、动画与动作等多种的题材。此外，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到了36元，较2024年下降超过10%，在加量不加价的市场策略下，有效拉动了进场人次。刚刚是去看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之所以去看这个龙餐馆呢，是因为我常住过中东啊，所以有这个伊拉克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啊，所以去看电影不仅仅是这个看片啊，对我来说呢更是一种体验啊，所以我能够从第一时间呢就知道片子里面的人物的原型还有艺术加工是有多少啊成分。虽然这个影片从头到尾啊都没有直接点名伊拉克啊，但我就直接把它当作这个巴格达的经历了啊，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啊，就不用藏着掖着了。那见过战乱时巴格达街景的中国人其实不多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细究这个相似度啊。参演的中东人、埃及人啊，跟伊拉克人长相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我是看得出来的啊。但这不是重点啊。我们说人包戏啊，这个剧情呢是围绕一个叫徐福的厨师和在巴格达在中东吧那些国家开的这个龙餐馆展开的。去过当年的巴格达中餐厅，我是去过的啊，认识餐厅的老板啊，其中跟其中的一个老板呢，我至今还有这个联系的。20年前去中餐厅啊，那不仅仅是去帮衬老板的生意啊，也顺带在做了采访啊。无论怎么弄啊，都是故事。所以当时有人说，采访会不会有风险呢？我就这么说吧，偶尔去一次碰到爆炸的概率还是很小的。但是24小时吃住都在那个靠近绿区的地方，不碰上一次爆炸的几率是很小的。我当时记得去过至少2家中餐厅啊，其中一家呢还在绿区里面，也就是美军和伊拉克政府所在地的这个心脏地带、心脏位置。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美军在保护，但是反美武装的火箭弹怼到绿区里面，那也是家常便饭。我们说富贵险中求啊，当时我看那个菜单我就惊了啊，就知道能发大财啊，我当时也是很羡慕的。这个电影《龙餐馆》呢，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关于在中东的中国厨师的故事啊，中餐的记忆呢也是贯穿始终的，但显然不是以前那个电视片《舌尖》那个调调啊，它是用了一个小命题讲了一个大故事，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听起来是每个家庭的长辈都会对晚辈唠叨的一句话，那啪一拍后脑勺，好好吃饭啊，再家常不过了。那中国人呢啊，看似与生俱来的安逸啊，放到中东这片战乱之地，很多时候呢是一种奢求。好好吃饭的前提呢是你得好好活着。这个厨师徐福呢，在电影里是为了让别人好好吃饭的那个人。在龙餐厅里啊，他展示厨艺呢是为了顾客吃一顿惊艳的中餐，到最后他是为了解救可能成为极端主义牺牲品的那些娃娃啊，竭尽全力给他们做一顿烩饭。没有炒菜锅啊，没有案板都不重要啊，到后来呢我看到石块都代替了这个砍刀。本来呢是普通人啊，普通的这个民众啊，里面有句台词啊，说美军来了，因为仇恨啊和复仇的决心啊，他们成了极端分子。美军呢，把他们叫做恐怖分子。这部电影呢，不全是打打杀杀的战争片啊，主题呢，其实落在了一个字上面，就是吃。讲战争极致浓缩呢，就是生死两个字。肉身在炸弹面前，终究是炮灰。怎么样在战争下有意义的、有价值、有尊严的存活下来？除了本能，有的时候呢还要靠一些运气，要靠斗智斗勇，要顽强求生。这个徐福呢给家中的母女打1分钟的长途电话，那是给美军长官做一

圣诞夜晚餐换来的。我跟这个徐福呢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离开伊拉克之后呢，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心愿，有一个梦想，就是要重返啊，回来。那我是隔了10年之后呢，才终于如愿的来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地方，那个房间。当年我的伊拉克的雇员曾经的我的兵有什叶派的，有逊尼派的，有基督徒的再加上中国记者十几号人豪华阵容。那我当时是首席，如今都是老伙计了但是状态还不错，我去看到他们都还在那干Abu Omar, Abu Obeida, Abu Ashraf, Abu Muhammad, Abu Ali, Abu Allah, 都还算硬朗他们也给了我取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叫阿布尼斯林。但是呢也有过有一些听说他们也有些人也去世了老伙计们呢留我吃了一顿饭还是我在巴格达时最震撼的吃饭就是买来街边的那个底格里斯烤鱼这么大的烤鱼脸盆那么大用街头的木炭烤熟，然后用馕，也就是用大饼来包着鱼肉吃，感觉都回来了那也是一种好好吃饭。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报道的主要新闻。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3: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0: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11: Okay.
10: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3: 爱恨两难，谁知
11: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3: 爱意与分寸，只差如果。
11: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0: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3: 如果的事，星期三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 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17号为印尼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的消息，印尼在15号发生的强烈地震以及多次的强烈余震，导致死亡人数上升至68人，另外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紧急疏散。
2: 17号航拍画面显示，在本次7.7级地震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桥梁受地震影响出现裂痕，多栋房屋坍塌。据印尼国家抗灾署统计，地震造成1300多栋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到临时住所。在重灾区之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芒加赖县，搜救队伍仍在各个村庄坍塌的房屋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东努沙登加拉省16号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截至17号，当局已记录到1576次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已向灾区部署近1500名军警人员，并派出10架飞机分发275吨援助物资，同时部署医疗与危机管理小组支援灾区卫生服务。
3: Selain itu, Kementerian Kesehatan telah mengirimkan dua unit rumah sakit lapangan ke Ruteng, Kabupaten Manggarai dan Kabupaten Naga Keo. Diharapkan nanti rumah sakit ini dapat melayani warga kita yang korban akibat gempa bumi dan yang harus dievakuasi。
2: 与此同时，东努沙登加拉省所在的弗罗勒斯岛东部与西部供电恢复率已达99.5%，电信服务已恢复至95.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发文，美国首要目标就是伊朗将来和永远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形式、形态拥有核武。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就会施以重击。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有秘密渠道对话。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16号的晚上出席市场监管会议时表示，外部敌对势力正在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施压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而伊朗会像在战场上那样取得胜利，赢得这一场经济战争。阿雷夫强调，伊朗政府在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凭借着团结与协调成功管理国家。尽管敌对势力在经济领域坐拥资源优势，但伊朗在近期的2场被强加的战争中积累经验，充分证明只要维持团结和凝聚力，就能够引领国家战胜敌人。阿雷夫呼吁国内的各界摒弃派系、政治和党派立场，以国家利益为重。有必要加强市场监管，对哄抬物价、缺斤短两、囤积居奇等行为严厉打击。而谅解备忘录60天的期限届满，伊朗国内不同部门接连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制裁还有国内安全表态。革命卫队高级将领17号强调，战后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而伊朗政府则表示，希望透过解除制裁来结束依赖中间商出售石油的局面。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7号报道，革命卫队主管政治的副总司令贾瓦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重要的地缘政治资产，战争改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日本的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拉夫罗夫与到访的加纳外交部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提到，日本外务省评论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岛上的伊图鲁普岛。拉夫罗夫表示，日方发表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的领土言论属于越过界限，完全不能接受。普京8月13号抵达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许多社会设施。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日本强烈抗议普京登上日方称之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并且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一直未能签署和平条约。俄罗斯指南千岛群岛已经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罗斯对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称靖国神社为战犯神社，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0: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11: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0: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1: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0: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静、刘健北京报道。
9: 日本东电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果总共排放将近8000吨，是日本2026年财政年度第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东电当天通报，这一轮的排放是从7月30号启动，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那截至这一轮的排放结束，日方已经累计有22轮的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为17.3万吨。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前往法国西南部地区视察森林火灾的灾情，宣布政府拨款1200万欧元，用来协助受火灾影响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2: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是今年法国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灾情视察，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于支持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12: Donc là, c'est le sens des 12 millions d'euros que nous débloquons, et pour les Landes et pour la Gironde, qui va vraiment ê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fète de région, donc échelon local. J'y reviendrai, c'est très important. Moins on gère depuis Paris, et plus on redonne des capacités aux acteurs locaux, mieux ce sera. En tout cas, c'est notre philosophie, et on va s'y employer.
2: 勒克尔尼还表示，政府愿意公开说明近期森林火灾防控和救援行动的全过程，不会有所隐瞒。他认为，公开信息、理清事实，有助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总结经验，推进灾后恢复。
13: 根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和当地工商会的数据显示，大火不仅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和财产造成损失，也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客流量一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振旅游经济，也成为对法国政府的一项考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9: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林大火，当地17号的气温下降，迎来降雨，因此一些火势获得控制。那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中断自己的休假，前往火灾现场视察，会见许多消防和应急服务人员。那当地的农民还在持续奋战在抗击火灾第一线，他们用拖拉机牵引水罐车，协助消防车补充水源。当局表示，一些山火已经获得控制，火势不再向德国方向蔓延。那尽管蔓延的速度比较缓慢，但已经烧掉5到6米深的沼泽地。当局还表示，火在沼泽中不需要氧气就能够燃烧，非常容易复燃，因此彻底扑灭这场大火可能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17号11点26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目前已经寻获1人，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外4人被困，搜救工作还没有结束。救援人员表示，正在综合的运用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的多种手段排查，而山体大多是松散的沙石，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搜救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南丹县稍早前通报黄祥坡屯的一个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许多部门赶赴现场搜救。而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17号的请求，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的中央抗旱物资，来支援新疆的抗旱救灾工作。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的场景锤炼，海警的执法人员在不同的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以及全天候的任务能力。
14: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15: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 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1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6: 我喜欢看小说。
17: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6: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核，韩国民众抗议要求停止韩美军演。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17号为印尼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的消息，印尼在15号发生的强烈地震以及多次的强烈余震，导致死亡人数上升至68人，另外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紧急疏散。
2: 17号航拍画面显示，在本次7.7级地震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桥梁受地震影响出现裂痕，多栋房屋坍塌。据印尼国家抗灾署统计，地震造成1300多栋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到临时住所。在重灾区之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芒加赖县，搜救队伍仍在各个村庄坍塌的房屋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东努沙登加拉省16号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截至17号，当局已记录到1576次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已向灾区部署近1500名军警人员，并派出10架飞机分发275吨援助物资，同时部署医疗与危机管理小组支援灾区卫生服务。
3: Selain itu, Kementerian Kesehatan telah mengirimkan dua unit rumah sakit lapangan ke Ruteng, Kabupaten Manggarai dan Kabupaten Naga Keo. Diharapkan nanti rumah sakit ini dapat melayani warga kita yang korban akibat gempa bumi dan yang harus dievakuasi。
2: 与此同时，东努沙登加拉省所在的弗罗勒斯岛东部与西部供电恢复率已达99.5%，电信服务已恢复至95.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发文，美国首要目标就是伊朗将来和永远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形式、形态拥有核武。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就会施以重击。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有秘密渠道对话。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16号的晚上出席市场监管会议时表示，外部敌对势力正在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施压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而伊朗会像在战场上那样取得胜利，赢得这一场经济战争。阿雷夫强调，伊朗政府在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凭借着团结与协调成功管理国家。尽管敌对势力在经济领域坐拥资源优势，但伊朗在近期的2场被强加的战争中积累经验，充分证明只要维持团结和凝聚力，就能够引领国家战胜敌人。阿雷夫呼吁国内的各界摒弃派系、政治和党派立场，以国家利益为重。有必要加强市场监管，对哄抬物价、缺斤短两、囤积居奇等行为严厉打击。而谅解备忘录60天的期限届满，伊朗国内不同部门接连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制裁还有国内安全表态。革命卫队高级将领17号强调，战后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而伊朗政府则表示，希望透过解除制裁来结束依赖中间商出售石油的局面。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7号报道，革命卫队主管政治的副总司令贾瓦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重要的地缘政治资产，战争改变了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地位。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削弱伊朗对海峡的影响，但并未成功。他强调，未来海峡安排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全面开放应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为前提。 贾瓦尼同时暗示伊朗正在调整军事思路，他表示伊朗此前的行动主要具有防御性质，但未来不排除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并警告对手不要再期待通过突然袭击获得优势，而应准备面对伊朗的战略惊喜。
5: هرگز هم تنگه هرمز ترتیبات حاکم بر آن به ما قبل از جنگ بر نمی گرده. جنگ باید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به پایان برسه و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مال زمانی هستش که امریکایی ها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ون طبق تفاهم نامه

0: عمل بکنن اون چه که الان داره مطرح میشه و آبراه میانه میان ایران و کشور عمان برای دوره پس از پایان جنگ و قطعی شدن پایان جنگ است.
1: 另一方面，伊朗总统办公室执行副主任表示，美国制裁迫使伊朗通过交易商和中间商出售石油，不仅增加运输、结算和资金回流风险，也为部分人士借制裁牟利创造了空间。他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就是同时消除战争威胁和制裁压力，减轻对伊朗民众生活的影响。
2: کاسب تحریم باشن خب در بس اینه که ما محدودیت ارزی داریم واردات کالا داریم محدودیت واردات کالا داریم خود این هم باز میتونه در برای بعضی یا منفعت‌های آنچنانی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خب دولت تمام تلاشش اینه که اساسی و بنیادین این تحریم‌ها رو حل بکنه که دیگه کاسبی برای تحر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1: 与此同时，德黑兰司法部门宣布加强对网络空间、咖啡馆、餐厅以及相关商业场所的道德安全监管，显示在外部压力持续之际，伊朗国内安全和社会管控也同步趋严。
3: و از این نمونه کارها به صورت مداوم و مستمر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برخوردها بسیار جدی هست. در حوزه کافه‌ها، رستوران‌ها ما ورود جدی کردیم. مغازه‌هایی که این البسه را می فروشند اینا را هم برخور کرد
1: 伊朗第一副总统阿莱夫当天表示政府此前曾针对战争及斋月期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制定了预案社会稳定并未受到明显影响但他警告称当前伊朗面临的威胁已经不仅来自军事和经济层面敌方仍以推翻伊斯兰共和国为目标并正在策划一场严重的社会文化政变富豪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4: 海美军方定在17到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的规模，但17号继续有韩国民众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示威，要求完全停止。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表示，两国一直为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期待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成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5: 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喊口号，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有抗议民众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还是会继续举行，因此民众才会站出来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6: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5: 也有抗议民众表示，尽管这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
7: 한미정부는매년일제히프리덤연습에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5: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4: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长表示日本发表的普京登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法国总理前往发生森林火灾地区视察灾情
8: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 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日本的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拉夫罗夫与到访的加纳外交部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提到，日本外务省评论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岛上的伊图鲁普岛。拉夫罗夫表示，日方发表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的领土言论属于越过界限，完全不能接受。普京8月13号抵达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许多社会设施。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日本强烈抗议普京登上日方称之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并且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一直未能签署和平条约。俄罗斯指南千岛群岛已经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罗斯对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称靖国神社为战犯神社，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0: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11: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0: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1: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0: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健北京报道。
4: 日本东电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果总共排放将近8000吨，是日本2026年财政年度第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东电当天通报，这一轮的排放是从7月30号启动，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弹，单方面强行启动，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那截至这一轮的排放结束，日方已经累计有22吨的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为17.3万吨。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前往法国西南部地区视察森林火灾的灾情，宣布政府拨款1200万欧元，用来协助受火灾影响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12: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是今年法国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灾情视察，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于支持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13: Donc là, c'est le sens des 12 millions d'euros que nous débloquons, et pour les Landes et pour la Gironde, qui va vraiment ê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fète de région, donc échelon local. J'y reviendrai, c'est très important. Moins on gère depuis Paris, et plus on redonne des capacités aux acteurs locaux, mieux ce sera. En tout cas, c'est notre philosophie, et on va s'y employer.
12: 勒克尔尼还表示，政府愿意公开说明近期森林火灾防控和救援行动的全过程，不会有所隐瞒。他认为，公开信息，理清事实，有助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总结经验，推进灾后恢复。
14: 根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和当地工商会的数据显示，大火不仅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和财产造成损失，也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客流量一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振旅游经济，也成为对法国政府的一项考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4: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林大火，当地17号的气温下降，迎来降雨，因此一些火势获得控制。那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中断自己的休假，前往火灾现场视察，会见许多消防和应急服务人员。那当地的农民还在持续奋战在抗击火灾第一线，他们用拖拉机牵引水罐车，协助消防车补充水源。当局表示，一些山火已经获得控制，火势不再向德国方向蔓延。那尽管蔓延的速度比较缓慢，但已经烧掉5到6米深的沼泽地。当局还表示，火在沼泽中不需要氧气就能够燃烧，非常容易复燃，因此彻底扑灭这场大火可能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17号11点26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目前已经寻获一人，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外4人被困，搜救工作还没有结束。救援人员表示，正在综合的运用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的多种手段排查，而山体大多是松散的沙石，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搜救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南丹县稍早前通报黄祥坡屯的一个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许多部门赶赴现场搜救。而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17号的请求，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的中央抗旱物资，来支援新疆的抗旱救灾工作。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的场景锤炼海警的执法人员在不同的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以及全天候的任务能力。
15: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16: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1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8: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
17: 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ют-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9:12，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核，韩国民众抗议要求停止。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17号为印尼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

0: 平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的消息，印尼在15号发生的强烈地震以及多次的强烈余震，导致死亡人数上升至68人，另外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紧急疏散。
2: 17号航拍画面显示，在本次7.7级地震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桥梁受地震影响出现裂痕，多栋房屋坍塌。据印尼国家抗灾署统计，地震造成1300多栋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到临时住所。在重灾区之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芒加赖县，搜救队伍仍在各个村庄坍塌的房屋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东努沙登加拉省16号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截至17号，当局已记录到1576次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已向灾区部署近1500名军警人员，并派出10架飞机分发275吨援助物资，同时部署医疗与危机管理小组支援灾区卫生服务。
3: Selain itu, Kementerian Kesehatan telah mengirimkan dua unit rumah sakit lapangan ke Ruteng, Kabupaten Manggarai dan Kabupaten Nagakeo. Diharapkan nanti rumah sakit ini dapat melayani warga kita yang korban akibat gempa bumi dan yang harus dievakuasi。
2: 与此同时，东努沙登加拉省所在的佛罗勒斯岛东部与西部供电恢复率已达99.5%，电信服务已恢复至95.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发文，美国首要目标就是伊朗将来和永远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形式、形态拥有核武。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就会施以重击。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有秘密渠道对话。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16号的晚上出席市场监管会议时表示，外部敌对势力正在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施压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而伊朗会像在战场上那样取得胜利，赢得这一场经济战争。阿雷夫强调，伊朗政府在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凭借着团结与协调成功管理国家。尽管敌对势力在经济领域坐拥资源优势，但伊朗在近期的两场被强加的战争中积累经验，充分证明只要维持团结和凝聚力，就能够引领国家战胜敌人。阿雷夫呼吁国内的各界摒弃派系、政治和党派立场，以国家利益为重。有必要加强市场监管，对哄抬物价、缺斤短两、囤积居奇等行为严厉打击。而谅解备忘录60天的期限届满，伊朗国内不同部门接连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制裁还有国内安全表态。革命卫队高级将领17号强调，战后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而伊朗政府则表示，希望透过解除制裁来结束依赖中间商出售石油的局面。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7号报道，革命卫队主管政治的副总司令贾瓦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重要的地缘政治资产，战争改变了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地位。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削弱伊朗对海峡的影响，但并未成功。他强调，未来海峡安排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全面开放应以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为前提。贾瓦尼同时暗示，伊朗正在调整军事思路。他表示，伊朗此前的行动主要具有防御性质，但未来不排除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并警告对手不要再期待通过突然袭击获得优势，而应准备面对伊朗的战略惊喜。
5: هرگز هم تنگه هرمز ترتیبات حاکم بر آن به ما قبل از جنگ بر نمیگرده. جنگ باید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به پایان برسه و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مال زمانی هستش که امریکایی ها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ون طبق تفاهم نامه عمل بکنن. اون چه که الان داره مطرح میشه و آبراه میانه میان ایران و کشور عمان برای دوره پس از پایان جنگ و قطعی شدن پایان جنگ است.
4: 另一方面，伊朗总统办公室执行副主任表示，美国制裁迫使伊朗通过交易商和中间商出售石油，不仅增加运输、结算和资金回流风险，也为部分人士借制裁牟利创造了空间。他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核心目标就是同时消除战争威胁和制裁压力，减轻对伊朗民众生活的影响。
6: کاسب تحریم باشن خب در بس اینه که ما محدودیت ارزی داریم واردات کالا داریم محدودیت واردات کالا داریم خود این هم باز میتونه در برای بعضی یا منفعتهای آنچنانی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خب دولت تمام تلاشش اینه که اساسی و بنیادین این تحریم ها رو حل بکنه که دیگه کاسبی برای تحر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4: 与此同时，德黑兰司法部门宣布加强对网络空间、咖啡馆、餐厅以及相关商业场所的道德安全监管，显示在外部压力持续之际，伊朗国内安全和社会管控也同步趋严。
7: و از این نمونه کارها به صورت مداوم و مستمر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برخوردها بسیار جدی هست. در حوزه کافه‌ها، رستوران‌ها ما ورود جدی کردیم. مغازه‌هایی که این البسه را می فروشند اینا را هم برخور کرد
4: 伊朗第一副总统阿莱夫当天表示政府此前曾针对战争及斋月期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制定了预案社会稳定并未受到明显影响但他警告称当前伊朗面临的威胁已经不仅来自军事和经济层面敌方仍以推翻伊斯兰共和国为目标并正在策划一场严重的社会文化政变凤凰卫视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海美军方定在17到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的规模，但17号继续有韩国民众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示威，要求完全停止。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表示，两国一直为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期待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成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8: 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喊口号，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有抗议民众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还是会继续举行，因此民众才会站出来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9: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8: 也有抗议民众表示，尽管这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
10: 한미정부는매년일제히프리덤연습에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长表示日本发表的普京登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法国总理前往发生森林火灾地区视察灾情
11: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 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

0: 片的存留，尽属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日本的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拉夫罗夫与到访的加纳外交部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提到，日本外务省评论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岛上的伊图鲁普岛。拉夫罗夫表示，日方发表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的领土言论属于越过界限，完全不能接受。普京8月13号抵达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许多社会设施。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日本强烈抗议普京登上日方称之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并且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一直未能签署和平条约。俄罗斯指南千岛群岛已经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罗斯对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称靖国神社为战犯神社，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3: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3: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2: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 日本东电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果总共排放将近8000吨，是日本2026年财政年度第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东电当天通报，这一轮的排放是从7月30号启动，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那截至这一轮的排放结束，日方已经累计有22轮的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为17.3万吨。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前往法国西南部地区视察森林火灾的灾情，宣布政府拨款1200万欧元，用来协助受火灾影响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4: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是今年法国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灾情视察，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于支持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5: Donc là, c'est le sens des 12 millions d'euros que nous débloquons et pour les Landes et pour la Gironde.Qui va vraiment ê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fète de région, donc échelon local. J'y reviendrai, c'est très important. Moins on gère depuis Paris, et plus on redonne des capacités aux acteurs locaux, mieux ce sera. En tout cas, c'est notre philosophie et on va s'y employer.
4: 勒克尔尼还表示，政府愿意公开说明近期森林火灾防控和救援行动的全过程，不会有所隐瞒。他认为，公开信息、理清事实，有助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总结经验，推进灾后恢复。
6: 根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和当地工商会的数据显示，大火不仅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和财产造成损失，也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客流量一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振旅游经济，也成为对法国政府的一项考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林大火，当地17号的气温下降，迎来降雨，因此一些火势获得控制。那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中断自己的休假，前往火灾现场视察，会见许多消防和应急服务人员。那当地的农民还在持续奋战在抗击火灾第一线，他们用拖拉机牵引水罐车，协助消防车补充水源。当局表示，一些山火已经获得控制，火势不再向德国方向蔓延。那尽管蔓延的速度比较缓慢，但已经烧掉5到6米深的沼泽地。当局还表示，火在沼泽中不需要氧气就能够燃烧，非常容易复燃，因此彻底扑灭这场大火可能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17号11点26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目前已经寻获一人，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外4人被困，搜救工作还没有结束。救援人员表示，正在综合的运用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的多种手段排查，而山体大多是松散的沙石，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搜救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南丹县稍早前通报黄祥坡屯的一个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许多部门赶赴现场搜救。而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17号的请求，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的中央抗旱物资，来支援新疆的抗旱救灾工作。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的场景锤炼海警的执法人员在不同的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以及全天候的任务能力。
7: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8: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我喜欢看小说。
10: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9: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11: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9: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 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3: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军演17号开始，将持续11天。美军表示，朝军汲取俄乌战争的经验，力量已经有所变化，因此美韩将演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不断提升的军力。然而，就在美韩军演之前，特朗普又晒出自己和金正恩的照片，还说自己跟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美国一边军演，一边打感情牌，是何用意？朝鲜指责美韩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那么朝鲜将如何回应美韩？此外，有分析指出，美国希望韩国能够在援乌体系当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泽连斯基不久之前也喊话韩国提供防空系统，然而韩国宣布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为何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和韩国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美双方表示，演习将成为加强韩美同盟联合防御态势，并持续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转移准备的契机。演习规模与去年相似，韩军18000。

0: 千多人参加。美军指出，朝军参加俄乌战争以来汲取经验，力量已有变化。由此，美韩通过这次联合军演，将训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持续提升的军事能力。韩军计划在今年的演习中进行14项大队级以上的野外机动演练，比去年大队级17项有所减少。韩美过去在尹锡悦政府时期，在演练期间集中部署韩美联合野外机动演习，但李在明政府倾向于全年分散部署野外机动演习。另外，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将让会员国参加此次演习，由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观察是否遵守停战协定。
1: 在3月份的时候，美韩之间是进行了自由之盾的演习，8月份又要进行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啊，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跟往年是相当的，所以我分析说呢，美韩之间似乎是已经形成了两盾双演的格局。美韩的这个军演的体系，您怎么来解读？
2: 从双盾演习来看的话，自由之盾呢，应该说是美军和韩军之间的一种这个两军的这种配合演习。那么已知自由之盾呢？应该说呢，是整个一个韩国在内的，不管是这个现役的部队，还是这个包括军事警察，还有这个政府的高级职员，甚至呢这个民防的一些这个体系呢，也被动员起来。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所以它加了个"已知"呢，其实这是一个韩国全国性的演习，这是这个两大最大的不同。那么相同地方呢，规模，比方说"已知自由之盾"。从这个它的规模来看的话，韩军呢今年1.8万这个现役部队，那么美军呢大约是在8000左右这部队，那么跟以往是有这个相似地方，基本上一致的，所以规模那么是一样的。那么从区域来看的话，主要是在京畿地区，就是在大首尔区，同时呢还来拉到这个往南靠这种这个战场呢，稍微有一点这个向南延展。但是呢，它整个一个区域呢，跟以往是很相似的，所以这种演习呢是年度性的例行演习。但是呢，今年演习就刚才小片讲的非常清楚，它这个提出了很多新的这个作战科目。那么这种作战科目来看，针对性非常强，包括比方说这个反无人机，包括这个电子战，包括在外太空的这个争夺，就是空间的争夺，都一一的，应该说呢，非常有针对性的列入到了其中，而且呢，指向呢就是朝鲜，因为在美国也好，在这个韩国也好，朝鲜的部队，特别从2024年之后呢，也参与到了，在这个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这个乌军的实战。那么他肯定在观察整个一个冲突实战的一些这个经验教训，所以他这次呢，这个演习如果说有什么最大不同的嘛，就是跟这个以往不同的话，就是他现在注入了新样态的一些打法。
1: 确实，我们看到啊，美军是判断说呢，朝鲜的军人因为参与到了这个俄乌的战争当中，是汲取了现代战争的经验，力量跟之前比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所以，如您所说，在这一次的军演当中，是特别增加了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干扰等科目。这些演练的科目具体有哪些针对性呢？
2: 就针对当前形势下，就战争样态或者冲突样态的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比方说现在的冲突，不管是在俄乌冲突，还是最近，那么美国带的以色列打伊朗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你比如前方、后方，没有明显的界限。原来的话，我们经常讲后方支援前方，但是现在，你比方说从这个俄冲来说，在2023年的时候，就5月份，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直接打到了这个克里姆林宫，据说这个爆炸点跟那个普京的办公室呢只有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他这种这个前方后方，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你像这个，特别是从6月25号，泽连斯基提出来要发起影响力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这个作战行动就是用无人机、用这个导弹来轰，包括莫斯科在内战役行动，就前方后方没有明显界限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体系化的这种对抗，你像无人机，它其实后面有一个庞大体系在撑着它，包括这个遥控引导。所以呢，这种这个体系对抗呢非常清晰的。在过去的话，可能我们经常比方在朝鲜战争期间看到这个飞行员。飞机呢是1对1这种空中格斗，那现在几乎很难看到。就体系对抗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把它叫的呢，就滴滴打车模式。为什么？就是说现在你看乌克兰，尽管跟俄罗斯在军力上，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兵员上。

0: 都应该说差一大截的，但是呢，它在很多方面呢，并不这个差。你比方说，它的无人机现
1: 是。
0: 在用的非常广泛，而且这个费德罗夫就刚刚解职这个国防部长，他发明了一个这个众筹平台，就是说你有这个智能手机就可以呢，把俄军的目标呢拍下来，然后呢传到我的平台，说我平台加以判断，如果说是一个有价值目标的话，就派乌军小哥呢去把它干掉。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打车一样，就像点我们点外卖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战争样态呢，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朝鲜从2024年之后呢，派出这个地面部队，但是他是在这个库尔斯克，在俄罗斯境内打的，那么他肯定学到了很多的这种这个变化，所以不断的调整呢，这是朝鲜方面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韩国也好，美国也好，也在看冲突的这种新的样态，那么朝鲜也在看，所以双方现在呢都进入到一种这个新的这种这个作战的模式当中。
1: 这次呢，驻韩美军有一个表述啊，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他就说到呢，演习要展示美韩同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战力投射。有观察说呢，这是驻韩美军在美韩的军演当中啊，首次提到第一岛链这个概念。美军的意图是什么？是在暗示说美韩的这个任务范围已经在突破朝鲜半岛了吗？
0: 应该是有这方面打算，特别是在美国的这种胁迫下的话，韩国军队呢现在应该是也在做出这样一些试探。那么从这个第一岛链，我们都非常清楚，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这一线。那么在这一线来看的话，从2020年前后呢，美国就开始搞这个导弹墙，他们叫做太平洋威慑计划 PDI。那么就是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瞄着有关国家。那么是这些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比方说这个诉诸武力解决相应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有这个忌惮，所以它叫太平洋威慑计划，威慑有关国家呢不要这个动武，它其实是一种这个高高举大棒的这个政策。那么在这个韩国来说的话，在2021年它也拿到了这个导弹主权。那么在之前呢，它导弹美国呢是不让它。这个发展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在现在呢，你可以发展任何射程的这个导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韩国其实是美国整个一个所谓的太平洋威慑计划的一环，这是第一岛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能不能把韩国给引出来？韩国长期以来呢，它是不愿意那个跑到这个朝鲜半岛以外的区域呢，包括第一岛链上，跟着美国一块儿就打打杀杀，这是它的国家政策。那么现在，提出这样一个就是演习的设定呢，要在第一岛链，这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动向。就是美国现在硬逼着韩国，你不参加也得参加，包括在如果说在这个，比方说在这个台湾地区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么韩军会不会参加？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在这个地方呢。参与到这个地区的这个冲突当中，这是美国打算，而且现在也有这个美日韩三国共同拧到一块儿的这个，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东北亚小北约的这种这个趋势。
1: 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在去年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当中呢，美韩是实施了22项野外机动训练，今年是降到了14项。另外，在今年3月份的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啊，这个野外机动训练的场次是由去年的51场降到了22场。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对朝鲜保持威慑的同时，也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朝鲜，在进行一个很微妙的动态调整当中。所以，您觉得从这个演习的场次上来看，虽然说是这个量有所减少，是不是质有所提升呢？
0: 应该从量上来说的话，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李在明呢，跟尹锡悦比，他应该说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呢，不要过度的刺激北方，刺激朝鲜。所以呢，他也在这个推进所谓的和平进程、和平计划，这是他的一个考，就是韩国现在的态度呢非常关键。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最近这2年呢，美国和韩国呢，把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里边一些这个场地的，就是这个机动演习，就实际上包括实弹射击啊等各种这个打击的这种这个科目呢，给拆解开了，拆解到年度这个训练作战当中。所以你就显得说，好像为什么突然一下这个数量降低那么大呀？不管是这个自由之盾还是已知自由之盾这种演习，对吧？它其实是整个一个 美韩作战想定的一种这个变化，所以它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李在明政策，第二方面就是美国和韩国在这个作战想定、作战演习方面呢，包括大规模演习，还有平常的演习呢，它做了一个调整，就把集中在这个比方说自由之盾或者以自由之盾的演习当中的这个就是场地。野外的这种这个机动，或者是这个实弹这个射击呢，它给拆解到整个一个年度的训练计划当中，就显得好像它这个放松了，它不是放松，它数量上没有放松。那么从质量上来看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它又附注了新的这个作战内涵，包括网络，包括这个无人机，包括这个导弹攻击，对吧？它应该说呢，这种体系化的这种对抗呢，得上升。
1: 另外，我们看到啊，朝鲜方面的表态啊，朝鲜外务省之前就说呢，美韩之间这个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本质上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所以在美韩演习之前呢，朝鲜在12号是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朝鲜的回应您怎么来看？有多大的强度？
0: 这个朝鲜来说，对于美国大规模军事演习呢，它往往是做出这个比较激烈的反政治外交。发表的抗议，包括这个他的最高领导人也会说一些这个比较斗狠的话，那么也认为呢这是一种侵略战争的准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有关的地方发射导弹，他进行这个自身的这个演习，甚至呢把自己的火箭炮拉到有关区域，比方拉到这个飞机的区域，朝鲜一侧呢，这都是他经常做的一种会，这已经成了一个惯例。其实双方呢都在玩这个战争边缘游戏，但是呢从这个。美韩来说的话，他现在这种这个作战计划、这种演习、这个想定呢，完全改变了70年代的这个防守反击打法。因为我们知道，1973年美国和韩国专门制定了5027作战计划，50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这个代号，那么二呢是这个朝鲜半岛，七呢是7号作战计划。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美韩呢共同重新确定了这个2015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呢，就用4个 D 来代表。第一个呢，就是 detect，就发现目标；第二个呢，就是 disrupt，就是干扰你；第三个呢，就是 destroy，就是摧毁目标；那么最后一个是 defense，所以4D 就主动进攻。它不是说等到这个北方发起这个进攻，大量的坦克部队、装甲部队压向了这个韩国这一侧，那么韩国进行抵抗，完了等待美国大部队这种支持。它直接呢，如果说认为这个。北方有这种动机、有这种动向的话，他直接发起攻击，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种这个主动打击，然后呢，一举呢，颠覆这个朝鲜的政权，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以，朝鲜方面做的反应呢，往往呢是一种例行性的，那往往呢是一种非常强势的。
1: 在美韩军演之前呢，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是发了一张2019年他跟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一张合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就发过一张跟金正恩2018年在新加坡的合影啊。在要军演这个特殊的时机点，特朗普发照片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图呢？是在打感情牌吗？
0: 其实呢，不光是打感情牌，我们知道，确确实实在这个。特朗普的一任期间呢，在这个没有建交的条件下的话，在新加坡、在河内、在这个菲律宾的区域，他跟金正恩呢，进行过3次的这个会晤，当时确实非常轰动的，而且呢，当时美国和朝鲜呢提出建立新型的美朝关系的一些框架，包括这个交换这个遗骸呀，包括这个相互攻击呀。那么特朗普当时就说我是想着要诺贝尔和平奖的，冲着这个去跟这个金正恩互动，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显示出美国在这个地区掌控的，毕竟他在中东地区呢已经陷进去了。那么，毕竟呢，现在呢，美军呢人困马乏，你看他的航母，他的一些这个士兵，这个士气非常低落。但是呢，他要显示在东北亚地区还要存在的话，就是说，你看我当年我都掌控了这个金正恩跟他进行这个面对面的会晤，今天我美军在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掌控呢，他其实做给那个韩国看的，做给日本看，做给这个地区国家看的，就是说我有这个能力掌控这个地区的事务。
1: 好，谢谢滕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电视台，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宣布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
3: 学习可不停，
4: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6: 韩民族日报日前援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为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在发生激烈战斗冲突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8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公开要求韩国提供防空系统，还称乌方已准备好与韩方在无人机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与韩国谨慎态度不同，日本在援乌问题上显得更加积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此前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从今年6月开始，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防卫省称，此次派遣人员包括2名陆上自卫官、1名海上自卫官和1名航空自卫官，派遣期限为1年。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战斗。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北约援乌机构设在德国境内一座美军基地，约有700人参与相关工作，人员来自北约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机构负责协调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并承担同有关国家的联络工作。另外，日本外相与乌克兰外长7月在东京举行会谈，无人机合作是核心议程。日方明确将在本土建立生产线，量产乌克兰型号的军用攻击无人机。有分析指出，日本正在借无人机出口持续升温对乌防务合作。
5: 有分析说呢，美国是希望韩国在援助乌克兰这个体系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一个角色。之前呢，泽连斯基也向韩国喊话，希望得到这个韩国的防空体系的支持，还希望跟韩国进行无人机的合作。美国跟乌克兰对韩国这个态度啊，您怎么看？
7: 两方面，一方面呢，美国也希望呢，像这个韩国这样一些国家能够在当前的形势下呢，出钱、出力、出枪、出炮，来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往后退了一步，就在对这个乌克兰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提供方面呢，基本上都停止了。要给的话也得以贷款的形式，你将来要还的。所以呢，特朗普呢现在也在找这个下家去接盘侠。那么韩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现在这个军工生产呢还是比较强的。你比方说2024年，我们看到它在这个世界军火市场的份额呢达到了3%，超过200亿这样一个收益。那么不管是它的这个战斗机，还是这个主战坦克，还有火炮，甚至呢还出口到像波兰这样一些欧洲的传统的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现在他也在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军品这个在国际市场的份额，甚至呢认为到这个2027年要翻一倍，所以他也在不断的卖自己的军品。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他鼓励，但是现在韩国有一个忌惮，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杀伤性的这个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辆，还有这个飞机，还有这个火炮，送给这个乌克兰。但是他有一个忌惮，一呢，他是跟这个俄

0: 俄罗斯关系呢还是不错的，最近在经贸合作、在地区安全呢，这个韩国跟俄罗斯呢有一系列的机制，要不要得罪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韩国国内的本身的这种政治的环境，如果说真的迈出这一步的话，那么韩国国内的反对派又可以上街给他折腾折腾，李在明折腾半天，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韩国还是比较慎重的。
1: 看到在向乌克兰援助武器这个问题上，韩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坚决跟明确的。就像您说的啊，之前已经在能源包括其他领域向乌克兰提供了支持，未来也计划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但是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韩国这个态度为什么这么坚决呢？
0: 这个是他的传统，因为韩国刚才讲了，他有一些方方面面，他不想得罪。再说呢，韩国这个国家呢，即使是在这个海湾战争，还有其他这个冲突，就是美国主导战争当中，他也表现出这种犹豫的，就是国内政治不允许，这也是韩国的一个传统。如果说韩国真的大刀阔斧的，这个把这个武器装备卖给乌克兰，或者是呢跟着美国在世界各地打打杀杀的话，那就不是韩国了。所以这是应该我们看到的韩国一个传统。但是现在就刚才讲的，会不会突破这个传统，会不会突破这样一些界限？我相信呢，李在明在盘算，如果说能够获取更大的好处，比方说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无人技术从乌克兰转让到韩国，韩国当然愿意，毕竟现在无人机作战呢，在很多方面呢，是这个各国军队都在竞相追逐的一种这个手段。如果说这个跟乌克兰做一个交换，再加上要释放这个韩国军工企业这个产能，他当然可以做了，但是他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包括得罪周边国家这样一个风险。
1: 跟韩国的谨慎不同啊，我们看到日本在援乌这个问题上是动作频频的。日本方面从今年6月份开始，是向这个总部位于德国的北约援乌的机构派了4名自卫官，而且日本呢还打算同乌克兰开展军事无人机的合作。日本一系列的动向透露出来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0: 这是日本这个自卫队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其实，在之前呢，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不管是海上的、陆上的还是空中的，那么长途跋涉到这个欧洲到美洲进行这个所谓的演习，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在亚太地区呢也比较活跃，比方在南海，那么跟菲律宾呢、跟澳大利亚等这个方面的合作呢，也是这个频繁的进行这种军事演习，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其实是瞄准了北约。一方面呢，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在西太平洋地区，就是北约可以立脚的这样一个桥头堡。你像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这个军舰呢，都频繁的从欧洲呢远涉重洋，那么到西太平洋地区，在哪这个停留呢？就在日本。甚至英国当时在这个前任这个首相的同意下，他要把这个皇家海军的军舰呢，常驻在这个日本，就是英国的军舰也常驻在日本，所以从日本身来看的话，拉北约在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呢，已经是它的一个既定的战略。同时呢，日本这个自卫队前出到欧洲地区呢，也是它一个重要考虑。那么在这是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在防务方面呢，其实日本现在已经加入到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你比方说这个网络这个示范中心，因为这个北约的网络站，那么日本呢也正式加入了。其实它现在也是一个准北约成员国。那北约也愿意在东亚地区有这样一个立脚点。那么它也其实就想借北约出海，使它呢，所谓的这个自卫队国防军化呢成为正常。所以日本现在很多盘算。那么这次又透露出来，像这个北约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援乌军团吧。
1: 对。
0: 然后提供这个4名这个军官，就是现役的这个军官，他有2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紧紧的跟北约呢进行这种勾连，不管作战还是这个理论，还是整个一个跟北约防务合作磋商，那么他要有这样一条线。日本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这个路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不断的观察俄乌冲突，就靠近观察。那么这些军官来说的话，他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对吧？那么靠前，那么看2天之后，然后再回到德国去，这是他更多的一种这个考虑，就是现场考察当代冲突的一些具体的变化，特别是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现在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不管是攻击对方的这个纵深目标，还是在这个乌东地区这个地面交战。

0: 那么自卫队军官，你看他这个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三个自卫队这各派的这个代表都过去了，主要是观察这个现场的这种作战经验，然后呢拿回来来给这个自卫队呢制定新的作战的这种这个方案计划呢，提供服务的。所以他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跟着北约借着北约的船呢出海，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地区呢现场这个考察、现场教学。
1: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后边跟我打了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avevo scommesso di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Excusez-moi.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核，韩国民众抗议要求停止韩美军演。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坐。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17号为印尼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的消息，印尼在15号发生的强烈地震以及多次的强烈余震，导致死亡人数上升至68人，另外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紧急疏散。
2: 17号航拍画面显示，在本次7.7级地震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桥梁受地震影响出现裂痕，多栋房屋坍塌。据印尼国家抗灾署统计，地震造成1300多栋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到临时住所。在重灾区之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芒加赖县，搜救队伍仍在各个村庄坍塌的房屋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东努沙登加拉省16号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截至17号，当局已记录到1576次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已向灾区部署近1500名军警人员，并派出10架飞机分发275吨援助物资，同时部署医疗与危机管理小组支援灾区卫生服务。
3: Selain itu, Kementerian Kesehatan telah mengirimkan dua unit rumah sakit lapangan ke Ruteng, Kabupaten Manggarai dan Kabupaten Naga Keo. Diharapkan nanti rumah sakit ini dapat melayani warga kita yang korban akibat gempa bumi dan yang harus dievakuasi。
2: 与此同时，东努沙登加拉省所在的弗罗勒斯岛东部与西部供电恢复率已达99.5%，电信服务已恢复至95.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发文，美国首要目标就是伊朗将来和永远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形式、形态拥有核武。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就会施以重击。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有秘密渠道对话。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16号的晚上出席市场监管会议时表示，外部敌对势力正在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施压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而伊朗会像在战场上那样取得胜利，赢得这一场经济战争。阿雷夫强调，伊朗政府在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凭借着团结与协调成功管理国家。尽管敌对势力在经济领域坐拥资源优势，但伊朗在近期的2场被强加的战争中积累经验，充分证明只要维持团结和凝聚力，就能够引领国家战胜敌人。阿雷夫呼吁国内的各界摒弃派系、政治和党派立场，以国家利益为重。有必要加强市场监管，对哄抬物价、缺斤短两、囤积居奇等行为严厉打击。而谅解备忘录60天的期限届满，伊朗国内不同部门接连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制裁还有国内安全表态。革命卫队高级将领17号强调，战后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而伊朗政府则表示，希望透过解除制裁来结束依赖中间商出售石油的局面。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7号报道，革命卫队主管政治的副总司令贾瓦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重要的地缘政治资产，战争改变了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地位。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削弱伊朗对海峡的影响，但并未成功。他强调。

0: 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Finis Go Global，
6: Finis Go Global，
7: Finis Go Global，
8: Let's go Africa。
3: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9: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日本的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言论属于越界行为。拉夫罗夫与到访的加纳外交部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提到，日本外务省评论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岛上的伊图鲁普岛。拉夫罗夫表示，日方发表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的领土言论属于越过界限，完全不能接受。普京8月13号抵达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许多社会设施。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日本强烈抗议普京登上日方称之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并且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那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一直未能签署和平条约。俄罗斯指南千岛群岛已经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罗斯对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称靖国神社为战犯神社，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0: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11: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0: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1: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0: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健北京报道。
9: 日本东电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果总共排放将近8000吨，是日本2026年财政年度第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东电当天通报，这一轮的排放是从7月30号启动，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那截至这一轮的排放结束，日方已经累计有22轮的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为17.3万吨。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前往法国西南部地区视察森林火灾的灾情，宣布政府拨款1200万欧元，用来协助受火灾影响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6: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是今年法国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灾情视察，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于支持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12: Donc là, c'est le sens des 12 millions d'euros que nous débloquons, et pour les Landes et pour la Gironde, qui va vraiment ê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fète de région, donc échelon local. J'y reviendrai, c'est très important. Moins on gère depuis Paris, et plus on redonne des capacités aux acteurs locaux, mieux ce sera. En tout cas, c'est notre philosophie, et on va s'y employer.
6: 勒克尔尼还表示，政府愿意公开说明近期森林火灾防控和救援行动的全过程，不会有所隐瞒。他认为，公开信息、理清事实，有助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总结经验，推进灾后恢复。
13: 根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和当地工商会的数据显示，大火不仅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和财产造成损失，也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客流量一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振旅游经济，也成为对法国政府的一项考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9: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林大火，当地17号的气温下降，迎来降雨，因此一些火势获得控制。那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中断自己的休假，前往火灾现场视察，会见许多消防和应急服务人员。那当地的农民还在持续奋战在抗击火灾第一线，他们用拖拉机牵引水罐车，协助消防车补充水源。当局表示，一些山火已经获得控制，火势不再向德国方向蔓延。那尽管蔓延的速度比较缓慢，但已经烧掉5到6米深的沼泽地。当局还表示，火在沼泽中不需要氧气就能够燃烧，非常容易复燃，因此彻底扑灭这场大火可能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17号11点26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目前已经寻获一人，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外4人被困，搜救工作还没有结束。救援人员表示，正在综合的运用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的多种手段排查，而山体大多是松散的砂石，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搜救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南丹县稍早前通报黄祥坡屯的一个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许多部门赶赴现场搜救。而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17号的请求，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的中央抗旱物资，来支援新疆的抗旱救灾工作。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的场景锤炼海警的执法人员在不同的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以及全天候的任务能力。
14: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15: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 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全面提升海上维权执法效能，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
1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6: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7: 攻入加沙
1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普京当选总统后，26年来首登俄日争议岛屿，
4: 展示俄罗斯在战略上的主动权。
5: 我又站在你声称的领土上，你又能怎么样？
3: 从工厂到学校，再到医院，背后有何深意？
5: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
4: 敲打日本，
3: 罕见批评日本领土争端态度强硬，
5: 提醒了日本南千岛群岛是二战成果继承事实。
3: 凤凰聚焦，普京为何登俄日争议岛屿？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普京打破了执政26年来的惯例，登上了与日本有争议的群岛。尤其当本就有着硬汉标签的普京换上硬气的海军制服，坐着军舰坐镇指挥军演，又登上了其中一个岛屿，与孩子与平民划度假、尝鱼子酱，这种种突破先例、爱恨分明的动作，就像是撕开了日俄关系的一道新的裂纹。地缘博弈、战后秩序在如何激烈拉扯？
1: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南端的伊图卢普岛。这座岛是俄日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在日本被称为泽桌岛。这是普京成为总统后26年来首次踏足这一争议地带。外界注意到，就在登岛前一天，也就是8月12日，普京抵达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登上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参与俄罗斯保卫远东边界演习。本次演习正是在南千岛群岛周边展开。登舰之初，他身着黑色西装，随后换上深蓝色海军制服，并佩戴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袖章。普京与太平洋舰队高层召开作战会议，并指挥俄太平洋舰队大规模演习的最后阶段。先坐镇指挥军演，再登上争议岛屿。普京这次远东之行显然别有深意。
2: 外界普遍在判断，俄罗斯他现在呢深陷乌克兰的战场，那么远东方向呢，大家都以为无力顾及了。但是，普京他换上军装，佩戴最高统帅的袖章，登上了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俄方这次在这个地方搞实弹演习呢，等于把炮口架在了日本的家门口，对日本进行威慑，而且把这种威慑呢提升到了国家元首直接多战的这个级别。
3: 通过这样一个对俄罗斯的战略力量的一种展示，来敲打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思想啊，还有一些在军事化的一些趋势，同时也提醒日本啊，就是啊将俄罗斯视为对手啊，威胁啊，可能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风险和压力。登岛行动展示啊，俄罗斯在战略上的主动权，在政治上的一种啊自信，提振军心民心。
1: 普京登岛后的第一站是亚斯内鱼类加工厂，他走进俄日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伊图卢普岛上的本土企业车间，与工人们交谈，询问生产情况。随后，普京逐一品尝了岛上出产的3款鱼子酱：明太鱼子、大马哈鱼子、驼背大马哈鱼子。
4: 你忘不了儿子。
5: 他是我吃
4: 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外界解读普京此行时认为，如果普京登岛只是想摆出强硬姿态，那岛上的库德里亚韦火山是更具冲击力的选择。这是一座全球罕见的以火山喷发产出来矿的火山，来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不可或缺的战略金属，它的稀缺性与军工价值堪比稀土，是大国博弈中的关键资源。考察火山矿区，谈论战略资源布局和军工自主，本是一套现成的强硬剧本，但普京没有去火山，而是前往鱼类加工厂。
2: 越是加长，传递的信号呢，反而就越重大。这里呢，它是不需要武力宣示的前线，而是俄罗斯的日常国土。它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每一条河道都是我的，甚至每一条河里面孵出来的小鱼。鱼卵也是我的。普京用这种日常化的行为呢，将主权宣示嵌入了国际法的框架，这比任何军事威慑呢更具说服力。
1: 离开工厂后，普京视察了当地一所以俄罗斯英雄的名字命名的中学。诺尔波洛夫生于1995年，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牺牲，2022年被追授俄罗斯英雄称号。

0: 2023年，在学生和家长的倡议下，校方正式以他的名字为校名。普京参观了学校的教室、体育馆和校史博物馆，还和师生们进行了交流。普京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库里尔斯克中心区医院，他走进急救科室，询问了接诊救治的情况。当医生提出需要更换一辆救护车时，普京当场做出明确回应。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中普京与当地居民进行了交谈。当天天气晴朗，居民们向普京的到来表示欢迎，普京以幽默的方式和大家聊天，现场气氛颇为轻松。
1: Но так бывает очень редко.
2: Правда?
1: Да.
2: Уже приеду.
1: Да. Погода улыбается.
2: Я теперь буду думать, что так всегда.
3: Спасибо.
1: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ы за вас. Спасибо.
4: 他走访工厂、中学、还有医院、还有当地的居民区，近距离的和他们去互动、去传递的关键信号。这些岛屿不是争议的前线，而是有工厂、有学校、有医院、有老百姓正常生活的俄罗斯的日常的疆域，已经深度嵌入到了俄罗斯的行政体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个能正常生活、正常上学、正常看病的地方，说明这个岛屿呢已经形成了这个完整的自我维持能力和军民体系，它是活的前哨，不是死的前哨。它的这步棋的意图呢，不是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而是用行动告诉日本，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我就站在你声称的领土上，你又能怎么样呢？
5: 普京这次访问，他很显然就是想做出这样一个政治姿态，显示出政府在开发远东啊、振兴远东问题上，不光说还要做。
6: 普京登岛，这就代表说这个岛它在实际管控上面就是俄罗斯，所以不在你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的规范的范围内。
0: 普京为什么选在此时登岛？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时间节点绝非偶然。8月13日，距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仅相隔2天。日本产经新闻是这样解读的：普京卡在8月15日前夕登上争议岛屿，意在强调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的地位，明确告知日方，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是战后国际秩序划定的既定事实，不存在重新谈判的空间。就在普京登岛当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态，措辞直白，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文末他还警告，任何否认这一事实、抱有错误领土诉求的势力，终将为自身谬论付出相应代价。
4: 在战败纪念日的前夕，用国家元首的脚踩在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这个土地上面，比任何外交抗议呢都来的有分量，因为他直接将领土问题与二战之后的秩序绑定了。这就提醒了日本，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是二战成果确立的既成事实，日本如果翻案，那就等于否定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日美呢用电击访问来形容了他的这次行动。日方判断这是普京向高市早苗政权发出的一个强烈的信号。
6: 这一次普京的动作是有深深的政治上的含义的。俄罗斯认为从安倍以来双方所建立起来的建设性的友好关系或信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主权领土归还的问题没得谈。

0: 普京此番登岛绝非临时起意，而是俄方围绕南千岛群岛持续16年层层铺垫布局后的压轴之举。2010年11月，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库纳希尔岛，成为俄罗斯历史上首位踏足这片争议岛屿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正式拉开俄方高层常态化登岛的序幕。此后，梅德韦杰夫以总理身份分别在2012年、2015年、2019年三度登上南千岛群岛不同岛屿。2021年，总理米舒斯金登上了伊图鲁普岛。16年间，唯独普京始终未曾踏足此地，但也预留了伏笔。2024年1月11日，普京在哈巴罗夫斯克会见远东企业家代表时直言：“听说那里很有意思，可惜我一次都没去过，我一定会去。”
1: 普京以前不登岛，是因为以前还有余地，还有缓冲的空间。他在对日上还是有一些考量的，他并不希望完全与日本切断对话。普京这次登岛啊，实际上我觉得他就是要体现俄罗斯在亚太地区要保持更加强硬的一个立场。
2: 我已经这个大门开了十几年了，你们没有和俄罗斯好好的谈，不但没有好好谈，还在俄乌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给俄罗斯出难题，什么制裁啦，什么之类的东西，那我有必要还跟你谈吗？那么他要通过这个动作呢，我把这个大门关上，不是我的原因，是你日本的原因。
0: 普京此番登岛不是一次普通的视察，那么这片岛屿为何牵动着俄日两国数十年，成为双方始终无法解开的死结？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4: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普京这次登上的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岛屿？这座岛屿位于千岛群岛南部，是千岛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面积约3185平方公里，长约214公里。俄方称其为伊图鲁普岛，日本则命名为泽桌岛。它与库纳希尔岛、西科坦岛、哈伯麦群岛共同构成争议四岛，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截然不同的名字背后是持续了近100余年的领土之争，这场争端的源头要追溯到19世纪。1855年，俄日签署下田条约，划定两国边界以泽桌、德福两岛之间海峡为界，海峡以南四岛划归日本管辖。1875年，两国再次达成领土交换协议，签署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日本放弃库页岛南部，换取整个千岛群岛的管辖权，四岛完整归入日本版图。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5年二战末期。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将千岛群岛划归苏联，作为苏联出兵打击日本的回报。苏联决定用武力收回千岛群岛。8月18日。苏联对日发动千岛群岛战役，出兵占领整个千岛群岛，并于1947年正式将其划入本国版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际控制了千岛群岛。俄方强调，依据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南千岛群岛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既定胜利成果，领土归属是不容谈判的既成事实。但日方则坚持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中放弃的是千岛群岛，但北方四岛不算在内。 正是因为俄日之间根本的分歧，二战结束至今81年，双方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6: 这四个岛排列起来就好像一条锁链，这条锁链正好隔着鄂霍次克海跟北太平洋，而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在鄂霍次克海。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如果要进入北太平洋，这四个岛就成为了咽喉之地。
1: 南千岛群岛是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那么它本身呢，就在这个军事上呢，俄罗斯部署了很多叫冷堡反舰系统啊，可以对冲来自于北海道的这个美日的这样一些军事压力，来确保啊萨哈林以及周边地区的这个战略安全和战略缓冲。
0: 就在登岛的前一天，普京坐镇观摩指挥太平洋舰队演习时，罕见的针对俄日关系公开发声。
7: У нас нет 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Однако это закреплен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ак реалии, возникшие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 и здесь Россия была готова искать решение.Заключение мир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Но теперь мы видим, к сожалению,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озиции. Подчеркну, ничем не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нные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озиции нашего соседа.
6: 俄罗斯很坚持说，依照国际秩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雅尔达协定，他认为南千岛群岛这四个岛就是俄罗斯主权的，毋庸置疑。
2: 就是要定性，从法理层面彻底否定了日方的主权的诉求，把谈判门槛呢抬到了维护战后秩序的这个高度。俄日关系恶化，它不是俄罗斯方面造成的，是日本追随西方制裁，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所以把外交主动权呢握在了自己的手上。
1: 普京敲打归敲打，但是他并不认为啊日本是一个重大威胁，他反倒认为呢日本应该在对俄政策上更加具有独立性，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啊俄罗斯啊有一个俄罗斯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
0: 舆论普遍认为，在安倍执政时期，俄日之间曾出现过所谓的蜜月期，尽管南千岛群岛这一领土分歧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但两国高层互动频繁，双边对话氛围升温。安倍知道普京喜爱宠物狗，2012年7月访俄时，他向普京赠送了一只刚满3个月的秋田犬，普京为他取名梦。这只小狗成了俄日关系蜜月期的标志性符号。2014年，普京在索契迎接安倍时，专门牵着这只狗。
1: 安倍更希望的是通过俄日之间的互动，然后呢能够推动北方四岛和也就是南千岛群岛的谈判的这个重启。2014年正好恰恰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当时整个西方就特别是欧洲国家和北约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但当时的安倍政府是采取了一种低调处理的方式，也就是不制裁俄罗斯。所以呢，普京在接见安倍的时候呢，特别给面子，把他赠送的那个秋田犬特意带上了，以来营造一种说俄日之间这个友好互动的关系。
0: 安倍曾数次出席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双方暂时搁置领土争议分歧，推进经贸合作，但双方在领土上的对立，加之后续地缘局势变化，使这段蜜月期戛然而止。安倍未能实现岛归的夙愿。
2: 安倍执政时期呢，俄日确实呢同步推进了南千岛群岛的谈判。安倍与普京会面一共有多少啊？27次。安倍的核心逻辑是政经分离，试图把领土问题与经济合作来分开处理，通过扩大经贸联系与政治互信 为解决历史争端呢创造条件。
1: 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实际上安倍要比高市早苗要更灵活，更有独立性。安倍虽然在改善对俄关系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事实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0: 在登岛前一天的讲话中，普京特别批评了日本政府追随西方，以俄乌冲突为由头，对俄罗斯出台多轮无端制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紧随美西方步伐，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严厉制裁，双边关系急转直下，两国间的直航航班大面积中断，经贸合作项目纷纷搁置。2025年，俄日贸易额较2021年下降了超过一半。与此同时，大批日本企业陆续撤出俄罗斯市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2026年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安全威胁。此外，日本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卫星情报数据，俄方多次公开表达了对日本这些行为的强烈不满。
6: 俄乌战争以后，日本跟随着美国等西方的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各方面的制裁，甚至提供给俄罗斯的敌人乌克兰武器。最近甚至还传言说，日本的自卫队以雇佣兵的方式进入乌克兰，帮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这个当然会使得俄罗斯对日本的仇恨感提高。普京会认为，你一边跟我谈日俄的和平条约，一边呢又把我定位为你最大的战略敌人。很明显的，日本不怀好意，说一套做一套。所以现在日俄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0: 普京登陆伊图卢普岛的消息传出后，当地时间8月13日下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紧急召开记者会，就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8: 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本日プーチン大統領が伊藤卢普島を訪問したことに強く抗議をいたします。
2: 日本方面，他除了口头抗议和谴责，他手里面没有什么有力的牌可以打出来。在军事上硬对抗呢，你的实力又不如俄罗斯方面，他的强硬外交啊，他本质上其实啊，恐怕就是一场演给国内这个民众和政客们看的一个表演。
1: 抗议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而且俄罗斯，恰恰这个乐见其抗议啊，他能够通过抗议来放大俄罗斯在俄日领土问题上啊，这个争端的问题上的一种强硬立场啊，给西方人看啊，就是你给我搞对抗性的这种啊，这个外交和安全政策，那带来的只能是啊这个风险和压力。
0: 俄罗斯当即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驳斥日方言论，直言相关表态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痛斥高市早苗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色彩。这场风波中，美国的态度也值得关注。8月13日当天，美国国务院新闻工作负责人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认同日本对北方领土的主权。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美国对最重要盟友的支持以及对日本对北方领土主权的承认始终坚定不移。
1: 现在日本就是美国的马前卒啊，就是要给美国扮演一些地区遏制或者说地区地缘竞争的一些这个工作，那他自然而然要这个为日本站台，以此来巩固美日这个同盟关系。
6: 反正我只有嘴炮支持你嘛，我没有实际的军事介入嘛。第二个，美国当然希望整个东北亚越紧张越好啊。东北亚越紧张，美国这一个没落的世界霸主才有机可乘啊，日本会更依赖他。
0: 普京登岛两天后，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同一天，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这是该党成立以来首次高层组团参拜。内阁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也前往祭拜。显然，高市早苗政府不会将二战后的国际规则放在眼中，这也印证了普京此前在太平洋旗舰上的判断。当前俄日关系降温，责任完全

0: 不在俄罗斯，俄罗斯也不会在争议岛屿上做出让步。
1: 日本所提的这些主张正好与这个二战，就是二战后的一些国际条约是相矛盾的。现在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就实际上就是否认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贡献。如果随便以历史为理由的话，那这样的话去提出一些领土主张的话，那最后国际社会秩序就会大乱。
2: 克里姆林宫在俄罗斯各大官方社交媒体和国家电视台密集地发布普京在伊图卢普岛视察的影像，使得这一幕在许多人的认知中迅速形成了常态化、全方位治理的印象。在俄罗斯人心里强化了这里是不可分割的领土，而在外交场合，俄罗斯更强调主权不容商讨。这一回合下来，俄罗斯断绝了日本对所谓北方四岛的所有幻想。分析认为，冷战后日俄关系的红利被高市早苗政府的路线已经消耗殆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0: 回魂夜，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去年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美伊60天停火届满，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决定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政策。
0: 特朗普威胁阿曼，如果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接受伊朗战争努力将对其实施轰炸。
1: 一艘阿联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扣押，卫星数据显示中东产油国通过暗船网络转运原油。
0: 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先后会见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强调以色列结束占领前是不会解除武装。
1: 俄乌双方持续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乌方称可能在3到6个月内具备使用国产弹道导弹的能力。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坐。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就印尼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换个焦点，带您跟进到美伊60天的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双方的谈判依旧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路透社引述了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那此外，伊朗已经设定了数星期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to have.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为期60天的谈判期在17日届满，伊朗表示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而美国则持续施压，威胁要加大经济制裁。那伊朗方面将会如何应对呢？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5: 伊朗社会并不担心什么最后期限60天，因为没有人相信有真正的停火。那么，但是大家都担心的是这种没完没了的战争，也就是说，现在不战不和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多久？所以呢，现在整个的伊朗的市场经济可以说都是陷入一种停顿，就是因为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很多人都在问明天会不会再次发生战争，因为现在停火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随时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那么现在呢，很多的伊朗人呢都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他们对美国也缺乏信任，认为呢伊朗和美国不可能会达成协议，所以呢战争呢还会继续。那么这种困扰和担忧呢，其实影响了伊朗国内的经济，尤其现在呢这种物价上涨啊，通货

0: 膨胀非常的高，所以民众生活压力呢也是非常的大，尤其是在海上封锁之后呢，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影响，那么国家的外汇收入减少，也对国内的经济呢出现了很多的影响。那但是呢，鉴于伊朗这40多年的有制裁经验，所以呢，它有一定的体系，还有包括它建立了抵抗经济，来减少外国制裁对于伊朗的影响。同时呢，伊朗有很多的邻国，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陆上没有办法给他们进行封锁，所以伊朗呢现在的进出口商品呢虽然受影响，但是呢还是在努力的维护正常的生活。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伊朗政府呢现在是海上封锁，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所以国内呢现在也出了声音，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可以将目前的战争化成一种政治成果，而不要再继续战争下去。但是呢，如何来走出这个僵局，目前呢，没有人知道答案。
1: 现在的美伊停火协议已经到期，特朗普有什么样的表态？而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又出现哪些方面调整？
2: 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吕又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又明好，把时间交给你。
3: 谢谢秀琴，王峰，早上好。美伊停火协议窗口期17日到期，双方谈判仍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盟友阿曼称，如果阻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将对其实施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通行展开磋商，而美国仍在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
4: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长期承担美伊斡旋角色的阿曼。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特朗普在强调这一立场时，还使用了更为粗俗和强硬的措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对阿曼发出军事威胁。今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就曾表示，阿曼如果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就将遭到美国的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双方目前正在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巴加埃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设想，船只将沿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进入海峡，再沿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驶出。而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过海峡时将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通行费。与此同时，美伊战争仍在持续。此前设定的60天和平谈判窗口17日到期，但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依然不明朗。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并未给出明确的下一步谈判时间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自己并不着急，同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随着停火谈判窗口到期，美伊磋商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又对长期承担斡旋角色的阿曼发出强硬威胁，令地区外交局势再添变数。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能否最终敲定通航安排，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阿克西奥斯17日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从日本调往中东，接替已部署约9个月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这意味着美国将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航母部署在西太平洋，引发外界担忧华盛顿能否同时维持中东和印太军事存在。航母短暂出现部署空缺并不罕见，但此次调整凸显伊朗战争再次牵动美国全球军事资源。美国海军目前拥有11艘航母，通常只能在不过度消耗舰员和维修周期的情况下，长期维持2艘海外部署。如果未来需要持续在中东部署2艘航母支援对伊朗行动，西太平洋可能会出现数个月没有美国航母的情况。此次调动还恰逢特朗普政府削减美韩例行联合军演，并在准备潜在中美元首峰会。白宫则表示，美军仍保持完成总统所任何军事目标所需的军力部署，并且强调实施之怒行动已经证明美国军事实力。专家警告，这种情况如果长期持续，日本等地区伙伴可能进一步质疑美国在危机时刻能否及时介入。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0: 好，谢谢永明从纽约带来美国焦点。
1: 再来关注到支持路透社和伊普索在周一结束了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了其总统任期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在担心的是，美国和伊朗战争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0: 在这项为期四天的调查当中，只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64%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低于本月早些时候结束的另外一项民调当中的35%，这也是他当前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也追平了上一届总统任期在2017年12月所达到的最低支持率。
1: 再看到的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指定的60天的谈判窗口期，在17号已经正式到期。而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就在敦促美伊双方要恢复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方案，避免采取军事行动。
2: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He urges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ume negotiations towards a peaceful and durable settle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void military action, and as well to lower the rhetoric that we've been hearing in recent days.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17号援引的海事数据的报道，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油轮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葛什姆岛附近遭到拦截。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就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在封锁，要完全控制住霍尔木斯海峡，而且每一周都会运出大约有数百万桶的石油。此外，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主要的产油国据称正在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在秘密大规模转运原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4: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Now they can be a nuisance. They can put a mine in the water, and people don't like having mines hit their million-dollar ships, you know, etc. But the blockade has been very effective, and you know we're taking out. Now maybe that will stop, or maybe it'll open up even further. But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A week. If you look at the kind of numbers that we're doing, the strait is open, and the oil prices are coming down,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come down, unless we decide to do something far more drastic than we're doing.
3: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声称，美国每天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800至900万桶石油，并将继续提升护送能力。但美国政治报17号报道，无党派的邮轮追踪机构表示，每天最多可能达到700万桶，更有可能接近500万桶。有专家则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数据不可信，或许只是凭空捏造了一个数字。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已迫使64艘商船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而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认为，现有的军事方案均无法保证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无法确保地区能源供应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仍未完全恢复通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主要产油国据称正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秘密大规模转运原油。欧盟卫星数据显示，目前约有150艘巨型油轮和散货船集结在阿曼湾，高负荷进行船对船的原油过驳作业，较今年1月的约40艘大幅增加。消息人士透露，这些船只刻意隐藏位置，每日转移的石油量已远超市场预期的400万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的沙特海军舰艇编队。
0: 萨雷亚表示，本次打击的目标是一艘沙特军用登陆舰以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袭击精准命中了目标，造成了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1: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日前是在红海的曼德海峡袭击一艘名字叫做提哈马号的小型货船，其中两具遇难的巴基斯坦籍船员的遗体在17号被运回巴基斯坦。在也门的摩卡港，当地官员17号为两具遗体的运送进行准备，随后遗体是由车辆被载往了亚丁机场，预计是由专机运送回巴基斯坦。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是在曼德海峡袭击了提哈马号，造成有四名船员还有两名也门救援人员死亡，另外有十人受伤。这也是美伊战争在2月28日爆发以来，胡塞武装首次因为袭击航运而造成的人员死亡。巴基斯坦就在谴责胡塞武装违反了国际法，严重威胁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
0: 加沙局势的前景依然混沌，美国寻求挽救加沙和平计划，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本月9号则拒绝了特朗普所提出的要求哈马斯分阶段解除武装的计划。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在17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占领军存在，哈马斯就不会解除武装。
5: 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1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停火和结束种族灭绝的提案反映了双方的共同目标，哈马斯持积极态度。他又指出，当美国都无法向以色列施压，使其遵循协议条款，巴勒斯坦方面又如何参与所谓谈判？哈马斯方面同时强调，在以色列结束占领前不会解除武装。
6: یک افزار مؤثر و محکم داره سلاح خشن مقاومت خشن جز از مقاومت کلی هر جامعه در جهان و در تاریخ تحت اشغال قرار دارند تا زمانی که نیروی اشغالگر وجود دارد مقاومت نیز وجود خواهد داشت و از همه ابزارها ممکن در راس آنها سلاح استفاده خواهد کرد.
5: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右翼态度依然强硬。对于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此前就公开抨击不可接受。他还在几天前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应该每晚在加沙定点清除30个、40个人，更声称那里有些人本不该活着，称他们为人已经算是慷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特使库什纳在17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库什纳就在敦促以方要推进特朗普政府所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不要制造障碍。尽管双方同意是由美国的将领在监督哈马斯解除武装，但是以色列坚持要先裁军之后撤军，而哈马斯方面则是要求要先停火撤军之后再裁军。双方的核心分歧依旧没有化解。
7: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就在一天前，库什纳刚刚与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罕见接触。这一系列密集会晤被视为美国试图重新推动已经陷入停滞的加沙和平进程。双方会谈于美国东部时间17日上午9点左右结束。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会晤中，库什纳敦促内塔尼亚胡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并要求以方不要制造障碍。不过，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表示，由于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要推动特朗普政府最新提出的加沙15点停火方案取得进展将存在困难。以色列此前已经拒绝了这一方案。在停火计划的核心问题上，内塔尼亚胡继续坚持强硬立场，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撤出任何部队，也不会允许当地启动重建工作。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与库什纳同意由一名美国将领负责监督哈马斯武装的解除和处置工作，并将其作为推动加沙实现非军事化的第一步。和平委员会负责人姆拉德诺夫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参加了此次会谈。与会各方同意成立多个工作组，分别处理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卫生设施、清洁饮用水和公共卫生等问题。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与撤军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哈马斯拒绝单方面解除武装，要求以色列首先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并开始从目前控制的地区撤军，之后才会推进裁军进程。哈马斯还表示，交出重型武器应当安排在和平进程的后期阶段，并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到的是，中方批日本首相回避反省教训，开历史倒车。一会儿见。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称靖国神社为战犯神社，并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6: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7: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6: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7: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6: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健北京报道。
8: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17号表示，日本方面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言论已经属于越界行为。拉夫罗夫是在和到访的加纳外交部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就提到了日本外务省在评论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上的伊图卢普岛。 拉夫罗夫就说，日方是发表了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的领土的言论，是越过了界限，完全不能够接受。普京是在8月13号抵达了俄罗斯所称的伊图卢普岛，视察了多个社会设施。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表示，日本强烈在抗议普京登上日方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并且召见了俄驻东京大使。俄罗斯与日本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一直未能够签署和平条约，俄方就指南青岛群岛已经根据了二战结果并入到了苏联版图，俄方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0: 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军事设施实施打击，俄军对于乌克兰黑海港口的军事基础设施实施打击。那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因为海上通道受封锁，损失了约30%的燃料供应。另外，乌克兰则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境内一处生产空射武器火箭燃料的军工厂。
1: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在声称乌克兰可能会在3至6个月内具备能够使用国产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的能力。
2: 乌军总参谋部17日表示，乌军15日至16日夜间使用导弹对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军工厂进行了打击，摧毁了2间生产炸药和火药的车间，另有4间车间受损。遭袭的工厂主要生产用于俄军导弹系统和空射武器的火箭燃料。此外，乌军称俄军16日至17日夜出动128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在14个地点摧毁或干扰了106架俄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消息，莫斯科时间8月17日8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摧毁了316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同一天使用无人机对敖德萨西部郊区一处新邮政物流中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乌军无人机仓库以及乌军一处临时部署基地实施空袭。此外，苏梅地区一处为乌军提供服务的变压器站也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另据俄方消息人士称，俄军17日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尼古拉耶夫港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包括一艘向乌军运送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存放军事装备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有2艘散货船在乌克兰港口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的报道，乌克兰用于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的储备已经耗尽，其中有一套发射装置已经约6个星期没有实施发射。报道认为，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短缺源于全球范围内此类导弹供应紧张，在美国与伊朗、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进一步加剧了导弹数量缺口。那数据显示，弹药生产企业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产能为1.7枚，远远无法满足中东局势爆发初期日均消耗的225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乌克兰需要拥有爱国者美国储备量的5%，但实际拿到约1%。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诺向乌克兰授予导弹生产许可，但之后态度发生动摇。白宫随后表示尚未做出相关决定，原因是美国的技术安全高于一切。乌克兰至今既没有拿到导弹，也没有获得相关的生产技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是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要对话的请求，但没有多透露回应的相关内容。特朗普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要更加安全，并称他了解金正恩，而金正恩也了解他，他们相处融洽。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方面不同意要协助美国，这使他感到的不满，并且迫使他决定要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特朗普在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美国在负担的，同时也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而且充满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要参加与韩国联合军演感到了不满。
0: 美国最高法院在17号再次驳回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上诉，不会重新审理作家卡罗尔起诉特朗普的性侵和诽谤案件，特朗普因此仍然需要承担500万美元的民事赔偿。
3: 美国最高法院17日拒绝特朗普提出的重新审理申请，维持涉及作家卡罗尔的500万美元民事赔偿裁决。最高法院没有说明拒绝申请的原因。卡罗尔此前指控特朗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纽约曼哈顿一家百货商店内对他实施了性侵，特朗普一直否认。

0: 相关指控。2023年5月，纽约南区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特朗普曾性侵卡罗尔，并因2022年发表的相关言论构成了名誉诽谤，判处特朗普支付500万美元的赔偿。这起案件属于民事诉讼，并非刑事案件。特朗普随后持续提出上诉，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后，特朗普将案件提交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最高法院已经拒绝受理特朗普的上诉，特朗普随后要求最高法院重新考虑，17日再次遭到拒绝。特朗普与卡罗尔之间还有另一项8330万美元的诽谤赔偿案，特朗普也已经就这起案件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目前最高法院尚未决定是否受理。凤凰卫视陈映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好，我们再看一下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第22轮核污水排海已经结束，一共排放有核污水将近有8000吨，这是日本在2026财年第4轮的核污水排海。东京电力公司在当天通报，本轮的核污水排放是在7月30日启动的，在当地时间8月17日下午已经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水达7888吨，其中含放射性氚的总量约有1.3万亿的贝克勒尔。2023年的8月份，日方无视于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还有反对，单方面在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的排海计划，直接到本轮的排放结束，日本方面已经累计进行22轮的核污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达到了17.3万吨。
2: 下节回来关注到的是内地7月份的 CPI 温和上升，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aya.
3: Atle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美伊60天停火届满，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决定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政策。
0: 特朗普威胁阿曼，如果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海峡，结束伊朗战争努力将对其实施轰炸。
1: 一艘阿联酋邮轮在霍尔木海峡被扣押，而卫星数据显示，中东产油国通过暗船网络转运原油。
0: 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先后会见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强调，以色列结束占领之前是不会解除武装。
1: 俄乌双方持续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乌方称可能在6到3个月之内具备使用国产弹道导弹能力。欢迎回来。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7月份内地经济主要指标的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方面强调，尽管依然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7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

0: 五，较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1: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0: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个百分点。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2: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0: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乔文陈奇北京报道。
3: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的舰载直升机延续跨昼夜的海上逐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的场景，在锤炼海警执法员在不同的天气海况之下，舰机协同和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4: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5: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8月17日，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3: 再关注到的是四川、云南、广西还有广东等地17号出现的强降雨，云南墨江县多条河流的水位暴涨，中国水利部在17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并且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黑龙江的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18日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6: 而太湖将会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
7: 云南墨江县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暴涨。一名女子驾车经过一处涉河路段时，被洪水冲入河道，人员和车辆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车辆被困在河道中，驾驶员从车顶天窗探出身体。救援人员在水流相对平缓的一侧搭建救援绳索，系好安全绳索，靠近被困车辆。抵达车辆位置后，帮女子系好安全绳，随后安全渡河脱险。受到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包括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城区主干道积水深度大约30厘米，地势低洼的地方最深达到80厘米。郑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万立方。截至17日下午3点，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 救援队伍其后持续开展排水作业，同时监测水位变化，防止淤泥积水回流。中国水利部17日举行会商，重点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目前全国仍然有45条河流维持超警水位。据预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17至18日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将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上游支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在17号的11时26分左右发生了一起山体滑坡，目前已经搜救出一人，但是没有生命体征，另外有4人被困，搜救工作还在加紧进行。救援人员表示，正在综合使用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等多种手段来开展排查。由于山体都是松散的沙石，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南丹县稍早前通报，黄祥坡屯一个施工地点发生了山体滑坡，多部门赶赴现场开展工作。澳门特区政府公布合作查验自主通关联合一站式车道新增3项查验安排，届时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澳门居民可以在自主通道往返澳门和珠海、澳门和横琴时双向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新增安排18号起落实之后，会进一步扩展适用人员，其中持用1年多次有效中国出入境通行证的内地居民，可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和横琴口岸合作查验自主通关通行；而持用外国护照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并且豁免签证及预先入境许可进入澳门的外籍人士，持用5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居民时，适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主通道。澳门特区政府指出，接下来会持续推进通关的便利化建设。
3: 好，下期话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集体收跌，道指跌超过在0.5%，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一是集体收低，现在市场是需在等待即将要公布的美国零售巨头财报，通信服务和必需消费品板块的跌幅靠前，科技股方面也下挫，微软和 Meta 都下跌超过在3%。
1: 不过由于投资者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上涨带动了能源板块逆势走强。来看收盘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59点，跌了272点，跌幅0.5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44点，跌了84点，跌幅0.32%。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45点，跌了40点，跌幅0.52%。
0: 来看到的是香港电台的消息，美国将会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三开始，会对加拿大的数百项商品准备征收50%关税。路透社就在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部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一下午与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进行磋商。
1: 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则表示，预计会在关税生效之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对话。上月的下旬，特朗普签署公告，指要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的关税。那措施将会于美国时间8月19日生效。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7号前往到法国西南部地区视察森林火灾灾情，宣布政府会拨款有1200万的欧元，用于支持受到火灾影响地区开展灾后的修复和重建工作。
2: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是今年法国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灾情视察，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于支持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3: Donc là, c'est le sens des 12 millions d'euros que nous débloquons, et pour les Landes et pour la Gironde, qui va vraiment ê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fète de région, donc échelon local. J'y reviendrai, c'est très important. Moins on gère depuis Paris, et plus on redonne des capacités aux acteurs locaux, mieux ce sera. En tout cas, c'est notre philosophie, et on va s'y employer.
2: 勒克尔尼还表示，政府愿意公开说明近期森林火灾防控和救援行动的全过程，不会有所隐瞒。他认为，公开信息、理清事实，有助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总结经验，推进灾后恢复。
4: 根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和当地工商会的数据显示，大火不仅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和财产造成损失，也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客流量一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振旅游经济，也成为对法国政府的一项考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受到台风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多地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在首都大马尼拉地区的洪涝内涝严重，交通受阻。菲总统府在17日发布政令，叫停10多省的线下授课，调整生产工作安排。
1: 菲民防局通报，全国超过508万人受灾，多地进入到灾难状态。官方统计，灾害已经造成23人遇难，大量的建筑受损。
5: 近期受台风白海豚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菲律宾全境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受灾情况最为突出，持续暴雨导致马尼拉城区多条街道、隧道被积水淹没，城区大面积沦为泽国，道路交通全面受阻，车辆和行人只能涉水艰难通行。快速上涨的洪水大量灌入居民区。
6: Bali po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 sa ano na eh,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7: Gano'ng kabilis yung tubig po?
6: Siguro po wala. Ano po,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Pagbuhos po ng...
5: 当地民众坦言，暴雨引发的洪水涨幅迅猛，毫无预兆，部分路段积水深及胸口。
6: Actually, ginakabang kasi ako lang mag-isa dito, yung kasama ko nasa work pa. Tapos yung tubig, paakyat na sa bintana namin. Kaya mahirap.
5: 面对首都及多地严峻的灾情，菲律宾总统府17日发布行政命令，明确大马尼拉地区及全国12个省份全面暂停线下授课，同时要求当地政府机构、工厂调整办公与生产安排。 紧随总统府政令，菲律宾气象局同步升级灾害预警，针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当地正遭遇极端危险的洪涝灾害，紧急呼吁低洼沿河区域居民即刻撤离避险。同日，菲律宾民防局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灾害已造成全国508万人受灾，超145万户家庭受到波及，10个行政大区受灾严重，吕宋岛为重灾区。目前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进入灾难状态，当地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安置2.4万余名受灾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伊60天的停火届满，特朗普说不会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下期回来带您掌握。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归情。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去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美伊60天停火届满，特朗普正不寻求延长量子备忘录。伊朗决定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政策。
0: 特朗普威胁阿曼，如果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海峡，接受伊朗战争努力就会对其实施轰炸。
1: 一艘阿联酋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被扣押，卫星数据显示中东产油国通过暗船网络转运原油。
0: 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先后会见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强调以色列结束占领前是不会结束武装。
1: 俄乌持续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乌方称可能在3到6个月内